一九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伫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是无？大家来约会。

0: 来，这么说嘛，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关于为他跟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多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脸塌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咱今嘛对，要来讲到这个嘴唇呐，恶劣的人吼。要注意啦，因为你啊，嘴唇乌裂吼，其实人是会畏寒，就是感觉会安尼吼，较只偏寒，较只种脊背上凉凉的安尼就对了吼。甚至会讲安尼，寒较会皮皮出。其实这是咱身体正在缺氧啊。有一种叫做感染寒，感染寒就是你有发烧，你才感染寒。啊，这种都唔是感染寒，但是你寒到就是安尼吼，冻袂定定皮皮出，这种就对。可能是你身体正在缺氧，这个天气是入秋年年呢。其实也不用介寒，你都已经穿袂少啊，这个不行的哈。真侪人拢看到这个嘴唇发紫的嘴唇恶劣，第一个反应就是啊天气稍冷吧。但如果是短暂受冷，好、哦，就是短暂受冷还说得过去哦。你讲啊，就静静的形容都有较寒，好、哦，那这样子咱就无话讲。但是如果这种情形，你若讲啊反复出现，合并有一寡这个胸闷呐、喘呐、啊、哦，咱心悸啦，包括头壳红这个问题，那可能就不能轻忽了。因为嘴唇安尼乌哩乌哩的人，就表示咱有三个原因咯，通常是三个原因讲你听哈。第一原因一定是你心脏有问题，心脏无正常，因为咱心脏呢是负责噶这个氧气。加这个血液送到咱全身躯的一个器官，所以讲心脏就是咱全身躯的一个以咱全身躯来讲，五十六腑就是一个中心啦。啊，所以如果这个最重要、吼重要的器官那出问题，咱全身躯应该是无得几下当好啊啦。因为肝也无好，连带是腰子啊，但是心脏无好，连带是整个身躯啦，这里要注意哈。好，所以讲心脏负责是，伊把这个还就是氧气啦、血液啦，送到咱全身躯。那如果心脏功能啦无好，心率不整是最严重的者，也就是有某些心血管疾病影响到循环或烧组织。就可能拿不到足够的氧气，所以嘴唇就会发恶劣。所以你来看哦，末梢就是离咱心脏较远的所在。拄只啊，咱咧讲到嘴唇，嘴唇嘛是离咱心脏较远的所在，所以它送不到，它也犯恶。所以你买单观察，讲到只心衰观察到你的肩胛，如果你的肩胛也是这种情形。哦，咱的脚、手甲到手甲脚嘛，有这种情形，甚至会擦，安尼就是啊，伊就是你的循环无好，啊，循环无好，管咱是心脏管的，因为血拍袂出去嘛，拍出去的，准好你拍出去的力道不够嘛，所以变成影响到伊整个循环。个，即讲一只车，伊本身讲阿歹，即只车本身就是。中国的，还是讲伊本身就有问题车？你讲要叫伊一捆头，吼、哦，对迄个台湾买开到台湾头，或者是台湾头开来到台湾买，你敢会放心？是不是？对啦，你叫开啊远，本来就问题车，你叫开啊远，凡是要开到恁兜迄个，开出恁兜十分钟就过了。我讲你敢听？听有啦吼，心中最重要的哦吼。好，第二个原因吼，最短发落那第原因，可能你的细胞啦。如果咱细胞那是无办法顺利把氧气，上就是没有办法顺利把氧气送进血液，氧气送入咱的血内底，参像讲气喘急性发作会喘呐，好、哦、再来就是肺炎呐， 慢性肺病的恶化啦，或者是其他造成呼吸困难的情况，毛可能会致使到咱的血氧下降，嘴唇的颜色就改变啦。所以其实就是气，就是把氧气送入去肺内底，所以你气脑问题送袂入去。那所以我常常跟相亲的讲，恁不是每天吼拢个来量一血压，我也希望你们量个血氧。血氧吼，就是夹伫咧咱镜头啊，迄啦哈，夹袂安尼念念，倒一个镜头拢会使哩吧？哦，拢使，应该是拢夹伫中指甲食指比较多一点啦哈。啊，你这个一哎，敢那也无贵呢，敢那也无贵。嗯，我记我买迄只偌济啊，哎，敢那嘛2000几块哦。像夹巴那同款啦吼。啊，所以我讲你。除了咱早暗量一血压，血氧嘛是同款咯，也是早晚一天要量一次、两次都可以啦。也流钙金，吼，也流钙金。那所以我讲，大家去观测自己的血氧够不够也很重要哦。因为你血液当中氧气哪无够是真危险的，那是真危险。咱的心脏也无啦，像我有一摆我看一个纪录片哦，也看那些是咧记录讲伫个太空人呐、啊、吼。太空人伫个进入的这个大气层了后，哦，如果伊呐离开，因嘛是有氧气的呢，因嘛是爱呼吸氧气呢。伊如果若把迄个氧气给拔掉的时阵，伊的血氧是咧落是啥物情形？吼、哦，有监测嘛，啊是说该卫兵上登来地球嘛？你敢知影？迄个恐怖的哦，伊敢若掉到一个九。咱的血氧正常，袂使低过95啦，好，袂使低过95。伊干那到93的时阵呢，伊就足艰苦啊。哦，到90的时阵，你看伊表情都特别扭曲啊，所以就很恐怖呢。所以咱的血氧吼，就是上无爱伫95，上低啦。你若低过95，就是血氧无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哦。哈，后来第三就是血液循那有这个嘴唇环哦，就是血液循环不良啦，你的循环就出问题啦。等到恁的血氧变差啦，末梢，这个灌流不足，灌流不足的时阵，这个、嘴唇甲卡手啊，这些部位通常都会出现着无正常啊。什么无正常的？我都只讲恶劣。好，那是当时合并的卡手冰冷、胸闷、胸卡直直。平平菜甚至是串啊，你得提高警觉啊！哦，所以讲胸闷呐、胸痛呐、胸坎会窄、会痛、呼吸困难、喘袂过，咱有这个心悸、平平菜、头会讲这边昏倒啊，脚手有明显的反乌力，或者是讲拢穿袂少，有这冰冷感的着。啊，是讲我得去活动一下，哦，本来是讲看会当较趁热，咱是不是？会当袂感觉人遐寒，哈、啊，颠倒怎啊变成足喘的喘的对吼？这个就不是单单只有冷而已哦，建议就是赶紧看医生。软症受冷造成的嘴唇颜色改变，回暖了后通常是改善的问题。但如果若不是因为低温反复又发生，持续又发生，你莫家己药啦。哦，因为有当下是身体在给提升，氧气送不够了啦，循环出问题了啦，哈，可以去检查一下，看个医生啦，你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明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哎，恁的歌我拢给恁播了嘞哈，都还完了哈，呵，还完了，安尼今嘛来歌就拢由我家己来安排啊哈。来听这首好了，叶爱玲唱较轻松吼，爱在风中飞，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来来，迄、那个咱搁剩几工吼、哦，要这个爸爸节霸气十足的活动要结束啊哈！今天个二十几啊？二十六了哈、哦，今天十六吗？
1: 二十六。
0: 今天这个白这个位应该是到三十号了吧？
1: 不，到三十一。
0: 到三十一哦，八月是大吗？
1: 下礼
0: 对，八月是大。哦，到下个礼拜一年。
1: 我
0: 听爱无啦，到后礼拜一啦，咱的活动要结束啊啦，乡亲呐，啊，你看你姊咧过看偌紧哦，对不对？所以莫怪讲啊，你姊咧过遐那紧啊，莫怪咱愈来愈老啊，无伊个愈来愈少年啊。咱只要吼身体够用，老较慢的，你就算足用啊，你就算足厉害啊啦。你老较慢，恐看开就少年呐，这一定的啦。咱等老较慢的，恐看开，讲哎呦，你看像愈来愈少年是这个原因，无可能咱是往迄、那个会当回到二十岁啦。但是你老较慢，人就会讲就讲，哎呦，你看看开愈来愈少年哦、喔。这是不是这种意思哈？好啦。所以咱检测白天，除了互咱看起青春美丽有精神哦，青春啦、缘投啦、美丽啦、有精神，例如啊吼，咱检测白天，大家就当看到笑容。好，身体健康人才会笑，身体无健康人是笑不出来，对不对哈？啊，你来刚看到笑容，啊，人啊，只要要来啉咖啡、要看电影、要踅街、要来去旅游佚佗 ，OK 啊？是不是讲啊？我真哦。敢若想讲，快当金婆孙妹啦，有吼？有咱山上在当年安尼想，嘿啦，我即摆吼都想讲，快当赶紧婆孙妹啦。我这列愿望吼，对身体够用，有啦，有一天会是你的啦，嘿啦。一天吼，你孙抱在手顶的时阵哦，吼，安尼了，双手抱双孙，痛到无用汤冷滚哦，阿滚啊！哦，你都唔知影吼，今摆我一边听节目一边骗孙吼，啊，你这给我充实的呢？啊，骗孙拢袂学白想哦，袂啦，袂学白想要想啥？因为骗囡仔吼，拢爱全神贯注，哟，袂啦，啊，佫有时间通学白想，对啊，较早你学白想吼，白想赢打。啊，再讲这有孙哦，我讲你不青春起来，我家己吼，够好像又有力气起来了哈，够有力起来啊哈，对啦，啊都无要紧啦，反正我就讲，咱想要爱倒一个方向行哈，咱希望方向较好的方向，还是讲咱想有较好的，而且想法跟理想，你不是健康身体做主无的啦，对不对？因为人病个老老呢，哎呀，叫伊病一段，病个老老，我白讲话无。有吼，医学界变成个战乱了吼，啊对啊，所以吼啊，反正破病啊，规身躯吼拢无病人是足悲惨，是人讲足悲哀啦，啊，着喊头讲啊，食老真正无路用，不要过这样的日子啦，老的有老的生活啦，是原来咱过较足精彩啦，所以我甲恁讲个身体得够好用啦，你唔相信我这句话吼，你看病一个病当年的人安尼身体够好用，甲一个倒伫眠床的，迄人生是无同的。迄人生是无同诶，心内感受嘛无同，当事者心内感受嘛是无同。我讲咁对，啊，过来每一个，那迄个家庭的气氛嘛并无同。大家拢健康都出笑声，厝内人一人的作风都全家发疯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嘿啊，所以我讲吼，拢叫咱乡亲都比如六条，甲顾好好，啊，趁即摆都有四条伫咧正常，你着拢甲食。吼、哦，你讲阿玲哥怎个食？那雪亮食安怎？啊，火力民宿食安怎？啊，又有咩食安怎？迄个我接不得，会甲恁讲，恁着斟酌甲听。啊，恁真重点着赶紧恁这四期产品，着是爸爸节，着是做赠送。你唔通去啥收这第件杯，第件四百件杯，迄啊一年才一摆尔，啊唔是讲度度有在送，吼、哦、是毋是？一年一摆尔，我唔相信你一年一摆，你真正你一个聊聊欠聊聊欠。你遐钱无在条买两三组啊？咱乡亲，比如，听你那么咧，安尼欠咧欠咧欠咧欠咧，时间人咧看要正常的时阵，你乡乡并无钱啦，钱拢是安尼积来的啦，对不对？嘿啦，欠咧欠咧袂，感觉讲咱欠咧欠咧是不是作用？但是这孝心得这最先的说，哎呦啊，我欠一单的时阵，我欠几啊万啦？你一工也欠两百块啊？两百块安尼个欠咧，到一单咱搞你，我唔知我欠啊侪钱啊？对啊，是啊，啊，咱做者阿爸母做阿拍算，因为要做侪拢是安尼积来的，对不对啊？啊，唔是，把家己身体顾好就好，搁趁健康趁利息，啊无咧，我着去讲，人眼算甲足清楚，人家陈大哥，零五金买十组，雪亮买十组，嘛才一个八万尔， 一组五千啊，啊，嘛一组五罐是五千啊。咱爸爸一个经常是一组五罐四千块尔，啊，买十组毋是八万，毋是，买十组毋是四万吗？林高清毋是四万吗？啊，学长也买十组，啊，毋是四万，咱就欠八万嘛，咱较开八万，八万佮扣掉，伊赚了两千，一罐一千个，安尼毋是佮趁拄买偌济啊？趁拄买伫两万嘛，吼。因为林高金十组，雪亮十组啊，十箱啊。林高金十箱，雪亮十箱啦、啊，十箱就赚一万啊啦。啊，人拢总投开是毋是二十箱啦、啊？二十箱人会开八万呐、啊，啊，赚两万呐、啊，扣掉咱实际开，咱实际开一两万呐、啊。就迄、那個，即个加毋免去加开两万块去买遐人个，等个起来个买啥？买 QMB 个啦 ，QMB 个咱买四组个啦。哎呀，哦，真正滚！我甲你讲，虽然我耍无好吼，对这种观念我阁是袂歹的哦，嘿，阁是袂歹。所以来，阿咪看到咱迄个最后剩几工，今仔礼拜三嘛，吼，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剩六工俩，最后六工啦，赶紧来那个抢工啊，冲啊！今日为着咱健康哦，冲一波啦！去药房间化吼，吼，迄个药头家吼，好。我好看，这臭鱼难买啦！我呀，过来四条啦！林哥就是你忘了，叫俾我挨了我的秘书啦！伊啦啦，落去甲喊声，我头家讲，哇哟，夭寿骨啊！大家都来喊，大家都来个咩？啊，过来诶，迄个爸爸节精神。哦，阮耳讲哦，真正都要臭鱼人尔，都要臭鱼香鱼啊！啊，好顶哦，好恁的乡亲，大家就要便宜啦！安尼表示哈，即、這个。咱讲问一个户顶啦，大家买平表示恁家就是老个人丁兴旺啊，迄个药房就是生意兴隆，对不对？啊，恁就是身体健康，吼、啊，恁做大家都好啦，赶紧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啊，迄个金门吼，咱会当到山外人那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8，你若要问山外人那药房的电话，来33238。福建甲厦门乡亲，咱要特别专线6666023466666023。今仔咱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哈，乡亲的朋友，你较熟悉出来好唔好？来，看嘛，看看2799。

咱迄个乡亲啦，都有啥物问题，拢随时当敲来问，因为助理伫身躯边。啊，你讲一定要找阿公嘛，无要紧哦，只要我嘴停用落来，吼，我就会当敲。啊，无是讲迄个我啦，咧报挂嘴用的时阵，我会叫助理敲电话。你嘛后边走，回电给你，咱刷卡开讲，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好，来，咱来听这首啊，对的啦，李茂山演唱的歌曲啦，今夜又搁在落雨啦，规工的，规工的啦，真正落规工的啦，去干嘛？落到什么时阵啦？啊，来啦，后礼拜，哎，今仔是礼拜六哦，唔是后礼拜，是礼拜六礼拜啦，吼。诶，搁有一个沙德尔。诶，风台影响了阮北部啊，因为这回，伊这个风台往下坠了，往下坠就接近咱迄北台湾了啦吼，未定落啦，但是伊外围一定影响到呀。最目前，气象局给咱的资料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咱乡亲那边啊，得要防迄个风，因为你不防可，伊是扫着，就是叫做风台尾，风嘛是会惊人的哈。啊，然后如果风台尾带来风雨，嘛是会足恐怖的。我拢大家拢做好心理准备，哎，最高看偌久无通啊，经过通通的吼，哟，阿哥啦，要最高啊啦，最高啊，得家己通通的呀。过来吼，过来的，这两天拢落个大雨，变小，一落外面大，一落下大雨，啊，里面都下小雨啊，啊，有啊，阿哥来恁家嘛安尼哦，等。你落一两天拢袂咧，啊，即会落遮久落几，哎，真正呢，一车库天棚开始咧滴雨啊呢，安尼滴咧滴咧滴咧，啊，看到迄厝吼一滴雨，实在是心情足歹啦，啊唔知要对倒你啊啦，嘛个人来用一边去安尼，嘛是搁安尼，伤脑筋，即摆厝拢足歹个，有够歹个，好啊，来听歌啦，我家己较想看嘛，看要处理啦。规工诶，毋知要落到什么时阵啊？落雨咧，啊要叫人来掠了嘛？是等好天，人才会当做啊。落甲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感谢。好，来，咱继续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今夜又搁在落雨了。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郭玲。

还有一篇吼，血型的，血型的饮食吼，大家当参考看嘛，不一定是安尼啦，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啦，哦，参考指标。最近网络吼有咧实行一种血型减肥法啦，哦，因为讲不同的血型可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跟倾向嘛，哈，虽然。血型甲减肥之间的直接关联，当然啦，需要爱搁较侪即个科学研究证实个啦哈。但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饮食习惯，找到家己适合的饮食方式，那也是维持健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哈。后来，所以咱来讲到血血型，应该是血血型对，血血型啊，平常时你是变哪只食诶，即个饮食参考啦哈。A 型血的人哈 ，A 型的 A 型的 A 无，咱算上 A 无哈。来 A 型血呢？诶，较偏向着植物饮食的平衡，到底是加食一寡蔬菜，水果这方面的啦，就植物类的啦哈。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讲法，就讲 A 型血哈，含早期农耕族群是有关系，好，农耕是这些的，所以应该用蔬菜跟水果，而且谷类哈。所以说日常饮食的这个方向呢。会当加入一寡蔬菜啊，比如讲豆啊类、豆腐啦、豆奶啦、植物蛋白啦，好啊。再来就是这个鱼、鱼甲肉哦，鱼肉、鱼啦、鸡啦，哈、哦，鱼肉、鸡肉，这个蛋白质、清淡蛋白质啊、哦，可以多选择。再来就是燕麦啦、小米啦、谷类这类的食物可以多吃。啊，然后搭配类似像讲梅果啦、哈、啊、樱桃啦、绿色蔬菜等等这天然的食物去搭配你三餐的饮食，都对你的健康很有加分，很有帮助的哈。好，再来，就是 B 型血了哈。B 型血的人蛋白质也挺爱有搞。B 型血比就是较有种讲法，就是跟游牧民族较有关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像迄种，你若看蒙古的吼，蒙古迄无，就是游牧民族，因家甲对，吼羊啦、牛啦，哦，即个赶甲对，啊，所以因拢带蒙古包，一个游牧民族。所以说这个 B 型血的人，早之前的说法是跟游牧民族有关系，所以较重肉啦。但是重肉啊，要咱来食较好，比如讲咱的。牛肉、油肉、鱼，这些都优质蛋白质，也是可以多吃。像那个猪肉，其实是蛋白质的成分是比较低的啦，哈。那多选择牛肉、羊肉、鱼肉哦，啊，蔬菜一定爱加食过，哈。因为你爱食肉，啊，你蔬菜嘛是爱加食过，去帮助它的一个消化呢，就对了，哈。啊，泥片的物件，买当算掉。加工的啦，比如讲火腿、熏肉啦，哈，这个就少吃一点啊，莫食伤过油，你不信爱食吧，搁食迄油彤彤、煎过物件的更不适合了啦，哈。好，来 A B 型血的人 ，A B 型的哈 ，A B 型的，A B 型毕竟为比较晚出现的血型啦，所以讲食物件莫紧啦，上好就是逐项食啦，哦，多融合式的饮食，就是讲你鱼啦、鸡肉啦、蛋白质、豆类、蔬菜啦，哈，这个你想怎怎样子吃，你就是这几样东西给它交配的吃，卖经济啦，就是大行拢会当食啊，但是呢，你就是卖贵量爱就好，哦，啊，若会使哩，上好是拢选择天然的，较减少加工的物件，加工的物件较少食，这个天然的跟原型食物是最好的。好，这个就是 A B 型血的，其实你什么都可以吃啦，不要过量就好了啦。啊，然后那个全部拢天然的，好、哦、原型食物，卖个加工啊，做你水果你要吃你也是吃很咱像嘴会当补的遐啦，哦，卖讲个你胖的，迄种精致的都不 OK， 好不好哈？那再来呢，就是 O 型血哈，来 O 型血有一排讲话，就是讲。被认为最早期的人类血型，是哦，O 型的啦 ，O 型血，被认为是最早期的人类血型，所以呢，常被归类是较适合高蛋白饮食的一个血型啦哈。
要吃麻要吃都可以，尤其是一个肥的名肥的所在，不要吃瘦肉就可以多吃、啊、比如说你爱吃猪肉，你就肥肉也不要吃。好，要偏偏我就是喜欢吃半肥饭饭肉的那一种呢，啊，哎呀、啊，尤其你也想讲卤肉对不对？我就是爱吃迄个半肥、半肉、半瘦的那一种。你拢搞我拢煎，我袂爱；拢肥的我袂惊，一半一半。包括那个食肉粽，内底放迄个猪肉，我嘛是迄个感觉是爱有白甲正的。我讲唔敢食肥的，拢包迄个三包。我讲也无迄迄个油吼嘛袂芳诶，对不对嘿啊？阿弟阿公叫我爱食，拢爱食正诶哦。我介无伊，我咧说蔡水哥给食过，但是哦，哎嘛真准诶，海产呐、啊，啊那知影乌型诶爱食海产呢。海产我真正好了哈，好啦，所以瘦肉海鲜呐、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多摄取哈。欸、可以多搭配蔬菜蔬果，欸、我来赶快加工的物件较卖价嘞。简单的说，精致的东西不要吃哈，比如说谷类也好，精致的高糖的点心、油炸食物啊，这种爱尽量要吃，还是吃较少就好。没可能拢无吸到啦。煮的物件我即马是用较少煮啊，高糖的点心我本地特别爱吃甜的物件，但是吼。吃到贪甜呢，安尼，我本自本嘛无爱食甜，但是我无重甜，但是爱食甜呢，爱食甜啊。物件若该甜，你要甲用甲有甜，我就感觉足歹食诶。重我无介重无介爱食甜，但是真会重甜啦。绿豆仔汤吼，即卖吼来食绿豆仔汤，你无甜我甘食呢？啊，唔过我是偶尔啦。我唔足嗜甜的人哈，啊，这个还好，所以讲尽量避免过量的高糖点心哦。啊，我用我食迄种胖啦、啊，哦，底无不高热量诶，佮个在我哥也袂爱食胖咧，我勒爱食饭咧，阿你饭汤，阿你不买咁食过吼，反正热量要减少，好了。总归一句话吼，咱来食个一个回，你若唔知我啥物回加食过，你也知啊，这本身有蛋白质，吼、哦，蛋白质，咱诶有年纪的人多摄取是 OK 的。好、哦，比如讲你要上简单就是卵啦，水煮蛋啦，哦、啊无是咱煎，咱煎个荷包蛋嘛可以。大概咱食个一个回吼，唔通讲哎呦啊，咱一工食一两粒就好，其实甲咱一个回，你会当食个三四粒拢袂要紧的。真的哦，哼。那唔是讲胆固醇，人即摆有一排讲，迄根本无影无一只个代志。我讲啊，我著可能食两千，我无食两千，拢惊胆固醇。你敢有啥物食？现在有两千干，天底物件敢配合好势，拢是有个道理滴个，对不对？买得几粒骨做伙食，两千做伙食，莫讲哦，咱食两千，我莫食两千，无胆固醇过高。你等到这种偏食法吼，食物件食偏食，你等到你的胆固醇袂水呢？真正呢？像一天啊，咱若坐火人，一天三粒至四粒，拢是不要紧的，因为咱有火啊，咱加食一寡蛋白质是 OK 的。所以，除非就是讲你的腰子是有问题，那就不建议了。正常都是可以吃啊，多喝点开水，促进那血液循环。无论肝还是腰子，人该重水。啊，你了解肝是重火，腰子真正是重水，加啉寡茶，对腰子真正是有帮助。所以你讲，阮家开机讲开机嘛？为什么？你了阿君拢啉水的，我无来算上简单白，我拢啉水，我唔食粉的，我拢啉水的。为什么？因为咱水分加啉寡，帮助你的腰子第二个功能，腰子较袂衰败啦，腰子该重水啦，恁听有无？哈！所以我真来十岁，向检查人讲，人医生甲我讲，腰子该水是这个原因滴啦。所以我逐工，就是一定坚持，一定用泡的来咧。我真正逐工拢泡两公斤个雪梨往咧里面咧，吓咧。啊，我话讲，咱本地着水做的，70%，咱人本地70%着水做的，水袂当无啉啦，加啉寡有好无歹啦。卖千三万啉像罐头杯都有影，
无咱70%水啉的水啉无够，你看咱身体出啥问题？水啉若有够，对恁的腰子也是该好滴个，知无？啊，你搁是灵芝这物件，搁是对心呐、啊。

靠呀，我个，啊，可能哈笑了。我嘛不是特别个化妆，有诶无一种人呢。我得干那身体拢拍身体基础尔啦，身体若够好用哦，就会怎啊笑脸出来就对，伫咱体内怎啊变出来迄种个笑脸呐，哈。飙出来一种年轻的气息了哈，好啦，谢谢感谢，所以今天我是比较且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要听这首歌，啊好，来听这首真的黄飞加林九登所演唱的歌叫《孤悲信》，来咱等到电视听下多少。

0: 安尼在吹，特别跳来跳去啊，对不对？嗯、我就较轻松。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姐，你讲话 QMB 哦
1: ，QMB 的
0: 阿哥啥？
1: 阿哥维他干各两罐啦、啊嗯，还有那真性啦、啊，阿哥雪莉旺啦、啊
0: 我即马在咧精神咧，你挂了 Q 加这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1: 我拢特别做诶，
0: 哦吼，特别做家庭号。
1: 哦，我雪莉旺挂两
0: 组，哦，雪莉旺两组，阿 Q 咧，
1: 阿 Q 两组
0: ，Q 啊两组，好，阿咧阿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粗重的，身体无够，你是下人的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
1: 弄爱。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哦，咱就要会弹啦。啊，爱弹就没有散啦。食了安怎？
2: 食了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靠，咱来伊。
2: 对啊。
0: 有感受到啊？你靠，咱啊，无你较早啥哈？靠，无咱啦。
2: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无咱软哥哥安尼哦。嘿
2: 啊。
0: 啊，早软哥哥，我那无咱通行安尼哦。嘿
2: 啊。
0: 哦，完了，连走路也无多。
2: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会行哩啦，即摆行行到对啦。
2: 嗯，拢行
0: 行到
2: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在行十几分钟啊？
2: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那有啊啦。赞赞赞，真欢喜，甲你足恭喜哈。
3: 迄次有空在检查啊，
0: 嘿嘿，
3: 还要怎食伊个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即马你五十条，食四十条。
0: 你
3: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很美诶呐。
3: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个，
0: 啊！食一个面够久倒转来哦。
3: 你逐天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嘞哦。
3: 放轻松。
0: 我甲你讲重点，你着是心情爱放轻松，啊 ，Q and B 也站落去，顶个冲好饱，着了了过转来
3: 啊。嗯，啊，够真心，
0: 真心。
3: 我顶个迄个文清老师讲我欠费吼，
0: 好好好，
3: 爱食雪梨丸，食雪梨丸真正。本来我系迄几样红的，你知
0: 无？
3: 诶，雪梨丸食起来吼，真正两个乌黑安尼。
0: 哦。
3: 诶，真正会当证明嘞。
0: 主本主红衣的，即马食倒转来啊！
4: 恁来，恁过来讲过，因为我逐项在食，无食啦，无食。
0: 安尼吼，唔过纯头听你讲话。
4: 我今日嘛在食呢，麻药啊啦吼，啊伊个 Q 啦吼，啊金香啦吼，啊
0: 个
4: 狐狸泥树啦。
0: 哎呀，头，唔过你是几岁啊？我真听你讲话，你单定真有咱呢。
4: 我过来甲你讲，我七十八岁啊。
0: 假死丫头，你纯头你七十八啊？有影没影啦？
4: 有啦，那无影，逐日在割菜，啊，逐日在载迄个高中班番啊。
0: 哎呦，我就是讲，啊，你现在都做单电路，那唔只好奇，你几岁？
4: 站起来，到今还袂困呢。
0: 啊，娘，我七十八岁啊，今仔搁咧割菜，你中番啊，安尼哦。
4: 家己的园啊，阿个。
0: 讲七十八岁，我那天嘛十八岁尔。啊。特啊厉害吼，七十几岁，还佫会做事咯，还佫咧搞草中番啊吼，熬啦熬啦，爱做人就有一项用啊，人就唔免看时势面色啊，所以咱人就是爱健康活着才有自尊啊，久病就无好治啊，啊无采你拢爱看戏出，啊戏出敢教较济啊，啊你佫迄落看袂开，佫放袂落，啊你实在真正是白活的，真正，啊你着嘛最好讲钱在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句话敢唔？这句话敢唔是半开玩笑嘛？是真正是讲，诶，说尽了咱一世人，诶，一个生天苦涩，做到就要死啊！啊，已经有本算讲来到一个岁，钱也赚着啊，啊，赚着，咱都会当好好来享受后半世人啊。结果呢，假啦！假的呢？结果假啦！啊，不是万丹公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啊！你，是不是？哎呀，啊，所以我就讲吼，咱就唔免就讲欠长内多，咱就该做来甲做哦。啊，就比如讲，咱若赚有，就一十万来赚五万来讲赚五万，咱就拨一个一万块，吼，伫个健康的这部分，哦，个人健康的，人讲食保健品的这部分，哦，啊剩的，哦，咱看来看呗，拍拍其他，比如讲拿些花仔钱有诶无？反正你有一条钱，一定就是爱用，就是爱投资伫健康里啦。 无这个健康的身体呢啦。搁乎你讲你偌聪明，你偌牛、偌强、偌勇的，偌才情，没有用啦。迄是白讲的啦，对不对？你也是健康的身体去发挥你本身的才能啦，敢毋是安尼？对不对？所以我甲你讲，你身体爱顾，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少年家，拢是同款哦。吼，咱你着食老奶，咱搁趁钱吼，身体顾搁趁钱，着毋免看是谁面色哦。啊，咱若是少年家，身体顾好用，咱着当饲家庭哦，较袂许放弃哦，是毋是？爱顾，拢拨一点点仔钱顾健康，其实毋免开足侪钱，拢一点点钱而已，拨一撮撮钱出来投资，安尼尔尔。人拢有当时雄雄去想开，拢是伫个哇嗨啊去病院，医生从啊即个这镜头来了太急诶，医生甲你讲有生命危险啦，吼啊无就是讲即个像即种诶要好起来吼，爱开刀啦。迄个时阵呐，开刀才知讲你流肉是偌艰苦啊，卡遐侪钱啦，足恐怖诶。你毋通拢去互健保，咱台湾健保是，咱台湾是健保是线上。线上全世界没错，但是全部拢健保就倒啊咧，唔是所有项目拢健保呢？你敢知影？干那我就好，阮开年干的吼，迄阵会吃药啊无？迄粒无，我无讲食，你食一支后门，迄一粒无？阮较早安尼一撮客是一百呢，阿进嘞，进给你进去客六百呢。哦，向阳客一百吼，啊，总，伊个顶一跩客讲六百的时阵，错者讲啊，卡变啊贵啊，结果安那甲你解释，你敢知？前两冬有，伊个健保甲你负责，来恁过两冬啊，都无健保啊，所以拢爱六百，还是过两年呢？唔是，逐项药啊，逐项啥物碗糕拢是健保呢？你要动一个刀啊，有诶无诶？迄过程吼。那遐用着你想袂到材料的时阵，拢罐罐伫内底，讲夭寿哦！卡遐侪钱要得装啊！啊，你若有劳保啊，不，你有劳保，你若有健这健保赔唔着，如果你有保险啦，不要讲保险，保者医疗险，靠赔你个呢？嘿，啊，若无真正你头壳赔了，你头你落目睭赔睭暗呢？你真正摸咧头壳赔摸咧烧呢？是安尼来个呢？所以，但是啊，来经历过，伊讲吼，拢会乖乖。逐个月我都开一万块来买阿君的产品，我着身体够，又免开迄条钱遐大条啦，嘿啦。啊，那呢啊，逐个月安尼三千块，你捏，到拄仔我来咧做这个爸爸节前三岁，你看阿爸阿母拢摸骨力做，迄毋是寸头银出来，迄是因积来的。人咧看这够健康，真正才积极，有诶免积，但是无伊着是安尼积。佮话你讲到遐，佮较安怎脆渺小脆弱，伊就是要命。唔通讲咱食老，咱嘛是要爱活得好，唔想食老就死在去呢，爱安尼想呢。好来，所以这回哈，咱的爸爸节精神到后礼拜伊就要结束啊。林哥，拄只咧讲 Q&B， 这最重要，尤其你一伙人，放牛啊无啥电啊，话电伊随时电伊电伊。好，所以你得迄个Q&B 要食。啊，碰破啦，无来，血也拍袂出去，你尿血也是无够的。安尼知影无？血也加血死人个呢，你茫看，碰破我最重要个哈。后来，只个面赶紧甲买起，紧趁咱一个爸爸节有咧做清爽哦。甲我开个链接，咧做清爽，你虾米？赶紧咱买，迄个特别组加买几组啊？一组是5600，两罐半，所以你看半罐九十粒，九十粒千四块会分伫遐。好，按两罐半，穿迄落5600尔。啊，看要买几组，买十组嘛，较开一个5万。那但是你搞趁咧半罐1400底下，迄爱心算算落去哦，才知你赚偌济哦，知无？所以趁健康、趁利息，赶紧来趁爸爸节，霸气十足，唔通错过这机会。空吧，空2799279，后礼拜一最后剩六天，最后剩六天，赶紧来一帮手工，谢谢以上功课。
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6: 国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眼眼了。
16: 哎呦，顺眼哥，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15: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眼智能，还有 Pockets 顺眼一铺行的节目，对你动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16: 真的哟，今日脚脚扫描去看看啦。
17: 丰富本唔同爱，强松中啊，顺眼开心思。
18: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1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啦，你唔通拢等家，你唔通拢等家，讲你吼人啦，艰苦，较要来，较来要食产品，这种足错误的观念，恁敢知影？对对对，你有这预防胜过治疗是上好的哈，嘿，所以你赶紧去买一撮家庭号的，回来泡。哦，安尼吼。

啊，谢谢，感谢好听啊！这老歌《三国群》啦，哈。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李炳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好，来，咱哦看一个小故事也还不错哈。你讲这个后半场的修行是练习放下啦，尤其咱已经到了差不多要退休的年纪，无论你真正是退休啊，还是会使退休唔爱退休的，还是得要将近退休，吼，拢是就是拢算社会人啊，对不对哈？那这就是拢进入咱人生的后半场啊嘛。那进入人生后半场，咱就是爱学习怎么放下。哦，这个是禅宗有一个小故事，著名的小故事哈。有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伊的年纪是很大了哈，老和尚啊，年纪真大啊。地主哈，看伊在就是搁逐工拢伫遐咧扫涂骹，唔甘呐，希望伊师傅忙搁扫啊啦。这个地主讲师傅啊，师傅啊，你拢遐咧老啊，你休困呐。啊，这个老和尚跟他笑笑尔。第二天，一个这地主吼，同我偷偷改去扫帚吼，也去藏安尼啦。结果一天和尚唔食也唔啉啦，到底啊怎惊到啦？赶紧改改扫帚给倒出来啦。然后这个老和尚点点去把这涂骹拢扫，落去拢扫完了后，就去食饭啊啦。然后伊甲伊个地主讲一句话啦：“一日不做啦，一日不死啊！”就是讲一日若无做，伊一日就无食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啦。所以这句话后来成为了禅宗的名句。所以伊真正意思吼，恁来听有呢。唔是一日无做，一日无食呢？一日若无做，一日就无见食呢？唔是？但伊真正意思讲，唔只是劳动。是爱咱的生命，袂使空转。吼，你来去听伊这个禅语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跟咱对这移民相对来看的讲，一日我若无做工课，我就唔食饭啦。类似像安尼，但真正意思嘛，唔是咱解说遐尔简单。其实伊是来咱讲，唔但爱做，咱人爱做。所以人就是因为做。咱身体有咧动，咱才袂破病啦。啊，有咧做，咱感觉咱唔是废人啦，咱也感觉咱生命较有意义啦。好，所以讲不只是劳动，好，一日不做，一日不死，不只是劳动，是生命袂使空转啦。所以咱人活咧吼，无一定要惊天动地啦，但咱心爱有流动啦，哪怕只是每一天好去散步。你讲干嘛一定要做工活无？不一定，就是咱身体一定要叮当啊！吼，哪怕咱每一工只是去散一个步，啊是就比如泡一下茶、开一下讲诶，啊是讲啊，咱种一挂花花草草，迄嘛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啊！吼，照顾着这一部花花草草，无咱就是吼，练字。如果你感觉你写字歹，你练字体；如果你若讲，哎呦，啊我吼，迄个毛笔字写了无好，你就开始动笔来写毛，动手开始拿一支毛笔练习迄个毛笔字写字嘛。啊，是讲我的本身我就爱画图，那你就去画画嘛。你也可以自学嘛。什么不可以自学嘞？人家拢无师自通的嘛，做足个啊！你若真正有迄个天分，真正不一定要老师教，无师也可以自通的嘞。啊，不然有一些影片现在都会教学嘛，你也是看了一下就有心得，该怎么画应该都会啊。是啊，好啊，你都去画图，开始你的头壳在咧叮当，要哪画？你头壳咧叮当啊，你较袂，你袂食到当动工去啊。哦，你若讲痴呆，那听到了就起膜拜，对不对？无，咱就换一个讲法嘛。台语就讲来讲去，拢足侪话啊。其实恁就袂爱讲台语啊。咱食了就袂动工啊，动工就动工会使啊吧？嗯，那讲痴呆啊，歹听。啊，我讲无动工，你安尼会使吼？咱食了就头壳没有，迄个洗身，咱唔则袂动工哦。敢毋是安尼讲？来，啊，关心一位朋友，迄拢是生命的能量。朋友之间互相关心嘛，吼，迄拢是生命的能量。另外，阁有一句禅话吼，也真好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吼，我用台语，晓啦，用台语，即用台语念袂歹，袂歹听啊，嘿啦。 我一定要用黄一点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啦，夏有凉风，冬有雪啦。那无英书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啦。啊，没有诶，咱北部相亲公而已。阿君可以念一下华语嘛？可以的啦，可以的啦。现在玩东西的。一个华语台语交叉的讲都可以了啦，看在阮当的事情都无好阮讲华语啦，但是本土电台讲台语台，阮即马阮当的，啊，咱北部的乡亲哦，可能你要讲台语讲伤侪，因为底下受足久的哈，啊，所以也可以适当的穿插一些华语啦，那个台语还是嘛是赶快以台语为重哈，比例原则而已啦，还是台德双讲台语啦，啊，迄个。无硬性规定哦，卖讲迄个华语啦吼，嘿，就是当穿插了啦。安尼，阮伫表达口述的当中，阮感觉格如流利啦。好，就是安尼吼。后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嘿，这句好哈，赞。这嘛是诶，闲话哦，这句闲话哦。所以恁都讲。我点安尼收过紧，你来聊聊念念敢听有？哦，就是咱春夏秋冬拢有因的规则嘛，吼，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嘛。哦，这意思就讲春，迄个咱的四季嘛，吼，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讲诶，四季拢有伊的节奏伫咧行。啊，玉石无输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啦。那就是咱上好，吼，拢卖。乌白想想，迄个有康无顺的，你得感觉日子该好过啦。天天都嘛好日子，那我一定讲咱生日去刚开始，开始拍拍手庆祝的，每天都嘛是生日，我讲咁对嘿。所以真侪人退休了，最大的痛苦唔是无代志做，是心肝来藏袂落，佮放不下过去。就是你较早你有你光环，你无听你伫第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大头家也好，你是一个高阶主管也好，哦，可能你在你的那个。公司啊，哈，可能你是威风八面，哦，甚至就是迄个一声令下的哈，大家都拢爱，迄个做甲开卡腰，迄个该位的迄个地位的人就对了，好啦。所以你一旦退休，你会放不下过去那个光环。我较早吼，无你看有哪些啊？啊！你讲话都，我较早吼安怎样，你拢唔知影。哦，我较早时吼，我那是一间公司的啥货啊，我带偌济人，拄偌济人，你也会这么讲啊？是不是？啊，较早的较早的代志啊，你进公司是要吃盐面啊，对不对？嘿啊，表示你还是放不下了。你看一直讲我较早，而且是讲的那种洋洋得意的哈。以前那真正呢吼，咱都是听伊讲啦。爱听就个听，啊不爱听吼，暂时耳朵关机啦。因为迄真正是伊值得炫耀的事情，无听伊的人生就感觉安尼活落都有意义。你当做好心听伊讲，因为伊你无感觉伊讲了愈讲愈光彩，伊啊，迄面讲是无相像。你和何密克甲拍断骨病。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然后年轻气盛啦。假个姐回家常跟我去挂位，可以不用讲的那么冲啊。啊，那过去代志，讲咁冲啊位啊，唔免得安尼啊。你就听伊讲，伊只要你哪愿意听伊讲，伊就足欢喜哦。你免介意，你听伊讲，伊就一直讲啊，足欢喜。我讲有一间咱的想，有一间咱的老啊，无定咱来安尼啊，对不对？但是学习哈，下半然后下半场是学修的习的修行，就是。对家人来讲，迄句话恁敢有记诶？就是讲，咱人生的下半场的修行是学习方向，也是一个，咱就是尽量当修改安尼啦吼。所以放不下过去的光环啊，我是啊，放不下孩子啊，我是放不下财富啊，我赚遮侪钱哦，有无地位安怎？好、哦、来，啊放不下遗憾啊，我是放不下衰老，靠腰，啥物本啊这？这几个吼放不下，拄啊！今天我就在意嘞，放不下衰老。哎，我还真的是有点 care 这个问题。我真正袂堪住我家己老，我知拢一定会老，但是我真正袂堪住家己老足紧的呢。哎，是真的嘞。你讲我爱睡，我真正是爱睡啊，但是我嘛无足爱睡，但是特别堪住家己吼，迄、那个日渐衰老迄、那个模样吼，会惊呢啊，惊死吼，嗯。 老一半是安尼啦，因为衰老嘛，代表是离死亡也是很近的啦，啊，真的，哎呦，关联的刚好哈。老干板嘞，所以我你看，对，到处的身体诶，这个保健品我是该敢开，好、哦，宁可少吃一点，少玩一点，我都不可以说。这些东西不吃，因为我叫外公安全感，就讲我少玩一点，哈、哦，少出去一趟，然后呢，我那个诶，记得少吃一顿，少吃一顿那个丰盛晚餐，我都可以的，就是保养品我无食袂使，因为我足惊讲我五十年富会随着我年纪衰老啊，器官的衰老那是看无，但是一定会。所以我无食这保养品，我是无，我无安全感。然后来看到家己面皮咧摇咧念吼，以前也不在乎嘛吼，而且有回啊看到安尼念吼，哎、欸，我甲因讲，我嘛唔惊恁笑，我感觉咱身体够好，哎、欸，外皮嘛爱挂呢，我即卖做皮秒，较早我是没想到这呢，我即卖哎呦。咳到尾了，一睏嘛，到尾十节，佮伊想，伊一节敢若是甲我讲三千几箍啦，十节才三万几箍，对不对？结果伊甲我讲，你若一睏头尾十节吼，毋知一睏内尾十节，敢若甲拍八折的款。所以我甲算算，靠呀，我敢若省了几了千，敢若省无省无省省无八千哦，三万乘八折偌济啊？
1: 两万四啊！
0: 两万四哦，我先来清空起来，我唔做买十只，我空暗呢。啊，这个钱我做感慨，我感觉开了几单，几单，让我省一点，我钱我拢做欢喜。哎，我六千块来吃些吃，恁都我感觉，那就是啊嘞。所以哦，买十只，哎，唔是一直拍啦，伊就三个月拍，两个月拍一遍吧，哈。我是用两个月拍一遍。啊，本来你真正爱水哦，真正爱水呢，我嘛承认，我特别堪就讲，食到一个六十岁哦，啊，一直摇，一直捏，一直捏，我袂堪的，所以我这面色阁真通光啊，哈，怕咯，迄毛细孔个缩小咧，我食老毛孔出单丑咧，啊，是啊，我都会甲恁坦白啊，因为咱伫空中开讲啊，我甲你讲，恁只要空中甲我开讲，恁拢听足侪秘密去无？真的啦，啊，我人就直话直说，我唔敢笑。爱水是人天性，袂使你要加油，嘿啊！爱十就拍要一档戏啊！我一档我袂堪去对外皮肤甲对外迄个美色吼，下点重本咯、喔，可以的啦，哎呀、啊！我也对不行性了哎，啊，然后再干嘛爱开爱开，啊好。好了，所以杜姐你讲放不下的很多啦。你讲我是较容易哦，放不下孩子嘛。为了做爱情，都是给让我哇，不，我现在这情况唔关嘛。啊，放不下遗憾，放不下过去，我是身边就改变的人哈。又放不下衰老哈，就都是人之常情的哈。但是人生后半场，也许真正的修行哦，是安爱诶，要欣赏天顶的云，旁边的光，好一顿真简单的饭。一个真平安的诶，迄个夜晚很平安，平安的眠了，对了哈，哎，有真好呢。哦，就是咱真的修行的，会晓欣赏天顶的云，窗边的光，一顿简单的饭，一个平安的眠啊。哦，这就是讲哦，咱咧讲岁月静好啦，吼，咱的心平气和过咱日子啦。在冬季的时阵哦，咱抬头看一粒云的哈，心情就放开哇。我就是很喜欢看着天空发呆，我真有这习惯的哈。我当下心情做压杂的时阵哦，我就是会看天顶，看着那些云，短暂也好，然后让自己心放空，什么脑袋也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就给他看那个五分钟，那个调整一下情绪，压杂的是做好的。嘿，心主本是嘛做压杂的，经过这样一个整理之后。也会很想开很多事情哦，好啊，然后心情经过调整，舒服很多呢，真的舒服很多哈。啊，躺啊边看光，好啊，干不免吃个做青草，好，那个简单的饭嘛是有气味的，看陪你吃饭的人是香，好不好哈？啊，平安的米，咱就是那个看囡仔，翁也是咱亲人，好，你当时出去做工课，好，跟你跟那个健健康康出去，啊，欢欢喜出，平平安安倒转来，逐工拢予咱有看到， 你会感觉讲，这才是幸福的日子啊！真正身躯边的亲人，逐工拢有看到，啊，拢会转来互你看到，你会感觉，这就是一种幸福啊！迄阿爸阿母啊，吼，上体会啊！有影咧，我也看到阮囝转来，阮后生左囝转来，阿孙咧转来，吼、哦，叫一声阿爸阿母，叫一声阿公阿妈，唔知爽未体咧？干那咧俩，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都会很爽，真的。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努力向外追寻世界，这一定的。哦，少年本来较红较外嘛，哈。食老的时阵，人生开始慢慢走向内在啊。所以内在爱修啊嘛，哈。退休的时阵，无一定是退场；退休无一定是退场。咱拢食到一个退休的年纪啊，所以你真正退休嘛，不一定是退场。有当时真的是咱人生终于可以真正开始的时阵。所以你以前来不及做的时候，趁你退休哈，你该做你就去做。哦，去执行就执行，你就觉得退休是很好的。那如果你都感无这个一个想法，退休懵懵喵喵，退休是最痛苦的代志啊，好不好？感谢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徐富凯说，英雄的歌曲好耍钱。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跟我做见证哦，
1: 我要上多啦。
0: 你这话讲要十几万哦。
1: 有，迄落啊十组啊 ，Q5组，
0: 哦 Q5组，
1: 玻璃民宿啊5组，
0: 玻璃民宿，
1: 水利旺10组，
0: 10组
1: 啊10组，
0: 写了10组，林哥今嘛10组，
1: 有，
0: 哦啊无怪开10几万，吓落咧哈，
1: 袂歹啦，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咱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家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10几万合落啦，对不对？
1: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咧，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
0: 陈大哥，
1: 我
0: 勒
1: 要搁好落阮囝食咧。
0: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33岁，我33，恁厝个共33岁。
0: 我着33岁，当做33岁。安尼喂，安尼你，哦，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80有啊啦。
2: 82啊，83啦。
0: 安尼喂，安尼喂，讲话你淡定偌有，那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那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林国清学你，我是嘴巴着甲啉着对啦，你话拢泡便便安尼啦吼。
2: 嘿，啊，我咧泡结果啊哩呐。
0: 哦，安尼吼。
2: 啊，你运动泡温温哪去着？哪运动哪啉啊？
0: 哦，你拢泡林国清学你，我去运动哦。嘿
2: 啊。
0: 哦，啊，透早安尼哪运动哪啉的？
2: 咱人食茶吼，
0: 袂
2: 得等甲嘴巴在咧食。
0: 对，拄着着，那你问啥出
2: 来？好啉吗？
0: 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3: 对，
0: 一年10顿有啊，
3: 差不多啊，
0: 对对，林大姐哈，
3: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好耶，
3: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3: 我吃你的年糕先多用一次，
0: 我就跟你说真的有在吃我的产品，真的健保很久都没用，放在对都是对过吹过去，
3: 对啊，都很好的啦。
0: 你说你吃年糕粉吃了怎么好？
4: 就精神比较好，这样我灵芝加那个
0: 雪梨旺，
4: 雪梨旺泡做回家，啊人做的说这几天太吃甜，我就去买来泡，泡泡的吃起来精神很好的，
0: 人好像比较不这样细心，比较注意比较集中，精神好，啊也感觉比较有体力，
4: 比较有体力，
0: 真的有差，还
4: 不甜，
0: 啊现在连孙子要给吃就对了。
4: 对啦，
0: 阿嬷有教教，你真好会我平安过关啊啦。
5: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能够进行去，啊，我就想好啊，无怎甲禁开，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7、8天，我就赶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5: 就向个早上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嘿，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
5: 哎呀，
0: 啊我顶我顶都无问题，佮得用的啦。
5: 啊我得迄个林果精啊，佮雪梨旺哦，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包，啊下晡佮食差不多3-4包。
0: 好，
5: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5: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佮来啊。
0: 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水哦，对唔呢？
5: 伊就讲唔免佮来啊哈。
0: 恭喜姚美姐啊，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你个咪做爷爷陈妈妈？
6: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6: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6: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嗷嗷一只哦，甲背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一点点地遐看，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
0: 这林国正说的，往拢病院的医生拢鉴定过的哈，这嘛足侪咱的这个专家，吼伫咧食的呢，食你唔知呢，甚至要是大人食的呢。哎，就迄落，较早咱伊迄敢那讲是哪几个？那歌手啊，啥一个欧巴桑90几岁，应该是大头家。伊拢买林国正了老母食，食到90几岁。啊，包括着你看，洗头毛的头家娘子，人家说甲甲你讲，我来遮一个人客，嘛是90岁阿妈。开讲讲啊，讲啊，怎讲伊在食你的林国正？啊，你嘛讲，我今日该讲一个好消息，都我洗到一个什么岁吼，90几岁欧巴桑哦。哦，原来伊咧食你的灵果精啊！原来看你灵果精偌清啦，恁的雪梨旺偌清啦，伊拢食这两支呢，啊，拢家己行路来说呢，唔是人知来，90岁啊，我熬无，真熬啦！ 我讲迄落，刚才一句广告词，讲林志的情花香过第八遍。你讲讲这个是夸张嘛？其实也不是夸张，那只是让你说，你平常时老咧用林志拍底的人，伊的身体拢较袂啰嗦，啊靠，抵抗力。卡袂定安尼感冒，所以你若定不时听到咱的乡亲咧，比如，我拢健保卡拢做久，好用一遍呢。拄只咱平湖迄个阿姐无吼，伊嘛咧讲啊，伊讲咱食你零果精，甲就咱用一摆呢。哎，食做者当我熟悉伊，我会记我迄阵，拄仔咪咪食健保房无几单，我就伊就卡电话来我，所以嘛拢足久的啦，拢二十单的听众啊啦吼。伊讲你若想伊安尼开始食零果精，甲就咱艰苦一摆，所以健保卡用一摆。你听到你感觉讲真正吼，足不可思议的吼，而且你也感觉讲真正人开也要够健康吼，拢会知讲倒一项物件咱来吃好吼。那像这少年讲到要害死，讲到要害伊，真正讲到要害伊啊！你敢知影？拢食迄个手摇饮啊，啉遐凉的啦。因来还有知影讲像咱阿爸阿母啊，讲会晓投资伫啉高精血，你讲偏偏嘛是啉哦。咱啉这肯定啉的无相像，啊！你看咱的身体好加一类型的，所以你行动作讲，吼、哦，倒伫病床的一定拢是老人，拢是少年的个老人。你嘛床啊到尾以后看起来拢是老人的个少年的，这是假烂咯，你爱知哦？干么事呢？老少点倒用，迄少年的也要顾身体啊，讲也袂听啦，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海海，无需要拢了解啦。只要咱也是拢了解，讲吼，真正身体健康对咱是偌重要，你就好来个泡来个啉啦。血里旺是生火啦，生火生肉啦，包括你收你若白中白后收缩空嘴啦。吼啊，查甫人要食水食果水啦，查甫人要食强而有力，食免泡鹅的就对吼。来，我跟你讲，这款血里旺绝对是查甫人上好的物件。来对体质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的蛋氨酸那个肌肉强化剂，因为够用两支吧，用分你够嘞，你够有嘞做，有嘞锻炼的那支吧，地地拢足结，拢足结实嘞，地地支吧拢顶铁铁的，够不够 man man 呐？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无嘞分大细啦，大大细细拢可以吃啦，包括领导小明啊啦哈，阿静啊，拄啊嘞，来听我哈，站起来哈，好大个百倍，领导个要海啊鱼都有哦。奶奶，我即马拢时间一过讲，因兜个便宜啦，啊做假嘞，哦，是你往食嘞，你婆又说尻川倒倒，水干嘛要便宜啊啦？你唔知哦，洗三年顿啊，又过咧水哦吼。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买下林果精，说了，哦，咱就赶紧来碰家庭喝。林果精一箱五罐，4000块，雪梨我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一箱五罐4000块，啊，我那一罐一千个是三万嘞吼，对啦，还一罐一千嘞。一箱五罐4000块，年赚到一罐一千的呢，一罐一千，上厉害呢。嗯，安尼我来买十组嘛，无过分的点，加讲呢。因为迄林高精十组写了十组，嘛卡一个80000块呢，对无啊？林高精才一箱4000，十组唔40000，啊雪莉旺你也要去碰雪莉旺，唔是我买十组40000，来投近80000，但是你甲我赚1000个赚几罐呢？嗯，实在你也开不偌济啊，对不对？个暗吼，好啊，趁最后啦，咱剩六天啦。你六天你若阁想袂通，我也是无法度啦。下面进来药房甲喊声啦，我那个喊病去啦，药房赶紧叫回起来啦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好来，继续咱个安排，继续好听日本歌曲《好风水道》，这首歌我最爱听，但是咱个。我的卡拉拢找无哈，叫文哥，文哥十一的，来，大家等你的收听，到这。

好，来来讲到台湾的巧克力有多强啦。佮台北市淡薄外国的月娘较圆啦，外国人放的皮较芳啦。恁佮有即个想法看袂的啦？恁若真正佮有即个想法，不应该啦。我即个想法咯，表示你足无眼光的啦，你足怂的啦。那一般就想讲，巧克力吼，伫外国较好食。即回要互恁知影，讲台湾的巧克力有偌哩那厉害哈、啊。真的是绝对让你跌破眼镜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世界顶级，今麦台湾咱世界顶级的巧克力不在法国，不在瑞士，在哪里？在台湾，在台湾。迄几百当历史的这种巧克力国家，竟然拍一个，我颠倒西歪，你敢知？真颠倒西歪。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哈，世界顶级的巧克力，居然世界顶级的巧克力哦，顶级的巧克力居然是藏在台湾，是伫咱台湾。一路哈，这个少年写嘛厉害了，还一路杀进哈，有着巧克力奥斯卡之称的世界巧克力大赛，强势拿下金牌，金牌得第一名，真正就叫起好些百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大厂就全部傻眼，真正把酒庄叫大绿，发生什么事了吗？后来，讲到这高级巧克力，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就是比利时或是法国，对不对？哈，毕竟人家是有着好几百年的历史制作了嘛，哈。但是呢，在这几年来国际大赛顶面呢，台湾品牌啊，只要来拍上台湾 ，Made in 台湾，哈，嗯 ，Made in 台湾，这帮简称的 MIT 的哈，这个 Made in 台湾了哈。大家知道讲。其他人想讲哦，我真的洗刷这个防盗王国真的是，咱看在台湾一个外号叫防盗王国了，就是拢敢模仿的啦吼，啊你，逐项内面。

就简直杀疯，好，简直杀疯，包办了无数面的金牌。那到底为什么一个原本根本不是生产可可豆的亚洲海岛，会当做出到这个欧洲评委拢疯狂点头的顶级甜点呢？这个故事爱对咱台湾的南部开始哈。啊，你等下讲咧讲对哦，对了啦，就是伫咱屏东啊，安屏东啦哈。你们可以去 Google， 其实有一个工厂在哈。故事爱对台湾南部讲起，啊，屏东四季拢是日头。所以随着咱的农业够足厉害，所以讲随着农业的转型，农又开始的种些可可树，可可树，那可可树是非常娇贵，基型中伫赤道南北纬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台湾嘟嘟啊和卡迪这个黄金地带的边缘，那些天空白素蓝的呢，台湾真正是一个好地理呢。啊，福地福邻居呢，住伫这顶面的人哦，拢是福气的人，所以爱惜福，真正爱惜福啦吼，惜福啦吼。啊，迄个你也甲看到这个行动的地方，真的是天赐良机，天赐我也吼。20度可可吼，可可这物件，你讲可喜其实那是，你讲歹喜，但是你一定就是爱去迄个。一杯矮温度是多多喝，所以我就是可可树就是只能生长在赤道南北纬这个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20度以内哦哈。多多喝，台湾多多卡迪这个黄金地带的边缘，靠着冰冻的义务的气候，加这个加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哈，肥沃的土壤，硬是种出了品质比人更卡好的可可豆。这嘛，互人足配合，就是台湾的巧克力的制作模式。欧洲大厂通常拢是向国外买发加好的豆啊加工，但是台湾行的是一条超级硬壳的路，也就是可可树到巧克力是一条零生产的。台湾的鞋子安尼工课，人因是去到外国买迄个发加好，就是豆啊，但是因那是发加过加工过豆啊，啊，咱台湾。就是加一条龙的线，对这个可可树到巧克力是一条龙的生产，也就是讲咱对种树啊、采收到发芽到研磨，拢总伫台湾完成，都在台湾完成。所以台湾的半导体，现在会伫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就是因为咱嘛是一条龙的生产，诶，这生产啦。哦、所以这种做法就是个，咱在讲的这个巧克力，就是从种树、采收、发酵到研磨，全部拢在台湾完成呢。这种做法就会当个新鲜度又到上悬呐，好、哦，又到上悬呐。所以保留了最原始的果香，所以莫怪遐老外真正是做 surprise， 因为这种风味在欧洲是吃袂到。哦，这种风味是欧洲吃不到。唔打呢，台湾人上厉害的是噶在地食材玩到最高度，叫做天崩啊，天花板级的创意的对了哈。当当外国诶评委食到已经，其实外国巧克力真无食油腻腻的，真正。所以当当迄个外国评委吃腻了传统的口味的时阵，台湾即来做巧克力。直接甲台湾茶、台湾 tea、甲台湾的水果拢甲加入去，无论是炭焙乌龙、铁观音，还是百香果、荔枝，全部都给它炒啊！这有在调行，甲融入可可来对哦，就是咧厉害，就是安尼。你也要爱迄种茶味的无哈？迄个炭焙。乌龙、铁观音、还是你要吃较有水果味的百香果、荔枝，全部巧妙就融入到了可可当中，就是巧克力里面。所以你茶香回甘跟可可微苦就完美结合，层次感就拉满了，层次感拉满就让这个国际的评审假定说要求他吃有在地方巧克力吃出这种香气，所以直接就打破纪录，给个最高分呢，是安尼来的，金牌是爱得来的啦。因为巧克力就是跟那 CD 呢，就是可可豆的味呢。咱唔是，咱既然够有在调，
你要水果味的，我有百香果，我有荔枝，连刚果别行的，够水果像像迄个芒果也可以。

伊啊，哦，咱的我无讲讲，咱的台湾的迄、那个爱文，伫台湾一粒卖食百块，大家爱爱叫。你敢知影？人去到法国吼，一粒是卖七八几块一个。台湾的水果即马是顶级的高级的水果，你们要知道呢，有 you know? 好啦，所以即个颁奖典礼上，等同主办单位一次又一次念出着台湾的名，台卡的欧洲大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因就是想无，一个巧克力的历史不过是十几档。你距离十档的所在，竟然会当做出的碾压百年工艺的神奇作品，这不仅吼证明台湾的农业技术有多强悍呐！咱有话话硬的，对了哈，咱的农业技术真硬呢，这不是干哪个？单单证明咱台湾农业技术有话硬啦，更展现职人们，你有这好的原料，你也要搁底下精益求精，把物件变啊做个搁较好食，好搁好食，好全世界拢总会当接受。好，澳洲遐个哈，自认为因是百年制作的大厂哈。但一旦甘拜下风，就是不简单了哈！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了世界第一，所以现在这股台湾巧克力的旋风已经刮向全世界。嗯，大外媒争相报道，今这外国观光客更是指明就是要买台湾的巧克力。所以下一摆如果全台哈各地看到这些得奖的巧克力，千万唔通犹豫哦。买下去，对，就是直接给它买下去就对了哈。有你吃下去，唔但是种个甜，不是一块甜点而已哈，更加是让咱台湾闪耀全球的一个骄傲了哈。来，台湾最早，台湾最早，听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啊，我怎样啊？
0: 哦，洪小姐哈，
1: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摆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光，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1: 啊，那食因的迄软便剂吼，啊，到腹肚会疼，啊，再昏厥。嘿。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等来时阵吼。一天吃两包拢扛包，啊，因为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个吃，啊，透早起来再吃，啊，哪行哪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
0: 啊，你看咱这个阿姐吼，这洪小姐，伊真正有概念，袂使啊，医生打一包呢，开软便剂，软便剂而吃，啊，伊马上个袂使哦，你若安尼吃，到尾我等下总频道运动哦，伊个扁担重，你知影无？迄真正着真正离，人讲离个离个迄落哦，即、這个下海了，讲离个海海啊啦，看着后山去啊，真正着离个海海啊。迄个时阵我看大，毋是干那食软便剂啊，大无大不是用通个大袂使的啦。啊，放袂出来人一定爱死，头是艰苦尔，到尾等下出问题一定爱死。你们动作就放袂出来，小看代志呢。迄人爱一只通透呢，那无是袂话袂介久呢，我是敢讲通便呢。好、哦，所以来，迄、那个咱脑中进行的活力名素一定爱食，咱开始饲困啦。迄囡仔，尤其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哦，拢也唔敢食茶啦，拢放羊屎安尼啦吼。哦，阿母啊是讲看伊放干哀哀叫嘛，唔敢啦。阿妈也是看伊孙仔哀哀叫，唔敢。囡仔放袂出来，直接用口的嘛。啊，你讲叫饮茶，囡仔讲来听，就毋是囡仔。啊，啉寡茶，茶食到水果都唔敢食，茶食唔敢食茶，唔敢食水果呢，气死咧！啊，阿但不是看伊放干哀哀叫呢。啊！你当我食活力名素啊！我跟你讲，囡仔若要食吼，你得免，你得免甲限讲伊几包啦。因为咱的活力名素吼，你要看，你要倒伫倒伫嘴里，吼，还是伊要倒伫手里，按黏，但是需要洗清气啊！吼，按黏嘛无要紧啊！你无个倒伫个细块凹啊，撇来伊，一点嘛无要紧啦。安尼活力名素食开始胖胖啦。伊也是益生菌，伊毋是药啊啦，所以伊食起来就胖胖啦。啊，囡仔会甲当作迄个像迄个糖干妈安尼食啦。哎呀，无要紧，因为迄间就是食，而且讲我孙仔爱食，我讲一天食两包啊，无要紧。我讲伊是最不伤害的药。遵照吼，你讲食过量，伊无吸收放出来尔，伊袂伤害咱的身体。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益生菌，所以囡仔啦，有要食你就爱食，咱的时段放袂出来，你就是安尼甲食。好，一天拢个食一两包啊！啊，你拢个迄个半包食，是上好吸收安尼。零高精雪梨王奶奶泡泡准得啉，因为因上爱迄种，因为困嘛是爱食物件。零高精雪梨王内底遐营养素正是伊要爱食食物，好爱食物，所以来零高精雪梨搭配的活力敏素，才是一多赞的第一号的哈。好，啊去药房购买啊哈。今日就要进行到这，感谢咱永庆的收听。祝咱永庆那边来新天空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甘苏鹏阿哥护脸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甘苏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 ，Good morning， 大家高早哈。那昨天呢，哈，张一波是不是有足侪人拢有去哦？迄个地震警报的迄个声音哈，惊到哈。
0: 我那个时候在运动，都忽然间哦，因为健身房很多人都带手机嘛，忽然一时间打一哦一
1: 哦一哦，是这个声吗？
0: 我就咦，就是
1: 啾啾啾啾啾啾，
0: 哎，每个人不太一样，
1: 哎，
0: 就是咦咦咦，就是那种很紧急的那种短促的这种声音呐。
1: 哎，一开始啊是你头啊开始无听，他一开始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安尼啊，
0: 哎，无我是咦咦咦，啊，所有大概手机拢安尼，我讲啊。一点第一时间哦，迄阵因为高雄吼，那个时候还蛮大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又
1: 大雨特暴、
0: 哦，对对对，好大雨特暴，我说哇，怎么又好大雨？现在已经很大，还要再下好大雨，结果我一看，哇，地当，就对凉的，健身房很多人就在讲说，
1: 哎、
0: 怎么又是
1: 哎？
0: 淹水齁，又是地震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干嘛葛永郎刚下雨下到有点心烦了。对啦，还好啦、还好啦，但是、地震还好。
1: 我还记得那较早这种地震齁、会通报齁、会声音。卡扎西安诺马贝吉的呀，但是昨天是明显的不一样啊，
0: 哦，
1: 哎，对，
0: 是哦，
1: 哎，对啊，昨天是明显不一样啊，一开始是跟他叫啊的叫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声音也是很大，但是我看网络就只能讲，有发现声音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声音还比以前的那个警报的声音要大声，我倒没有觉得比较大声啊，
0: 有比较大声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哦，声音，但是声音是跟以往大不同了。吼啊，有人是干嘛讲？好像音量比较大哈，但是有嘛有人讲好像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没感觉是地震没感觉哦，地震无感觉，倒是哦，无地震惊到吼，警报声吼惊到
0: 哦，对啊对啊，
1: 有足侪人拢安尼讲，
0: 对啊，奇怪哦，奇怪，太有地震嘞，真正都有那些警报声，咦咦咦，安尼惊到安尼吼，
1: 因为我从我平时我手机不离身啊，一点拢坑你外边讲啊，所以讲一响的时候我看手机哦，那头啊听了啾啾啾的声，我想讲就是有人在起温刀的电铃了啊，不然看我的手机为什么亮起来哈、那原来是手机是地震哈，地震的一个警报、我醒来我就想可是看好像没有嘛，我就看到干嘛没嘛，好、他都还没开始摇的时阵警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所以说咱今麦这厉害哦，吼，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哦，都真的比地震来的要提早哈、所以我就起来啊，我那时候在家里哈，在客厅，我在看电视哈，我就起来了，我把电视哦，我就把电视啊。禁迄个暂停键，吼、电视都不用播下，因为暂停有画面在那，然后我就去开门，吼、开我家的客厅的大门，我是看外面，然后想讲外口看看安尼吼，都无动静嘞，
0: 吼，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动静
0: 有漏嘛，吼，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看看等我倒转来门关起来了，后要搁谁为玄关要进来客厅的所在时阵，我突然听到铿锵铿锵铿锵。
0: 哦，开始摇啊！
1: 但是无感觉，我无感觉是咧摇啊，因为我从玄关要走回客厅，会有柜子哈，有玄关的柜子挡住了啊。我本来想讲，敢会电视的声音啊？我看电视，我搁为迄个玄关的旁看的我的电视，我的电视都按暂停键无啊，拢无咧震动啊，电视内底人无咧讲话啊，拢无咧冲啊，无动静啊。那为什么我站在玄关的地方，一直听到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啊？底下听一波鼓呢，听一波鼓，我都唔知讲到底就恐怖。我感觉为什么我家里这明明这是底我厝内底，才发出来声音哦。后来才发现是啥，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真的是温刀来对象，温刀的吊灯
0: 哦。
1: 昏倒的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有水晶鸟哈，哦啊，这特别那地当的时阵，那个水晶鸟吼会烧哭吼，哭来哭去啊，都铿锵铿锵铿锵，都跟他成你的卡水晶杯啊呢，铿锵铿锵铿锵啊，因为我刚好站在玄关那个柜子的旁边，所以柜体呢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看到，而且嘛无感觉，我人嘛无感觉地当的摇，但是昏倒的吊灯一。一定是最先感应到的，而且我家的吊灯一定地震的时阵都是摇的最厉害的，当然就是那个吊灯哦。一波顾料，我操！啊，搞嘞，原来是真正咧地动啊，吊灯咧铿锵铿锵，搁咧哭来哭去哦。
0: 哇，所以真的是哦，
1: 哎，那时候就开始摇了，
0: 对，
1: 开始摇。
0: 可能我们家领导楼高比较高，所以那我在一楼，我奇怪，我就问，
1: 不过我人无感觉咧摇，
0: 对，我嘛无感觉咧摇，我只是真的。真的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警报给吓到，我说哎呀，我的地震哦，就干嘛就惊掉了。
1: 所以哦，我地震的时阵哦，就是看温刀的吊灯，这就送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地震哈、哦。那个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这样掉下来，用吊线这样掉下来的哈、哦，所以一点点哈、哦，你卖公司我拿电风在吹嘛，也有啊。所以讲哦，是会比较敏感哈、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对啦哦。啊，所以我人完全无感觉咧地震啊，啊就一直听到厝内底那轻轻锵锵，电视无啊，电视我都暂停啊，够有人走咧，我内底。我的干嘛就奇怪、哎、原来是柜子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有看到、哦、后来就看到哦，我较紧哦，跳起来迄个椅仔顶哦，我跳起椅仔顶，用两手甲阮家的吊灯安尼甲抓咧，别动，因为我惊一直海一直海啊，天咧海，咱台湾就接地动的嘛，常常这样甩来甩去哦，我就怕那个吊灯哦，哪一天哦，甩掉了就不好哈、哦，所以我咧有一时我就背起咧椅仔垫，我两手啊，把迄吊灯啊咧甲扶咧，好，我那个扶住，别动，不准动啊、哦，不准给我甩来甩去哈、哦。
0: 所以还好，昨天地震哦，只是卡紧丢鸟，没有真的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啊。阿妈哦，跟布莱公主的沙德尔红胎嘛，哦，就欢乐诶，歌用啦，看了空哇，萨马，跟着今天这个周下半周又来个红胎，是不是雨要继续下？结果好消息是哦，这第十八号这里沙德尔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了，而且啥？又更往北转，所以刚刚来讲，以北哈侵袭到台湾，但是相对也带会不会有西南气流再带进来还不知道，但是至少目前而言哦，这个红台是没来台湾呐、啊。希望后哥南部地区哦下半天呐、啊，能够恢复一下晴朗哦，阳光赶快露出来一下。
1: 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呢，
0: 有，
1: 嘿，早上起来有阳光呢啊，没想到到七点多又开始哇啦啦啦啦啊，好，但是。雨势有比较小了啦，好了，我今天看一个那个高雄的房仲哈，这个诶、还蛮知名的房仲的那个小姐的对啦，伊今天 po 一篇文章啦哈，伊讲伊这两天哦，伊的标题是讲美术馆管那么大，高雄美术馆管那么大，伊讲哦，伊本身是这个一个房仲哈，伊讲啊，而且他住也住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一带哈，伊讲。这几天吼，伊逐工都接到电话，拢讲，哎，听讲恁高雄的美术馆遐淹水哦。伊讲哦，哦，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吼。甚至我今仔日咧看的时阵，有人提两年前的淹水。好、哦，我跟你讲哦，起码咱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什么代志哦，很多人有些吼、哦，我发现有些还会很刻意的吼、哦，哦，就敢那陈秋要讲，哦，啊，公家呢吼，啊，这足严重诶。啊，不过真正有问题，当然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的的确确高雄连续了哈侪天的大雨，咱都讲嘛那个降雨量已经是破了半年的量所以、啊、所有的水库都100%，包括那个增温水库。
0: 四五天的时间就把半当雨落了啊，这算是超级强降雨。
1: 对，
0: 哦，咱岛上大就增温水库，台南嘉义的增温水库也满库啦。
1: 就是那个啊，做啥？连那个增温水库那么大。 哦，全台湾最大蓄水量的增温水库都已经100%啊，拢百分之百啊，所以这几天啊，其实哈、哦、都有一些水库有都有在啊、这里泄啊、这里泄泄一点水啦哈、哦，泄水啦，卖讲泄洪啦哦、哦，所以讲你就知啊哈、哦。那其实呢哈、哦，以温迪到底在观察，其实今年这样连续的这么大的哈、哦，而且连续都没有停的大雨哈、哦嗯，说实在已经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哦，哦，真的啊，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故意做文章啊，把那个。蓄洋池，蓄洋池本来就落雨的时阵，要让堆住也嘛，就说哦，淹水淹到一窟这大窟哦，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哈、哦，还拿了两年前的那个照片哦，哇，我想讲闹闹安内，基本到安内，哦，真的有些很刻意啦，哦、哇塞。好来啊！我都要讲这个房仲，伊的是他自己是卖房子的，再加上啊，都、就是讲他自己也住在美术馆那一区哈。伊、哦、讲啊，达刚的哦，最近达刚那有人问讲，我呐，中国买买美术馆遐厝，唔知淹水无？我看新闻咧，美术馆遐淹水，伊就讲美术馆那管那大，啊是大家拢聊聊，拢要讲讲，我到遐都是美术馆，啥物拢要讲讲遐都是美术馆啊。所以讲美术馆哪有管那么大哦？所以就在解释讲内。边淹水的那边，就比较有积水的那边呐，哈，靠积水呀。那其实是你要说美术馆也好啦，反正哦，有人啊，美术馆第一排美术馆，美术馆第二十排嘛是美术馆哈。其实那边的是柴山下哈，应该的是讲啊，伫较旧鼓山内围那一带的哈，啊，也都要茶山嘛哈，茶山那个地方哈，啊，下来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啊，好有一两条马路是比较低洼的哈，啊那山的水个下来，你无看迄、那个啊、柴山的迄个什么龙泉啊，什么龙泉冷冽哦，迄、那个五位冷泉呐、啊，哇变大瀑布有没有？哎、哦、平时都有水啊，平时诶山顶的水都安尼落来，热天足侪囡仔拢会底下生水，刚好它就随着那个好、哦、地势哈、哦、由高而下哈、哦，那下雨的时候，你也知影讲山顶的水冲来愈大嘛，嘿、嗯、呀 啊所以讲那边是应该是比较靠近柴山，但是。啊、媒体报道的时阵啊，就用简单的就是美术馆哦，所以有足侪人伊啊，这个房仲讲哇，讲啊，那我那要买美术馆遐个厝吼，安尼唔知遐会伊了无会有影响到哦。
0: 其实、我觉得哎，安尼问的不是真的想要买的啦，嗯、因为我另外一个房仲哦、他反而这几天下雨天哦，打缸哦，哇，他有拍影片嘛，大家看都来不及，伊就桥都买啊吼，然后好抹清嘞，啊，这类、個、吼。以前还是穿西装男生呐、啊，他是他穿没有穿衬衫，然后穿这个西装裤，一个卡扣卡更起来啊，衬托轻了。我说阿郎的一个黑鸦片郎公，哇，你怎么这么忙啊？下雨天这么忙？他说我很多客人都是坚持下雨天的时候要看房子啊。这个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看房子的人才是真正想
1: 要买的。
0: 对啦，啊，那看人公，是不是我想要买？
1: 所以人公
0: 黑的不是金甲贝贝，那公金甲对这区域有兴趣的。一定趁下雨天赶快去看。
1: 其实这个是弄新闻报道的关系、啊。新闻报道啊，他就很简要的就说哦，高雄美术馆那是美术馆哦。
0: 说在那个房仲他也不用去解释那么多、哎，然后你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因为他接这几天接很多电话，
0: 对啊，说欢迎雨天我带看哈、哎，然后、哎、你想哪个区我带你去看、哎、哦。然后另外那个男生的房仲就是这样，哎，一天五六钟呢，忙不过来，一堆真的、哎、啊。雨天如果在看 OK 的人、通常成交就很大、
1: 对啊
0: 啊哪来问的啊、哦嗯、人家是不是落黑都没成成
1: 交、所以人家说、你如果要看厝、买厝要看厝
0: 真的露天啊
1: 露天爱去好天爱去日时爱去暗时爱去
0: 对啊对啊你要看环境嘛
1: 爱看几遍、
0: 因为有地方是有夜市早市夜市啊，就说边啊你干嘛有哈哈哇学校文教区很安静、结果我还想哇有机缘的今天每天呢嗡嗡这样
1: 开学日要去暑假就不用了
0: 哈、
1: 好、啊，才、如果附近有学校开学日的时候，人家可以哇，好吵哦，哇，不要躲，不要躲。虽然是校园第一排，但是你受不了。
0: 除非你是资产的布置啦，分布啊，不，你两个真正要躲了哈，得爱求那一列房仲，另外那个男生房仲赶快。 落雨天，
1: 哇啦啦下雨了，
0: 一定爱去看，对啊，一定爱去看，
1: 对啊，我嘛听一个房总吼，伊一个讲啊，吼，伊在咧讲啊，有人咧甲问讲，现在房啊，这个房子是不是比较低迷？讲我没有，最近吼，也是高雄的，伊讲最近看房的人很多，而且呢，之前大概不是讲嘛，今嘛大概拢买较小平数诶，吼，啊，就小平数的吼，啊，豪宅的都诶，较大间诶，平数较侪诶，豪宅吼。都看不人问啊，因为那个总价好、哦、真的还是比较高啦，吼、哦、买的人有限嘛，吼、哦、啊，所以伊就讲哦，无呢，这个房仲讲我最近吼、哦，哇，拢专门拢要看豪宅，哦，啊，那另外一个就讲啊，不是讲即马迄个房市比较低迷，讲没有，我最近好多好多都是看豪宅，都要看大间的哦，大平数的，伊就讲哦，安尼哦，啊，敢有买啊？你先交偌济啊？啊，你唔得安尼，你就生意就好。伊讲买是阿无有买，吼，就是讲，但是最近要求要带看这种大平数豪宅的客人，的确，伊讲的确是增加了很多，吼，伊讲大概增加了25%，吼，增加25%。
0: 这个就是什么？嗯，自住客出来了。
1: 哎、欸，对，
0: 过去豪宅客人是自产的。
1: 啊，然后呢，吼，那个人就问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吼，哎，那为什么突然这样？伊讲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股票啊，股票有赚到钱哦，大家要把钱哦，就这个时候去转买豪宅啊，哦哈、啊，这个时候买起来一点都不痛不痒哦。

0: 一波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就是管制其实见效了，就是说变成这种投资客变少，最近在看会看会出手的一直看，那个真的都是刚需，都是自住客比较强，而且新青安 3.0 也快要上路了嘛。我问姐朋友，因公因小朋友是下个月九月预产期，因他太太是下个月预产期，因马上开始在看厝啊。我说你现在看会不会太来不及了，说哎呦之前哦都看了，好喜欢，但是都一直错过啊，没办法，小朋友要出来了，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啊。我今嘛跟你报喜哦，第大把康鬼的睡住啊，也是不方便啊，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可以落地生根的窝，蛮重要的。而且新青安 3.0 说，我说哎，你新青安 3.0 可不可以用？说啊，可以啊，可以 啊，那就赶快哦，喜欢就赶快出手。
1: 对啊，最近的确哦，我周边毛巾子，我周边的朋友哦，我周边的朋友最近就有两个哦，也是最近也是。买房，
0: 对啊
1: ，都年轻人哦，都是还啊，都是年轻人啊，所以
0: 就是刚需嘛，
1: 就代表说，
0: 自住客的这个自住家庭被大需求啊，可能过去几年是可能是资金行情嘛，导致会卡贼，
1: 哎呀，炒房的哈，上面安呢哈，好。美国就有一个爸爸齁，他跟他女儿，他女儿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依然家这美国人啊，他发育比较好，差不多是国高中啊那年纪的女儿齁，就带他去看，因为想要买房啊，有去看看了好几次，看中了一间房子齁，那间房子这个爸爸齁跟女儿都好喜欢哦，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呢就有一点的，跟他说爸爸说啊，有一点超出他的预算啊，那然后超出预算啊，那好，然后呢，后来呢，就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看有没有被人家买走了啊，那好啊，那个女儿就很啊，就好开心哦，一共爸爸，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我知道我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一栋房子，我好喜欢那里，好可以成为我们的家哈，然后那一天就有跟那个房仲就约好了，想要再去看一次啊，那哈啊，是不是有卖掉了这样子？跟房仲就约在那一间房子的门口啊，房仲看到他们来就说：“哦，欢迎欢迎啊，哈，我见了这间做不行，我买单给你介绍北京啊，安尼啊。”但是，一共我女儿就好喜欢这一间，一共哦，这一间已经卖出去了，哦，已经卖去啊。结果哇，他女儿那个脸哦，那边啊呢，啊那拍个球啊呢啊，伤心的哦，很啊那惋惜的，好像要哭出来啊。也说啊，你啊，真的、哦，一共那你要找屋主嘛？你要找这个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就丢了哈。这个房仲的改工，好、哦，新的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哈，一个工啊，我可以进去啊，因为可以，我钥匙给你，你进去找他，
0: 这还可以进去。新的屋主在里面可以进去，
1: 房仲就把钥匙交给他。没啦，都这间厝都是爸爸买去，这个爸爸买啊啦，伊不爱混糟，给他怎样啦？
0: 因为他随便给人家看人家，
1: 跟房仲特好哎，讲我会带我女儿来
0: 哈。啊，他女儿还小啦，
1: 啊，起先的个骗，
0: 没有那个意思。
1: 爸爸跟房仲先个骗骗，讲给这间厝红买，人买去呀，哦，人买去呀，哦，买走了。后来再说，哦，啊，钥匙交给爸爸，就说，哦。恭喜你哈，这你就是新的屋主。这个是本来你早讲听了，讲红贝基料有没考呢？哎，好喜欢，他真的好喜欢那个房子。后来说啊，爸爸，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让我进去看一下？一共真的，这个房子我买下来的。一共爸爸，你不是钱不够吗？一共爸爸其实一直很为了要买这一间房子，我一直就欠没。一共我就很打拼，也很节俭哦，终于可以买下这一栋房子哈。那时候他女儿就哭到一个不行，就说爸爸，我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啊，那吼啊，这个爸爸就跟女儿说，你不要再哭，再哭了我也要哭出来了齁，这个妇女在这样齁，然后就很开心的带着钥匙要去开啊，开箱新家的丢啦齁。这个拍影片下来齁，我干嘛真的的确是很感人，因为从那个女孩子的反应齁，的的确确看得出来齁，听到说买去啊，人买去啊，呜，那个表情，哦，一点都作假不了啦，哈、哦。
0: 那种失落哈、哦，情绪的转折了，
1: 对，
0: 期待、失落，然后又在某 原来是一个 surprise、欸、是个惊喜、喔、
1: 因为有去看过几次了，真的很喜欢、嗯、我当时就是这样、啊、你很喜欢的东西、啊、差哎呦差卡差一个三十班哦哦，美金啦，我讲嘿啦，哦，阿是讲
0: 差差美金就少些吧，
1: 我差十万，差十万，
0: 一万美金嘛，一两万，十万嘛，
1: 十万嘛，差十万，
0: 哦，我那可能也总价蛮高的。
1: 我是记得讲啦，我唔知到底，算啊得啊得，回去他们因为那段时间爸爸跟带着女儿都去看房子嘛，啊可能一直回来之后都一直讲最喜欢还是那一间嘛，所以爸爸想办法那一段时间哦就一直拼。命的赚钱存钱、哦、Finally 终于把那栋房子买下来、啊、为了要给他
0: 本来是超出预算是不是、
1: 还是就是他都跟女儿说爸爸有一点买不起预算超过、哦啊、到底是爸爸安怎、啊、是不
0: 知道我早会跟他说他到救济
1: 对、啊、爸不过爸爸我公公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啊
0: 哦、这样养得起养得起我就这个美国的房屋的税很重、欸
1: 我看是还好外观看他其实是普通、哦、不是特别豪华的，
0: 你爱看地
1: 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啦、
0: 哦啊、你啊、嗯、那你要早点出去打工帮忙缴房屋税、嗯嗯
1: 啊、也 OK 啊
0: 對 不是只有浪漫而已、啊 okay 啊、务实也很重要、
1: 哎、啊想说没有你有 surprise 一下這樣、啊哦、好等一下公告了、啊嗯、咱再来说一下爷爷、啊欸、卖车、哦嗯哦、也是有一段、啊、这种、欸、令人、哦這個、心酸啊、哦嗯
0: 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换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我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哦，一个白发哈的蛮很睿智的老翁，然后戴个黑框眼镜，哎，这个人很熟悉，就一开口讲话，然后字幕一上啊，这里、个、就是刘墉。哦，刘墉哈，刘轩宁爸爸哈，那个九零年代很有名的作家，爱德烈混香公益最近去看医生，他去做什么射护线的检查，因为有去抽这个抽血检查射护线嘛。啊，医生讲哇，刘先生哪里这个射护线的这个数值有一点点的偏高啊，你来医院我们来复检一下聊一下。啊，那么条条就不用共轨嘛，共其实吼，十波人诶，尿吼酸，这个数据吼，有时候吼稍微高一点吼，其实你哪跟我喝喝啊，不用好好的持续的去观察保养，照顾你的射护线哦，这类物件就不会变成不好的东西。什么一个不好的东西？白米啊，就是 cancer 嘛。所以刘墉也的讲，哦，本来很担心嘛，医生给讲，哎呀，刘先生，你去医院看报告一下，他。一定会复检的报告，他一定会很紧张。结果医生说：“啊，刘先生，你不错，你这个哈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你要维持一正常的生活，然后要做好保养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 cancer。嗯”嗯啊，所以哇，刘先就拍这个刘墉啦，刘墉就拍这广这个影片说：“哦，还好他
1: 分享
0: 、哦，他就
1: 哎呀提醒大家都要
0: 放心下。”尤其是男性朋友，你跟尤其是男性朋友说不要，你俩讲平胸下呵呵啊，叫够你尿泡。算哈，这类物件哈，就好好的跟他共处，不会说。
1: 其实我周边也有两个哈、我两个我的朋友的爸爸哦、都是因为这一方面的cancer 的问题，
0: 对啊，
1: 我动过手术哈，
0: 对啊，
1: 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再复发，再二次手术都无啊，也有经过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哈、就比较好了哈、就不用再追踪啊那哈，也有哈。杜家你讲的这刘墉，他是一个文学作家，也是个这个画家哈。
0: 对，
1: 他77岁了，一七十七岁。像这种70几岁的男性哦，这一方面的问题哦，就泌尿的排尿的问题，男性的荷尔蒙指数降低，这整组其实都互相的啦。你嘿那不好，嘿大概也不好啊，就是安尼哈，这环环相扣哈。所以讲老这男性哈，到了中年以后有这种问题。好，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提早做保养哈，当然不要说一直拖啦，拖加工
0: 啊，
1: 啊，或许你到70几岁，嘛不安怎，就是尿较歹放啊，那年年，或者是说，好尿不彻底哈，放尿拢放未彻底，拢会有遗尿，然后会有不自觉的漏尿哈，这种的经验，提早保健，加舒捧，
0: 就是来做刚才舒捧舒捧捧哈，男性女性拢当舒用哦，吼，就这女性听。哎呀，苏鹏，难度像别人该那样讲，
1: 可以，
0: 当然没问题。
1: 女性的是尿急就失禁了，
0: 对，
1: 尿一禁禁未掉，失禁就放了，唰落去啊，吼，唰尿啊，唰尿啊，吼，啊，真正吼，唰尿还好了，不是唰屎吼，唰尿哦。所以这种的，其实中年以后的妇女很多这种情形哈，所以假苏鹏一样假苏鹏，
0: 对，
1: 哎，弄点门工，啊，你不是讲假的，查甫人咧放尿较歹放的，啊，我是就尿足济呢，啊，拢放足济啦，啊，一禁尿就禁未掉。啊，一路就一直安尼吼，一路安尼些串流串流，去一个菜市啊买菜吼，安尼较紧嘞，十点嘛要紧登来听小军播个咧节目，一路都串紧登来。哎，这你爱食苏鹏啦，真的啦。
0: 欲速则不达啦，阿乐食苏鹏来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吼。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这嘛是伫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哇、哦，这个阿伯啊，哈，年纪不小了哈，哇，看起来应该都90岁，八九十岁有啊。啊，他最近呢，就是要卖掉他的法拉利，哦、而且这架法拉利已经开43年了，哦，这、啊、都是他的心爱宝贝，开了43年，嗯，哦，这个情有独钟，哦，开了将的讲，会使讲一辈子开车的大概都是拢开这架法拉利。那一天他就是有人通知要来买车，要来看车，他要卖掉嘛。卖掉，哎、啊，买车的人来看，甲看，哇，看伊只车，讲，哇，哦，阿伯啊，用咱只话讲，欧里桑，啊，你这只车个保养甲足好的呢，伊讲对啊，我开43年啊，我嘛足唔甘卖吼，
1: 伊保养钱再来超过车，
0: 哎、对，保养的很好，
1: 对啊，然后保养是很花钱，
0: 更夸张的是安怎呢？更夸张的是阿伯啊，讲啊，讲吼，进前无偌久，我才换引擎了俩。才换引擎 哦，
1: 那就是等车子大改啦、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好、啊，进前无啊故才花钱换引擎、嗯，所以这个买车的人就问他说：“既然你都才换引擎不久，你为什么现在想要卖？你都开了40几年、嗯，为什么想要卖？”这个时候呢，这个阿伯的神情就显得有一点落寞哈。嗯，伊讲当然你想一架车，你开一久。啊，个这个改换新的引擎呀？为什么要买？一定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1: 改车开上台机啊！不要改车就还
0: 买，改改再来买安尼哦。
1: 对啊，讲啊、哦，开上车啊，
0: 养不起，
1: 养不起的啦，有可能呐、
0: 啊。啊，都开了40几年了
1: 啊，又换引擎很花钱。
0: 啊，对啊，换引擎没换以前应该是有评估过嘛，哦、对不？
1: 啊，是讲换法拉利引擎，换这 Toyota 引擎。
0: 幕后背后的原因，哦、原来这个阿伯啊，伊才讲。伊讲，因为因某进前无偌久中风，即马出门都要推轮椅，所以这一部法拉利根本就没办法哦。不、嗯，你怎样法拉利用跑车
1: 养不起、啊？
0: 哎，对、
1: 啊，
0: 就是不能放轮椅啦。哦，就准备再不出门就坐用不进去啊。啊、哦，就这样子哦、嗯，所以不得不把它。哦，这一部开了43年，那么心爱的宝贝要卖掉哈、嗯，哇！
1: 啊，最后换卖多少？
0: 我唔知啊。
1: 对啊，重点是卖多少啊？他
0: 这个
1: 卖掉、欸、卖掉的钱能不能换一台可以让载他老婆的？
0: 或许有 ，maybe 嘛，因为换一架迄个新华型车较大只呀、啊，对不？不过这个阿伯我看起来年纪很大，大概有80-90岁有了、
1: 啊那就不要开车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编一个故事啊？反正现在什么？
0: 反正啊，或者是卖掉之后呢，啊，对不？反正现在那个车子要载他太太也不方便载了，那就卖掉了啦。
1: 我就想到台湾很多，
0: 伊嘛无遐逍遥，可是啊，我某拢中风出门都爱轮椅，我家己过来开一个法拉利出来逍遥。
1: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那种翻译单人的餐厅、嗯，就是那种那种无菜单料理，然后主厨如果去国外学回来，然后就一点为台式咖喱的可能去法台法结合嘛，一点会有一点一个故事说啊。因为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我阿嬷煮给我 的这个汤里面有这个味道、我想把我小时候的记忆、然后放在这个汤里面。但是还是汤要好喝比较重要、那么多故事。
0: 不过来多听多一个一个这件代志哦，这是在美国是真的哈。听到就跟他讲啊，最后车没有。
1: 对啊，没错，这较重要啊。因为法拉利，他如果花式，
0: 这不是咱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嘛唔知呀，当然他没有说。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哈，这个阿伯最后一架车哈，迄个来甲买车的人要甲伊看照的时阵，阿伯讲，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哦，什么事？
0: 如果你要把这一部车子卖掉的话，请你。一定要卖给一个真的很喜欢哈，会照顾他的人，好、哦，一定要卖给这样的人。你看，
1: 这样不会多加、不会多加2000块啊？买车卖车没有，就中古车没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的。
0: 意思讲，你哪要卖啦？你伊个可能是车商来个收购的吧？
1: 哈、啊，车商啊，
0: 伊讲如果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话，哈，请你一定要帮我卖给一个真心喜爱，哈、啊，有真的真心喜爱最重要啦。哦，喜爱这个车的人啊，
1: 会买40年老车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车，这个就是没问题啦。
0: 啊，这个 sales。是哈， 吼，这个车商的改工阿伯好，我答应你哦，我答应你哈。
1: 个、嗯嗯、阿伯，你这钣金有扣掉，爱靠钱哦。不，事实上中古车收购就是没有那么多浪漫。
0: 像阿伯啊，大家玩的眼镜呢，
1: 无啊，那系
0: 也去老钣金扣掉嘛，你是啊。
1: 我讲慢慢来扣掉擦哈，啊，恁经去扣掉，再让我们靠钱。中古车
0: 宝贝呢，也宝贝呢呀，宝贝，对不起，我要把你卖了。
1: 所以以这来这四十年哦，你把我 engine 都挖光。
0: 43年哦，
1: 都表示公他真的很喜欢车啦，而且哈，以这台车哈，养这台车啊，就改装这台车钱，然后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这个车价，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很好奇啦，因为法拉利的这个古董车哈，市场很大，但是也很小啊，价格可能会很 range 会很高，但是。买的人真的要很喜欢的去购，要真的很爱才会买40年老车。阿伯，我的杯熊先来敲的，我的杯是怎么样？

0: 最近讲到股票，大家都很有感哈啊，这个这里哈，这里投资股票、玩股票，在股海浮沉的人哦，也真的是增加了哈，增加了。
1: 对啊，世代同堂就这。
0: 我的公外刚要搬一挂家具，我为旧家要搬一些家具到新家去的时候哈啊。因为我的卡电脑会搬出的，吼，迄个搬家公司啊，哇，头家哦，做阿萨利的，我吼，安尼，伊讲啊，你大概要搬几件，我就讲大概几件，好好啊，就加讲偌济钱安尼。当家伊讲要来搬的时阵，因两个搬出的师傅讲，看到伊讲要搬啥，我讲这个这个这个这，伊就讲，阮头家甲你开偌济，我讲恁头家开偌济，伊讲你安尼，你叫阮头家甲你来搬。我讲你头家跟你答应的啊，伊讲我头家，我头家咧规工拢咧算股票，还算个安尼吼，无袂顶袂当啊。我头家讲的会准你啊。我讲不过坦白讲啦，我迄阵甲恁头家讲是无讲要搬到遮济行啦。伊事后想讲，既然都要搬，先刷加在几行啊。好啦，所以讲，落尾伊甲加钱，我感觉讲也合理啦。因头家真正算算咧，我咧因头家我嘛改讲算算的。对啊，我恁头家真啊散散嘞，到尾约好要搬迄天吼，我拢倒来伫厝个咧等啊，伊个个车拢还袂来，伊讲哈，我当时我无记得这条呢，我哩嘞哦，啊伊唔知甲讲因头家拢咧算股票，算甲规工拢安尼卖吼。
1: 这个工作是有一个事情做而已啦，不是赚钱的，
0: 反正那都叫请人去载嘛，
1: 他
0: 就出车而已，出工出车了，接电话啊，这样。好，我现在要说的，讲到股票，日本有一个50岁的男的，他回家帮他爸爸妈妈清查资产，清查资产哦，意外发现哦，伊是讲哦，意外伫因家迄个佛堂佛堂的迄个壁橱啊，一个点心盒啊，点心盒内底，竟然哦，好打开翻出一叠证券公司的文件哦，证券公司的文件，竟然在这些文件里面意外发现他爸爸持有价值，以现在的价值来讲哈，约1.4亿日币的股票，1.4亿，差不多台币2800万，哇！人家的囝欣喜若狂哈、没想到呢哈，一看到了，伊就转咧卡电咧吼证券公司哈、来，我先讲哈，人家爸爸是77岁，哈、啊是进前爸爸卡电咧吼因囝，不是啦，是妈妈77岁，爸爸80岁，啊是妈妈卡电的吼，因囝讲吼，恁爸爸吼，我感觉伊今嘛敢那小可有失智啊，妈妈卡电的吼囝啦，伊讲、我感觉伊今嘛一定退化，小可有失智的感觉，
1: 对，
0: 安尼啊，敢那情形愈来愈严重，所以伊就甲因囝讲，你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阵回来，跟您爸爸，
1: 够我到去吸引啊，
0: 对对对对对，代志啊，一寡钱的代志，
1: 是
0: 我去理清楚安尼，对，理清楚安尼，吼，好来，啊，伊本来这个囝本来是没有当一回事，吼，伊想讲，因爸爸目前家己都过会食饭嘞，啊，有当时啊，家己过去附近的迄个 seven 啊，啥物吼，啊，迄个 Lawson 啊，买物件对不对？吼，伊就跟妈妈讲，应该不要紧嘛，但是在妈妈的恳求之下，他还是开车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吼的干妈妈爸爸大概也还可以稍微一点吼，然后呢一个个呢吼以展开清查吼账册金融财务吼，而且清查了一发现因爸爸一般的存款只有50万日币，一般的存款50万而已，日票50万。啊，然后个查又发现还有一个定存，这定存1000万日币、所以的能代表200万，啊，跟一般存款差不多代表10万，还有210万，他就松了一口气。但是呢， 爸爸好像不记得啊，爸爸刚好提了什么呀？账哎了银行的账户可以看，一般账户哈，啊就哦啊看看都定存加这一般的这个存款啊那年年，哦一般来情况啊，爸爸也在其他阿爸阿哥啥嘛，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了。但是呢，爸爸其他的就伊就讲，应该是干那安尼年，其他我嘛未记得呀，爸爸都安尼讲未记得，所以为着要求慎重呢，哈，伊转咧卡电咧去银行，哈、啊银行的承办人员。改供供在没有办法确认本人的哈意愿之下，哈意愿之下，哈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提款的，哈。如果那是供但是医疗费等符合本人利益的用途，那你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把它。把它解出来，安尼就对啊啦，还是讲提领出来安尼。但是吼，这是银行的部分哦。后来呢吼，无想到咱都讲的，讲伫迄个啊，这个新兵岛吼，诶，迄个诶神明桌的迄个橱柜后边橱柜内底，我看一个点心盒，一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证券文啊，证券的文件吼。哇！发现这些这哦，对一间股票，对一间股票的哈，哦，足侪内底阁有啥物年金通知书啦、火灾保险保单啦，哦，其中一份是证券公司寄来印有交易余额报告书，引起到伊的注意哈、后来竟然就发现整个股票市值哈啊，伊去改经理列改通给起来，以现在的股票市值2800万台币、伊讲，因爸爸吼，其实22岁进入一间迄个制造商工作，吼，做到60岁退休，工作38年，为30几岁的开始加入员工的持股会，吼，每个月一点啊一点啊有投入，吼，啊，这个
1: 持股信托啦，
0: 哎，5万日币，一个月就5万日币的投，哎，这个就加入持股的对，啊，退休之后也没有卖掉股票，一直到今嘛，吼，这些股票呢，应该呢是。如今呢，好，这股价上涨哈，就是咱都讲的，都已经到达的差不多台币2800万。
1: 对、
0: 但是呢，哈，但是伊落尾伊是安怎呢？伊看了这时阵，伊甲卡电了证券公司哈，伊讲啊，我这爸爸这个证券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他说哎、想要把它卖掉哈，哎、证券公司改工哦，哎、不行呢，伊讲。你爸爸如果他现在是失智的状态，不是由他本人的意愿去啊，就是说，
1: 啊、
0: 嘿，对、你是不能动这些的呢，哦，
1: 所以很麻烦、
0: 麻烦哦，
1: 这种就是很麻烦，
0: 哎。

0: otra oportunidad。
1: 日本齁，因为失智症齁加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今嘛嘛就盛行的齁，对，失智啦，
2: 对啊对啊对啊。
1: 2022年的时阵齁已经有到27.8% 了齁，所以失智齁。所以预估到2040年可能这种这种高龄认知障碍的失智齁，到2040年他们预估可能会超过30%齁。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这种股票资产，但是呢不等于你马上就能够使用，
2: 就麻烦了，
1: 应该趁老

0: 意思
1: 哈。对啊，对啊，就失智连太太都不能动。
0: 啊、如果伊那我都可以表达，因为他爸爸失智、也。
1: 那可能日本这得就要严谨了、他去证证说这是失智本人的意愿、哇，鉴定报告我也上上上上、你得。
0: 哎，后来吼，
1: 就觉得哦，
0: 这个问题吼，我得去了解讲啊，日本到底日本有没有遗产税？
1: 有重哦。
0: 日本有遗产税哦，日本的遗产税因叫做，因不是叫遗产税，因叫做相续税啊、相续税，互相互相的相啊，继续的续哈、叫做相续税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相续税的最高税率最高可以到55%，
1: 对啊，
0: 55%。
1: 你的公司2800万，
0: 全球名列前茅、
1: 对啊，你说一亿多少？1亿4000万日币嘛、那至少要给你扣7000万、你要先缴7000万给政府，你才能够继承这一笔。后来你老公换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好不容易欠7000万的哈利票，然后准备继承这一个股票，继承了，结果这间公司股价崩跌。好、所以就会就麻烦、你不过都想变很金毛利了
0: 好来吼，所以讲吼、日本的这个相续税吼，以基本也计算的，就是讲有定义是3000万的票的免税额、啊，再加上600万的啊的干那什么，
1: 微博啦，上账费
0: 的
1: 啦，
0: 还是讲啊有几个子女啊，父母的什么啊，安尼得掉，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600万日币，如果你没有超过。
1: 那就免税吧、
0: 那你就
1: 超过
0: 免缴税，
1: 你的跨规模累进税率，
0: 累进税率从10%到55%，而且继承人必须要在得知亲人离世开始10个月来，都要完成申报甲缴纳，配偶继承的话，配偶继承的财产如果那不超过法定应继份，还在是没有超过1亿6000万，通常就可以享税务抵免，而且免缴遗产税、
1: 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那台湾很知名的杂志《天下杂志》它有一个做了一个专题、也专题的主题一个大继承时代，就是咱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比如说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已经退休了嘛，然后他们也要在考虑说。财产转移的这个部分，尤其战后婴儿潮，抵咱岛来共其实是咱台湾里面拥有资产最多的这一群人。你想，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机关这种要身后要转移代际，然后他失智了。或者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身故了，经常也下一代啊，是公爷配偶，或另一半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挑以为是以为看到都是资产啊，结果后面藏了一堆负债哦，那进场条件没有嘛，毛共轨嘛，说哇，以为啊，那个是金山银山，最后后面欠了一屁股债，那你又忘了去抛弃继承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
0: 对啊，好，所以我。有钱嘛欢乐，无钱嘛欢乐。
1: 无啦，没有，我讲，不管有钱无钱、你拄到问题哈，提早去面对，总是比这样子缩着头说。
0: 问题就是不知道啊，有时候人这个世间有很多事情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去预估的所以讲好啦所以讲。
1: 但是你自己能
0: 够真的要
1: 掌握的，
0: 要做理财规划，
1: 对，
0: 真的要做理财规划
1: 啊。所以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你看你爸爸，一个月靠在靠五万，那就是巴菲特的时候什么滚雪球嘛，讲我伊嘛不到处个
0: 80岁嘛，
1: 伊的公伊的公司买卖，爱的每个月的5万块日币的持股信托，那滚到他退休的时候1亿多日币，
0: 多了哈，进宫格啊哈，
1: 长期投资的好处了，咱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广告互利严肃，我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哦。来，那你苏鹏，
2: 我吃苏鹏吼，我过年要怕白吼，一挂我讲80外、3、4个拢半点钟都爱去基本所，坐4点钟。所以讲吼，吃苏鹏较上差，还佫兼开荤。我安尼邀神坐4点钟，我拢无代志，我坐4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10点钟都爱爬起来帮手，手海海。
0: 你拢免，
2: 我拢连叮当都免，可惜啊咯。我80外，一日排过2道呢。
1: 我一个朋友吼，嘛是咱听众，也是我们听众啊。平常也有我们的产品啊，伊今仔要传简讯话讲，我今天要去健检，他们公司今天放健检假，然后呢，我的猛攻啊，有这上面健检等等等等很多， 然后他说他等一下要去照什么，然后照射护线，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

0: 赞的直赞的贴图，你来讲我平常时候我在吃您的 super， 我去检查不怕，哈哈，他说唯一怕的就是怕太强了，跟你讲，对啊，这是我问朋友啊，伊跟他讲起去见见吼，啊，没问题啦。嗯、平常如果咱我咧叫狗啦，就这个大哥有冇怕妈俏？哦、嗯，打个东西招本色，怕鬼啊俏，打个招本色，一个底下吼笑看人生呐、
1: 啊。啊，伊在多笑啊，卡连水笑啊，恁家都无路用咧吼。
0: 哦，佫
1: 唔是少年，要骂你傲少年，佫唔是少年咧哦。
0: 对啊，听从小孩呵呵啊，不用哈，苏鹏苏鹏苏鹏鹏来煮加拿大苏鹏，
1: 而且一个有加咱的酸和钙粉，对不？
0: 哦，
1: 啊，纯咱啊，咱的这个钙油哈，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粉，钙油是美国进口的，钙油是伊的关节软骨哈，诶，保健哈，我较加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讲为什么哈？为什么即嘛哈？时代各方面科学医学拢一直在进步，都进步哈，这个哈，这是有一篇国外的哈佛啦哈研究哈，翻转咱的迷思，伊讲。为什么现代人膝盖退化的比例呢是史前时代的两倍？
0: 对，都是的。
1: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进攻，我们讲哦，英雄功格，
0: 美丽人生。

0: 来，这是美国哈佛的这个研究哈，翻转咱啊诶一个迷思哦，哈迷思，好，就是讲，因诶研究来的发现，讲金马人膝盖哈退化的那种比例，好，足足比史前时代的哈差不多多两倍，而且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哈。史前时代哦，史前时代，咱可能看唔知，让这个
1: 猿人呐、啊，猎人呐、
0: 啊，对啊，都因都是去研究啊。你那那你点讲啊？你啊，咱史前时代人膝盖退化是哦，好、哦，这个多少哈、哦嗯？好，那他说跟这个研究来的个讲，跟工业时代比起来呢，哈、哦，现在人的膝盖退化是工业时代的三倍。代表讲，今卖人脚头有退化的情形，竟然是比较早吼工业时代、苏联时代拢更加侪，拢倍数安尼吼。好来，啊，有人就讲，有人就讲讲，啊，因为今卖人拢活较久啊，啊，活较久当然就是脚头会歹啊，较早的人无活遐久啊，可能四五十岁就翘翘了啊吼。所以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讲，我现代人活比较久啊，而且现代人吃的比较好，营养比较好，都比较胖啊，
1: 对啊，
0: 所以膝盖坏掉是当然更多，这个没有好意外的啊吼。好来，不过这一个哈佛研究团队因讲吼，其实都不一定哈，因为研究应该年龄跟肥胖的影响全部拢该校正掉，哦，拢该校正掉，好、嗯，等于让大家在一样胖一样老的基准线上来重新对决，嗯啊、哦，结果呢，现代人的退化率还是高达2.1倍哦、嗯，来，阿姨公哈，这伊勒公寿命的延长跟肥胖哈、哦，绝对没有办法去解释膝盖退化。为什么会翻倍的理由、嗯哼哦、就是说活得比较久的寿命比较长跟肥胖不是、嗯、不是现在人为什么膝盖退化会比以前多的原因、嗯嗯、根据哈佛团队的研究金麦郎现在膝盖退化呢竟然是什么原因、啊嗯、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
1: 没有用啊静态生活
0: 对金麦郎比较不在动比较不在走路较早你看呢，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呢爱坐爱行啊，即马逐项拢方便啊啦，对不对？开车、骑车咧，到处到轻轨嘛，坐到门家到，对。你也是根本是现在人哦、喔、啊，坐着的时间比没有劳动，即马人较无咧行啊，以前比较有在走，比较有在动，哎，所以伊是讲膝盖呢，它其实有就怎样讲啊，唔是应该啊，较卖动，较会当包。保护膝盖，讲不对，
1: 这是懒人的说法。
0: 哎、欸，好、哦，他说不对哈、哦，反而是呢哈、哦，不动反而伤膝盖。
1: 对、啊，
0: 因为咱的软骨是活组织，哇，组织软骨是活组织，不是塑胶垫片啊。软、哦、骨内底呢哈，软、哦、骨里面没有血管哈、哦、啊，它不会像肌肉有血液，所以是爱上营养分。嗯哦、所以软骨大半都是要靠关节液来滋养、哦嗯啊、真正让软骨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有在那使用、哦嗯啊、是有在用、哦、当你规律活动的时候等于在不断告诉软骨细胞说这里还要用你要好好的维持这样才会当七雄把自己顾好
1: 对啦
0: 所以它是需要被使用才会健康的、欸啊，金麦郎的是，
1: 其实就是一个字懒。
0: 哎、啊，你登机呐，侬讲吼，供在那里没有用。嗯、啊，这个软骨一收到的讯号的讲啊，这没用啊，这里这这没用啊，这没用啊，啊，对，开始萎缩，开始变薄，开始流失哈、哦。这一点在动物实验上哈、哦，动物实验或者是中风的阿维郎长期卧床的病人，
1: 退化退化就紧了，
0: 真的，
1: 你明明没有用、哎、啊，但是你退化就紧。哎，其实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对。
1: 那他共伟他为什么诶让公刚开始说比那个远古时代人还要多？
0: 嗯，膝盖退化。
1: 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动物哈、其实本来。远古时代生下就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每天要走路要行动的动物。没有那共呢你看狮子老虎豹他们很强的是什么
0: 嗯
1: 短距离的冲刺。
0: 嗯，
1: 哦，你看豹被点名家，狮子啊，老虎被点名家，但是
0: 村内时间拢别听。
1: 那我们的祖先，
0: 嗯，
1: 我们强的是什么？
0: 嗯，
1: 走路。
0: 嗯
1: 嗯，那。其实你看哦，全世界的动物里面没有什么动物能够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的马拉松，
0: 嗯、
1: 有没有？你大家想一想，
0: 嗯，
1: 你说鸟飞不？我说不要有脚的，你要一口气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走，没有。我们能人类最强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耐受性很强，爆发力让其他 number one 都压过其他的动物，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可以一直去打猎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动物累死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人都一直在使用嘛。但是，咱进化到现代人之后，我们咱的基因 DNA 里面本来就是应该要行走、行动、运动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先挖雄风奔呐，我的口号讲，我都卖啦、轻轨啦、汽车啦、公车啦、Uber 啦，起码连吃物件拢免出去买物件。
0: 嗯，
1: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从我们本来人就是一个动态生活的动物。啊，到现在变成静态生活，
0: 嗯，
1: 所以才会一堆现代的文明病嘛。
0: 大家起来动一动哈，走一走，都出来对的，都出来对，走一走也好哦，
1: 没有错，没有错，休息一下。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啊，来，这点钟够咱开用口音吼，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线下来吼，来一通就来线下吼。啊，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发表诶。啊，来，就是咱的服务电话，服务电话啊，就是咱每天节目第二小时开放的call in电话，拢同款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哈，哎，我问你那个，你们不是有卖那个盖优吗？
0: 哎，是啊，哎，嗯，
1: 哎，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二送半罐？
0: 哦，正半的个大，赠送组的哈。赠送组的，你来线下，嘿，线下哈，咱最近足长拢咧问呢，盖混盖优护理员叔叔捧啊，咱的活动是老早老早就结束，但是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拢有卡来分享讲，哦，我搁买着大灾，哦，我搁买着大灾吼，所以足侪人就讲，哦，安尼我搁会当买着大灾无吼，你若家己去药房买，你问药房。啊，你若要叫上，你甲阮讲，吼，讲，你若甲看卖有大灾无？我唔，这唔是今嘛是无，唔是赠送期啊，吼，所以阮得爱为药房去了解，吼，所以讲，吼，今嘛主导权呢，吼，吼是在药房，吼，是伫药房，好不好？吼，咱听众朋友，啊，无你得家己较骨力啦，吼，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几间，哦，啊问一下，吼，啊卡电问一下，哦，啊若有，哦，我来买，吼，啊，啊若无，就是为咱只叫上，叫上，我嘛是爱甲你查、哦、我们也要查啦、哦、所以讲、哦、不是 现在已经赠送期、哦、已经不是啊不不赠送期啊，有限啊有限、哦、但是加减有机会啦、哦、我也当安尼讲吼，以某人来讲，好谢谢哈，0800775599好。
2: 弯弯的光落在爱河旁，单车慢慢骑过旧时光。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师傅姐啊！
0: 哎，你好，嘿，
3: 我哥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请说哦。
3: 你好，我跟你买大桌，买几个桌啊？啊，这嘛是骗我，未敢转去啊。
0: 啊，哪落雨？
3: 骗我抓做水，阮去游览嘛，啊，游览三间免钱的。啊，所以就那去就那未敢转啊。啊，要跟你个，要跟你叫大桌，无啊多叫啊。
0: 啊，是啊，那无啊多叫你的哦。
3: 啊！药房即马病号做大水，我无法做，因为阮恁拢是恁用病号，拢已经做大水做假了，用假贵个，
0: 拢
3: 用假低点呀。
0: 哦是哦，哦。
3: 哎呀，阮去三间免钱啊，过2000块，2500汤尔。
0: 哦，好好好好，安尼算你赚着，佫加算几工啊？哈。
3: 你算是刚好哈，我把钱等来，你做下就无聊。
0: 啊，无变错，你家己你游泳等来。啊，保重啦，保重啦。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一下，恁到当时还佫有生产啊？
0: 哦，明年啊，
1: 明年的啦，
0: 明年啦、
2: 啊，对，
0: 咱那个哦，对，诶，有经商，有加经商的，迄拢一年一届年呀，嘿，明年，哦、明年
2: 冇。我这是够一多半啦。
0: 哦哦。诶、啊，你两块趁钱嘛？你去药房去问看卖
1: 那个有，
0: 一半间啊药房有，你紧甲去买扫扫的，无你无一，迄一多半要都无法都吐到明年啦，嘿。哎，跟母亲节呢？哎、
2: 啊，哎，跟着无啊，啊，迄跟无啊，啊，你当安调呗。
0: 好，来刷卡，刷卡，吼，好来。

0: 其实这首歌哈，我个人呐哈，我个人听起来是很有感呐哈。啊，他在背不搭上哈，这个歌搭上现在美丽的高雄的哈这个港湾而且景观哦，真的很美哈，真的很美啊！加上这个歌曲哈。其中嘞，哈，其中来的啊，有那个歌词哈，伊就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这片土地教会我坚强，让平凡的日子长出翅膀。高雄啊，高雄啊，为什么这几句歌词让我特别有感呢？哈，伊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哈。好了，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哦。想想 N 年以前，我就是离开这个故乡啊、哦，离开自己的这个生长的地方，来到高雄哈、哦。所以讲很有感呐、啊、哈、哦，这么多年以来看着高雄的蜕变哈、哦，真的很有感哈、哦。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返航，有人离开了，有人再回来啊！我是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离开哈。好，这座城市哈，已经是生活了好这么久的城市哦，一直看着它的蜕变，一切的蜕变哈，好呈现出来啊，加上那个上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美景哈，真的实在是哈，海风吹。飞过的地方这一座城市现在当很多人的故乡，很多人离开，很多人又再回来回航，有些人是就跟我一样，是早期不是在这里，但是来到这一个城市这里生活这里发展了，就留下来了，就一直到现在。好，谢谢蓝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啾啾，
0: 来要讲要问要分享吼，都可以哦吼，0800-775599。

0: 而且因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在咧恶化哈。去年呢，哈，这个新加坡的终生育率拔到每一个女性平均只生育0.87。好，
1: 先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我是从嘉义
1: 对，
2: 飘到那个高雄，
1: 是，
2: 我现在也不想离开了。我73年哦，开始听九专。我是九川，我是小青啊。
0: 哦，
2: 哎，
0: 嘉义人，
2: 那时候开始到现在73年。
0: 是，好哈，所以定金啊啦，定金啊要背嘛背袂起来。好，所以要哪会走，走袂起啊，金拢定在土底啊。哦，嘉义啊，好，嘉义以南哦，在来的高雄的盖者啊，还有澎湖的哈，澎湖啊，或者是台东哈，好，对，因为它毕竟哈，这个啊靠近高雄哈，啊高雄就是南台湾的啊这个大城市嘛，哈，大城市嘛，哈，来你好，嘿，
1: 你好。
3: 咱借问一下，咱台湾哦，他几千万就当切了一种雨伞水啊。
0: 哦，咱之前有讲啊，嘿，等一下再跟你说哈，详细哈，嘿，我记得上礼拜有说。

即系咱台湾吼，伊即遗产税吼，咱就是讲你的资产计算一下吼，计算一下统计总共有多少的资产吼。哦，这个动产不动产都要哦，哈，全部免税额是1333万，哦，免税额，所以你得用扣除掉这免税额。另外，还有什么啊，丧葬费啦，啊，如果你还有父母啦，哦，有配偶啦，有子女，还可以再扣除掉，哈，大概是那些啦，哈，那些当然有的人无老爸无老母，有的啊无某，有的无囝囝无，啊是囝只一个五甲十个，迄拢有差嘛，还有差哈。盖这些啦，以一般平均来讲，加加总总大概还有600万啦，所以啊，加1333万来讲，大约你那是加起来资产不超过纯净额啦，资产净额不超过2000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安尼啦，靠近啦，大概就免税啦，就是免税哈。将军啦，将军，但是这有差啊，跟你有什么父母啊，抚养子女的，也拢有差啦，大概少的话啦，少的话应该也有到1500-1600万吧，吼，哦，啊那无，什么拢无，一个人呢，吼，一个人你扣掉免税额的是1300，一个人什么来计算，哦，1333万，哦，免税额的是安尼，哦，好。

我发网络有人在咧讲吼，哦，就难得的呢，八月呢，即马八月份呢，竟然在测到高雄的温度只有26度，八月份的温度26度哈。

0: 最近大家拢伫咧讲迄个川湖科技吼，的老板呢吼，即变成台湾的首富，打败郭台铭，打败呢啊，即个陈泰铭哈，哎、对，陈泰铭哈，
1: 国巨董事长，
0: 对，吼，变成首富哈，哎、啊欸、甚至只啊，顶礼拜有迄个新闻报道讲，哎呦，安尼台湾的首富啊，住喺厝吼，安尼啊，嘿，透天的安尼古古的古早厝啊，透天的，哎，七层楼咧了。啊，他对啊，你看啊，这就是就传统的吼，这种台湾的吼，这个企业界的哦，这个老板吼，因为川湖科技老板他本身呢也已经八十几岁了吼，哦，八十几岁啊。其实吼，人家就说七月份的时阵，今年七月份的时阵吼，就川湖科技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她其实就有跟黄仁勋吼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那可能是在七月份那阵啊，为了什么 computer 啊啊，为了电脑展的时阵哈，就有。而且黄仁勋呢，之前也曾经宣布，伊都讲啊，他的 AI 哈，惠达的 AI 大概会跟哪些产业哈，会有这样，大家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哈，这个关系。其中其实川湖科技，也就是被点名，有被点名，只是一阵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都是注意到遐大件的哈。好来，人讲哈，这个川湖科技哈，它就是 AI 伺服器的。脊椎，好，脊椎，南北共轨嘛。川湖科技以这类的，为什么在？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哈，所以它变成了是啊，这个辉达它的这个 AI 的科技里面哈的设备里面设备啦，来对，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来。好，就是那个AI 的那个设备哈，
1: 机柜的滑轨啦，
0: 机柜哈，机柜那个机柜哈很重很重，拢几百公斤以上，好啊，但是呢，伊可能用一个无当蹬起落去的蹬。轻个，还骨溜骨溜，安足轻松诶，都滑来滑去的，让推出来是十几枚，推出来十几枚吼。你点讲啊？别人啊，川湖能做，别人不能做吗？吼、哦，来，别人要做，可能都无遮紧吼。啊，都啊讲个白，人诶，伊诶，遮物件做侪拢有专利呀，哦，拢有专利。哦，光是搞这些专利，你说诶、欸，哦，你讲啊，别人啊要去做，你去模仿，你学习啊，然后再把拿到专利来，都要唔好久，唔足久诶。啊，你原厂商，哦。原来的啊，这个客户他要不要就换哦？他也不见得，所以一共哦，他其实是贵的哈。以前嘞，诶，他这个东西他卖的是贵的哈啊，但是呢，人家就是有那个贵的价值啊啊，贵在哪里？贵在你要跟他竞争的话，大概也是诶，挨个加固嘞，好，就是安尼哈。纯工哦，辉达这种顶尖的这样的哈、哦、这样的公司哈、哦、这样的迄、那个像黄仁勋这样的迄、那个，他当然要我要当然是要最好的啊哈、哦，要最好的啊，所以而且是他是一个安全哈、哦、滑轨是一个安全的零组件哈、哦，那个一般哦像那个。AI 的那个哈、哦、GPU 哈、哦，它是很贵哈、哦，而且很重哈、哦、啊。如果它掉下来，哈、哦，因为落落来时阵要靠谁支撑？就是靠的川湖科技的滑轨哈、哦，滑轨哈、哦。所以讲啊、大家都会说，啊个川湖科技的是这一两支梯呀、啊，哈、哦，一两支梯呀、啊，哈、哦，滚哈、啊、那个滑轨的梯呀、啊，凭什么卖这么贵？好，辉达新一代的运算平台哈，对滑轨的承重还有散热空间、个机构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哦，必须要得开发的阶段，辉达就参与。好，辉达他要参与，你要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因为物件是要用在我的 AI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需要我的需求是要到怎样，你能做到怎样啊，好兄啊，包括人工辉达，他其实跟台积电跟其他的好、哦、这些配合厂商，其实金马东西变质工齁，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你走你去开发你去走啊，但是我要给你买的人，我知道我的需求是怎样。 啊，我会跟你讨论哦。就跟他讲，你请设计师来给你设计你的厝，对不对？啊，你主人家为了讲啊，我拢搞我设计师，村内我拢不管哈、哦。啊，但是有些主人他就说，哦，我有自己的喜好，我也有自己的啊，这个想法意见的话，那你跟设计师可能就大家要配合哦，要配合一样啊。你讲讲哦，家己有主见，家己要求要好的人，他当然就配合不好。他、哦、就你有主见，你有一个看法，你就跟设计师配合好、哦，回答。那不管跟川湖跟台积电都是一样哈，都是一个合作伙伴配合的关系。我要的东西，你能怎么帮我做？好啊，如果你说哦，我就可以做到怎样啊？那这样会怎样啊？我想要可不可能是可以怎样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哎，这都已经是伙伴关系呀哈。所以一台 AI 伺服器哈，造价是贵啊百万美金哦，哈 ，AI 伺服器一架是贵啊百万美金，所以这个导轨的轨道呢，的整体的物料成本来的其实降不到一趴哦，但是一旦啊故障卡死，而且变形哦。这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哈，所以川湖科技是用比法师比他们西更加以为精密度，好来冲高伊的毛利率。伊讲吼，这个川湖科技总经理结构，一共新时代的伺服器的门槛高，非常难做哈。啊，一共川湖最大的优势的是累积二十几年的经验，会当在上紧的时间去整合的模具，还有制造，还有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较早可能要开一两年的时间哦才可以，啊，现在呢，一共只要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哦，客户。哦、他要的东西，他要的、哦、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开那个模具，然后到这样、哦、制造成型，这样一共现在只要三个月、哦、三个月、哦、所以说、这就是、哦、这个根据、哦这个他们的执行副总在说了，这就是为什么客户会喜欢川湖的最大原因、哦、最大原因毛利率冲高，可以冲高的原因是因为川湖用比法师还要细的精密度、哦、这样可以冲高这个价格的地方。
1: 说白了，就川湖科技，它其实就是一间那个五金行，五金呐、啊，哦，都、就是蓝波雄这等位哈。
0: 哎、
1: 你好，
2: 喂，你好，哎，请教哈，他们你的钙粉如何？是一罐多少哈？
1: 公格哈，那钙粉一罐2500块。
2: 哦，
0: 两千五，120公克粉的玻璃罐啊装的哈，嗯，
2: 哦，
0: 哎。啊，拔喙齿，割喙齿，割骨头，提升咱的体质吼，衰败、衰退、衰弱的吼，哦，提升咱的体能、活力啊，甲骨头吼，诶，健康哦，骨头的密度。对，啊，囡仔发育吼，都会使哩。啊，怀孕要补钙的吼，这孕妇补钙拢食得力珊瑚钙粉，好。
2: 哦，海边那吃哈，一天吃几个？
0: 来卡咧嘴都吃，你看你要直接安尼咸咧，还是讲你要配茶、配菜汤、配粿汁拢袂要紧哈？啊，时间用的时间没有限制哈，饭前饭后没有，你莫甲动这药啊，都跟他讲，咱咧食个补品，食四修啊嘛，无要紧，你都想到看到有想到，你就一届甲扩一时啊，较尖的就扩一时啊，安尼啊一天吃两届啊，吼，啊要加强吃三时啊嘛，无要紧哈，嘿。
2: 啊，出来请教啊！租房今麦敢搁有优惠吗？
0: 爱查爱问呢，爱查呢，吼！咱的公司的活动是无啊，是结束啊。药房的爱问药房看搁有无安尼，吼？嗯。
2: 哦，安尼，哎，甲问讲什么？你是讲什么租的哈？
0: 就是有赠送的，赠送租的，吼、
2: 哦。
0: 哦。哎，赠送租一租两盒，内底加送半盒。你去药房买，你家己甲问，吼、哦，你家己甲问，哦、问讲，哎、哦，那、有，搁有赠送租的，我要买几租啊？安尼，吼、哦，哎。
2: 哎、
0: 爱问哦，哎，爱家己问哦，吼、哦，好。
1: 然后祝福你哦，新店员工哦，祝福你，好、哦。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川五科技就是南部的这个哈、哦、所谓的冈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五金的供应链的一环、啊、但是你看人会当过去人讲讲啊直白了，
0: 就欧洲安尼，
1: 就欧洲啊螺丝扣件、嗯、扣件产业，可是它可以做到台湾的股王、哦嗯、其实有我刚刚有几个特点可以分析，来你南翔接电话，
0: 哎你好。
3: 啊，喂，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这边是一家药局，因为有个消费者在问，有一个什么书，
0: 好，来送他哈。

0: 哎，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
1: 其实川普规矩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想看嘛，一提这类哈。在这供应链里面，在这高雄的这个整个扣件供应链里面，他没有选择，其实那李顺就给，其实也安喏，也早去中国嘛，要抢订单嘛。我实在就做别人，包括我家的亲戚，其实那伊得听亲戚讲吼，讲其实那因的每个人都想要去吃中国那块很大的市场，结果在南部的扣件，你很多都去那边做，就做了去抢低价订单之后，技术头中国人饿去啊。然后人家用更低的成本，结果兴冲冲的拿了几千万、几亿去投资，结果哈、哦、啊糟了，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最讨厌一点啥？研发升级嘛，有研发有升级，他呢才能做得到台积电的生意啊。一等起台积电盖小、哦，盖小我这里回答、台积电的这个台积电里面的工厂里面有很多也是吊轨、滑轨，这个窗户可能本来就有做。阿尔天阿公啊，魏哲家公啊，我根本不会啊，没办法。阿里吼，你这机柜备用吼，啊，我盖小你有黄仁勋，浪得先踩到台湾半导体的风口浪尖，没有当初没有选择去做。中国那个低价的生意去抢，而是在地哈深耕制造、升级研发，
0: 对啊，
1: 才会成为股王。
0: 厉害，来吼，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看啦，连你了啥旺旺啊，有没有？大家台湾过去的哈旺旺，今嘛来咧干呀吼，干讲因的吼，因的这吼获利哦，已经啊等于讲哦，他们降了，不是获利啦，就是他们的营业哎呀营业额哈已经。落差不多得要四成，得要四成呢。
1: 南部的扩建业吼，真的传产啊。但是有人像川湖安呢，也有人我们很多上太空的，还是讲日本的高铁的那个螺丝精密螺丝，放在心脏里面，放在牙齿里面，还几粒就碎粒，毛利很高的螺丝。我们台湾吼，冈山的这个扩建产业也可以做啊。有人去选择说，我要去中国去讲老盖小，对不？老
0: 盖小，
1: 对啊，你要升级啦，你要再。地升级不是讲哇，人即马成本比你低啊，你就走去成本低所在生产，啊去讲比价小，结果就被他吃掉了。
0: 比价中国的，全世界上加价比价啦。
1: 你看在地研发，在地坚持，你看太空有的。啊，我们身体里面有的，到现在里面那个什么，那个辉达的那个机柜里面有的，全部都有我们台湾高雄的螺丝扣件。你好，
0: 好来吼，所以哦，这个
1: 对啦对啦，还是要升级啦吼，不要只看，要看远一点啦，真的要看远一点啦。
0: 好来，谢谢0800-7755-99，咱杀戮的朋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刷人，嘿，来你讲，嘿，
2: 我问一下吼，
0: 嘿。
2: 阮一个朋友啊，吼，伊即马吼都77岁啊，啊，伊脚吼都两起，无脚脚乌龙已经损坏啊，
3: 对啊，
2: 伊即马吼就安尼，一直想无爱活，安怎安尼啦，我听到吼，我那真艰苦啦。我想讲哦，唔知咩啊啦，讲啊太破安尼啦。伊
3: 是伫举光路，
0: 伊甲因兜的人讲啊，
3: 系
0: 啊，
2: 无啊，啊伊算安那呢？伊算娶这某吼，算。
0: 好，谢谢哈。这个问题嘛，不是咱伫这个节目现场会当迄落的哈。这种问题，现在啊，就是讲年长忧郁症哈，年长哈长辈忧郁症这种情形，上了一个年纪了哦，上年纪了还蛮多这种很凶的。啊，你讲你边那个讲，我觉得也没办法哦，真正是没办法。你顶多只能倾听跟陪伴，好不好？好、哦，伊咧讲的时阵，你点点啊个听就好啊。你讲你边那个开破啊，无法度。 吼，无遮牛吼，迄种会转牛角尖的人，伊就是定在底下咧生一口啊，生不出来
2: 哈。
0: 对，所以你只能倾听跟陪伴哈。除了你卖想讲你要改安怎化解，哦，这是长辈忧郁症哈，好不好？哈，
2: 讲啊讲，脚头乌的改善，
0: 迄种的你就脚头乌，哎，你就会当报咱的产品回家，那就搁讲，嘿啊。
2: 咱的产品是
0: 钙粉钙油哦，钙粉甲钙油对广告嘿，来钙粉钙油嘿。
2: 啊，那个鹦鹉卖嘛？
0: 哈？
2: 鹦鹉啊？
0: 什么鹦鹉？
2: 那个刷啦，这有
0: 哦，鹦鹉啊，哈，有鹦鹉，有哈，以上广告。

0: 好嘞，我这个有意见两点的讲哦，讲年长者长辈哈，很多有忧郁症哈。就是长辈年长者忧郁症啊，很多忧郁症都被误诊为失智症。他忧郁症了，他忧郁症，他可能啊，就是那个啊，那人了刚刚
1: 血清是不足啦，
0: 对啊，提不起劲了什么，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说哦，其实很多其实是好叫做长辈忧郁症啊，被哦就被人家误以为就是失智症哈。啊、那为什么长辈会忧郁症？哦，哎，都要扑给他讲嘛，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多起来动一动啊，多补充营养，哦，只能这样哦。
1: 要从但台湾人说实在真的比较懒、啊、然后又我们那肥胖率又是东亚中最高的，说实在真的、啊，咱讲从小都根本运动的习惯，然后全咱基本给发觉，KTV 大人囡啊，老人吼，骑卡拉加卡拉车，阿去徒手健身、啊、跑步的跑步，
0: 啊无痛不退，底下拍你头啊，嘛好啊，哎热到要死，底下拍你头。
1: 他们从小就有所谓的运动的那个体育哦、在里面哦，日韩也是啊，你
0: 骑脚踏车啦、攀岩啦、慢跑啦、游泳啦，
1: 从小的有这个训练起这个肌肉，还是说你若说在运动中的挫败，咱其实咱华人不重体育，台湾不重，早期不重体育，像体育哦，我听到一个哦，也是和李安博士讲，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才发现体育哦，不是干那去练身体、练个游泳啊，走个足紧、走个老光俩，体育是讲哦，因国外这体育教育里面是让小孩子、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哦，可能就从挫败中输掉之后要怎么爬起来，这是第一点。啊，是讲因为体育不是干那体能俩，还要动脑筋、策略、团队合作，然后跟人家的竞争等等，你要去挡头脑，所以咱台湾，我包括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嘛，很多那个时候的体育课就被借去上数学、上英文啊，体育课还是说高中的时候体育课，我就是班上女生同学不想上体育课，然后都怎样呢，男生就去打球，女生 就蹲在树下有阴影的地方，不想晒太阳嘛，在那边聊天，所以还是要动啊。
0: 好，谢谢。

0: 我讲的这个血清素哈，血清素其实是人体哈，咱人体内底重要的神经传导的这个物质哈，伊主要是咧负责调节的情绪，啊，佮有困眠，啊，佮有肠胃的蠕动哈。有诶，足侪人咧，讲较上年纪了，是毋是会感觉困眠较无好？吼，啊，情绪嘛较袂，较无遐尼迄落。吼，啊，包括你会感觉讲啊，食一顿饱三顿吼，啊，就是肠胃蠕动已经啊变歹啊。其实这个血清素都有关系，所以血清素伊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情绪，会当互人保持平静、放松、自信哈。所以又称为快乐荷尔蒙哈。另外，也可以帮助睡眠，因为它是褪黑激素的前驱物、前导物的，对，也当帮助咱的大脑的夜间转换为助眠的物质啊。再来，对肠胃功能来讲，人体大部分的血清素其实是存在肠道里面。哎，是伫肠啊道内底负责调控消化道的机能跟挪动哦，蠕动哈。来，所以讲你那血清素不足，都要咱讲一下就来呀。肠胃的问题也来了，睡眠的问题也来了啦，还有那个啊，就快乐不起来。都加咱前面那个大哥啊，因朋友就忧郁嘞，就忧郁，大家拢一直个大家有主动大家倒乐事给伊听。伊讲我要安怎去甲帮助，我无法度，你只能倾听，好陪伴。再来，你就是让他多补充一些健康食品哈。好来，所以说血清素不足为稀尊呢，那你就是要多调整饮食，好饮食你再多摄取那种色氨酸哈，色氨酸的天然食物，比如鸡肉、牛奶、豆浆，哈，这坚果这都是啊，哈啊，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哈，来帮助吸收。哦，就是碳水化合物，像饭就是了哈。啊，再来规律的运动，每天啊三十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啊。来多晒太阳，适度的日照哈，一旦刺激咱大脑的血清素的合成哦。好来，所以就是这样哈。哦，麦克讲伤济啊，打开。安尼听就记一下，哦，做一下。
1: 最简单就是过要过
0: 动一动，
1: 没要过
0: 动一动，晒晒太阳，
1: 要过动态的生活，
0: 补充营养，补充营养，
1: 要动态生活。
0: 对对。
1: 阿伯，你看，你俩讲静态生活，卡头马迈。啊，心情嘛歹，特工拢一几寡吼，找人啊吐苦水，人也嘛歹，想要特工看着你底下吐苦水，对不？
0: 伊讲拄只咱你个听就讲，你甲我讲，我要安那帮助我的朋友，伊拢一直足忧郁嘞，特工拢讲我听足忧郁，我讲你卖咁想啊，你要甲安那帮助？
1: 忧郁啦吼，一定找人伫倒垃圾个啦。
0: 迄你唔是你会当安那去甲帮助，还是讲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
1: 你可以去订阅吼。ChatGPT 还是 Gemini 哦，那个哦，那个 AI 很会给你情绪价值，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实话啊，哪有人每天在那边听你？
0: 我个一种吼，哎呀，那打钢底下吐苦水啊，什么忧郁？你觉得他很忧郁的人哦？我跟你讲，一个365刚个365刚个乘以二，个乘以三，伊嘛是赶快弄公开。
1: 他当下他我来讲，他不会去管你。体谅他的心情，他只是想要一直倒垃圾而已。
0: 听到尾啊，你比伊较忧郁。
1: 这种你的，你讲啊，没关系，
0: 你也比伊较忧郁。
1: 你去买那个 ChatGPT。

0: 川普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叫莱特嘛，那个女的金发的美女很年轻，一家二十几岁，进前没多久才个 生小孩嘛，生囡仔了哦，最近就都回来上班啊，有没有哈？啊，伊最近辞掉这个发言人啊，辞掉工作啊，哈。啊，伊讲原因就是讲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照顾小孩啊，呢哈。啊，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最近又刚生不久嘛，哈，小孩都还小哈。啊，川普安那讲，川普讲哦，他爱他老公比爱我多一点，所以。不过哈，后来哈，人讲其实这个莱特哈，这个白宫发言人哈，他你看伊在工作的时阵，哇，就是那种很干劲、很积极的。哦，这个川普这一次上任了，他就担任发言人到现在，哦，到现在，看伊迄种。那个情形吼，你讲一个人咧上班吃头，你得看伊表现出来那个积极性吼，甲伊的迄个活力吼，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热爱这个工作，看得出来他是热爱这个工作面啊。发言人就是，每天若白宫有啥物代志啊吼，哇，一堆记者就来到那个这个白宫，阿姨的哎呦，面对记者的询问，伊得爱回答，等于就是爱替的人讲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替川普洗地的。丢了哈，哎呀，也受也那么你轻的年纪就也受到川普的器重，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生囡啊，连生囡啊，你都讲到白啦，用咱这话讲，都月来都没做完，你都冲去上班啊？你是安那才上偌久年呀？你为什么你是要辞掉呢？哎。OK， 你敢知伊真正辞职的原因？
1: 不知道，不是陪小孩吗？陪小孩不是吗？
0: 讲的是这样嘛？哦，哎呀，讲都是这样啊。
1: 但川普的政权来来去去，这没什么、
0: 啊。对啊，所以五郎公，
1: 对啊，
0: 有五郎公是不是他跟川普这个是不是到底能诶有什么发生过？冲突爱啥？你看他生完小孩都很快就回来上班。一段时间伊请假，生意那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副总统啦、啊，甲国务卿拢去做的代伊的职务嘛，每天都是他们在那边轻轻松松的。人讲吼啊，所以再讲起来吼、七月份的时阵吼，川普有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北约峰会哦、七月的时候，哎准吼。有传出讲伊朗哈，伊阵伊朗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伊朗有人要暗杀哈，伊朗有暗杀，听说哦拿那个尖炮弹哈，尖炮弹都是开在肩胛头一种炮尖炮哦，土耳其已经跑到土耳其哈，查讲伊底下可以北约峰会，而且呢已经到就是所在的那个土耳其的城市哈，啊利用伊要离开的时阵可能要。要暗杀川普，好、哦，你可能在内地时阵，你底下开峰会那个大概就不容易，就是可能好、哦、有得到这种情报，可能他川普要离开土耳其时阵，有那个伊朗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些纨绔分子、已经都到土耳其了，准备要用尖炮弹在他的、要打下他的空军一号哈、这川普的这个座机船哈，空军一号，而且可能哈、以这个消息哈，以这个情报得到的时间也很紧迫，就是已经川普都要搭飞机离开土耳其要回美国去了哈，可能才掌握到这个情报哈。结果一刚呢哈，就是川普要离开的时候，他上了空军一号，好，他上了空军一号。啊，无话顾了，大家拢上啊，包括国务卿啦、啥物啦，吼，啊，迄、那个这些发言人啦，很多了，国防部长啦，合格赛事，吼，都大家都上飞机了，吼。突然，当然还有记者什么，吼，空军一号就不是只有几个人，吼。结果，突然呢，吼，这飞机上的公啊，请各位贵宾哈，请您把飞机的那个舱门，哦，就是迄、那个咱迄、那个迄、那个这啥窗户的掉了，关起来。好、哦，叫大家给他关起来安尼啊！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哦。这件代志是到最近才 被泄露出来齁，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是怎样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咱若要起飞的时候那个门要关起来嘛，飞机的那个窗户小窗户要不要关起来，好像不用哦，
1: 要打开啦，
0: 起飞的时候要打开哦，
1: 如果是意外要撤退的
0: 话，对对啊，那时候大概有感觉怪怪，说为什么要叫大家把那个关起来齁，飞机

0: 飞机场的那个餐车吼，哎、哇，嘟嘟嘟嘟嘟用那个吼载物件啊，迄种的餐车吼，好 B 级的那架餐车来的，啊，他带两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带两个人哈，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哦，因为是够红的，足重要的哈，另外一个是白宫的另外一个文胆，简单讲就是川普的文胆，是一位美女哦，叫做 Hop 哦，她的名字叫做 Hop 哦 ，Hop。三个人密的那种吼，飞机机场的迄个餐车来的，然后把它嘟嘟嘟嘟嘟嘟嘟，啊，拢无人载，啊，载去另外一架飞联机，哦，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川普就跟着这几个人就飞走了，吼，好啊，然后飞机上的人也都不知道，哦，差不多唔得飞登咧，甲美国在讲，哈，总统无伫飞联机顶，哈哈，就是这样。吓死了！我就怎样哦？到事后这个消息哦，其实到八月最近才泄露出来。那个时候哦啊，那个飞机上一直那几个足侪人底下呢，所以的讲那时候迄个美国总统的专机变成是一架什么诱导机呀、啊？那真正嘞，不也是无嘛，就没有打嘛？哦，这个情报是不是有错误，还是怎样啊？还是被挡下来？唔知哦，就没有打嘛？好、哦，阿英哥。阿鲁哥呢？今天我怕的时阵，真的是他的这个空军要被打的时候，飞机上的人讲啊，那我们不就好？包括谁呢？包括国务卿啊，嘛、哦、是坐你顶头哦。好、哦，这国务卿啊，国务卿那个上面啊，哈、哦，那个他也是
1: 卢比欧
0: 也在飞机上，还有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个美女的发言人哦，他也是留在飞机上都不知道哈、哦。但是事后一知影，你要是安内才受气，你若讲跟他含国防部长，还是讲你带卢比欧这里陪你，我嘛都无会讲，你带另外一个美女。呵呵哦，这个美女叫 Hope 嘛，哈、哦，伊是其实是文大，伊是拢专门，因为川普哈、哦，川普就平常很喜欢，他不太喜欢用看那个啊，这啥网络手机啊，是讲那个电脑上面看，他有什么消息，他比较喜欢有纸，哈、啊，就是讲用纸啊，这个这啥。用拽哈 paper， 用 paper 的这文件给他看，他比较喜欢这样。那这个美女哈，这个文胆呢，她是哇，对川普的塞恭喜忠心耿耿，非常的忠心，而且呢，人讲哦，他跟川普的关系好像有一点非比寻常，而且这个美女文胆听说对川普的崇拜跟爱慕已经是到了那种曾经都写情书给川普，然后他的长相又也是很不错，长得我觉得很像川普爷爷的女儿，他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啦？哈。
1: 伊凡卡，
0: 伊凡卡很像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好、哦，长得也是这样高高脸蛋，是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个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特一张，我对你这样真心一下，你竟然给我弹在迄、那个吼诱导机上面，啊，那真正哦，今仔日那真正的迄个伊朗的暗杀成功的话，我家我含卢比欧个这侪人拢叽叽啊呢，啊，你带走，你又带一个美女，那个文胆有这么重要，一定要跟着你走。你若讲赫格塞斯伊是共保定，那可能是需要，懂吗？所以就足生气的吼，啊，可能因为这样有吵架的对吼，哎呦，我拄啊个生囝咧，啊，你啊害我那真正病咧，病掉去，啊，我囝个细汉要安怎吼？所以可能难讲啦，
1: 他可能意识到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川普暧昧，没有那么无聊，我觉得是应该有意识到，他才刚当。第二胎的妈妈，
0: 对
1: 了啊，这个工作其实是有，虽然跟总统在一起很安全，但是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今天如果说我干嘛以女性来说，哎，我才刚当二宝的妈妈而已啊，我今天如果
0: 你要带，应该带我才对啊，
1: 不是啦，这我觉得是他
0: 不是啦，我是说哦。其实他就不应该带那个女的啦，哎
1: 呀，带谁不重要啦，你那哦卢比奥
0: 文胆没这么重要吧？文胆没有重要到要跟你去搭理。
1: 没你结婚这啦，那卢比欧都没来结婚呢、啊。我是觉得他是身为母亲，刚好有第二胎，嗯、然后想说，哎、欸，这我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也有突然生命哦没有的这个风险啊、哦。
0: 应该当然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辞职是为了
1: 你为了你为了这种跟人家争风吃醋去辞职，那不是更傻？对不对？就跟
0: 你放我
1: 就跟陈俊
0: 一个新手妈妈，
1: 陈俊跟赵建明离婚，昨天才那边讲说，我比什么芊芊还爱跟爱赵建明，讲这个话，那对上礼拜在支持那些哦陈世美那看歌仔戏那些人，不打了他们一巴掌？那我就问，我就别人都有在追这个，我说那歌仔戏还没有演呢。郎东说：“
0: 不是演完了吗？
1: 没有啦，不是说去办什么版的歌仔戏，对不？郎东，我比赵芊芊更爱你啦！啊，许芊芊啦，还赵芊芊？嗯，再来
0: 不管了，芊芊啦，
1: 我比芊芊更爱赵建明啦，而且那是法律师讲的哦，一个你亲口说啊，律师说我比哦、我还爱着赵建明哦，我然后他自己也深情告白，都离婚了，深情告白哦，我比许芊芊呢更爱赵建明。你他顶礼拜你替你站起来拢讲。”
0: 不过哈，这个那个就跟川普另外去搭那啊另外一架这空军飞机啊空军一号飞机哎哈，那个女的文胆，其实是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阵哈，他就跟随在身边哈，而且呢啊他人讲哦有一边了，他对川普你咪讲忠诚也好了哈，伊讲还是。告什么听到？因为有一边在川普被去德维亚哈啊，大概他们那个车子哈只能坐下就几个很重要的人哦，他就没有办法上车，没位置啊，那个车没位置，好一坐好一堆去的丢啦。结果那个女的哦叫什么 Hope 嘛哈，伊讲安怎？不要紧，一坐对嘞，坐后车厢啊，都是要对去，好硬就是要跟上哦。坐后车厢的置物车后车厢哦，真的对。好啊，好嘞，就我们就当成茶余饭后。这件代志发生在七月份，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时阵发生的，到现在哈，这个消息才
1: 其他的观点才哦吧？我就卢比奥更
0: 卢比奥啊，那真正哦，伊人端来吼，那个尖哦尖射炮端来，
1: 而且说不定贝森特都在上面，那个比较重要啊。
0: 对，贝森特也在上面。
1: 对啊，那个都比较重，绝对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啊。
0: 所以川普，
1: 哎、
0: 你真的、
1: 啊、所以
0: 真的是错了。
1: 没有啊，没有啊，所以可是人家其他的贝森特。卢比奥，
0: 你知道怎么不爽
1: 啊？他没有，他们也没有辞职啊，有不爽，但是也没有辞职啊，对不对？对，格局的不同啦，
0: 好吧，那从妈妈嘛，想妈妈，
1: 对了，我是干妈公啊，干妈公意识到公，
0: 对、啊
1: 哦，我个笑脸，
0: 你要放任我
1: 啊。刚开始我还有小孩子要去照顾，
0: 论、重要性呐、
1: 啊，对啊，论重要性，那个卢比奥，对，你看他在。育婴假的时候，他的位置都可以像让这些副总统啦，哎、副总统有没有在上面啦、啊？没有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副总统坐镇美国，
0: 嗯、
1: 对
0: 对，没有，哎，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哦啊，白宫发言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哦。嗯啊，他带走的就只有国防部长啊，跟那个。
1: 如果是川普，我应该带两个人。第一个，我应该带那个，哎，这国防部长要带啦，哎，啊，卢比奥要带啦。
0: 对，
1: 因为卢比奥他是要对其他。
0: 我说川普他错了嘛，他不、哦、那个女的没有重要到要跟他。
1: 但是人家卢比奥没有离职啊。
0: 哎。
1: 没有没有，
0: 林刚话伊要选总统的人呢、
1: 啊。对啊，所以沉得住。
0: 我咧个川普撕破脸呢。
1: 对啊，所以沉得住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0: 然后最近
1: 职场上还在那边，
0: 大家都在
1: 争风吃醋。
0: 大家都在说川普下一任哈、哦、共和党会谁来竞选代表共和党参选？就两个人，一个现在副总统范斯啊，一个国务卿卢比奥。啊，听讲吼，因两个，所以两个人现在会有一点哦，听讲吼，这个调查起来支持度呢，哈，好像卢比奥略高于范斯，
1: 而且说实在啦，美国的中间稍微偏左，没有那么左的，没有那么民主党的，会喜欢卢比奥了，
0: 对啦对啦。
1: 啊啊，那个，哎、欸，他们本来那个现在副总统叫什么？范斯啊，范斯太
0: 范斯范斯，
1: 范斯太极右了，不太右，然后他的这个也经历没有像卢比奥这么角色，他
0: 要我也是选卢比奥啊，
1: 因为范斯已经被位元首了、啊，你有时候那、你也没办法太给他太多角色，但是这归哈这一两年的时间哦，卢比奥真的是什么事情，有时候说实在的。 处理都
0: 这样挡拢着，
1: 处理的都还比川普还好，比较圆滑，格局上来讲哦，包括他对西语系国家，你看他一过去古巴他是古巴移民之子嘛，所以以的西语会啊，所以你刚刚讲西班牙文的这一个在美国来对嘛是占选票的大宗的，他有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川普
1: 我看起来我觉得卢比欧也比较适合，
0: 也开玩笑嘛，也有开玩笑，一共啊古巴呢，古巴呢到时候古巴就是变成美国的，也有讲叫卢比欧去选古巴。总统了，卢比奥一醒来一点说我要选美国总统，我干嘛要当古巴总统？
1: 而且我有看过说，因为哈，你卢比奥阿公是被共产党迫害才来到
0: 美国
1: 迈阿密的，所以卢比奥是真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跟坏。范斯他真的说经验不足啦，经验还是不足，所以还是。如果能选，我还是选卢比奥比较好。对，
0: 我也投卢比奥，
1: 我夸卢比奥，卢比奥比较好，有历练过了。
0: 美的人生吼，来得力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吼，这五大产品吼，五大产品你全国北部、中部、南部全国吼都可以买得到吼，每一个县市都有，几乎会使安尼讲啊吼，啊无就是就近的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啊，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或者电话直接用电话叫上，
1: 上方便呢，
0: 啊，无就是讲，你若像讲啊，新竹啦，吼，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啊，甲宜兰，即几个县市吼，也有保德旺，吼，保德旺啊，好，对，这个店也可以买得到，吼，保德旺啊，咱公司也保德旺哦，这个便利店，嘿，好，
1: 对，
0: 便利店吼，也可以买到产品吼，感谢各位吼，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芬，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个有礼拜的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跟张迪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讲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海湾贝助干杯，啊，个有金石绿蜂胶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咱甲抄起来，再输入手机啊，要用着有0800663377。嘿，来，魏大哥啊，那，喂，嘿，喂，魏大哥啊，那，喂，
1: 喂，
0: 嘿，安娜，你讲，你讲
1: 喂，
0: 嘿，你卡0800668777哈，0800拢同款，后壁0800367，哎，卡遐只，我多问嘿。好好，谢谢你哦。0800拢同款，啊后边0600吼，啊37的呢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0800663377，这现场电话，啊咱若要查回吼，啊你就卡0800668777哦。好来，安尼我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中台沙德尔的一只强度吼，慢慢的减弱，啊这个路径呢，明显向北边来修正吼，这个、气象署呢吼公布上开新的120点钟暴风圈侵袭的几率吼，连江县吼来干。50%也是全台湾上悬的安尼吼，嘛是唯一超过50%的城市啦。预估明仔后日上届接近台湾哦，明仔一套早发布海景，暗时开始中南部有明显的落雨，这个暴风圈呢可能会扫到这个马祖的陆地吼，可能针对吼。这个马祖来发布路径啦吼，可能啦吼，啊，而且嘛加马祖安尼吼。不过呢，风台伫个礼拜五对台湾影响是上界明显的哦。咱啊中南部地区的好朋友都爱注意局部大雨的代志吼，南部吼爱慎防这个短延时的豪雨哟吼，甲而且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来，好朋友，咱讲吼，睏俭是一个真好的美德啦，吼，很好的美德吼。啊，但是有当时吼，该用的钱吼，嘛是爱用吼。啊，咱人吼，出世伫个这世间，当然你爱养俭吼，但是该开嘛爱开。咱唔是吼要来做工的，唔是来世间做工的，敢那做奴才啦，你嘛会使适当来享受者吼。日本有一个72岁的女子退休了。然后吼，伊的存款来个5500万的日票吼，差不多新台票1100万。但是吼，伊忍袂掉哦，看到伊的这个口罩这个钱吼，目屎都淋落来吼，唔是因为生活困难，啊伊敢欠都欠1100万的新台票啊吼，伊是回想起讲过去，因为吼做工课真无用。啊，几啊年才有法度出国一摆安尼啦。本来想讲吼退休了后吼，就使甲因翁吼啊做伙去澳洲佚佗安尼啦吼。啊，拄啊退休的时阵吼，伊是规划要甲因翁去意大利啦、法国啦吼旅行2礼拜哈。 但是实际上吼，哇、哦，机票啦、饭店、行程、问问个了，发现讲吼，哎呦，都爱开差不多吼，新台币22万呐、啊，就是100万的日票安尼吼，啊，两个人感觉伤贵啊吼，想讲吼，啊，无过一阵啊再来去啦哈，啊，其实迄当阵呐，因两阿婆吼，这欠的钱拢已经超过新台币800万啊啦。但是嘛，根本都唔知啊，讲你未来个人活偌久啊？加上讲，惊讲厝爱修理啦，还是讲日常生活吼，惊无够钱安尼啦，唔敢开遮侪钱啦。本来想讲哦，阿婆阮过当年吼，来去北海道佚佗嘛会使啦吼，啊，结果嘛是想讲出门爱开钱啊，啊就搁闲啊啦，都一直闲啦，拢想讲吼，明年才来去就好啦吼，安尼日子一天一天过。一直到因翁70岁了后吼，哇，身体无好，你知无吼？拢无啥体力，无法度长时间行路啦吼。啊，就敢会当选择讲吼较近的所在吼去佚佗啦。最后吼，伫两年前过往啊，两阿婆讲好，总有一天咱要做伙去澳洲佚佗，就因此无法度实现啦。所以这个72岁的日本女子典子吼，看到伊银行的口座吼，存的遐钱吼，1100万的新台币吼，就是5500万的日元安尼啦。伊讲吼，我拢一直惊伊讲吼，钱会变少啦吼，但是我拢无去，当当我家己一个人伫看这个口座的簿仔时阵吼。发现讲还阁存遮侪钱，如果阮拢还阁健康的时阵，那应该用遮钱来去旅行就好啊！吼、哦，啊，伊讲吼，伊其实吼、哦，名哦大个厝啦，也无贷款啦，吼、哦，啊欠的就欠，新台币要1100万啊，逐个月阁领差不多新台币吼4万4000块啦。伊其实吼无后悔欠遐钱，只是真后悔。当初唔敢开100万的日票，甲因翁去澳洲去佚佗啦。因为讲实在，迄100万的日票，对于5500万的日票来讲，其实只是伊的存款的一个小部分啦，尔啦吼。其实这个事件哦，咱好朋友你有会用来翻头吼，来看咱家己就好啦吼，嘿。你敢会像这个72岁的女子店主安尼？根据日本内阁府哈，有一个令和6年度高龄者经济生活调查，就是调查这个60岁以上的民众未来希望哦优先开钱的项目，内底哈都有经都有选择这个兴趣啦、休闲啦、旅行的人占32.4%。啊，若是选择讲家己，还是配偶哈？你的伴侣、医疗甲照护，吼、哦，来个47.5%，明显比旅游较侪啦，吼、哦。所以意思就是讲，开破病的钱，吼、哦、啊，比去佚佗的钱，吼、哦，较侪。大部分的人，啊，对真侪人来讲，吼，伊希望享受退休的生活吼，同时伊嘛希望讲对未来会用做好准备啦吼。啊，这两种心情哦，咱拢会用想啦。啊，但是吼，卖像这个日本的女子同款安尼，到尾啊后悔讲当初无开这条钱。吼、哦，这条钱呐，毋是讲家己的退休金你欠的钱吼，用掉大部分。吼、哦，只是几分之几。其实你嘛是用来完成你的愿望啊，因为讲实在，咱人你来世间，你欠遐个钱是为虾米？为着要让你家己过较好的生活嘛，对不对吼？啊，当然，会当把家己的身体变健康，这嘛是真重要的。后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有当时啊就是。别人的经验啦吼，啊，咱就是用个摕来小参考一下安尼吼，啊，用个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安尼哈，你讲是毋是？好，来安尼，即马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小等下再个继续。 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或者我爱你千万年。

0: 进攻格。
1: 你现在替广告讲干杯，应该可能有些是生殖级的嘛，有些是生干杯。你应该没有看过手动干杯吧？我们真的研发出来了。为什么要做手动干杯？很多的生的东西煮熟的，它颜色会变，唯一就是干杯。干贝生的干贝跟煮熟的干贝，它颜色的东西白，所以有很多的不管是爸爸妈妈，不管是小朋友，他没办法分辨说这个煮熟了没。所以蒋哥做食品做了30几年，我立志想要做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解冻就可以吃的干贝研发出来了。第一个干贝的话，我们是在取得黄海跟渤海的一个交流处，因为这个地方的水温最适合我干贝东西压心的哦，不是养殖的哦，最适合干贝的生长，因为它的温度。干贝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特殊的一个海鲜，它的水温的过高的时候它会停止生长，水温过低的时候它会死亡，而且水是完全不能污染，它要吃天然的海藻跟浮游生物去生存。我们大概要差不多生长1到2年的一个干贝取下来之后，我们把里面的内脏去煮，就里面中心白白黑网有五样，就备注有人叫做干贝，就是用那个来去制作。第二个，你要熟冻，别让它走，你要把持所有的那个干贝的鲜甜度。所后来我吹掉啊，叫做 CAS 的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因为所有的食材的东西你不能用高温去煮，你高温去煮的话会把营养去破坏掉。我们的熟冻技术的话，它是用低温45度到60度的话，帮你蒸熟了之后的话，将近一天的时候蒸熟了之后，再-100度到120度，把你收起来，把你急速冷冻，所以把你所有的营养都锁住。爸爸妈妈，你炖起来就简单的呀，冰冻提出来哦，家里面可以喝的开水或矿泉水，不要用酒水哦，往里面给它倒下去3到5分钟，冻一截了丢回再夹，
2: 是
1: 丢它简单。你炖起被夹泡米，你要煮鸡汤。汤熟之后丢下去，擦皮材弄下去丢下去，猪膜全部都可以，就那么简单。今天开发出来了，全台湾第一支熟冻干贝。大家都知道，它有优质的蛋白质，它有丰富的氨基酸，它有丰富的钙，它有镁，它有锌，它有维生素 B 群。兄弟要今嘛就嘴凉，爸爸妈是假卡，不是假爸，所以它几乎是零热量，胆固醇几乎是零，而且哦。它脂肪非常非常的低，所以适合所有的族群都适合吃。
2: 阿公阿嬷，咱免惊讲吃这讲诶，什么胆固醇伤高呐，还是讲血脂肪伤高呐，还是讲脂肪伤高，拢免，你拢免烦恼这。爸爸妈妈，那你吃过这侪青的干贝？你敢捌吃过熟的干贝？咱这是熟的哦，保证野生的熟的上顶级的哦。今仔日的200粒，只要1280元。每一条拢熟的，退冰都用个食哈，免怀疑，就是200粒，只要1280元。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无点点优惠，阿点阿爸优惠个提起哈，阿这今仔日优惠一工啦呢，只有一工哈，所以咱甲做者八阿无哈，这周呢哈，真值得咱甲提啦哈，因为你可个病毒啊，无话占偌济空间，但是要吃的哈，吃着好料的呢，这是真珍贵的，你都爱知影讲这是。高级的食材啦吼，外口有真侪干贝拢是假吼，市场去拍吼，咱给你的是野生2L 等级的吼，伊是熟的，熟的你就知影会揪吼，会揪吼，佫是真大粒吼，最顶级的吼，差不多要到50块的大小安尼吼，一包内底就差不多有50粒就对啊吼，冷冻你佮提出来，拢唔免卖用迄个烧滚水吼，伊惊青都流失吼，你一点仔冷滚水也是矿泉水，恁兜啉的冷滚水吼，倒来泡一下，就解冻啊，安尼就用个食呢嘿，你看卖啊。你讲有个人讲，我讲这珍贵的物件，我咧做西施啊吃，我要摕来炒菜煮汤啊，会使啊。咱甲摕来做干贝炖鸡汤啊，哦，鸡汤有无？啊，是伊要炖菜，哦，加这干贝类吼，马上就升级啊吼。你要用烘的烤干贝，还是要蒸的买晒？甚至你甲做一个干贝沙拉、干贝寿司吼，拢会使啊吼。当然，你就是要炒，还是要煮鸡汤，还是讲煮糜吼？进前 煮甲要熟，甲要熟，甲要起鼎进前吼，你才甲炖落，安尼就好啊吼。啊，所以你看卖啊吼，即、这个上大的生意啦吼，真侪人你食过即个青的干贝，食过碱的干贝吼。今仔日咱要互你食到是野生的顶级的干贝安尼吼，一袋半斤50粒啦吼，市价优惠嘛都爱够900块吼。啊，咱今仔日快闪快闪咯吼，四包本来是3600块吼。只要1280块吼，总共200粒就对啊。只要1280块，哇，至今的这价值的吼，啊，咱甲摕吼，免怀疑啊，就是200粒，一组就是200粒吼，野生的正干贝哦吼，上顶级的吼，而且是熟的吼，你解冻退冰，你就会当吃啊吼，啊，咱这是熟冻的就对啊吼，退冰的，我捏起来随处理随个熟冻，所以吼，你伫食的时阵吼，就敢那你海底拄啊鼓起来同款安尼吼，这尼啊青，啊，你若要炒吼，就炒一个拌一下安尼就好，唔免久啦吼。啊，就用个吃，吼、啊，所以讲，卡手爱较紧，爱较紧的，因为吼，咱这优惠装吼，无讲介济吼，啊，这广告已经甲你拍到这么优惠的介绍，一定爱先正先赢吼。即马有当时也是安尼啦，有钱无一定买得到，食会到吼，是贵松松。外口吼，你若要去食过火锅啦，食过别行，一粒就爱60块至100块啦，吼、哦，啊，若200粒。你若伫外口食，爱开12000块呢。咱今仔开1280块就有啊吼。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卡卡做利用。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啊，趁优惠，今仔吼难得优惠，啊，咱来甲做交代吼。来，0800663377吼。这拢免丢毒啊啦。啊，你若讲料理吼，我就是炒炒的，直接甲淋落，安尼就会使啊吼。啊，退冰就会当食咱。手动的啦，吼、哦！啊，你若讲煮汤，甲加几粒吧，吼、哦，加几粒啊落去，吼、哦！你比如讲煮菜头汤，你甲加落，哦，迄汤头都变作足鲜美啊，对不对？甚至咱食泡面，你嘛再加几粒啊，对不对？哦，马上变作是一个享受，吼、哦！啊，像咱讲的，有的人讲，我煮糜啊，对不？你甲加落，吼、哦，真的。最好的，最好吃的哈！一条冰晶菜价才偌济，6块钱啊！尔，6块钱啊！尔，即马超商一条鸡卵嘛要卖你15块，对不对？嘿，那你何里吃这干贝呢？高级料理呢？安尼，吃冰晶菜价一条才6块钱啊！尔哈！啊，所以咱趁优惠来个提哈，来空吧，0800663377哦。喂，嘿，
0: 对，
3: 我
2: 爱
3: 两
2: 倍，对，嘿，阿弟啊，几张？
0: 一张
2: 哈，拜三节嘛，啊，拜三休哈 ，OK， 呵，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那过去因拜噶，咱新会护理师交代产品要问看够优惠做的哈，你会当卡0800668777哈，阿拉甲阮小姐讲，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会，安尼阮小姐就会甲你催哈，催迄个优惠做的互你哈，来0800668333。阿姐，
4: 先生，我买一组。
2: 小姐，甲你听者，好来，吼、哦，阿姐，干贝吼，咱会当食，为虾米？无胆固醇，零胆固醇呢，吼、哦。啊，你要知胆固醇相关吼，有胆会紧会定期对不对？增加咱心脏、心肌组态的这个机会嘛，对不对？啊，包括虾米目睭啦、视网膜啦、肾功能吼、哦，这拢会影响。啊，你放心，干贝完全无胆固醇，无胆固醇啦、啊，吼、哦，干贝无胆固醇啦、啊，所以吼、哦，阿公阿妈，咱来食这真好哦。哎，
4: 我来讲，两组啦。
2: 好，要两组，你等我。好，来，0800668333哈，啊，赶紧哦，退冰就用个食，退冰就用个食，啊，保证是真正的干贝，野生的，熟的，2L 等级的哈，日本上界顶级的手动技术哈，啊，这物件哈都是安尼，很鲜美啦，这青这甜的啦，啊，营养吼拢甲你锁掉的啦哈，啊，你若去外口，干贝是算粒的呢，后迄个三粒你也白呢，火锅你若单点。一粒就90几块，吼、哦！啊，有诶啦，较俗诶，两粒100粒冰晶，一粒嘛着爱60块。啊，我即马，互你诶，即色诶退冰就用个食， 平均册给一粒才6元而已齁。来0800-66-3377齁，电话跟卡座利用。安尼咱哪听歌齁，这个听歌还是心肺护理师你讲话这期间呢，电话咱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0800-66-3377来听方一平跟陈小龙说演唱的《真会做安排》哦。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秋公播放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好不哦。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的破板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Hello， 你好，来请讲来。
1: 我一组，干杯。
0: 干杯一组哈。你的奥利奥你收哈。
1: 好，
0: 奥利咯。嘿，奥利哈，好吧。OK 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那伫讲新闻这期间哈，也是咱伫报关哈。好，比如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我讲一下新闻哦。好朋友，有当时啊吼，咱拢即件人造谣的对不对吼？有个人吼，即讲安尼做学生啊，你都会晓安尼造谣啊啦，吼、哦。即经出代志，即经出代志哈！我相信这在伊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教训安尼啦哈。真济网络的社群平台哈，啊，有个人咧黑白讲话，啊，有一个就是乱爆料啦。桃园一个哈查某的学生小林呐、啊，汹汹伫个一个平台哈，讲吼，倒一个学生吼已经结婚的教官，甲伊的女学生吼发展吼。不伦的师生恋呐、啊，佮公开这个教官的相片，佮个人的资料吼。哦，我甲考试哦，讲身体拢叠在一起了哈。啊，佮讲教官老婆看吼，敢会爽安尼啦哈。哦，这拢不实的言论呐、啊，伊根本就无证据哈。啊，这教官当然是足生气的呀、啊，对不对？吼、哦，因为这个早因啊，小林都。阿未十八岁，阿未十八岁都这种三姑六婆的这种个性，哦，我真的是不能接受。伊的爸母嘛叫牵拖着，为什么？因为这十八岁小林在民国114年9月14号哈，阿都伫一个平台哈，网络一个平台哈，都发布一个爆料文啦哈。吼、哦，这个底吼名啦、姓啦，拢共讲甲清清楚楚，讲啊，倒一个学校教官甲吼查某学生交往啦，吼，哦，常常出去约会啦，啊，发生性行为啦，吼，啊，佫讲吼，啊，这个查某同学吼，明知知影吼，这个教官已经有某啊啦，吼，啊，介入别人的家庭啦，啊，这个教官无职业道德啦，无法律意识啦，吼，一个人讲着法律意识哦，啊，结果呢 ，Hello， 喂，嘿，请讲来。喂，
2: 小
0: 蕊，嘿，你
2: 讲，我有买 B B 精啊，今天礼拜三要送来，怎么还没有来？
0: 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那边给你查一下，我这无法度查哈。空八空空拢敢管，后边空六八七七七哈，谢谢你。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了，对对对，嘿。
2: 哦，好好好，
0: 来，阿好来阿好朋友吼。啊，讲到这个小林哦，都未满十八岁啊，啊，讲啊，一支嘴标标安尼乌白讲啦，吼，吼，啊，而且呢，吼，唔定安尼啊，佮公开甲这个教官的相片啦，吼，啊，伫倒遐，倒一个学校伫食头路啦，吼，啊，拢共压出来安尼啦，吼，啊，而且哦，吼。哦，愈讲愈讲愈兴奋安尼吼，佮后壁佮讲亚讲吼，身体吼都叠在一起了，嘿，免照靠一大堆啦，哈啊，敢讲恁是即、這个盖被子纯聊天咯、哦，吼、哦，哇、啊，你们一起打炮，教官这个老婆看了会爽吗？哈，哦，讲到安尼呢，这严重吼来吼贬损即个教官的名誉啦。讲这未十八岁，早因阿讲这样的啦。哦啊，教官当然是气甲安尼啊。虽然你未十八岁，但是你安尼这样严重吼，损害着阮的名誉了嘛吼、哦。所以伊主张吼违法吼、哦，你利用个人的资料散布不实的言论， 哦，无实在言论，你拢无证据，你哦，黑白讲安尼，一支水啊飙飙安尼，害死人安尼啦吼，无甲人安尼精神痛苦啦，吼、哦，要求这小林，吼、哦，你爱赔钱，啊，你这个小林，啊，我未满十八岁啊，安尼恁老爸老母爱连带赔偿精神抚慰金十五万，伊嘛真客气，才甲讨十五万安尼啊，哦，啊，这简易庭吼，这桃红。地方法院总理简易庭来审理，小林甲伊个老母拢有来个现场吼，对教官主张的事实无意见吼，但是呢，因为伊这网络拢有证据通啊查嘛吼，你要辩无法度辩啦，啊问题伊讲吼，赔伤济啊啦吼，啊因算讲这查囡仔未满十八岁，小林甲伊老母拢来，啊老爸无来啦吼，啊教官就认为讲吼。你这个未满十八岁的小林哦，你所作所为确实是侵害到这个教官的名誉，然后啊个隐私权哦，这情节重大哦。啊，当然你的行为哈、哦，应该爱有一个啊认定嘛，对不对？啊，你做父母的你嘛无监督的责任嘛，因为未满十八岁在你的监督之下嘛哈、哦。最后判这小林甲伊的父母哈、哦，爱连带赔偿25,000元，哇，安来赔这少？哇，真害啊呢吼！哇，这早囡仔，我感觉真可怕呢。未满十八岁了，这种个性，后摆给大人来，哇，真恐怖！这个伊的道德观念拢已经有问题啊！你讲是不是？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元气时段好朋友，今天的咱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咱的健康管理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文心老师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讲到胖咖，相信很多人出国的时候都会去买胖咖，结果大家发现说，原来台湾的绿蜂胶是全世界上最好的胖咖。今麦要来邀请文心老师给咱介绍咱台湾的绿蜂胶，
3: 是咱台湾的绿蜂胶是台主的足神奇一个礼物。虽然伫咱台湾来讲着绿蜂胶，咱拢叫绿色黄金，因为今麦胖咖足少，
0: 是
3: 因为你一个胖修伊内底差不多6万只的胖，但是你一旦你甲讲安尼甲练啊，捡起来不到200公克的胖咖。但是呢，胖咖这个物件真正好，因为科学家有在研究，咱胖咖内底有129种天然成分，
0: 伊
3: 内底甚至高达34种的微量元素。它特别的就是，咱台湾的胖咖绿蜂胶，伊有独特上天然，滋养着咱神经系统要爱营养素，就是咱的异物二烯类黄酮 （PPLS）。咱常听到讲。PPLS，
0: 哇，这 PPLS 是上个珍贵的神经的主用的物质啦。
3: 所以讲，咱会更爱国以外，咱一个人反应好无，记忆好无，这嘛拢爱靠神经线来传达。迄条那电话同款有无？你
0: 给
3: 他电话网络有通无？电话线有顺无？这嘛是拢爱靠着咱去维护嘛。所以咱身体的这个网络线、电话线，就是咱的神。咱来也是用胖咖来做维护，因为你爱好食营养嘛，以后发多可以传导这个物质。那这个胖咖其实里面除了讲对着咱大脑啦，哈，对着咱神经系统以外，其实胖咖内底以这个类黄酮嘛是会使提升着咱的保护力哦，尤其是即马病毒侪、细菌侪、感冒啦。感染的嘛，机会拢足多。其实你若有咧点胖咖内底一件类黄酮，伊嘛会使抑制着咱细胞释放组织胺，嘛较袂引起着咱身体对环境的过敏、对食物的过敏，甚至的对咧病菌家的侵袭。所以它还可以让我们提升咱的防护力、免疫力，就是高滴价。
0: 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 PPLS， 你的意思是讲只有咱台湾的绿蜂胶才有？
3: 是啊，
0: 你伫外国买迄个和风胶呢，黑风胶拢无的对吧？哇，所以不怪讲咱台湾的绿风胶是风胶界上盖好的吼。
3: 对哦，对，因为咱棚家来自天然嘛，所以你咧饲的环境，你要制作出来，你爱嘛爱有好的技术。那其实像咱即马陈耀宽博士，伊本身就是。英国牛津大学哦，这陈耀宽博士，伊带着咱台湾这个生技团队，已经发着专业的，够专利这技术，比如说伊利用着多层次超音波变频萃取，伊个使去把咱膀胱内底天然这的类黄酮甲萃取起来。
0: 意思就是讲，你若无这个技术，是无法度萃出这种物件的。
3: 因为咱物件好。但是无技术，你无法度萃取膀胱内底咱只精华嘛？
0: 对
3: 哦， 哦，因为上重要，伫国际上啦，一个膀胱好甲无好，有够关键无？有无？
0: 是，
3: 咱就是要看一个类黄酮。
0: 类黄酮，
3: 嘿，是因为咱这个类黄酮，哎，其实咯，如果那根据着讲德国药典制定啦，一个膀胱的品质标准，
0: 是，
3: 一般你去国外买好啊。咱常听着澳洲啦、巴西这啦，哈，国外你若讲你的类黄酮含量，那超过20以上，人讲顶级的，
0: 20就是顶级的
3: 啊，优良的，
0: 顶级的啊，
3: 哦、不得了的。所以有阵咱拢听着讲，哦，我去国外啊，炸到迄庞家啊，上顶级的哦，
0: 哦，上顶级的就是迄个类黄酮20的。
3: 对，但是呢，咱应该讲啊，咱若讲着咱的台湾绿蜂胶
0: 是
3: 顶级中的顶级，
0: 天花板级。
3: 因为咱陈耀宽博士以萃取的这个技术，有无？伊有法度把咱的绿蜂胶类黄酮萃取出来去验，伊的含量是200克。
0: 哇，好朋友啊，你看麦啊，那20毫克的迄号做顶级的啦。
3: 对，
0: 这个专利的技术萃取出来的绿蜂胶。伊的类黄酮是200克，比10倍搁较济呢。
3: 是啊，让我讲哦，一罐的迄个浓度低人10罐啦。
0: 哇！
3: 啊，所以我讲这个技术足重要，就是伫只伊爱有这個多层次超音波变频萃取技术，它有甲咱这个膀胱类黄酮萃取出来，真无简单。那再来呢？你萃取出来有无？
0: 是
3: 身体爱会使吸收嘛？
0: 哎，当然啦、
3: 啊。吸收就是伊的分子量大跟小，这嘛是甲技术同款。
0: 对
3: 哦，所以你袂使去破坏掉。所以一个会使把咱这个分子量做到非常的小，小于500道尔顿，所以浓度有够高、
0: 哦。是，
3: 过来伊的分子量够小，所以咱的膀胱你直接滴咧嘴内底，
0: 就吸收啊，
3: 就吸收啊。就是你滴了对嘴有无？甲嘴暖安尼两个结合以后，伊就对嘴开始在吸收啊。所以这个过程，你就身体开始在运作。第一个啊，你开始身体可能咱在维持代谢，咱的基本生理机能以外，
0: 对啊。
3: 连同我讲的，咱身体这个神经线要爱营养素 PPLS， 伊嘛是会使去拢食掉，会使吸收掉。所以有等下咱阿爸母啊，有的人说，哎、欸，体验到膀胱了，尤其台湾的绿风就来干嘛？哎呦，我吃来干嘛？人精神继续好诶，这头壳继续清澈。
0: 是，真济人讲，哎、欸，我国外买的膀胱。我带囡仔无啥敢滴啦，刺激啦，啊个咸咸啦。
3: 膀胱就是安尼，因为对咧嘴咧有无口感足重要。
0: 是
3: 是啊，其实陈耀宽博士伊嘛是有注重着滴只，一般来咱澳洲啦、巴西只吼，伊个色嘴拢较乌，
0: 是
3: 比较深褐色、乌底色的迄种。但是咱台湾的绿蜂胶，伊想要合作绿色黄金，伊是琥珀色，
0: 是
3: 哎、欸、哦，伊是透明的哦，哦，伊是透明的，色都无同。过来咧，无刺激性，
0: 是
3: 加入去嘴内底是甘甜的。你甲滴落水有无？清清清，未想讲咱澳洲、巴西，你滴落水哦，该地鼻腔呢？
0: 是，
3: 哎呦，哎呦，那有一点啊酒精味。有当下你那个滴咧水讲啊，无拿咧地来滴，电管佮铺一点哦，油落落迄种，
0: 嗯，
3: 加啉。其实咱的绿蜂胶好滴对，第一个伊会使去预防着咱感冒，然后过来提升着咱保护力。我拢讲伊是咱的隐形口罩，
0: 是
3: 哦，所以挂伫咱的脑后头，由你嘴啦滴落去了后，规个嘴开始的做全身骨的保护。再来呢，你身体哪讲有一挂病菌，有一挂病菌伫咱身体有慢性发炎的这部分，其实类黄酮嘛会使增加着咱的胶原蛋白合成，和咱身体只的组织会使再生，和咱只歹物啊袂阁走入来体内。还有呢，本身你若有嘴破，
0: 水花、
3: 翠花，好，翠花铺正诶，正诶，这个也都可以用。你直接甲抹起，哦，以迄个修三百合成，

0: 是，
1: 那这个就是咱神经的营养素，所以你长期啦，咱达刚食的补充，对着咱这个神经线会使安定，
0: 是，
1: 你人还比较容易安神好睡。
0: 哦，
1: 对啊，你有困有无？人讲有困就是咧变笨睡，所以咱即卖人讲，那困眠好就较袂失智啊。
0: 对啊，
1: 对，这是间接一个帮助介好。过来囡仔咧食，囡仔读册爱头脑啊，
0: 是啊，
1: 爱好啊，
0: 是，
1: 这嘛跟咱神经发达有发达无？这嘛是介重啊。所以在小朋友每天有在补充的话，你嘛在帮助了囡仔记忆好，然后读册精神嘛对咧好。
0: 哇，啊、所以讲对囡仔来讲真好，对咱家时段嘛足好诶吼。偏偏讲你出门去。吹波罗灯啊，或者讲哦，卖人的人，所以讲这個绿蜂胶，这个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咱伫即个旁家，咱陈耀宽博士真正厉害。伊除了着去除遮个技术，有摕着咱国际专利、咱台湾专利唔打紧。其实伊阁摕着咱即个光动疗法，即、這个光动疗法伊专啊，伊有法度在咱旁家甲咱体内以外，因为伊内底阁一挂叶绿素的成分的衍生物，
1: 是。
0: 所以你滴落去了后呢，对着咱嘴内吸收甲咱血开始啊。咱这个叶绿素，伊甲咱甲手掌同款，会先光合作用，
1: 是，
0: 伊就开始走，伫咱身体咧走，看底有垃圾吧，有自由基有无？伊会使结合了后，清除掉咱这自由基。你底若有发炎的时阵，有无？伊家己哦，伊会去找发炎的这个物件，伊家只发炎的物件，甲你消灭掉。
1: 哦，所以家己去找。
0: 对，所以陈耀宽博士伊咧分享甲阮咧讲，互我听是讲。哇！伊发明伫即个光动疗法，即、這个方面有无？专门就是咧治咱即马现代人体内即个自由基垃圾嘛。你即若清除会清气的时阵，其实咱即个癌细胞伊都无机会通去发展，当然你就比较不会有身体癌化的现象。
1: 意思就是讲，自由基若侪时阵，较会生癌啦。
0: 对啦，
1: 咱就互咱的身体卖遐侪自由基啦。
0: 对，所以伫搁摕着光动疗法的时阵，我感觉讲，哇，一个旁家唔是对着咱。免疫力去保护以外，唔是佮对着咱伫只脑内底只神经线有发达以外，佮会使预防着咱身体生歹病啊，然后在抗发炎这个地方做个上好预防。其实伫一个成分好以外，但是我感觉讲也是复方去加成它的效果会更加好。陈耀宽博士伊本身专业上，伊感觉讲旁钙好以外，伊内底有咱绿蜂胶神经滋养物质。其实，伫抗氧化，伊个嘛添加着咱的银杏，个咱的蓝莓，会再增加着咱的体质，个加上咱天麻，会再安定咱的神经好困这部分，整个这样的复方成分，会再做着全方位的照护。
1: 所以讲，今嘛一科技已经这发达啦啦。维新老师，既然台湾的绿蜂胶这么好哦，咱建议什么款的人来使用有较好呢？
0: 当然啦、啊，咱厝里的阿爸母啊嘛，哦，大哥大姐这一定爱用的嘛。本身咱这个头脑神经线爱够用，
1: 唔
0: 好去要失电器有无？身体保护咱，这嘛介重要，所以一减二个拢全身骨够会着。唔单止呢，咱厝里只诶趁钱诶经济大条，只爱下底寂寞，其实也是很重要。那你是上班族也好啦吼，你上班的也是讲厝里有咧读册的囡仔，也是讲咱厝里有大汉的囡仔，都很适用于伫咱这个旁家。真的就是伊讲起来是咱伫厝里来讲一个平安符，所以逐工你来平安符有滴伫咱身躯顶，其实就带着一份平安保险伫外口会使做拍拼。其实旁家吼好伫对，好伫一个阿妈咧甲我讲的讲，因迄个孙呐去甲读。幼稚园开始，一直感冒，一直感冒。人咧流行什么白菌的时阵，哎呦嗨呀、啊！伊就对咧流行啊，有那一千个就一礼拜，哦，真麻烦。来甲我问讲，哎呦，我迄个孙有法度会使用旁家无？因为伊本身用咧介好，可以的哈，很建议，尤其是即卖囡仔，不管着什么流行感冒啦、肠病毒这种方面。我都很建议，所以这个阿嬷伊咧甲我讲，我讲阿嬷，你逐工啦，伊出门之前你着嘴吼，滴一滴啊，安尼。其实去上学的那盖着咱这个隐形口罩，即嘛伊讲滴了一个，后来用了都爱甲我讲，文心老师，恁旁家个有无？我讲安怎？阮孙话咧用咧嘛盖好呢，迄盖人因迄班上啊，讲肠病毒啊，大概话甲安尼是真严重。哦，这届阮孙无对着流行啊，
1: 保护来较好
0: 啊。对啊，尤其是咱厝里闹咧 UDN 的各种各小的这咧读册，这吼，这囡仔啦吼，这样真正囡仔读册介辛苦，但是身体保护咱，买使靠着咱旁家来做提升。过来咱旁家一个妈妈，伊嘛介单纯，这个住伫咱伫这个高雄的妈妈，伊咧讲奇怪呢，这阵啊干嘛人忝忝，介无精神啊呢？啊，唔是困无好安怎？ 不好小夸高细细念啊嘞，
1: 高细细念。
0: 因迄囡仔就讲，哎呀啦，我妈妈咧性地安尼，甲英俊差遐济，迄头脑敢是退化去啊？
1: 哦，有可能哦。
0: 系啊，伊想讲查资料，讲敢是真正人要失地去啊？安尼，结果咧，囝讲吼，妈妈你爱注意哦，你爱注意。即卖伊想讲好啊，啊无我听你咧讲，胖家内底有迄营养吼，咱神经线迄营养也有法多解补充的。是。我就安尼甲滴，安尼甲滴，诶，一滴滴的吼，一罐滴料啊。哦，伊讲一罐差不多滴一个月，一罐滴了，伊讲几罐呢？迄细细念，那真正较袂念呢。迄囡仔就甲讲，妈妈你是食啥？讲无我的地盘干呢。伊讲这会使保护咱，我来滴了，真正神经线真正有食着营养有差。伊讲介简单，我到逐工吼要困之前，甲安尼滴一滴啊，尔，吼一罐安尼差不多一丝丝，然后呢？滴了唔得安怎？伊讲滴了，我本来歹困嘛变好困呢。啊，买是咪讲即个困难困有罢了，较袂细细念。啊，人迄心情嘛加解快活。
1: 哇，那这个是真好。
0: 所以呢，咱的即个旁家我嘛足建议讲，你若讲搞感冒的啦，也是讲咱有咧食薰、啉酒、食槟榔的，啊，嘴足够破的这，然后歹困的啦，气化扑症的这，甚至过敏的啦、喉痛的这种。咱拢会使来用到这个胖家做保护，
1: 拢非常的好哦。谢谢今仔日真感谢咱文心老师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来好朋友要做进一步询问哈，还是要吃好吃的干贝哈？你电话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先个电台刚上好不？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消费。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丢的讲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个抄起来备用着有。你买当输入手机啊哦，0800663377。
1: 进攻个，
2: 今仔要来分享着咱的金石绿蜂胶，咱台湾绿蜂胶。伊会使是讲按世界第一顶的啦，因为本身伊的营养价值足高呢，所以绿蜂胶嘛，好，我咱讲的是绿色黄金，伊内底有含到129种伊的天然的成分以外，甚至伊有34种的微量元素，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滋养因子，就是互咱神经要食营养素 PPLS， 就是 Propolis 异物二烯类黄酮。哦，这就是咱现代人上惊大脑退化。咱讲阿上袂灵呢，阿妈这种，还是阿妈袂灵呢？阿上诶，
0: 一个有出门唔咋落当诶，
2: 无记性诶啦。有阵时啊，呐忘东忘西啦，手机也袂记你客这种，这拢甲咱伫即个神经化退化有关系。其实咧，食绿蜂胶足重点嘛，就是看咱诶纯度甲浓度，就是即个类黄酮。陈耀宽博士伫即个技术。摕到世界专利国际的认可，让咱一罐会使抵别人的10罐，因为咱的浓度是别人的10倍，200.6。一般咯，咱啊胖家啦，讲爱经过咱的胃去破坏掉，拢爱小肠吸收真慢。但是今麦咱胖家直接滴咧嘴，就滴拄到嘴暖了，就开始吸收了。所以咱呢，一般胖家甲咱伫国外买这种无同。第一个，咱旁家这里口感是甘甜的，嘛袂安尼，一个很刺激性、很呛皮的味道。咱成分悬，吸收效果紧，你的感受会感觉足明显的。所以呢，一个妈妈一讲啊，滴着咱的金石绿蜂胶，伊迄阵嘴啊，哦破一空啊，膏药啊，膏一礼拜膏袂好啊。伊讲好啊，文馨老师讲这個绿蜂胶会使去辅助着遮的收缩。伊讲我甲滴者滴只无，都滴伫咱伫即个嘴破的所在。伊讲三工食物件都无感觉疼，哦，大概在新增一个保护膜。所以咧，咱的绿蜂胶就是即个类黄酮，会使产生着咱体内一个保护力，也是即马现代咱遮病菌遮尼济。我拢讲咱的金石绿蜂胶，就是亲像咱的隐形口罩，即马。病毒拢对鼻啊对嘴啊，有阵时你呐鼻啊嘴呐打的时阵，即个歹菌病菌就搞掉嘞，你就搞感冒。因呐你呐个绿蜂胶无直接滴咧嘴，亲像挂着一个隐形口罩，唔单止呢，一个会使予咱即个脑后头嘴内底保持一个湿润，相对的，咱就较袂去感染着。咱平常是逐工啊，出门之前咱会甲滴一个。也是讲要困之前，佮咱滴一下绿蜂胶，拢是会使保护着咱身体伫避免病菌的感染。真建议啦，我甲你讲，像迄个妈妈嘴破的啦，甚至着有当时咱气化扑症的感冒的啦，也是讲鼻水干干流、湿鼻的鼻涕倒流，也是讲喉咙痛的，甚至呢，咱若讲你皮肤啊，你若有破空的啦，遐尿遐痒的有无？其实你嘛会使直接抹伫咱身躯上。甚至我若拄着咱食薰、啉酒、槟榔，这有无？有当规个嘴啊，保护咱解无好，也一样。滴绿蜂胶会形成一个保护膜，相对咱的较袂嘴臭、嘴破的机会。伊卖使予咱身体只的神经线食着营养素，你人会好困。因为本身咱的绿蜂胶内底，伊阁有添加着咱银杏、咱的蓝莓、阁咱的天麻，做一个全方位的保护，予咱好入眠。然后阁会使调整着咱的体质， 抗氧化，好咱身体嘛较袂生歹物啊。所以咱厝里遮阿爸母啊、大哥大姐，咱绿蜂胶那逐工点咧，你免惊讲出去找无路，唔知影路通何在。甚至呢，咱即马大家两流目睭啊，大家用甲目睭用甲真真真，拢会痛嘛，拢会退化嘛，顾着咱即两粒目睭。咱厝里老囡仔咧读册啦，有滴安尼发展的遮诶小朋友，也很适合用，他较清楚记会起来，唔担心，目睭较袂干哦。咱厝里咧趁钱，遮经济大条哦，你袂使干着呢。逐天咧讲话，脑后头才脑后疼的，有无？你若干着是要怎趁钱？所以呢，非常适合着咱厝人摆一罐啊，咱绿蜂胶。那有出去吼，咱身躯炸一罐啊绿蜂胶，安尼会使做着全方位的照护。
0: 今仔日金石绿蜂胶一罐1380元，咱优惠快闪四组的三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六罐哦，就是2890，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这台底真稀罕的，真稀罕的，有这个滋养神经的营养素啦。一个人反应好无，记忆好无，这拢要靠神经吼、哦，阿公阿妈。啊，咱即种爱养食，对你的大脑、对你的神经系统吼，即、这个蜂胶内底即个类黄酮吼，也压制咱的组织胺吼，啊，你就较袂过敏呐，对不对吼？啊，增强咱家己的保护力吼。啊，所以讲，即、这个、类黄酮，咱要食胖家主要就是要食伊的类黄酮吼。类黄酮咱来讲200克呢，200克呢，这是什么意思？德国药店哦，讲你若超过20吼，都是定级的哦。我比定级的哦加10倍以上，哦，200克。你食咱一罐等于食别人爱食10罐才有这效果。所以你看卖啊，你今仔日这个优惠你一定要紧把握。咱的分子小于500道尔顿，会当讲你滴落嘴的吼。你袂整吞落去吼，伊就吸收啊啦。你要滴喺嘴小甘蔗吼，啊，伊就吸收啊，啊，你才吞落安尼吼。啊，这吼是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官博士，伊专利的技术，全世界吼，只有这个技术才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莫跟我讲恁家有胖家，嘿，你莫跟我讲恁家有胖家，你无这个专利，无这么高的含量，当然你就无这么好的效果。吼、哦，唔是咱介绍的，就无这么好的效果。今仔日趁优惠，你电话爱甲卡。哦，咱看卖啊者，食着吼，较赢的高道换一招吼、哦，开钱买健康，这是翘翘啊人的做法吼。家、哦、己的身体家己爱顾，吼、哦，像即马。新冠肺炎嘛，赶快啊，搁你流行啊，流感嘛，赶快搁你流行啊，吼啊，这肠病毒啦，啥拢嘛是啊，搁有啊，对不对？吼、哦，要安怎吼、哦，提升咱家己？好，新闻护理师常常在讲一个观念，一个人要破病要有三个条件，三个条件拢有，你才会破病。头一个，一定要有这个细菌病毒；第二个，这个细菌病毒要有落来搁你的身躯；第三个，这个细菌病毒搁你的身躯都。做伙的时阵吼，伊都爱拍赢你，安尼你才会破病。伊若拍输你，你个来抵抗力咩啊来较好。细菌病毒拄着你拍输你，你袂破病，安尼了解吼。所以讲吼，咱爱加强家己吼，细菌病毒无法度避免嘛。吼、哦，啊，咱讲要阻碍伊的这个路来到你的身躯，所以咱爱戴嘴安。万不利你也是同样细菌病毒，我要来到你的身躯的时候，你的身躯一定要打赢它，一定要打赢它、哦、要打赢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怕吃我们今天的这组、哦、吃着较赢到倒换一招啦，这组你爱养吃、哦、重点我们萃取出来、哦、分子真小小于500个道尔顿，滴在嘴的就吸收了，哦，滴下嘴的就吸收啊！咱食保养品上重要是爱有在条吸收无？有的人食食只做未吸收无效啊，对不对？咱这滴下嘴的伊就吸收啊，唔免经过胃肠的破坏。哦，啊你看卖啊，啊食咱一罐，哦都爱食别人10罐，才有咱这个效果呢。啊，所以当然你嘛爱食嘛，哦对不对？有的人常常哦，然后爱去听啦；有的人常常气化的发炎啦；有的人啊嘴常常的破啦，吼、哦，你爱控发炎嘛，对不对？吼、哦，这组你。来个用吼，甘要嘴的吼，建议你个使用吼，而且伊个有法度吼，甲你的神经做滋养吼，尤其咱阿公阿妈吼，一个人反应好唔好，记忆唔好，一定爱靠这个神经嘛吼，神经有一个营养素，即个对有你爱甲 租用，安尼好不好哈？来，赶紧哦哈！空白空空的了，三三七七无条条无碳优惠。Hello，
3: 我一组，
0: 一组哈。OK， 好好好，對對對，谢谢你。好来，好空白空空的了，三三七七的哈。啊，外口吼，你外国买的迄种哦，乌的啦，吼，褐色的啦，吼，迄效果无咱这好哈。台湾绿蜂胶哦，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哈，透明的、琥珀色的、甘甜的、口感较好的囡仔家食。Hello， 来嘿，阿娇小姐，阿你贵州？
4: 我问问你哦，
0: 嘿，
4: 昨天说寄那个啊。基金啊，无加价嘞。
0: 来，算价给你服务者哈 ，OK。好来，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哦。来 ，Hello， 嘿，来请讲来。
5: 喂，一组，
0: 一组大组的哈，六罐2890，好不好？
5: 四组
0: ，一组。哦，四组的三罐呐、啊，啊，你加穿你加三罐嘞，大组较会好哦。
5: 无紧
0: 吼，安尼我甲你，我甲你登记四组的三罐啦，哈 ，OK 好
5: 啊。当时的
0: 讲，奥利啦，奥利，礼拜喝。
5: 奥利，嘿，一千多少？
0: 1690，嘿，
5: 1690，
0: 嘿，1690哈 ，OK 哈哈 ，OK 哈，好来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等我甲卡做利用哈。0800663377吼，无条条的优惠啦，吼，冰箱吼，冰箱一罐就是1380，吼，1380，像新卫护理师吼，家己嘛绝对大组先甲提起来，嘿，这件足好用的吼，啊，内底吼，这个 PPOS 吼，这是滋养神经的吼，刺激咱神经甲活化，你脑神经才袂萎缩啊，对不对？吼，咱这老大人，咱这惊大脑退化期啊，对不对？手一直喘，一直喘。这种的啊，记忆失去甚至袂认的人啊，这拢甲脑神经退化是有关系吼、哦。你爱甲滋养，爱甲这个脑神经滋养吼，和、哦、你的神经的活化吼，脑、哦、神经卖互伊萎缩去，即组一定爱食吼，即、哦、组一定爱食吼，啊这。你有的人哦，即惊讲常常去互划着啊，对不对？吼、哦。去做你爱人食，这等于是你的隐形口罩啦，吼！啊，像有个人常常吹破啊，啊，牙齿根会安尼浮会肿的啊，吹会臭的啊，有无？啊，有甚至迄假喙齿你就倒袂掉的，去做你爱人食。而且呢，伊只带一个光动疗法吼，一个叶绿素入去身躯内底吼，伊会去找自由基哦，甲消灭，专门伫治疗这个消灭。自由基啦，自由基啦，较侪较会生癌呢。Hello， 来嘿嘿，黄大哥，黄大，
6: 一组啦，
0: 啊，一组大组的哈，
6: 哎，
0: 大组后日让你收嘿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来，好啊，好的螃蟹甲无好的螃蟹，你看色就知影嘛。滴个水底直接因为水内底变作乳白色，浮在顶头乌乌的沉落，迄就唔对啊。吼，咱是琥珀色，吼哎。气味够好，口感真好啊！你外口买迄种螃蟹哦，刺激性遮重的，囡仔唔敢食，安怎有效？你明明为伊好，要互伊食哦，伊甲你结冤仇啦！啊，咱这唔是，咱这吼、哦、口感是甘甜的琥珀色，囡仔真爱食哦，对不？吼、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哦，你吼、哦、会晓食吼。哦囡仔嘛爱好食，老大人爱食，对不对？啊，囡仔嘛爱好食，记忆好够读册啊，对不对？吼、哦，这组啊，你爱好食，吼、哦，身份好啦，护方的啦，哈、哦。Hello， 来，啊，你爱几组？
7: 喂，
0: 嘿，你爱几组？
7: 我捌通加大组的一组。
0: 一组哈，后日落你
7: 先。31号。
0: 哦，31号。哦，我跟你讲吼，31号后礼拜一咯，哈。
7: 嘿，好
0: 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拜拜，
7: 好，
0: 好，拜拜，哈，啊，好，我咧讲啦，亲戚朋友来啦，啊，像出外啦，啊，有哪去佚佗啦，人济的所在啦，啊，囡仔去读册啦，哈哈，较济人啦，常常咧喂来喂去，真容易传染，对不对？要喷者，你甲喷者，等于吼是隐形口罩安尼啦。哦，健康加一个金钟罩，安尼较袂容易传染，较袂坏，好不好？啊，咱银发族卖叫失地去，对不对？经济单挑，绝对袂用个倒，对不对？啊，上班族伤辛苦啊，吼、哦，读册囡仔，对不对？记忆爱好爱巧啊，对不对？这个加一个， 等于是一个平安符啦，哪听哪听，听久你就勇敢，好不好？有吃薰的，有吃槟榔的，有歹睏的，有过敏的，定定哪好听，定定流鼻水，皮肤无好的人，这组拜托个你爱样吃吼。阿妈讲哦，哎，囡仔读幼稚园哦，哦，一去一感觉咧对流行啊感冒，对不对？吼、哦，食这足好个呀，吼、哦，出门甲戴一个，也袂输一个一隐形口罩啦，长病毒的传染啦，幼稚园啦，各种各少啦，吼、哦，哎、欸，你拢好会食这個，吼、哦、啊。咱喏，控制做一个提升啦，好不好？吼，真的啦，也着神也着灵啦，吼，要健康哦，即组你就甲提倒去食吼，趁优惠你甲提哦。哎，你好，爱几组？
3: 我要两组。
0: 两组好，谢谢你电话提的哦。好，今仔交代拢后日啦。后日让你收，后日二八号就对了哈。后来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的哈。啊，妈妈吼，有诶，这个细细点的对不对？吼吼。我你讲，神经线伤不用啊啦。我你讲，你互伊食着营养，吼，伊会好困，歹困的吼变好困啦。啊，若困有摆，互心情好，伊就袂安尼细细点啦吼。每一组啊，转去友好爸母、友好阿公阿妈，好不好？吼，来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的哈。好来。赶紧，安尼，咱电话继续卡吼，啊，咱哪听歌？一首啊好听的歌曲，《梦中的爱人》哦。

0: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是伫报挂期间哈，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来听新闻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我甲阮某伫15年前结婚，生一个后生了后。阮某嘛几啊摆大腹肚，但是拢老体老硬脚。阮两个嘛开始常常冤家，差不多是一季日就冤啦。冤几啊年，冤到阮两个拢挡袂牢，最后就伫4年前离婚啦。今年我按算要甲这间大个旧厝卖硬脚，过来去买新的，所以就爱大摒扫大整理。我会知道一个拖里面刷敲出来这份现在给做前母啦，因为4年前已经离婚去了，不小心找出来这张是我这个前母去给人告告说侵害配偶权的判决书。原来我的前母在9年前就曾经跟一个已经结婚四年的查甫人发展出婚外情啊，去予对方因某甲告啦。我看到迄张判决书，气一个头晕晕，病病实实叫差一点啊中风。原来9年前啊，迄当阵啊，我的某就已经予我戴绿帽啊啦，已经予我做乌龟啊啦。我阁继续甲伊维持5年的阿仔某关系，然后才离婚。吼，实在是袂堪得起的。而且我就伫想讲，我甲阮某安尼开始冤，原来就是因为阮某有外遇啊，阮某外口有人，阮翁仔某感情才会遐尼歹，安尼逐工冤。吼，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对不起我。我一个前某，甲迄个查甫人无正常的男女关系，这嘛会使算讲。是让我跟我前母离婚的原因之一啦，这我受到严重的精神的损害，我的配偶权也是有受损啊，这气也袂堪得起，袂堪得起，我就去法院告因啦，吼，无告唔知影去，告一个更卡气，我前母迄当阵啊，让我做乌龟，迄个查甫人啊，嘛是一个警务的人员呢，知法。犯法，所以啊，迄、那个查甫人的某，伊本身嘛是警务人员，唔只会顾因翁甲阮某。哦，讲到这，我实在是气到想要皮皮喘。我今年啊，就告，予我做乌龟的迄个查甫人，爱损害赔偿。迄、那个查甫人，佫甲我记无呢？伊讲，伊甲阮某发生关系了后，9年前就无佫甲阮某联络啊。我是4年前甲阮某离婚的，迄中间5年，伊讲伊无甲阮某联络，是我甲阮某离婚了后，伊才阁甲阮某交往，发生男女关系，所以伊袂陪我啦。吼、哦，这件袂堪得起的，袂堪得起的，加在啦，等法院就对我这个前某甲迄个查甫人电话的记录，阁有这件代志逼空了后。阮前某甲我道歉，有承认讲有这件代志，我有甲录音啦，所以啊，法官就判，予我做乌龟的迄个查甫人有损害到我做人配偶的权益啦。落尾是判迄个查甫人要赔我120万。想袂到我甲阮前某离婚4年了后。在大摒扫大整理的时阵，看到迄张判决书，才知影原来在我的婚姻当中，阮某早就和我做乌龟啊，嘛加在爱赔偿我120万。那想到伊爱赔我120万，一个面敢那坚呢，我就感觉我心肝头迄口气，终于是有出气啊啦。这是我甲我的前某发生的代志。120万也收啊，厝嘛袂远改啊，我要重新过我的生活。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阁。
1: 金石绿蜂胶里还就是咱陈耀宽博士所研发的，以透过着咱的多层次超音波变频萃取方法，把咱丰富天然类黄酮，会使萃取着浓度206%。
2: 这是一般绿蜂胶的十倍哦。
1: 所以咱讲一瓶抵十瓶绿蜂胶来对，咱的分子量也非常小，500道尔顿，所以浓度高唔打紧，你直接滴咧嘴来对吸收紧。那你的感受来讲，滴落去啊，精神加好啊，人吼，有阵时头脑盖清楚，这就是咱滴点听点 Populous 异物二烯类黄酮，会使提供着咱神经的营养啦。所以对着咱厝里呢，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头壳啊要记性好吼，过来反应好，惊无头神的这個，咱拢来用咱的金石绿蜂胶。过来咧，咱厝里有咧读册啊，哦，这蛮介重要啊。
2: 读册要有精神，记得爱好，反应嘛爱好啊。
1: 所以小朋友啦，读册这学生，我嘛介建议上班呢，这兄弟姊妹头壳头神爱有啊，啊无人头家交代代志，你拢无法多记起，安尼是变哪做工课？咱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高达206，会使辅助着咱大脑营养素。唔单今日咱伫即罐金石绿蜂胶内底，咱嘛阁有添加着银杏果萃取的抗氧化，阁会使予咱天嘛会使安定咱的情绪，啊唔是好利民以外。咱个加着蓝莓会使抗氧化，都会使增加着咱的体质的保护力。
2: 绿蜂胶除了对保护力以外，佮对甚物会真好呢？
1: 伊对着咱即个目睭哦，因为目睭嘛是咱神经线爱去传达的，所以咱目睭这部分嘛会使间接保护着咱讲，目睭较袂焦，较袂涩，退化嘛袂遐紧。咱一个妈妈咧甲我分享。伊讲，伊本来目睭拢足雾啊，足涩啊，看到迄外口日头，哦，安尼拢无遐多，目睭睁开。迄时阵，伊本来食咱金石绿蜂胶，伊讲介简单，我只是惊一个感冒了，尔。但是后来听我咧分享讲，伊对着咱一头壳以外目睭的保护，啊，佮看到资料咧讲，咱这个 PPLS 对目睭嘛介好。伊讲伊嘛是点到第二关，伊讲上介明显啦。所以呢，这就是会使滋养着咱目睭的营养素。
2: 所以咱目睭那是打啦、涩啦、畏光啦、流目油，
1: 来用着咱的金石绿蜂胶也介好。内绿蜂胶唔那是讲滴咧嘴好用咧，内服外用。
2: 安怎外用？
1: 你是啦，身躯有空嘴的所在，比如讲嘴破啦，啊是讲咱脚手尾身躯上有空嘴的这個。拢会使用，好，你直接甲滴落去，滴落去就可以啊。咱一个大哥啦，伊其实有食槟榔，伊讲迄槟榔，迄渣渣会去插着即个喙齿吧？啊，如果等下连啉茶都无法度，注重滴着咱的绿蜂胶，伊讲那亲像一点保护膜啊。甲伊保护掉诶，因为嘛安尼，伊间接改掉咧即只本能。过来呢，伊讲哇，气化嘛较袂扑症，嘴嘛较袂臭。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有想亲像咱即个大哥同款，虽然伊一定食本能啊，但是本能遮尔严重诶物件，伊拢有法度甲咱做保护。咱若无食本能诶人，甚至更加用效果会搁较好。
2: 所以讲啊，咱有伫食荤，有伫食本能诶，即个大哥上好戒唔戒？你若无法度戒吼，绿蜂胶你一定爱滴啦。
1: 那讲，大家爱讲话啦，做生意啦，还是工课上拢爱讲话，这脑啦，有阵时拢较熬疼，较熬打，还是人讲无嘴软即种建议，大家你绿蜂胶一定爱来个滴，因为你滴落去也会滋润着咱规个嘴，会生着即个嘴软泡，咱只要即个嘴拿去哦，保持湿润，嘛较袂惊着咱白菌来去掉伫咱嘴内。那咱陈耀宽博士，伊唔呐讲伫萃取这个技术厉害了，伊后来呢，伊个伫咱呢金石绿蜂胶内底吼，佮开到一个专利呢，叫做光动疗法。
2: 甚物叫做光动疗法？
1: 也就是讲，咱绿蜂胶滴咧嘴里后呢，佮顶部同款，伊会行光合作用。所以只要接着光，咱身体就会透过着咱血路，有无？安尼行，咱。体内若有堆垃圾啊，堆有发炎的所在，伊有法度去甲咱做修补，甲咱只垃圾啊列出来。好、哦，所以伫这光动疗法，其实陈耀宽博士讲的，伊买使预防着现代人上惊歹命啊旧生。伫这个绿蜂胶一减足最高诶，所以天然的防护罩，唔但是搁咱温型的咱这个隐形口罩，嘛是咱体内的警察。给咱做顺的保护着咱的这个身躯。
2: 好朋友啊，咱的坚实绿蜂胶一罐是25公克的哦，只要每一摆呢，你滴1/3罐，安尼就是差不多1cc，安尼就会使啊。建议你透早用个滴一个，暗时搁个滴一个，对咱家己的保护非常的好。即摆医生真欠呢，咱家己顾好啦。今仔日坚实绿蜂胶一罐1380元。咱优惠快闪四组的三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六罐哦，就是289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啊，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哈，冰箱哈，一罐是1380元吼，哦，咱今仔有够优惠的，细组的三罐1680，啊，佫加1200，就佫加三罐，就是大组的，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啦，六罐2890啦吼，平均册价一罐才480安尼啦，但是咱食咱一罐等于食别人10罐啦，所以你一定爱吼把握优惠安尼吼，啊，所以最主要就是讲吼，咱这个上厉害的所在就是内底有一个异戊二烯类黄酮吼，简称 PBLS 啦吼，就是蜂胶素安尼吼，啊，伊这吼外口吼你国外买到的拢无法度比咱这较厉害吼，咱类黄酮来个206。那德国药店有写哦，那20以上叫做顶级呀，咱比顶级加10倍搁较低，那是206哈，又纯又香哦哈。Hello， 来，阿丹来贵州大组的吗？
0: 我
2: 组。大组的哈。好，大组该好啊，后日就你收嘿。啊，李贝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咱拢这个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啦呢哈。啊，我咧讲哦，这个绿蜂胶内底上重要的是哈，这个蜂胶素 PPLS 哈，因为别的蜂家不一定有这物件。蜂家内底成分哦，几啊百种哈，神秘的成分，这成分哦，对咱的免疫系统，比如讲感冒啦、咳嗽啦、牙齿菌吼、牙龈发肿啦哈，这拢真有效。吼、哦，不管是伫个免疫系统啦、目睭啦，还是讲吼，惊讲食老吼，人即、这个记忆失去啦，哈，别人的人这部分啦，吼，嘿，即、这个绿蜂胶内底一个叫做神经滋养物质，哈，蜂胶素，这是最重要的，哈，因为这吼会当吼来滋养咱的神经，包括咱的脑神经，哈，即、这个台湾的绿蜂胶全世界，上盖好诶哦，啊，问题就爱有咱陈耀冠这个技术才萃取会出来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大组诶吗？
0: 大组诶对。
2: 好，啊，你着后日收嘿。
0: 好，
2: 谢谢你哈。啊，我你讲哦，啊，台湾绿蜂胶全世界上好，问题是量是真少哦，啊，量愈少你就愈贵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哦，你一定爱食这上高级诶，食这上高级诶，哈，就讲我身体若有状况吼，我若感冒，我若嘴皮，我若咽喉疼，我若牙齿紧出血时阵吼，哦，你家己咧，吼，家己咧，吼，包括哦吼，咱即、這个你若讲咽喉有人艰苦啦，无爽快，咳嗽啦，吼，你甲干咧，嘴皮你甲干咧，滴个嘴甲干咧，伊就直接吸收啊啦，吼，直接吸收啊，这速度上紧啦，吼。来哈喽来啊大组的吗
3: 啊大组几组啊对
2: 啊2896罐呢
3: 好啦我大组
2: 好大组的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哈给哈哈啊我跟你讲你若讲吼哦有个人吼嘴破对不对吼啊我跟你讲你就吼给他涂上去还是干的干的吼啊你若讲我感觉要感冒要感冒那种感觉啊你就吼干嘞，干嘞，然后啦，得可以少吸收者安尼，吼，可以舒缓一下啦，吼。啊，你若讲有诶讲吼，啊，我嘴角才破一空，吼，安尼，你直接甲抹起哩。啊，若起汗，啊，你直接吼甲干嘞嘴诶，就对哇，可以慢慢啦吸收，安尼即种速度足紧，效果足紧。你若讲早起发生诶，早起食下晡，你就感觉加足舒服诶啦。哦，啊，那是起花的这吼、個，你会当吼，甲这個、绿蜂胶吼，滴个水内底吼，啊，甲当作漱口水安尼，落落个落落个，吼、哦，我不应该哦，甲吞嘞，哈哈哈，哦，啊，头拄啊，甲咱讲的上紧的吼，就是尤其是吼，咱这两类， 你感染哦，直接吸收哦，吼、哦，四神。

0: 诶，吸收是好诶。啊，你啊吸收有够，差不多十五天至二十天哦，你会发现讲你拢真好困啊。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种？
1: 诶，
0: 大组诶吗？
1: 无啦，我着交锋啦。
0: 你稍等下，你电话甲你接者吼。好，来0800-66-3377吼，这真经过吼多层次超音波破壁萃取诶，这个技术咯，这世界专利哦，才有法度达到上盖好诶这个效果哈。会记诶，嘿，递咱一罐吼，等于别人爱递十罐，你食咱一罐吼，就是别人爱食十罐啦，一瓶抵十瓶啦，吼、哦。一罐就当个别人十罐啊，听清楚，吼、哦！啊，今仔日搁只优惠六罐，才2890，当然要趁优惠个地，安尼好不好？吼、哦，来，告白公公聊聊3377咯。哎，阿姊，
2: 买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提了哦。来，咱来几组？
2: 就一组。
0: 一组电话提了哦。好，来是阿大组的吗？
3: 大组。
0: 好，你电话提来哦。
3: 哦。
0: 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哈。啊，这至今吼，伊的口感吼，比你外国买的迄种搁较香、搁较纯、搁较甜啦。吼，啊，咱食咱诶一罐就等于别人爱食十罐，到咱这个效果啦。吼，我咧讲啊，爱买就有专利的啦，有技术的啦。滴滴都是精华啦，维护咱身体健康，形成天然的防护罩。刚才甲你用一个金钟罩贴，吼、哦，安尼滴，吼、哦、啊，所以你若讲吼，就有个人吼咬牙血，嘴咬破，对不对？啊，咬安尼哪有听怪怪，对不对？吼、哦，气话常常爱发炎的，吼、哦，来，咱来会大组的吗？
2: 嘿，
0: 你电话提来，电话提来哈。好，来赶紧，最主要的是哈，伊内底有神经滋养物质，即、這个神经滋养的即个物件哈，嘿，这是唯一能够突破脑血屏障哦。哦，啊，你啊食这哈、個，你啊刺激啊，这個、神经活化哈，脑神经你才袂萎缩去呀、啊，对不对？较袂去退化去呀、啊，较袂安尼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迄种的呀、啊，记忆较袂失去，甚至还袂认得人的这种，对不对？吼、哦，这种那么跟脑神经退化有关，你的脑神经该使何退化？袂使嘛，这个补充者好不好 ？Hello， 来嘿，黄小姐，喂，歹势吼，咱桃园的黄小姐吼，你这个卡来吼，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啊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啊咱哪天挂电话继续卡好不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给他去做兵。

0: 进攻阁。
1: 咱的金石绿蜂胶讲起来，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因为咱有相关的类黄酮206毫克，唔大件，咱的分子量非常小，500道尔顿，滴咧嘴了后呢，你直接就开始咧做吸收啊。所以呢，你若讲对着顾着咱的头壳，顾着咱神经线，互你记忆好、反应好，唔大件。咱这两粒看会清、看会明的目睭，嘛会甲你做保护。咱甚至着咱伫这个脑后头鼻腔，这个保护力嘛会使做提升。所以咱专家大细拢足建议来做使用。尤其咱阿爸阿母啊，你若要头壳反应好、会清醒、会认得路、倒去的，知影物件系几多，咱一定爱来保养。
2: 长辈时段一定爱来食咱金石绿蜂胶。
1: 那过来咧，咱厝里有咧读册啦。咧成长的这有啲因的小朋友，咱这个保护来个提升，唔单仅个读有册，
2: 读册囡仔爱食哈，幼稚园的小学的吼拢爱食。
1: 上班的诶，这兄弟姐妹，也是讲咱咧趁钱的经济大条，这个大哥大姐，同款啦，咱伫外咧打拼，咱身体这个保护咱一定爱个顾用，
2: 身体顾好才有法度出去吃拼趁机会啦。
1: 咱文心老师准备着这个隐形口罩，那亲像平安符，扎着咱。辛苦顶，趁钱你就免烦恼，甚至就过来，他较顾会清顾会明以外，
2: 两类的看会清看会明，简单讲一句，绿蜂胶好滴多，
1: 顾着咱全身躯。那逐工绿蜂胶用上盖无副作用，你逐工困醒，甲滴一个三分之一滴管一 cc， 还是讲要困之前，咱嘛是同款，会使甲滴一个一 cc， 伊会使保护着咱这个脑后头较袂大、较袂涩。较袂讲提升感染的机会，所以今仔哦优惠爱把握，一罐1380，加加10元，加加一罐倒去，好好带带的，咱一罐唔免700元呢。所以咧，咱的金石绿蜂胶厉害的是哪，成分有够纯，技术有够遐，无这技术，无这专利，你嘛无法度去产生这效果。
2: 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咧听咧无感受啦。你一定爱买回去家己体验，你才知影讲这呢好。咱的金石绿蜂胶口感好，吸收个紧，你会感受到保护力的魅力。
1: 尤其咱个是复方的，来这卡着咱的银杏果萃取，个咱的天麻技术，个咱的蓝莓萃取，互你抗氧化、体质用以外呢，个好里面安神。
2: 尤其是咱好朋友上盖好、上盖顶级的哦，金石绿蜂胶。无酒精哦，阁好入喉，这么好的绿蜂胶，敢咱家有啦呢？今仔日阁特别优惠，今仔日金石绿蜂胶一罐1380元，咱优惠快闪小组的三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六罐哦，就是2890，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你来个提啦哈，你想看买呀哈？30000只的蜜蜂哦，30000只蜂哦，一年才会使生产100至150公克的绿蜂胶，所以伊是极珍贵的，而且只有5月到8月哈，哈，伊才有哦哈。来，哈喽，来，你爱几组？喂，
3: 喂，你好啊，梁主。
2: 好，梁主大主的哈，来电话拿着哈，电话拿着。好，来，安尼哈，好朋友趁优惠你来个提哈，你想看卖啊？一年哈只有5月至8月哈，过这個时间哈，这个蜜蜂哈，蜜蜂伊就无要做工课呀，哈啊，这要有专利的技术，这精准的，量比人较悬，哈，这真空超音波破壁萃取的技术哈。已经来个天花板等级啊！吼、哦，蜂胶素来个206，吼、哦，类黄酮206。来，王大哥，嘿，你爱几组？
4: 你用只组。
2: 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时间来个这样吼，啊，咱南米的节目了后吼，同款电话个卡0800663377，同款提到这个优惠吼，来0800663377，电话继续。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6: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利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好的古下的八下起来古多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甲着莎琳娜呢所带来这首好听歌曲，一人水一行轻快歌，好咱听众朋友听得到的心情拢变好起来哈。来，用亲爱朋友的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随时拢会当卡通、线顶、线卡的轻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也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所有前来用亲爱的朋友哦，所以可以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来，啊，那男性呢，吼，三点都来开放。谢谢大家为你播送啊，这是歌曲做会欣赏哦，为钱多性命。

0: 来，谢谢这首歌曲《为钱赌性命》，送给乡亲的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来，咱的女性朋友呢，今麦电话当给咱卡起来呀，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李谦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张学友《回头太难》。
0: 回头太难，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李青，你好，
0: 嘿，
2: 我点黄小琥唱的《你奈和你等》。
0: 黄小琥的版本呐，哈，
2: 嘿嘿，
0: 你奈叫你等嘛，哈，
2: 好是黄小琥啦，
0: 好，我知，
2: 无要紧啦，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
3: 喂，你好，我想点911的嘻哈装脚琴。
0: 嘻哈整卡整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李青哦，
0: 嘿，
4: 我点一条11号码头，
0: 11号码头，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嘿，
5: 小耀甲王力宏唱的《今今生今世》，
0: 今生今世哈。
5: 这首歌很好听，
0: 好，就带你这回来听哈，谢谢你，好，来你好，哇，来你好，
6: 哎，你好，李青，
0: 嘿，
6: 我要点断情线，
0: 断情线，
6: 哎，
0: 点阿本啦哈，
6: 谢谢，
0: 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哎，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4: 点一首杨泽唱的《梦月娘》，
0: 杨泽的《梦月娘》哈。好，这样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哦，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咱大家做伙做这部哦哈，赞助这部的风采，那是点歌点到这，咱的风采不要继续打电话，赶紧最后吼，这个几天了呢，咱的到月底全面截止哈，八八节大精神活动，真正八月底全面截止，剩无几工，所以讲你若阿伯买，爱赶紧来购买。啊，如果若已经购买啊，吼，你若买不够，赶紧今仔去订来交，吼。啊，咱呢，乡亲好朋友呢，你若准讲到啊，九月份，吼，十号啦，二十号啦，这边呢收，这边来送，拢会使甲咱来听讲。我只先登记，吼，有登记拢有准算甲你留起来。啊，若无到时就等到白付啊。所以讲，敲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哦，就这不了，后边来卡电话，赶紧订产品嘛，可以哈、哦。来，咱的这个来订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哦，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哦，这里我来接起通电话。你好，
7: 哎，李青啊，
0: 嘿，
7: 我还没点点歌。
0: 黄小姐，歌已经点满，我给你摇臂好不好？哈，
7: 好好好。
0: 嘿，
7: 虚空，
0: 虚空哦，虚空怎有人点过啊呢？
7: 没
0: 有。嘿啊，阿伯，您刚刚去点啦，因为这嘛摇臂戏啊，哈。好，谢谢哈、啊，拍谢啊，黄小姐。好，来，因为虚空昨昏有人点嘛吼，昨昏不过啊，啊，今仔日咱得留予别人点八种歌哈、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说得起哦，这首歌昨昏播播完的歌曲，今仔日为你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拜拜呀、啊，数相机》，这回欣赏。

来，谢谢，继续挂起是拜拜的思想机，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直接为你来播送，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有一个新闻啦，吼，这可能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啦。啊，这呢什么新闻呢？这就是呢，吼，这个中华向阳停车场椰杂草伤过侪。有民众反倒讲有溜吼，会来出没啊！向着议员来陈情，这个议员搁再呢向着公所来反映，无想着讲承办的人确实该回答讲，这个七月时也袂使除草呢，啊那无吼会发生代志哦。对着这中华市长气甲强要爆炸吼，伊直咧讲讲，无迄个七月时也袂当除草即回事啦，唔通制造迷信啦。吼、哦，所以讲，伊就亲自来督导、入去来督草。来，乡亲朋友，这算迷信，或者是算笨蛋？我是无答案啦，我是没有答案。这个答案伫每一个人的心中啦。吼、哦，有的人是相信，感觉讲这是过去，自以早到即卖，吼、哦，长辈伫咧甲咱警示的。安尼，有的人讲。但是吼，那无毒草吼，这办不灵啦。总共有一挂溜伫内底，去夹着人，安尼要安怎？所以讲有两派的看法啦。这停车场的草真正发到真悬呐，但是公所人员讲呢，吼，这个七月时啊，就是有禁忌啊。这个禁忌吼，就是专家伫咧讲，袂使毒草啊，吼。但是有真侪民众讲，民众讲太瞎了。但是嘛，有真侪长辈讲，哎呦，啊，这都剩无偌久，啊，无几工啊，对不对吼？啊，咱得遵守着这个呢，吼，七月时啊，的一挂呢，啊，这种呢，算讲。信用就对了啦，吼！啊，中华向阳停车场这青色的草发甲真长，尤其落雨一直落，草伫咧发个个愈紧吼。说讲民众伫咧讲讲这杂草呢，应该爱除就爱除啊，吼！啊，这万不哩若无除草有溜呢，密伫内底，啊，若是讲有人去有溜夹着要安怎？所以讲呢，民众得去夹。议员陈情，议员又搁向着呢，这个市公所反映吼，啊，这市公所承办人员吼，可能是较相信吼，感觉讲七月时啊有足侪禁忌，真正袂当做，那一旦做啊吼，都会发生代志。有的人真的很相信，啊，你讲这唔对吗？其实也没有错啦吼，啊，这呢吼，伊伫咧讲讲，啊，七月时袂当毒草，你唔知吗？吼，这哪总讲毒草有发生代志呢？哦，真正有做一人讲，没有听错，公所的人就是安尼讲，讲七月时啊禁忌袂当毒草啦。但是有真侪人伫咧讲，嗯，这个也太瞎了吧，扯太远了吧。有真侪人就感觉讲做炸锅，但是毛真侪长辈伫咧讲讲，啊，这是以前的人留落来一挂禁忌啊，吼、哦，啊，办不离那是毒草毒完了后，真正发生什么不好的代志，啊，人就会联想啊，吼、哦，啊，不离个那无毒草，万不离有人去有溜夹着。安尼又搁要怪虾米人，所以讲这陷入两难呢。但是中华区的市长呢，吼，伊亲身率队来到着停车场呢，吼，这个督军除草啦，嘛伫咧回应公所承办人员吼，讲啊，伊讲唔对话啦，吼，七月时也袂当除草吗？无这回事啦，吼，这呢只是农历七月时啊，停场民间禁忌真正袂少。啊，这呢吼，袂当除草的公款的，为人相信，为人唔相信，吼、哦，这个民俗专家伫咧讲，吼、哦，这最主要袂当除草，就是惊讲去搅了着好兄弟啊啦，吼、哦，啊，这民俗的专家伫咧讲，我讲最好不要。民俗专家当然相信啊，所以讲讲最好不要除草啦，吼、哦。但是一般的民众吼、哦，不信邪的民众咧，就讲啊，万不离哪去有溜。加着什么人买负责任嘛？哈、哦，说讲哦，这个呢，停车场内底草呢，哈、哦，有人就感觉讲，该除的就要除啦，哈、哦。这个公务人员该做的代志，依然爱做。虽然讲民俗，哈、哦，而这个七月时啊禁忌真多，但是嘛，袂使过多迷信啦。不离个，我是感觉。我觉得草啊无可能发遮紧吼，一个月半个月就发遮长啊吼。既然知影吼，这个呢算讲咱这个相关人员既然知讲呢吼，这个七月时袂当除草，那么你是安那无爱伫六月底时阵吼去杂草吼，安尼
这个呢，整理你要清洗呢。啊，这那六月底时种草整理要清洗，够可能发这紧，吼、哦，发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就登龙松啊，应该都无可能啊。所以讲啦，吼、哦，真的千错万错，吼、哦，也不知道是谁的错。我感觉是，嘛唔免讲想去怪罪什么人啦，吼、哦。真的有人相信，有人无相信嘛。啊，咱卖过度迷信，但是也要呢，吼、哦，这个算讲有当下一挂代志，咱买当相信啦。啊，亲像这呢，会当提早做的代志，无提早做的做无菜呀。吼、哦，就是讲呢，六月底赶紧除草除毒的嘛。七月时啊，就无这个问题发生啊。吼、哦，所以讲呢，万不利呢，发生什么代志，有人就讲叫恁袂使除草，恁得除草，对不对？吼、哦，啊，如果迄个东西无除草的话啦，吼、哦，啊那万不利真正有人去哦，溜家就讲，你看，你看，无除草的结果啊，所以怎么做好像都吼。哦对啊，也好像都不对哈、哦。啊，这呢最主要的是看每一个人的想法跟角度不同款呐哈。角度爱明哈，怎样七月时也袂当除草，那么咱就六月底赶紧除草，除除清气，安尼就好啊，就没事了哈。来，稍等，咱来听歌，有黄小琥所带来《迷奈》，叫你等。

来进一段广告，亲爱乡亲好朋友，真正你敢敢无食鱼油？你甲看嘛，咱台湾的油品出遮尼大的问题，大家拢伫咧呢吼，用遮油煮物件嘛，已经是骨了冬啊！啊，遮油会互咱破病吼，啊，你食骨几冬啊，实在足恐怖。所以去呢吼，又搁有食全白菜的事件。这个中国的白菜呢，浸过甲醛了后，吼、哦，这个不是直接销给咱台湾呐、啊，销去越南，再去伊的越南进口入来台湾呐、啊。所以讲你吃到的，你讲我吃到的是越南的吼、哦，结果哦，有关是中国到越南，结果呢吼，安尼洗地洗洗洗入来咱台湾呐、啊。所以讲你甲看，你吃过这甲醛白菜，我跟你讲吼、哦，未爆弹还很多啦。所以讲呢吼，阮的教授常常跟阮讲讲，病从口入吼、哦，真正。咱人会破病拢是食入来，你敢知咱食偌济，食一寡致病物件伫咱的身体当中，你以为讲尼古个清伊就家己排除吗？无可能，累积伫咱的体内，固来就产生着一寡恐怖的病症。所以讲这个时阵要安怎？这个时阵只有靠人体清道夫，家己清出去。人体清除清道夫就亲像咱咧摒厝内同款，将咱无爱垃圾袂甲你摒清去。啊，这人体清道夫毛分呢，好诶甲歹嘛差介侪呢。来要食人体清道夫，食咱咧肯介绍诶，三尾鱼诶 ，no 深海鱼油；三尾鱼诶，蓝色诶壳啊 ，no 深海鱼油。你若要家己去买吼，咱指定药房拢有，爱买好着。哦，知名是雷肯介绍的 ，no 深海鱼油，为什么？哦，最主要要食鱼油，一定爱食单位有够高，纯度有够纯的，安尼才有迄个功能，哦，安尼才有迄个功能，才有法度从身体当中这六个数个垃圾的物件咪啊把，甲你排出去，安那无？你呢有食啊排袂出，等于白食呀。所以讲，用钞票，既然要食，就食上好的；既然要食，就食上有路用的。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 ，no 深海鱼油真正。咱呢吼，来肯定伫咧讲，人无可能无食物件啦。但是，就算讲咱足够紧啦，你甲看，紧来紧去，油完啦，吼，足侪人拢食着，食的一寡恐怖的油，吼，啊，佮有白菜，你敢无食吗？吼，即个呢，中国白菜，吼，加着一寡吼，啊，即个呢，啊，算讲小白菜。吼、哦、啊，小白菜应该无啦，就是中国白菜啦，吼、哦、啊，这呢，吼、哦、娃娃菜听讲那亲像嘛有啦，所以讲哦，你若要娃娃菜倒顿来放三礼拜拢袂歹，你就要知道了，这有可能拢浸过甲醛，甲醛是啥物啊？甲醛就是啥？哦，就是咱呢吼，有足侪厝装潢了后有无？吼、哦，安尼有一挂味啊，足歹闻啊，啊，迄种的呢吼，就是会。吼、哦，输掉咱吼，身体生歹物啊，迄种个就是甲醛，迄是足恐怖的，那是非常恐怖的一级吼、哦，一级的吼，即、哦這个呢致癌物吼、哦，所以讲呢泡过掉呢吼，加一挂甲醛的白菜，我感觉乡亲朋友咱拢捌食过，有咱伫菜市啊买菜吼、哦，咱嘛唔知在倒位来的吼，伊嘛无讲伊倒位来啊，嘛无保证是咱台湾种的呢吼、哦，尤其是咧包装甲足水的嘿，你个爱特别小心，所以讲呢乡亲。病从口入啦，你有食过啦，我嘛有食着啦，一定拢有人食着啦。所以讲哦，乡亲时代啊，都无法度啊，咱就食咧巴肚来。这个时阵只有靠人体清道夫鱼油甲咱清毒，哈、哦，鱼油会当甲咱清毒，身体当中无爱食垃圾物，卡伫体内食一挂垃圾油，甲着食一挂恐怖的物件，拢总甲你氧化了，甲你排出去。所以讲，为什么咱咧肯伫咧讲咧，早暗爱食两粒，而且爱伫食饱了随食，早暗食两粒。食饱了随食，或者是食饭食到一半，咱都爱食。这唔打讲你拄食食落去油草白掉白，咱所食落去食无好物件，伊嘛会安怎顺势甲咱排出去？所以讲鱼油有重要不重要？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吼，人袂当无食物件啦。但是咱所食物件啦，吼，咱伫餐厅，咱伫呢吼，即个便当店所包的，吼，你都无法度吼来做主啊。
吃到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对吧？有当时在我们家里在煮的也没那么呢，这个呢健康呢也没那么有保障呢，这次这些油你敢没用过？我相信很多人都用过了，来，所以说起来乡亲和朋友，我们有可能没得防止这一些这个黑心食品，但是你可以为你的身体做到清毒的动作，爱吃鱼油，因为鱼油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爱请他来跟我们斗三工清毒到这一些恐怖的物质，赶紧甲清清出去。所以讲咧，我的听众表拢足巧，鱼油拢是一当买一摆。听众表讲一当买一摆的夫妻，人一当拢买，人一当拢买一当分的起来扛，因为爸爸节来买，真正有够会好，吼、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就送一罐。所以讲，做者好朋友呢，吼，那是爸爸节这段时间，一概拢搞买五组，吃一当，吼，一人份呢，吼，五组吃一当，为呢厝内底吼四口人吼，拢有伫咧吃。所以讲呢，一概拢几百万伫咧款。但是你卖讲呢，爸爸节来款几百万呢，迄现省就省吼，加万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要省钱就趁钱买，身体要健康，要顾，要好咱的身体会清气，排毒这一挂恐怖的物质，你就是趁钱。赶紧来给咱的清白，诺诺深海鱼油吼，三宝鱼啊，顶这个蓝色的壳啊吼，来乡亲时代指定是咱的清推荐介绍啊，到指定药房各备拢可以，但是要指苗好吼，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吼送一罐，乡亲买愈侪送愈侪，一单分的真正甲款等啊，因为你需要。人体当中清道夫，每一个人拢需要。那无食这项哦，真正哦，你的这个健康绝对无法度完整哦。你健康绝对无法度完整。当那只太高油、只那啥物，甲你卡伫体内，伊就伫咧作怪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健康的基础，鱼油必须爱食。来，赶紧甲咱的肯定岗主们已经伫要截止啊！哈、哦，咱的八月底，哈、哦，八月底完全截止，剩无几工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打电话哈，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买愈侪送愈侪，建议你一单份的拢加备起来。No no， 深海鱼油，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西哈曾卡情》。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嘻哈真卡情》，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丽丽村。每一天啊，爱保持着欢欢喜喜的心情，啊，健康爱和咱的亲来照顾。安尼话吼，真正啦，吼，咱的健康得99分啊啦，吼。乡亲和朋友，为什么讲99分呢？吼，这99分还够有1分进步的空间，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好通，赶紧卡。因为吼，这个好康的吼，安尼呢已经接近着尾声哦。永庆时代，健康袂等人吼，咱呢这个健康有当下不会等我们，所以讲咱得爱安怎吼？在咱呢吼，这个生病之前，将健康改好掉，一定爱靠吼。这个呢，预防加保养吼，卡电话和咱来听下，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 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哈。你听 手机号码呢？咱那总共录制不了后啦吼，即、这个啊，拢会当卡电话直接甲咱来听点讲注文。咱来听 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国主耶稣点播《回头太难》，张学友所带来，做伙欣赏哦。

来继续看，其实张学友的回头太难，真正有当下咱年会到家一个坎站哦，回头真正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吼、哦，咱一边食有毒的食物吼，佮、哦、无一边去排毒，到时阵体内拢毒素，回头太难了吼。乡亲的朋友拄则咱来讲着，食全白菜，这有恐怖不恐怖？足恐怖的。在中国河北省的最近传出的呢，吼，甲醛白菜事件，卫生福利部食品的这个药物管理署回应，中国的白菜属于呢无被允准输入的范围。今年到今，中国白菜拢无输入查检的记录。但是，乡亲，这呢当然，因为咱禁止中国的物件输入到咱台湾，不离个哈，这个呢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啊。哦，这一罐的无良心的商人啊，因为当用另外手法来洗地，什么叫做洗地？你敢知咱台湾自这个呢？吼，越南种偌济白菜，越南因够伫咧种白菜，因足少呢，因种的白菜足少呢。但是咱台湾竟然有着越南种真济白菜入来咱台湾，啊，这白菜倒位来？其实咱想嘛知，吼，这个有一罐不法的商人，有着中国。进白菜到家呢越南，啊，这个为着越南进入咱台湾，冇这个可能啦。我唔是讲一定会发生啦，但是冇这个可能哦，冇这个可能哦。所以讲，其实咱台湾吼，这几年来哦，有着越南进白菜击败，诶，这种经营唔是少哦，好像也是蛮多的。我讲好像哦，吼。所以讲，永清二朋友啊，吼。不管如何，咱已经吃了巴肚来物件，你讲要安怎去验？可能嘛是吼，无啥法度啦，吼嘛是无啥法度啦。虽然咱台湾讲袂当进吼中国的物件入来哦，但是因只要去第三国洗地洗洗，就变成其他所在进入来。咱台湾时常有着越南进物件入来呐。哦，啊，这越南的物件敢唔捌出问题，定定出问题哦，常常出问题。所以讲呢，真正呢，越南哦，这个不法的商人就是用这种哦洗地的方式哦，因为有着中国进白菜到越南作秀的哦，啊，这个赚一手哦，迄赚一手唔是跟他赚哦，这个呢哦，10%、20%尔，有当时也是赚50%哦。哦，所以讲呢，吼，有着中国进白菜到越南，这个有着越南进入来咱台湾，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讲，咱的政府官员爱去查，吼、哦，未使讲查无记录哈。咱台湾拢无为中国进白菜入来哦，查无记录。但是咱嘛爱去查，看嘛为越南进入来这白菜是不是有问题？那是无问题，上盖好。但是如果那有问题，嘛一定爱处理呀、啊，因为这攸关到咱的身体健康呢。乡亲和朋友，甲醛，你敢知甲醛是啥物？甲醛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一级的致癌物，哈、哦，那是甲醛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吼、哦，在咱台湾还好，因为咱台湾人够知识哈。你敢知在中国有足侪人弄血癌？哦，这个啊，血友病啦、啊、血癌啦、啊，这方面的这个癌症啊，最主要拢跟着啥？甲醛有关系，中风哦，使用着无好的干料，搁再来就是呢，买倒回来，会倒啊、医啊、烫死哦，啊，这内底冇甲醛，因为你逐天伫你厝内底，这些物件拢有甲醛，你都把它吸进去了，啊，这都是致癌哦，所以讲这有恐怖无？非常的恐怖、哦、所以讲有当下咱你起码定定伫咧提醒乡亲和朋友，咱若总讲厝装潢，咱唔通讲装潢好就随搬入去，吼、哦，窗啊门拢总甲拍开，互伊通风一段时间了后，要搬入去再去搬入去，吼、哦，安尼话比较不容易有甲醛的残留。所以讲这个甲醛是很恐怖的东西。一级哦，一级的地感不同吼、哦。啊，咱台湾虽然无为中国呢收入着

才几百，但是吼，但是是不是有人吼，就是不法的商人，又在中国吼，将这个白菜进到着越南，结果为着越南进口几百咱台湾。听讲是咱台湾有着越南进口白菜几百介多，其实我感觉讲会当食咱台湾的吼，这个呢农民家己种的蔬菜上好啦。吼、哦，食在地，咱家己种的上好啦。毕竟咱台湾人也是吼、哦、比较有良心啦。但是呢，有一挂商人为着要赚钱吼，良心何在？有那个东西吗？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因有良心这个物件吗？无啦，只要会当赚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啦。所以讲呢，咱呢算讲相关单位、政府官员可能嘛去调查吼、哦，这个呢有着越南还是其他国家入来，而这个白菜是不是有问题？安尼话吼，对咱而这个健康比较较有保障啦，吼！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啊，朋友呢，共享一下，共享一下。要赶紧的，家己提醒，你若无赶紧来告别，吼、哦，这个机会过得无啊，爱搁等一等。我常常伫咧讲，健康袂淡然。有当下今年你看这个人该健康，明年伊袂行坐伫轮椅顶啊。有当下你看这个人该健康，明年讲我听到消息讲伊无滴个啊。所以讲有恐怖无恐怖，足恐怖。咱的身体靠咱家己来照顾，要靠别人无法度。但是你会当靠咱的肯，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推荐介绍给你的拢是咱好经过严选的，吼，严格算过。来，乡亲好朋友，吼，来乡亲时代，人活的都爱叮当活当。活动愈活动愈长岁寿，所以讲呢，你肯定咧讲双脚有重要无？其实一个人吼，食愈侪回健康钙在伫倒位，就是你的双脚。你的双脚有力，你绝对是足健康诶。因为咱双脚有力，咱就在条运动吼。啊，若是有在条运动吼，咱的身体就会开始安怎？开始呢吼，这个循环代谢拢总足正常。乡亲好朋友，所以你双脚爱够好用。以前咱拢知影，双脚要用，咱就是食。孤独的生家，但是孤独的生家不是大家人都会当吃，而且你单一吃孤独的生家，它的这个的功能有限，上好就是说呢，有这个配套，齁，里面有一些配方，这样的话呢，齁，会当让咱什么营养都吸收到。来看要给你推荐介绍的，这支真的有够赞，而且非常的难得，咱拿到美国的制定，第二型胶原蛋白，齁，真的很难得，这是美国的专利，很多人都在吃哦 ，UC2 哈、哦，全世界拢在咧食，因为你对着咱的骨头足有帮助诶哈、哦。但是咱卖单一干啦 UC2 尔，咱搁再加上着骨棒加肉干，也搁有啥？咱身体当中无在条制造诶，就是软骨素，也搁有人吼安尼咧，大概呀去煮拢哀哀叫诶玻尿酸，咱卖用煮诶侵入性。足艰苦，咱用食的玻尿酸，也个有葡萄糖胺，刷入去内底，佮佮你放点猫爪糖。猫爪糖，若总讲食了有够的话，逐工累积挂，你就会当将这个呢，这条药啊加掉呢，好，这个美国神丹佮放下，好，佮放下。来，用亲爱朋友，采取着专利制作的过程，哈，这呢真正唔是一般，而这个呢，哈，公司行号提到的，咱要提到这种专利的制定非常的困难。用亲爱朋友，内底也个有林松的萃取粉，哈，六角。诶，萃取全骨诶，萃取哈，也够有林松黄芪多种哈，会当帮助着咱哈，增强着咱的机能，促进着咱的循环。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这是非常重要诶，咱身体当中足重要诶，咱的骨头内底哈，筋络内底拢需要营养素伫遮。来，今甲你介绍诶，这个骨肉用。真真正正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会感觉讲动作轻松，当晚视觉拢足自然，吼，骨力背起来保本地，一克啊1500块，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买愈侪赚愈侪，有价绝对乎你有感受。乡亲时段赶紧趁即卖八八节伫咧大清山月底全面截止啊！赶紧敲电话来甲俺热情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来甲我遮订工注文，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指定要帮忙买会得。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7: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6: 哈，这么济哦！
7: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6: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7: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2: 回到节目当中，雄心和表嫂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的地村。每一天两点钟，有一个肯迪家为你主持好不？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雄心和表记有条靠通哦。来，雄心时段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第二阶段要来开放点歌，部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来啊哈。有这边的三首歌通好点哦。来，邀请听众表电话，即卖靠通，谢谢你。来，我阿电话挂断起来。来，你好。
13: 喂，美琪，你好。
12: 嘿，你好。
13: 我要点迄个陈随意跟林秀琪，《心爱唔通好》。
12: 心爱唔通好哦。
13: 嘿，
12: 好，陈随意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3: 好，谢谢。
12: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来，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若要点歌，爱卡。 现场的电话唔当卡手机啊，吼，要点歌的朋友卖卡手机啊，要买产品只当卡手机啊，吼，啊，这要点歌都爱和大家听到你点啥，安尼叫公平。卡现场的电话，来你好，
14: 李
12: 经
14: 理好，
12: 嘿，
14: 蔡小虎的，你感觉会想起我？
12: 蔡小虎的哈，你感觉会想起我哈？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15: 好，那你播一首北风。
12: 北风，好，再来安排，好，来这首优美的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12: 嘿，你好，
16: 爱西湖之歌，
12: 乔
16: 佑啊，
12: 乔佑诶，什么歌？
16: 爱西湖之歌，
12: 什么之歌？
16: 爱西湖，
12: 爱西湖哦，
16: 哎，
12: 爱西湖
16: 之歌，
12: 爱西湖之歌哦，
16: 哎，
12: 爱是对一个爱呐，
16: 啊，
12: 爱是对一个爱呐。
16: 安都安心的安啦，
12: 安心的安哦，
16: 安心的安啦。
12: 哦，我稍等下找看买来吼。
16: 哦，
12: 好、哦，我真正爱用呢吼、哦，来吼、哦，这个乔佑的歌哦，《安西湖之歌》我，我耳康可能是甲无遐尼啊好使用的啦吼、哦。真正我真正有当时啊呢听无介清楚吼、哦，啊，所以讲呢吼，甲大哥加问几句啊吼，歹势哈，歹势啦吼、哦。啊，那是听众朋友你听有，你甲我讲一个什么歌吼？乔佑哦，《安西湖之歌》。嗯，无呢，大哥我呢？找无啊！来听种朋友啦，听有的人吼，敲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吼，因为我可能这个戴耳机吼，可能听较袂清楚吼。咱拄只大哥呢所点播的这首歌是啥物歌？乔佑的吼，安西湖之歌。目前我找无啦，我稍等下搁再认真找一下哈。啊，那找无唔是无认真哦。来，稍来去咱来听歌，这个龙千玉所带来十一号码头，做伙欣赏。

0: 来，谢谢新家，咱多谢这位大哥呢，吼，提醒一下，你所点播的《乔佑安师傅之歌》，我正无呢，吼、哦，所以讲，甲你讲歹势，因为我用电脑咧，吼、哦，找讲，这个什么之歌，吼、哦，阿乔佑唱的，但是拢无，吼、哦，找一首歌的时间也拢无，所以讲呢，这位大哥，你若要听其他的歌，你当打电话起来改一下，吼、哦，阿那无，我都为你报上啊，谢谢。来用车比如咱台湾买得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讲呢吼，中者食了好还是唔好，这唔大甲咱的营养、甲咱的喙齿有关系。这有一件代志介重要，就是讲食饭的时阵是不是有人陪伴，这嘛可能影响到咱的饮食品质。来用车比如呢？你呢？是不是啊？这个食饭拢一个人在吃呢？来，我先接一通电话哈。等我一下哦，你好。
1: 喂，你好、
0: 哦。哎、欸，大哥，无迄首歌呢？
1: 无。
0: 嘿，你改白首好不
1: 好？我为爱等千里，等正开始。
0: 为啥？
1: 为爱。
0: 嘿，
1: 等千里。
0: 为爱走千里哦。
1: 千里你。
0: 你哦。
1: 哎、欸。
0: 什么人唱诶？
1: 张正凯
0: 哦，
1: 哎、
0: 欸、，VI，VI， 嘿，
1: 单千里，
0: 单千 ，VI 什么年就对了啦吼，我真
1: 正，
0: 嘿
1: ，VI 单千里啦，
0: 好 ，VI 单千里哦，
1: 哎、
0: 喔，
1: 别讲几里的里啦，
0: 几公里的里哦。大哥，吼、哦，我拢爱用摇的呢，拢爱听字，吼、哦，拢爱用听字，安尼吼，我就袂去带着迄个失智症啊啦，吼、哦，你拢甲我客气，哈、哦，呵，为爱等千里，我小等你找看卖哈，庄正凯啦，哈、
1: 哦，哎，
0: 哦，庄正凯唱的啦，哈、哦。好，我稍等下找看有无哈，啊，
1: 好，
0: 听众朋友，咱这位大哥拢在甲咱客气，哈，袂歹盖高嘴，安尼甲咱客气哈，咱来逐工受客气，啊，大家来要看买什么歌，哈，安尼为咱得袂起老人痴呆症哦，哈，啊来讲着讲哦，如果你那是定定一个人吃饭，拢无人陪伴你。非常的孤单，那么买影响到咱的这个健康哦，哈，买影响到咱的健康。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来，你好。
2: 哎、
0: 欸，
2: 小姐你好！
0: 哎、
2: 欸，我有找到
0: 啦，小姐
2: 《安西湖之歌》啊，
0: 哦，《安西湖》啊，
2: 你爱拍《调药安西湖》，安西你知不？
0: 安西哦，安 K 哦，嘿
2: 呐，
0: 安 K 湖之歌哦，
2: 西西，东西南北西，
0: 哦，《安西湖之歌》哦，嘿
2: 呐，
0: 哎呦，你
2: 讲百岁杠啦，
0: 哦，
2: 嘿呐，百岁五条杠。
0: 安呢？啊，蛋姐，蛋姐，我找看嘛，阮家有无？
2: 嘿啦，安全桥要安西湖之歌的有啦。
0: 啊，你迄、那个安西湖，
2: 我吹掉
0: 啦。你是讲安全的安哦、喔？
2: 嘿嘿嘿。
0: 啊，东西南北西哦、喔。
2: 嘿嘿对。
0: 哦、喔，啊，但是你有吹掉，你可能吹掉网络，我家无呢。
2: 嘿啦，网络。
0: 啊，我问你。
2: 湖上的湖啊。
0: 哦，安西湖，安西湖啦，哈。
2: 嘿啦。
0: 嚯、喔，我真气。哎、欸，袂歹呢，安尼，逐天予咱听众朋友来摇一个，袂歹呢。
2: 哎呀、啊，予你安尼三无，
0: 我三无，啊，你哪三有啊？
2: 无啊，我就照咧迄个你念的安尼，甲用桥要安西湖之歌，啊，就真正有啊。
0: 真的啊，我念的你听有哦？
2: 听有吧？
0: 安西湖
2: 啦，
0: 安西湖，
2: 我湖成水湖无？
0: 我都暂时念安西湖，我都在讲安西湖呢。
2: 安西湖啦，
0: 啊！但是我家真正无安西湖之歌。
2: 好、
0: 哦，哎、欸，阿姨讲庄正凯这首歌你知道？
2: 乔佑啦，伊讲乔佑。
0: 对啦，我是讲伊讲安西湖之歌没有的话，吼，要改庄正凯这首歌为爱，什么力的对啦，吼、
2: 哦。
0: 啊，你敢有听出来？你有听？
2: 我无听清楚。
0: 啊，你还袂听伊听好听出来？大哥，拍摄哈，你安尼逐工来，我拢感觉足快乐诶，哈！来，搁其他听众，比如听伊听一下，看有啥物人听出来哈。啊，这个庄正凯什么为爱什么力就对了啦，哈。
2: 应该无听为爱造成力咧。
0: 无啦，为爱造成力是迄个呢。我拄只甲讲，敢是毋是为爱造成力？但是伊讲毋是啊。
2: 啊。
0: 为爱，我看卖，我敲电。 拍电脑看卖啊。哦，这逐工安尼来听伊，真正袂歹啦。
2: 啊，嘿啊。大脑小脑小，运用者。
0: 无定无定吼，迄个林刚大哥讲一个无详细、无清楚，当甲咱报明白。
2: 无啦，伊有口音，所以你听较无啦。
0: 嘿啊，盖古锥啊，啊，我都含班啦，我听无，我嘛是盖含班。
2: 口音的关系啦。
0: 口音的关系哈。
2: 嘿啦，
0: 安尼哈，你人盖好。
2: 唔是讲无清楚嘛，唔是你听无。是因为伊有一个口音，
0: 我装正开哦，听众朋友，佮帮我听伊一下。为爱，为爱什么？装正开，我
2: 你着怕装正开啊？哪会为爱？
0: 无呢？
2: 你有看麦？
0: 就是无啊，敢那为爱飞，为爱走吹安尼尔。
2: 安尼你着佮放一条啊？
0: 但是都甲大哥讲的无同啊。
2: 啊，无同听说后，你爱再搁点就好啊。
0: 安尼哈，
2: 系啊。
0: 啊，麦克好，大哥换歌啊，无嗲嗲嗲。一工会当听，一届都一工会当听两摆二尔。有代志你担当哈，大哥。
2: 啦，我进来袂计较啊。
0: 青霞讲有这两句就甲放落去啊哈。哈，青霞讲的大哥，唔是我无爱甲你吹，事实是真正我吹无庄正凯为爱哈，我甲他拍为爱都无呢，敢那有为情杯为爱走吹安尼尔啦，大哥。
2: 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即马讲的这条。
0: 我跟你讲，青霞大哥佮卡起来啊。
2: 嘿啦，
0: 伊卡起来，要甲咱讲听伊听对啊，唔对安尼啊。
2: 嘿啦嘿啦，好，我
0: 等你，等你，
2: 好，拜拜。
0: 好，来，喂，你好。
1: 你好。
0: 哎，大哥。
1: 民国几年的年啦？
0: 民国几年的年哦？
1: 嘿。
0: 为爱什么？
1: 为爱走千年啦。
0: 为爱走千年哦。
1: 嘿。
0: 好，为爱走千年，民国几年的年？啊，庄正凯的哦，安尼我稍等你找看麦哈。哦，呵呵，谢谢，拜拜，拜拜。来，大哥哈，伊个大人不计小人过啦哈，谢谢你啦哈，阿丹德尽量听伊听看有无安尼，我真正哦，真正有当下安师傅哈，我拄只真正听无呢，啊，无记我讲咱这个，我跟他对导游个讲袂破的情下哈，我起来甲咱听伊个听到安尼，但是阮的电脑内底无只首歌，甲大哥讲拍摄，啊，稍等下我再来找看嘛，为爱走千年看有无哈，来，啊，咱回到着咱拄只伫咧讲的哈，这个算讲老大人，唔打讲惊吼，这个呢无够营养尔，唔打讲惊讲牙口不好，宝贝羊尔，其实老大人食饭上惊。就是有人陪伴无，一个人食饭会影响到咱饮食的品质。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其实伫咱台湾呐，调查结果呢，有超过五成，而这种呢，老大人处于着呢，吼，独居啊，甚至呢，独食。啥物叫独食呢？就是讲一个人食饭，吼，就算讲厝内底有人带做伙啊，但是因拢去上班上课，所以讲呢，常常拢一个人食饭尔啦。啊，这种情形呢，吼，拢会感觉讲啊，就一个人尔，凊彩食啦，食糜吼配豆乳啦，啊，无食糜配酱粿啊啦。其实这就是。引起到营养不够，吼、哦！啊，这呢，吼、哦，有人认为讲呢，啊，这个有人做伙食饭，会当提升到咱的食欲，凸显到陪伴已经变成健康老化重要的课题。这个乡亲，比如你拢一个人食饭，还是有人陪伴你食饭呢？那我吼，我大多数时间我嘛是拢一个人食饭啦，吼、哦！但是因为我吼，这个上班哦，足无用的，所以讲呢，我一个人食饭吼，我都是啊，这个呢。很快速的吼，我袂去感觉讲一个人食饭会安怎样啊啦，所以讲呢吼，对我来讲一个人吃饭呢，我不会觉得孤单啦，只是吼感觉讲哇，人别人拢是三五咧食饭，有当时我一个人食吼，嘛是感觉讲稀微啊稀微啦。等我一下，来你好，
2: 美清哦，
0: 嘿，
2: 伊是为爱等千年啦，
0: 为爱等千年哦，哦，安尼你听伊听到安尼吼。
2: 嘿啦，
0: 就够听伊，你笑到要死哦，笑到好唔当死，笑到爱哦，佮活愈久哈，因为笑会当帮助咱身体吼健康。
2: 两条毛拢替伊吹哦，一直吹哦，今日吹着为爱等千年。
0: 啊，你安师傅，
2: 为爱等千年啦，
0: 对啦，
2: 你合唱的合唱的啦。
0: 啊，你拄只安师傅迄，你有听出来无啦？
2: 有啦，
0: 安西湖迄条你有听出来哦？
2: 安西湖是安西湖啊，
0: 嘿，安西湖对啊，哈，安西湖，
2: 嘿啦，
0: 即个湖上的湖啦，
2: 哈。头前一句话，桥又一句话讲。安尼啦，
0: 唐一回吼，
2: 这
0: 瓜爷
2: 我，
0: 哦瓜爷，我只目前找无，哎，我等你去找看为爱等千年哈。
2: 哎，即个故事 为为你等千年呐、啊，
0: 为你哦，
2: 为
0: 爱啦，为爱啦，
2: 为爱等千年
0: 哦，好，
2: 等千年、啊，
0: 好，安尼稍等下吼，我得拢来甲找看卖啊，感谢你呢。感谢你，你即卖吼愈来愈高，连讲你都变成铁衣大师。
2: 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0: 再见，再见。
2: 哦，我听你这波听个都爱笑。
0: 安尼哈，啊，谢谢大哥啦，哈，
2: 好，好，好，拜拜。
0: 大哥，你爱打工来点歌哦，哈，感谢你安尼带好玩家。快乐的哈，阿哥动动脑啊呢，真的很不错哈。啊，这本来就是，咱每一个所在都有每一个人，每一个所在口音呐哈。啊，所以这嘛是跟咱算哦，这个科奇动动脑真的不错哈，真的很不错。来，非常感谢大哥带好阮这么快乐的感觉。来，啊，咱个回头倒转来讲到这个呢哈，优先的议题，吼、哦，就是讲到咱家这老大人一个人吃饭，也因为一个人吃饭，所以讲凊彩应付。今仔日咱来听别个讲的，就是，就算讲你一个人吃饭，你嘛得爱安怎有仪式感哦。什么是仪式感？就是爱有菜，爱有鱼呀，爱有肉，吼、哦。啊，再呢，甚至个煮一行汤，吼、哦。虽然咱一个人咧吃，咱嘛是爱家吃好营养哦，唔是讲跟他喝酱呢，爱吃好营养，吼、哦，爱吃好营养。所以呀、啊。咱一寡呢，阿公阿妈啊，大概吼，拢感觉讲，哎呦，我干那一个人咧食饭咧，无酒鸡啊啦吼，酒鸡啊啦，阿无呢吼，就是这个呢，道路啦，阿无都是一粒咸鸭卵啦，安尼特别甲准一顿，安尼袂使，你袂使刻薄你家己，因为咱一定爱食蛋白质，嘛一定爱食蔬菜，吼，啊这呢介重要，啊如果你若感觉讲阿力轻，啊但是我吼，搁底下煮吼，真正足麻烦，而且我用家属煮吼，我嘛感觉讲咧吼，真困。安尼变怎？不要紧啊！你老咱的囝，诶，这个秘密武器啊！你就是会当一盖的煮两行啊，吼，一盖煮两行啊，甚至一盖的煮三行啊，吼。亲像咱的囝有当时那个笨蛋，我那无爱吼，安尼底下呢吼，安尼煮食伤久啊，我拢是呢吼，这个煮一个排骨汤来底放笋呐，吼，安尼有当时搁加放两米啊，这个香菇吼，还是菇嘞，安尼你都有肉，啊搁有笋呐，啊搁有菇。菇类吼，啊，顶管有无？甲煮一碗饭，下骹煮汤，顶管煮一碗饭，吼，用一块呢吼，这个碗买晒啊，啊，无用一块吼，这个呢会当带物件就好，啊，家呢吼，这个半克米，吼，半克米就好，你若一个人要吃，你就半克米，半克米啊，差不多半克水，你别吃较烂，你就是半克米啊，就是这个呢一半个加加水，啊，加放迄个盏啊，啊，然后你。饭放伫顶悬，下骹排骨吼，安尼滚甲软软软，啊笋啊又够好食，啊你若笋啊感觉讲得哦，这个无喙齿通剥，你会当放菜瓜吼、哦，这个菜瓜丝瓜，丝瓜嘛是足甜的啊吼，啊、哦、是讲来放这个菜头拢会使吼，看你爱食啥，你就甲放啥，啊有肉有菜吼、哦，啊佮甲放两米啊香菇，啊是一挂菇嘞，安尼话其实得足健康啊啦，吼、哦、就很健康了，吼、哦、啊你得甲腌了，伊就挺个当煮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嘞吼。哦其实呢，吼，你哪种讲要煮食、要煮料有健康啊，吼，啊个好食，你就是用秘密武器啊，你莫去买罐头倒当来配。虽然你是一个人食饭，你嘛爱疼惜你家己，尊重你家己，营养介重要哦，吼。来，吼，非常感谢咱好朋友哈，那是要甲咱来听电工做文产品，那么你当卡电话，卡到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阿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所以起来听歌，乔佑所带来《今生今世》，做过欣赏。

0: 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今生今世，这是乔佑跟翁丽友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我们的乡亲和朋友，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和朋友呢，根据着交通部112年到甲114年的统计，最近3冬，你敢知12岁以下儿童呢，这个行人死伤达到3581人。台湾都伫咧少子化，佮因为车祸死亡遮尼侪囡仔，实在是互人感觉讲咧，非常的伤脑筋。其中有咧2405个人咧发生伫6都啦，啊，即个交通比较较乱啦吼，啊，占着全国儿童行人死伤的67%吼，所以讲咧，全台湾学园诶，即个周边咧普遍存在着4大。读册的这个风险，包括着路口甲着呢行穿线的视线遮羞着遮蔽，甲着行人好志闪闪细细，而这种时间不足啦吼。为囡仔行路甲班啦，为囡仔一边行一边佚佗，迄囡仔嘛，囡仔总是会讲一边行一边佚佗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呢啊，算讲伊的行人好志呢吼，伤短啦吼。啊，这人行道呢跨度不足，还是中等，这拢是有相当的问题。啊，咱来听呢，伫咧干嘛讲呢？这实在是当着囡仔吼，安尼呢看不见，还是来不及的困境呢？滴输着囡仔去有车弄着，啊，咱咧讲的吼，就是讲呢，车就是提包人呢，啊，咱的人行路就是人包提呢，人无包啦，吼，完全无包啦，迄一个弄落去，代志拢足大条啦。所以讲吼，其实吼，和咱来去回想着过去，乡亲比如回想着什么过去？过去学校吼，拢有啥？吼，拢有呢，吼，这个天桥足多啦，唔是讲全部啦，吼，学校呢拢有天桥，啊，但是唔在什么时候开始哦，吼，咱台湾真侪有天桥的所在拢甲拆掉去，吼，啊，地下道吼是因为真侪这个可能是流浪汉啦、游民啦，而且它造成了一些脏乱，或者是讲比较感觉较危险，大家唔敢行，甚至呢，亲像落雨天都淹水，所以讲地下道即卖台湾已经无啊。我嘛感觉讲地下道呢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我嘛唔敢行地下道，我很害怕。吼、哦，要叫你一个人去行地下道，我觉得你也会害怕。但是天桥吼，迄是开放式的天桥，像这個。就是讲顶管有看黑哦遮雨棚安尼啦吼，啊，我就感觉讲天桥其实哦有它存在的必要，但是咱台湾的天桥拢总哦差不多拆甲地要无啊，恁家附近敢无天桥？我感觉讲应该无吼，应该无，以前可能有，但是今麦可能无啊吼，拢拆掉啊，啊，拢是爱行斑马线。其实我感觉讲斑马线对行人来说呢吼就是危险，有当下唔是一关的开车的司机吼掉甲。要讲弄，有当下就是迄个我管那死角，啊囡仔又个细汉吼，真嘞细粒子的囡仔，有当下就是无看的啦，吼、哦、没有看到吼、哦，啊小朋友有当下伊的这个警戒心又比较没有，所以讲嘞吼，我感觉小朋友那是嘞吼上下学过马路，如果有天桥是不是比较安全吼、哦？而且这个天桥吼。最主要的是老人不方便啦，啊，囡仔爬楼梯那有啥咪，吼，对不？所以讲呢，天桥是不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吼，在呢看到这种囡仔的死伤人数，吼，和我想到过去台湾的天桥，真的，吼，啊，除了台湾的天桥，伊主我其实伫国外很少。好像很少看到天桥啦，吼、哦，那亲像这个物件伫倒位较侪，中国啦，中国的天桥很多，啊，中国的天桥吼、哦，因吼会当卖物件呢，有足侪小贩有无吼？迄个家己底下做迄种手工的啦，吼、哦，拢底下卖物件，我着曾经呢吼，伫中国的天桥买着足水的手工的娃娃。嘿，真正手工做了足水，啊，佮卖了有够俗的吼！啊，而且因的天桥也有乞丐，但是因的天桥的乞丐呢，唔是讲佮他底下佮你吼点头啦吼，啊底下装可怜啦吼，叫你呢吼安尼爱回钱。因的乞丐有的很有才华嘞，吼、哦！伫天桥下边呐拉二胡，啊边啊放一块碗，啊你呢吼看到因的二胡拉的真的还是真的不错，因为嘿乞丐吼，逐工咧叫啊，逐工叫一定叫了足好个啊。你呐逐工底下咧吼，下边。那你嘛是会变成
1: 不是你也是会变成乞丐啦，买啦，你买啦，你也会变成高手啦，吼，卖乌白想啦，我绝对袂讲你下那吼，逐工下久你会变乞丐，不是安尼啦，是呢吼，咱呐总共逐工底下下那了后，你也会变高手啊，安尼啊乞丐逐工底下下那，而且吼拢下足久个啊，一工啊，因为伊就是吼展现他的才华啊，你钱才好伊啊，吼，所以讲因遐吼，即个呢乞丐下那拢足厉害呢吼，啊，搁再来就是啥写书法。因那遮子乞丐吼，做个写书法写出来，真正有够水，比恁老师写较水啦。我唔是咧甲你骂讲恁老师咧，吼，我无甲伊骂啊吼。啊，真咧，我是讲比恁老师写出来更较水啦，卖讲比你较水。啊，为什么？因为伊逐工底下写啊，伊逐工底下写书法，你若逐工写，你咪变乞丐，袂啦，袂啦，袂啦。你逐工写，你会变成高手。尤其咱台湾即卖呢，较少人伫咧学即个书法嘛，对不对？以前呢，学生才有书法课，即卖学生好像比较没有了哈。所以讲呢，吼，你个看。吼，因遐的乞丐伫天桥顶悬哦，而且这块桌啊，就开始安怎展现自己的才华。啊，你也感觉讲，哎呦，啊，你写这个书法写了袂歹哦，吼，啊，你得钱好伊，啊，伊得一张书法吼，写的好哩，写平平安安呐、啊，啊是呢，写啥物啊？这个呢，百年好合啊，百年好合，就是看讲你老家一个十波人做伙起来写安尼啦，吼，不管你是小三还是小王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天桥顶悬买当安怎，吼，这个包罗万象啊，啊嘛袂作乱呐，啊，得一人一家安尼得对啊，吼。啊，因遐天桥还佫有一个特色，就是啥？即卖可能较少啊，吼、哦。有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自媒体网红吼、哦、做流行的啊？所以讲咧，你得看到啥？因的天桥吼、哦，有足侪网红底下咧摄影、跳舞啊、唱歌安尼啦吼、哦。还有这多彩多姿啊！啊，最主要因的是没有控管，好、哦，所以讲你在上面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啊，因为人侪，所以讲嘛是真安全呐、啊、吼、哦。啊，再呢，韩国嘛是有天桥啊，伫咱台湾即卖被看到天桥好像比较少吼、哦，台北应该较侪，其他所在吼，连这個。高雄上面也很少看到天桥了，几乎没有了。啊，那是伫学校附近，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我感觉讲小朋友行天桥，比伊伫咧行吼，即、這个斑马线也搁较安全呐。所以讲动车时，从这天桥拢拆了了，到底是为虾米？我也想不通。我感觉讲有诶所在真的有天桥存在的必要吼。你到顶管呢，即、這个遮雨棚加看无好啊吼啊，而且吼即个明亮度爱有啊吼，即、這个照明要有啊吼。啊，哥再来就是讲呢，有一挂啊，这个算讲老师啊，还是啥物底下巡逻，应该安全性都有啦，比小朋友伫咧过马路要更加安全。但是吼、哦，足侪人就是边段吼，行天桥，因为爱去爬楼梯嘛，啊，老大人较不方便呐，吼、哦，行天桥较不方便啊，不离个吼，我觉得小朋友走天桥，我觉得比较安全呢。哦，当然啦、啊，这是我个人感觉讲呢，吼，很想念以前那种有天桥的吼、哦、一种氛围啦，哈、哦。啊，这个人车的真正直接分道啊，人拢行天桥啊，啊，下骹拢是车，安尼话吼，即、這个算讲咧，行人地狱吼，可能嘛加会减少啦。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咧吼，想念以前的天桥咧？吼，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江阿文的《短江山》。

赶紧赶紧工商服务，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咱呢吼，这个月底全面截止，你若报备着，做无彩，绝对会后悔当心肝。乡亲朋友，来听爹爹讲，健康袂淡然。咱呢吼，平常时所食的起食的那啥物，你若无靠着鱼油甲你排，那么伊无可能主动排出来。靠鱼油也当甲咱排出来，咱就较袂破病吼。啊，咱人吼一定爱会当叮当，咱若是到甲一个坎站。坐轮椅袂当叮当，那么咱的身体就会开始安怎走下坡，而且是非常严重断崖式的走下坡。所以讲，来听甲你讲，这两项一定爱食，而且吼相互相成的功能来发挥。饭前食咱的牛肉用。吼、哦，早暗食两粒，早暗食两粒，伊内底所谓成分都是固咱的筋骨咯，佮甲咱补充着咱的钙质。你有食牛肉用，伊内底有牛板肉甲，内底动物性的钙非常的好吸收，吼、哦，无副作用。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牛板肉甲，这大家拢知影，过去高发人侪嘛足好，啊，但是足侪人袂当食，用咱的接近耐米方式来炼制，大家人拢会当食，白的白色，哈、哦，白的白色。无副作用，而且佫有啥？全世界上个流行骨头上个需要的 UC2， 咱摕到美国专利，真个真正非常的无简单。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骨碌用，你若要互你行动自如，要互你不管食甲几回，脚拢有力，佮有在条件，你就是长期食咱的骨碌用，食愈久，你的脚愈用，食愈久，你的脚愈在，要甲行路行外远，都拢有可能哈。骨类爬起来，拢总来就步，楼梯甲管理都爬下去哩。用即摆骨力用，绝对对你有帮助。啊，那是循环要好哈，要来排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哈。咱都要食身体当中的清道夫。其实鱼油伊唔是干那清道夫的功能，伊对着咱的身体当中，会使讲是全方位伫咧照顾。所以讲，前来用即摆鱼油，这是健康的基础，袂使不食。真正咱来听甲你讲，啥物都会使不食，鱼油绝对袂使不食。这系判咱一世人的产品，判咱一世人的物件。鱼油市面上足侪爱食呢，单位管顺多顺的，安尼来食食稀罕，唔通。为着贪俗去食一罐的单位无够纯度无够纯的，结果有食那无食。乡亲朋友，咱来听甲你推荐介绍三杯鱼啊，哪些个客啊 ？NONO 深海鱼油，那贝贝一定爱知苗好，是来听推荐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即卖呢，好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咱来听在咧讲，足侪好朋友拢是安怎食惯习啊，身体一直保持足健康，知影这个物件是好物。大概呢，好爸爸节伫咧经常拢是一当。来买一盖，一盖买一当分，真正吼，足侪好朋友吼、有食过，拢是安尼买。所以讲咧吼，你到一盖买五组吼、一当分的甲买起来，无偌侪钱，但是赚足侪，省有够侪钱，赚着健康，就有迄个价值啦吼。古乐用嘛，赶快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赶紧打电话赶紧去顶岗主文，唔通时间过吼，再来后悔不及。啊，你若总讲咧，后壁来甲咱去顶岗主文咧，九月十号、二十号才要送，拢会使。我只有登记转人吼，拢会当咧，迄个时阵甲你送到厝吼。有登记起来，都拢有准算。所以讲，乡亲，比如把握最后的机会，已经来到尾声，把握最后这几工，赶紧打电话顶岗甲主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哈。按大哥呢所点播歌曲，这首歌我有吹掉啊哈。来，这首歌是这个为爱单成泥哈，这回来欣赏，谢谢你。

0: 中埔。
1: 哦哦，这真正有够古锥的，我会笑死我。来，嘿，
2: 你安尼种耐心主持啦，啊，我听你的节目听到安尼，互你笑甲出油啦，
1: 互我笑甲出油吼。
2: 嘿啦，
1: 啊，结果，
2: 嘿，买十八水啦，
1: 嘿，
2: 五罐好啦，五罐来吃啦。
1: 来，这广告听众朋友，咱这位听众朋友有够古锥的。伊讲伊听我拄只甲大哥咧讲话，讲甲伊笑甲出油，结果吼，伊讲安尼袂使，袂使出油，爱来食我大白水，所以讲来搞买五罐大白水。
2: 哦，我安尼吼，听你这无事啊，啊你嘛真有耐心啦，迄个大哥吼，真嘛是，哎呀，一直要甲你点，啊你安尼一直互点，我安尼感觉，
1: 哈，
2: 哎。足你安尼心肝足好个呢，对大哥嘛足好个呢，
1: 够
2: 耐心。
1: 啊，本来咱人甲人之间就爱那样，人迄讲话有伊的有他的口音，啊，咱会当安怎？
2: 对啦，啊，我足甘心个呢，我对大哥足甲你甘心个呢。
1: 我嘛感觉足歹笑，你笑甲出油啊，结果。
2: 我啥笑甲出油，我甲你买大把水啦。
1: 再讲个，再讲个。
2: 好啦好啦，安尼就无管啦嘿。
1: 好好好。
2: 啊，我都拢好啦，嘿，袂用讲啦，我有甲你买遐吼。
1: 好好，谢谢哈。
2: 好，
1: 谢谢，
2: 好，
1: 再见。迄线卡卡电话甲我讲来，再算广告讲来听。我真有你笑死哦，你笑甲出油啦吼。好，大把水买，拄只讲买四罐，即马去加一罐买五罐。听众朋友，安尼我逐工拢要讲笑话互恁听哦。安尼尽量笑哈，啊笑笑一个煞冻袂掉，你得赶紧来甲我食我的大把水哦哈。好来，谢谢大姐啦，感恩哈。再算广告哦，熬一觉，熬一觉。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孟月娘吼。啊，咱听众朋友，甲你讲一声歹势，因为今仔日实在是吼，这个话题太济啊，所以讲哦，这个歌报不完。啊，那是歌报不完的呢，吼，我明仔载会搁再呢帮听众朋友来报上吼。有差不多两首歌报不完呐，所以讲咱来肯直接甲听众朋友讲歹势。啊，今卖呢吼，这个刚上一个哈，乡亲好朋友。

你若是要跟你肯购买产品的吼，你要赶紧啊，因为呢吼，我伫咧讲讲，既然咱要来顾健康啊，既然咱要食啊，咱就是呢吼，安尼呢，伫这个时间来买上好，因为啊，这个时间来买，咱有精神啊，会当呢用较少的钱，食到上佳健康的产品。所以讲，用亲好朋友爸爸一个大精神，你真正唔通搁再呢中毒啊，唔通搁再中毒啊，因为呢吼，若搁再中毒了去呢，吼，你会后悔。咱呢呢吼，大腹水啊，嘛咱的歹势，咱呢呢骨肉用吼，加着咱的鱼油，拢有伫咧增上，拢有伫咧增上哈。啊，咱大腹水无啦哈，啊，鱼油加着呢吼，这个骨肉用拢有，赶紧趁钱买来购买啊，那无时间过吼，真的绝对会后悔，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的歌吼播不完嘞吼，有三首忙啊在遮播哈。用这个朋友呢，咱两点钟的直播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了，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蚝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当中大赚钱。啊，那是呢，到直播了后，你拢会当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来订购助文产品来问。的位备哈，来得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政，德里雪梨旺，德里的情形，德里为大家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里进行卫所要制造1080-7007号，德里维他干，卫所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里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里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一间四楼透天厝，透早天未光，差不多三点外，哇，火烧严重呢，火吼人爆，足紧就拍我。但是伫二楼后壁边，这是直接岁数吼，一对男女朋友啦，讲男女朋友也袂少岁啊，拢五十几岁啊吼，就拢死伫遐啦，哇！我讲奇怪，这火咧烧吼，啊，才紧拍我人吼，安尼会当烧到臭火焦呢？这看起讲烧到真严重，迄个时间啊吼，介绍无啥着，但是现场所有甲看看吼，无电线烧拍电啦，还是讲啥物咧？即、這个放火吼，到底安怎烧毋知啦。不过经初步调查，按照火场。初步鉴定吼，火灾现场吼，改成两个在饮酒啦，吼、哦，迄比如讲啦吼，规堆有可能食酒，啊，这小寡火烧家己唔知，若无吼，像这小寡火烧，人哪个小寡知吼，要走绝对会火呢？这个火唔是讲轰一下哇，真紧就烧开吼，我来做心脏。这个案件发生了，经我你讲啊，就这对男女朋友吼。进前计先捌冤家过那边啦，有一边过来处理，到厝边报吼，到旧年国庆日啦，国庆日暗时啊，到点过食酒食甲冤家相拍啦，啊厝边听甲哦听袂过吼，总赶紧报案吼，我若厝边听到的呢，厝边听到的现场，计先就是厝内啦，我来喊救兵啦，喊救命吼。结果厝边有听到吼，报人消防队嘛真紧，到教育火烧嘛。人命关天吼，结果真紧啦，搞火把我，结果死两个啦。哦、我讲真正有影，唔知要安怎讲。那厝边咧讲吼，这两人足够食酒，啊，食到一个坎站吼，个暗虽然休困啦，啊，就定烧煤冤家啦吼，啊，就食酒就是安尼啊，食酒都上大，道理若没我就没啦。哦，啊，大冤家烧把啦吼，但是两个人。并无互相报家暴吼，也是安样，就是都回回转刷，就是安尼。啊，就讲食酒食了，讲话较大声啦，人吼会较袂清楚啦。啊，伫厝内面吼，有当时啊大细声吼，可能厝边又会惊到啦，啊，拢会报咧吼，拢会报。好，那么其中这个姓张的女子厝内人，第一时间人会拍花，死伫遐嘛，死伫现场吼，有事找着因家的人呢。那么引导人随到现场，表示讲，我从来都唔知我阮小妹吼，都因阿哥嘛，因阿哥一家伙管闲事吼，完全唔知我因小妹伫外口睡处，甲人同居抓做伙啦。啊，这个阿哥佮你讲，因讲，阮小妹一滴酒嘛都不要啉咧，从来冇看过小妹啉酒。但是人讲，啊，常常无啉酒，啉到酒醉，甲这个查甫常常烧冤。不过无现场看到啦，所以人家讲啊，即有当个烧火烧冤吼，反正做个人无啉，查甫啉啦吼，啊，这嘛拢有可能安尼啦，啊，真系，啊，这还佫讲，阮小妹一滴酒都袂啉的人吼，奇怪，嘛冇看过小妹啉酒吼，啊，开讲，定定厝边有听到人烧火啦，啊，拢偏偏食酒醉啦吼，啊，拢安尼吼，烧火隆冬啦，今仔看怎虽然死嘛，两名死者。完全无外伤啦，就真正四条烟火烧死的哦。这一定要解决死的，这是有一个问题原因嘛吼、哦。好，这名女子五十八岁姓张啦，吼、哦，啊，甲男朋友姓李，我来五十三、五十四啊，吼、哦。好，被发现死伫二楼后壁，就是一间睡处的套房，这个所在。那一个吼、哦、是死伫眠床顶，另外一个吼、哦、是倒伫眠床下啦，这个所在，而且是拢烧到臭火焦呢。唔是讲身躯无烧着，干那迄个树条烟是唔是咧？是烧到臭火大，等于火烧入去就对。啊，这里姓张即马女子兄弟姐妹吼，甲阿姐啦，拢接到通知啦，第一时间随到现场。啊，兄哥咧讲吼，讲姓张这个是厝内面上细汉的啦，原本有头路啦，是因为妈妈身体的问题吼，因这个小妹定定爱当来打照顾嘛。都这个小妹无嫁啦，伊无嫁，但是本来有头路，准讲阿都你都较闲啦，哇！我讲吼，
兄弟姊妹，有当在常讲这句话啦哈。我无嫁吼，我较闲吼，就是我无家庭的负担就对啦吼。啊，什么代志拢我做有人讲吼，这个是啊，免哪讲吼。好，但是欢喜感恩得啦。兄弟姊妹对爸母的代志啦，欢喜感恩得吼。那么这个小妹伊家己本身就常常等下到山岗照顾这个妈妈嘛吼。带妈妈看医生啦，吼啊，客户啦，话无一大堆啦，吼，都、就是因为安尼来来去去，所以讲因这个小妹准规矩甲头颅撕掉啦，啊，头颅撕掉了，厝内面有小妹房间，就是因老母本来大只所在，都因小妹房间啦，吼、哦，结果因小妹无住伫厝内面的房间，准唔知哪样伫外口甲人睡住吼，伊拢无人知啦，到等休息才阁知呢。较知影讲，啊，毋是住厝吗？毋是甲妈妈住做伙，伊在照顾妈妈啊。啊，妈妈都需要人身躯边不时，这个斗阵吼，甲看看来看来吼。为什么厝内面到房间就是要互伊照顾妈妈吼？嘿，啊，家己外口岁数，甲人同居嘛毋知啦。那厝内人本来都毋知影讲，这小妹家己走出外口岁数吼，更加毋知影讲甲人同居啦，甲人住做伙这查甫人吼。啊，对这个查甫人姓李的完全无了解啦。那么这个姓李的五十几岁男子的妈妈小妹，有哪心定嘛，都随便过来，台中这所在吼，会拼落来吼。你讲，伊讲，因后生今年差不多五十三、五十四啦吼，有咧做白工啦，但是真少甲厝内联络啦，唔知影讲伫外口交朋友、工作经营啦。那么这间套厅主厝头家啦，伊在讲，伊讲伊这四楼较看管吼，一楼租店面人咧卖迄个奥多麦啦，机车行奥多麦吼，二楼那边套房吼，到细张诶，改租差不多一年啦，真正是因小妹出面甲租诶，到细这所在一年吼，三楼另外一个甲细做四楼吼，有两个，那么三楼人家在讲。火烧身一地的呢，都三楼，主要烧伫二楼嘛。那么三楼，伊在讲，伊讲伫差不多半暝啊，透早的三点外左右吼，都听到姓张即嘛女子伫遐咧喊救命啦，喊救命吼，介声咧会弄壁啦，啥物声吼，才知讲下边火烧啦，啊下边火烧，伊伫遐弄壁啦，咧讨救兵吼，人就讲奇怪，你毋是讲？社会加工差不多七八十、八九十啊，唔是你五十外岁吼，你既然安尼买当走啦，是不是走无路唔知啦？火真严，但是现场看解迄个火的烧吼，唔是像家属爆炸一个的吼，而且人放火汽油轰一个吼，一罐倒了烧真严吼。这是慢慢烧，那么慢慢烧烧较大，你如果知影讲火烧？这反正好加好，这个人要走会有啦。到现场迄个消防人员来甲猜测，那因照现场火烧的情形，现场甲看见吼，是安尼咧。为什么较会弄病啦，弄什么话吼？未说敢那边洪灾啦，我伫内边边会袂当走啊啦吼，赶来救啦。结果到边也救无到啊。虽然火怕火，但是我那小卡超会打呢。那厝边我来讲，有听到当时这个现场女子。咧喊救命声吼，但是后来就无声啦。伊才发现讲，你出现啦，动作讲是冷气歹去，冷气咧室外机出现烧掉。才知讲唔是呢，是对面二楼吼，火咧烧啦。可见讲当时并无看到火光啦。你若看到火光，火若烧到正严迄个火光吼，你随看随知，唔是看到烟尔嘛？唔正咧讲啊，那么奇怪咧。你著好脚好手，也毋是讲身躯大问题吼。你这个火毋是讲一个轰一个烧甲真大力，人破气有台湾甲你烧吼，要走拢会火呢。你安那爬出那样吼哇，那火烧，当时第一时间所有大家所看到吼，电管老啦吼，包括对面啦，你看先看到烟，然后是较有火嘛吼，是安尼吼，奇怪大家拢听到，就是。伊伫火烧烧甲正严重程度化嘛？为什么较会安尼无硬走走在当中唔知啦？现场吼，有当时啊火烧现场，咱人也无伫现场，唔知看现场是严重到啥物程度。反正是真正有想要走啦，但是输掉烟人就倒落来啦，都甲咱火烧上惊迄个烟啦，烟啊真正输掉人倒落吼，本来会走就变无法度啦。啊，你输掉烟啊倒落伫现场，就当火慢慢烧到位呢。
就是个超伟大啦，恐怖你个看，大中宏愿吼，就顶个月开始你个看，听讲五月啦，五月开始吼，到即马差不多两三个月吼，逐天都出代志，尤其足奇怪。安尼拢伫宏愿啦，大中宏愿做出来规家伙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哇乱七八糟诶一挂严重代志吼，有诶讲吼，实在我啦足奇怪，也足奇怪吼。有人讲这个叫啥呢？什么酒醉固定人啦吼，人啦衰吼，命运生果拢固定人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参加哈，每早时啊都袂惊。
0: 哦好好、哦。
1: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我个脚就震开啦。
0: 安尼哦。哎、
1: 欸哦，啊，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袂食着，啊，佫食无效。
0: 嗯嗯。
1: 啊啊，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个心机给我听。
0: 好、哦、安尼、哦。
1: 啊，我听到你个节目的时阵，去买迄个 QNB 个。哥，迄个真心，
0: 好安尼哈，
1: 先买这两行，
0: 好安尼哈，
1: 哎，阿 Q 人别食，食阿袂一罐都有差，
0: 安尼哈，
1: 嘿，
0: 哦，较袂喘啦，
1: 我转哥去买，
0: 好安尼哈，
1: 阿买来食就拢有较好啊，哥伊自己哥买一个两罐上一罐，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哎呀，阿就好啊，你五行的迄个叫做，
0: 嗯。
1: 当天我拢有食，
0: 我知我知，是串串白板哦，美国。进口这款 QNB 上好用啦，食一阵啊，哎呦，真正啊，加足平顺吼，喘气个足轻，也免输大力吼，啊，规形啊免白白杂杂吼，有当只清清清楚拢过安尼，嘣嘣嘣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这 QNB 吼，即条盐锭啊，即条装数量啊，一定要先过，尤其人啦，像我咧慢慢啊有回来吼，上高退化，互你有感觉，到这里碰步啊，较早用走个不要紧，即马干那散步行街路。加行几步哦，穿平平，有当只穿了，甲就穿个咩滑冰吼，啊无厝内面爬楼梯啦，较早一楼三楼拜香啦，即马讲楼梯爬两层吼，就穿一个啦，爬两层穿一个，爬到三楼拜香讲爬几点钟啦哈，阿妈讲哇，即马吼有够舒适，上高过一粒银锭，接装数量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NB，一年一变，特别早。咱呢，正常吼，到即马开始哈，咱即马拢在开始呀吼。你甲买两罐啦，咱呢特别做吼，到美国进口叫买一罐2800嘛，两罐5600，你用两罐钱吼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三罐，另外一罐，到半罐有呢，1400九十粒公司要送互你个，内面有加一罐迄个较细罐啊，迄个半罐有呢九十粒吼，就是价值1400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吼，到特别做个时间，这个时间才有哈，大家一定要把一年多这边俩上完就无啊。咱个特别做美国进口个 QN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个活力民宿食排便、食电罐都抢吼，咱个活力民宿吼，有哪有特别做？特别做嘛，同款你5600，咱个活力民宿5600个当买特别做，另外送一个30包1400伫内面。免钱要送给你，等咱特别做福利民宿哈，得力人高精，得力雪梨旺毛特别做，会加上1000块哈，特别做哈啊，四种产品特别做，咱一年上这边啊，一定要把握，那结束就结束了哈，大家时间那个生活准哈，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个送我对了。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南投，哇，又个成严重死亡车祸吼，开车一个71岁啦，71岁，我那算5岁啊吼，姓张啊，这台白开车，车顶冇载人呢，伫这个所在叫做台16线吼，台16线吼，系管道，改成啊要共掠车啦。车较侪吼，啊，等咧落雨啦，所以讲阿伯啊，你有话呢？啊，你当作讲掠车简单，这个所在吼掠车，结果掠了无拄好吼，规台当撞去对面啦，撞去对面就惨啊！一台发财啊，啊个奥特曼吼，安尼总共3个死，4个重伤啦，重伤送病，唔知会救会到无吼？我阿你去看吼，开车唔知咧看空差，足侪人安尼啦，足奇怪。啊，这里阿伯啊，吼，已经71，而且但是发生个落大，当时在落大雨，无大劲吼，佫是落架啦，落架佫一个大大个弯啦，啊，人头前咧动，慢慢仔驶，伊吼唔知咧情况啥，唔知吼，车速伤过紧，露天路啊过流伤吼，加上误会啊吼，这到底哪唔知这阿伯死啊，这个阿伯已经死啦。所以讲后壁有当时要处理嘛，无处理，讨赔啦，啥物话？哇，这吼、哦，真诶吼，这个说台16线吼、哦，是属于南投民间啦，民间吼、哦，叫做落水路段嘛。伊这个所在车不车侪，是安怎？就是南投诶，直接，若要到南投市区，这条是一定爱驶，这条是相当重要。就是那直接啦吼、哦，要到南投市这个所在。都一定要塞一点吼，啊，这个所在就是拿山路来讲啦吼，路加个较大弯吼，就这个所在啦，上歹塞的所在吼，就拿一般路拢差不多平平啦，但是到这个所在路加个这个大弯吼，如果拿无塞起就对安尼啦，速度紧啦吼，啊，佮要共掠车啦，啊，佮碰到天气不好啦吼，啊，人个少年家开车都唔敢去。阿伯啊，你呢？这大胆吼、哦，为警察署号个条件出事，甲看当时开车这个阿伯啊，伊开一台类似小旅车啦吼，小挂罐罐啊，顶罐在这里、个，可能是阿妈我咧想吼，都、哦、家己的太太吼，72岁吼，这里、个、吼，这里、个、重伤送你病吼，个另外一爿入住啦，即马拢咧调查新闻，反正嘛较规家伙啊，我咧想规家伙啊，都阿某两个人在查囝，有可能是安尼吼，好，都阿伯吼开车嘛哈，为直接买过来民间这个方向，结果伊至少都等要弯啦，啊个落雨吼，头前车较慢吧，绝对是安尼，落雨车慢吼，啊个这个落架吼，阿伯啊吼看吼。车到这个所在，人头前在动啊吼，伊无动，伊速度赶快保持，我那不加紧。啊，看头前车在动，伊并个要人掠过啦，就是头前动，伊要掠伊边啊倒，结果唔能掠无过，掠无过了，规台车就开始出啦，准弄去对面倒嘛。啊，你车若弄去对面倒吼，人对面完全无准备，就惨嘛啦哈。安尼下弄吼，先讲找到一台好卡车，才找到呢。第一台。修理车找到，规台车都拢去对面倒，准甲一台发财啊吼，面对面烧融上严重，这台发财啊顶管嘛死一个啊，到迄、那个坐伫头前坐迄个边啊，迄、那个这个发财吼，到这个发财车死一个吼、啊、好，另外这台倒歹，啊这台发财啊，个兵车呢吼，哇弄个迷迷麻麻，南投。相对派救护车现场开始抢救，现场的啊，甲这个太太吼，啊，甲这个小车副驾驶啊，车顶吼，这个救出已经无生命啦，无生命吼，啊，送病赶快不提死亡吼，原来这个太太我那死，是不是太太唔知，但是我咧想应该是啦，应该是，就是阿伯啊，车顶头前这两个吼，都阿伯啊开车嘛，阿伯我那死啊吼，啊边啊带太太吼，包括小火车，迄、那个副驾驶头前坐的副驾驶吼，我那死吼，一个活人完全无生命，那其他牵连到的吼，奥多拜啦，有诶无诶吼，有死诶轻重伤啦，即马送来病院你来看，哇，真正夭寿，啊开一个车。大家拢开好呢，
虽然落天，啊，这座算山咯，我来小看一下我角吼，啊，加迄、那个落雨吼，啊，佮落镜嘛吼，大家嘛拢开好啊，落镜落镜落落雨吼，大家拢稳稳啊开，都多一台啦，一个靠位看人车咧慢，阿袂对人动吼，准硬撞啦，要佮人掠过边啊道，掠袂过嘛，掠袂过，准先切掉一台车，就几台车就撞啊啦，安尼一个撞三个死。死也轻重伤啦，你个看，结果家己我来死啊，家己我来死，我咧想边啊，好在即我来太太吼，即、哦這个太太吼，阿妈吼，我来死，阿弟安尼后盖看要哪处理哇，真路吼、哦，开车断掉安尼上路啦，唔知要哪办，开车较慢咧啦，开车着目睭吼看头前啦，望定要看边啊啦，吼、哦，边啊是毋是无车要来掠车要来创啥，来赶紧走的啦。到这么好赶紧啦，啊，行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水旺呢？
0: 雪梨旺哈。
1: 雪梨旺，佮后尾的苹果精无甜的。
0: 好啊，你改好改好。
1: 啊，迄个水旺无甜啊，啊苹果精无甜的，啊拢难做的呢。
0: 好啊，你好。
1: 啊紧。
0: 啊，那不刚刚你改好，刚你改好。
1: 安尼哦。
0: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开一两罐已经八个月啊吼。
0: 哦。
1: 啊来吃咁会使。
0: 哦，上好个。
1: 我食咧袂歹，我食咧咁讲吼，佮安尼会困甜呢。
0: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1: 对啊，对啊，
0: 好啊，真好吼。诶，林国正、徐亮拍各位啊，好，好，好，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哈。得力林国正，得力徐亮吼，咱公司开始运作啦，已经做过52档超过。这两款产品，诶，有信用吼，产品无信用吼，唔免做52档52年啦哈。这五礼拜吼，五个月都差不多熬住啊，人都不爱甲伊治啊咧哈。无效吼，要疼身体，身躯佫通无气无气吼，啊，奇怪，六月天我脚手尾个冷气机都无到迄个身躯迄个原座迄个巴量吼，身躯欠足济，家己袂生呢，食物件生啥，咱讲食啥生啥，但是食到这个岁了吼，食这就袂生，迄无像少年家啦，唔只身躯欠迄欠这欠迄欠这人吼，逐工都无气咩啦吼，啊脚手冷啦吼，那无就安尼人安尼神神吼，就身躯无咧气啊，无咧霸气吼，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吼，你疼身体上紧，尤其那一半边啊开始有一寡各种医生啦、住院啦、啥物话啦、手术啦吼，还是一寡这个动到较大这个医疗动作吼。等下要甲听，等下要听到较早迄个精神吼，得力凝固精啊，血地方甲泡做位吼，食食啊啉，食食啊食，咱人吼那损失出嚟啦。啊，你开刀手术啦吼，还是挂这个生个病痛，医生安那处理绝对较实啦吼。你都要甲听到等下吼，到得力凝固精甲血量咧升等下。上紧啦，上紧，所以讲要疼身体吼，身体损失这个要甲疼倒转来吼，就得力凝固精甲雪梨王吼，甲泡做伙吼，上紧，上紧，甲你补转来，身躯的气脉，包括的血量啦哈，冇特别做诶，今年这边，咱的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王吼，特别做诶吼，就加上1000块，你剩2组钱啦，一组2000块嘛，咱的。凝固精甲血量拢同款吼，一组拢2000块吼，你出2组钱4000块，咱会当加上1000块伫内面，免钱，免送互你。到这个时间，咱会特别做正常价哈，大家把指定的房子名，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有一个真大的特殊，就是啥呢？你有咧食咱的产品，你有来同款泡做这杯茶，到咱的得力凝固精、血量甲泡做位这杯茶吼，落去甲配咱的产品吼，伊咧传落会继续紧。查落去就近吼，指定房址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警察有来调查，而且这足好调查。我来这个人吼，伫买什么论进前吼，都进前暗就对啦，进前暗吼，伫林森北路就咱讲六条通啦，啊，这个所在都咧杯酒的啦吼，有诶无迄个酒店吼，我来不加济吼，都搭配林森北路嘛，六条通吼，啉酒啉到天光，住进前暗咧啉酒，安尼。啉到天光，可能就是迄个时间六点外吼，啉到醉茫茫，伊较想讲买什么卵，想煞伫遐困啦，会当啊，什么卵就是安尼吼。结果无想到讲到什么卵门口到吼，人个舞台条慢慢啊爬落车啦，伫计程车，伫门口到就死啊啦，哇，真系！警察若开一笔功夫找呢，找即个姓吴啦，姓吴吼，52岁，要找因兜人吼，找几波啦。结果真正找到，啊！因兜人咧讲吼，这个人我知吼，都阮兜人无唔对吼，但是差不多五年无见面，五年无见面啦。伊咧做什么工课，交配什么朋友都唔知啦哈。无多，啊，50几岁本来就是家己啊啦，哦，50几岁家己，你个无家庭嘛，就家己啦，无多啦吼。伊也无清楚，姓吴这个吼，做什么工课啦？交上朋友啦吼，既然唔知，当然警察都要为周边落去找看卖吼，再去找着讲，这个警察司机发现讲，这个警察司机吼，就是伫遮个载啦，台北个林森北路迄、那个六条通嘛吼，就是啉酒啉归暝啦，找这个朋友嘛，伊讲啊，就大家啉酒，啊啉酒都虽然散掉，啉酒啉煞，啉到当时啉到天光啦。为进前面吼，大家直接啉酒啦、杯酒啦、喜话话吼，啉到天光啦，啉到天光了，伊甲因讲吼，免甲载吼，我要来三温暖洗一个身躯，先坐伫遐困着滴啦吼。准载计程车，啊，这计程车司机都是直接甲载着，准甲讲要去迄间三温暖嘛，吼、哦，迄、那个天龙啦，天龙三温暖吼，到门家口落车，动灯诶啦，啊，想讲用灯咧食酒醉，也无咧甲插。准一直等到迄个门家口的所在，准坐伫遐，人很不舒服吼，一日内就趴落去啦。啊，人赶紧报救才送病死嘛。你看人吼，奇怪啊！我咧想可能伊有来想讲啊，都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哦，那伊的人生啦，啊都工作做咧啦，吼，啊，来朋友点下小酒吼，都啉酒喜欢我啦吼，啊，做个那陪酒吼，啥物人比我较快乐掉啦。啊！若无要过就无法度啊！你看咧，啉酒啉规暝，啉到天光，要去洗三温暖，结果准四点门口到啦。到这个52岁这里嘛吼，这就家己生活腐败家己的身体啦，无法度啦。不然咱当作讲可能正常吼，上班人啊，什么人吼，可能较早起来迄个六点外吼，结果准想要讲问题吼，结果唔是啦，可能有那是。但是就是因为无困、鬼迷，啊个啉酒吼，所以讲唔当安尼啊。要过这个生活吼，你才付出这个代价啦。那真正生活要安尼过吼，你家己才从怎样讲，唔忙怨叹什么人吼，你的代价就啥哩啦？啉酒啉到天光啦吼，我喜欢我欢喜个，结果唔知讲天光，目睭一个白金光，我准死伫人个门口口吼。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现场电话小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那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新北一个细台男子开车哦，再甲开车转载来汽油啦吼，伊加速管吼，就像个蠓仔水个啊，一种蠓仔水一种加速管吼，到底呢到妈妈甲小弟住个所在的新店啦哈，后壁巷啊吼，车往内塞入去，准备共放火，一棍头烧五间啦，哇，有人讲吼，你看要求警消员到位，甲厝边隔壁总共八个这个住户全部救出来吼，好在再无生命危险，有小可树条烟啦吼，上边无生命危险，你抓着嘛，抓着，结果原来就是一家伙啊，就妈妈甲小弟住伫新店。一间诶，其中一个后生啦，啥个呢？伊讲吼，财产本了无公平啦，我分上少。我讲你个过来啊吼，大家平平分财产咯，讲伊分上少啦，定定咧无钱啦。啊，那经过了解的，爸爸过身了吼，这个姓陈，姓陈个家己本身有拿60多岁吼，爸爸过身了，财产。的开始分配，那么妈妈一分有四个后生啦，我讲对啦，先生偷济啦，啊到尾断个是小生啦，哇、哦，就是安尼吼，好，四个后生啦，佮我妈妈分五分嘛吼，爸爸过身了吼，好，结果这个第二个啦，就是讲放火这个第二个吼，伊拢认为讲伊分上少啦，大家拢分比较济啦吼，最近我那边靠妈妈甲这个第四小弟大姐做台吼，讲。我要给基本挂啦，分无够的部分吼，钱也甲补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妈妈当然甲拒绝啦，啊小弟嘛讲嘿，靠你啊，你大家分清楚啊吼。为着这类代志，唔知几遍啊啦，常常问家家冤家，冤家相骂大细声啦，有诶无诶吼。经过叫你讲，伫进前先谈来这个，伫北港乌白办会吼，去用上法办这边去关啊呢，去关港办会咧吼。伫顶礼拜，这个岁数附近吼，大卖场啦、超商啦吼，哦，人家做发票嘛，人即摆了着去调查，去共买啥嘞？迄种叫做加速管啊，种加速管遐吼，一直上蠓仔水遐吼，过来经过三间到新店一间加油站，就去买过来啉咯，惊倒人嘞，过来你袂去游泳，做个干哪？去对吼，这个是伊无要犯人啦。结果到早起就来了啦，安尼准备一礼拜的时间，差不多早起两点外先开车，车顶在20多罐伊所买的加速罐嘛，就放下水个，然后个汽油，塑胶桶啊吼，甲放后壁坐，滚开入去，妈妈甲小弟住新店这个所在后壁巷啊，准开始泼汽油，汽油一个泼了后，加速点准丢个加速罐就变啊嘞。哦，惊到人吼、哦！迄规条巷啊，迄人有咧监视器嘛，虽然后壁巷啊吼，人有个人嘛有装监视器吼、哦，迄火吼，那汽油点到足严重啊，轰一小盖无大劲，佫去烧到边啊加速管的身吼，哇，准用病的吼，惊到人。大家当然袂赴走啊，你甲看，迄一个轰一个小盖吼，偌紧呢？汽油佫加加速，也家己即间妈妈小弟也佮厝边计划总共五间呢。五间全部拢丢啦吼，乒乒叫，伊这行啊嘛拢停车啊，我那作为小弟啊，那附近民众赶紧大家都打电话啦，依旧消防到位，总共出动这个水灵车吼，唔知几台啦哈，干那救护车吼，差不多超过10台啦，人知讲这一个小，骨那间厝嘛，唔知偌济人啊，迄一间厝啊，按算两个都十个啊呢，干那救护车吼。甲一挂这个水灵车加加咧，后尾甲40台啦，干那救护车就要出10台啊啦，所有病全部中掉，唔是干一间，一间未赴咧。现场真正八人咧，真正八人吼，都出面个五间嘛，消防人员这个拍火吼，将近80个啦，到现场啦，烧五间咧，入去厝内面赶紧出面隔壁总共8人吼救出来，好加在。救护车拢伫现场咧等吼，几十台啦，管甲送去病院啦，无死嘛危险啦。另外，佫较远淡薄啦，预防性的即个疏散，差不多20个嘛。
这五间以外吼，各有差不多二十个吼，我来先收站吼，花差不多正点钟啦，就控制掉了吼，过来拍花。那鉴定人员个看，锁定线的呢，伫后壁巷啊这个所在吼，共放火啦，你个看，伊迄台车拍算无个呀嘛？伊开这台车，我们什么拢什么弹弓啊车啦？啊，即卖物件个在里后到这个所在，准点火汽油吼，啊，个是落个水管咯，车嘛个放伫现场中个小个，家己用行行转去咧，行转去家己睡着所在，当你全部翕着，而且掠人啊，伊吼嘛足自然啦。一个警察到位，甲两门伊就开门啊啦，讲你嘿啦，伊嘛知影伊我放火无唔对啦吼。拢无烧钱吼，一个警察局到位甲市电联开门，就讲吓啦，我放火无唔对啦吼。好，甲问讲是咱讲放火，讲伊心情无好啦，心情无好会当讲放火，而且是买汽油用加速迄种放火方式吼，这相当严重嘞。这是好个，这人真正第一时间拢啊去走会有嘞，啊去管部嘞吼。那无你看这个火咧烧吼，是真紧嘞，你这是点汽油，佮烧加速个嘞。那要真正走袂赴就走袂赴，无怪你甲看人一个通知讲，总共差不多五六间啦，而且是有汽油味的点汽油的放火吼，人一个出动要甲几十台，即、這个敢若救护车啦吼，包括水灵车啦，有诶无拍火人员几百个啦，哇，真嗨！你甲看像安尼啦，啊，甲真正有影财产分无公平，当然无可能，我有四个后生。那财产分无公平，较会干那你咧乱啦，啊，别人拢袂乱哦，拢干那你，啊，就安尼啊，就厝内面绝对固定出一个，我无甲你骗，足奇怪，迄那后生财价超过三以上啦，绝对出一个啦，啊，这生四个拢后生，对啦，较高生呢，伊较早那边生后生吼，都恭喜哦，又过生后生对啦，恭喜就教好。唔是干出生，生后生用恭喜吼，后盖断吼，都爱灾情啦，那无吼，你甲看像安尼啦，分财产啦，无公平啦，有诶无诶差价啦价啦，哈、啊，你甲人讲惨啊，买生啊较早都卖生啊侪都袂富啊咧，真系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二十多年袂放晒。
0: 安尼哦，
1: 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我甲你讲，医生先食有够万八种，食有够的。啊，我是迄工，听着你咧讲过，佮对个迄落个，对个迄落，我讲啊好，啊无我。
0: 无你免说，恁今即马食了，有开始有咧好排啊，吼，吼。
1: 有孙啊，
0: 有孙啊，哦，好家的，二十多年哦。
1: 二十多年，你都正做兵哦。
0: 哎呦。
1: 哦吼，都等下个
0: 咋？安尼哈，吼吼吼。哦，恁今恁今日喝哩民宿食白饼，食了孙啊，那人足舒服嘞哈，吼，好就好。
1: 哎呀，啊，唔叫我讲，我家己是，我是拢食一遍啦。啊，我啊就爱讲，我咧家己问你讲三遍无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
1: 啊，都咋拢叫三顿食？
0: 哦，啊，就孙啊，吼，吼，好家仔，好家仔，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好谢谢。拍白饼吼，那你喝哩民宿，听我家己讲嘞，爱买顿来食，啊，佮食一阵嘛啦。你食发现讲哦，这天然的物件，这个益生菌吼，确实真好。伊在里边食迄个好菌、胃病落去关下歹人，唔知占几十年啊咧。伫迄个肠仔道，因为歹人上好占了占哩肠仔道，迄个大本营啦。你若无歹较侪胃病吼，你小可胃病不接袂来吼，里面都叫歹人。点到大事啊，就是啊，小善就是我绝对好人绝对比你较济吼。那你火力民宿吼，你特工特工特工都好人甲送来，送这个卫兵落去等下这个所在，我就讲着关照，关照了吼，你主人顶等下叮当，迄个主人的排便啦。得咱呢火力民宿，我告轻松，我告主人吼啊，小偷家呢阿杂物件拢处理吼，那无吼阿公阿妈上好订啊。人吼，若食到这个话吼，一天三大事啊，好困、好食、马台好放呢，吼，歹放吼就惨啊。哦，人吼呢，拄吼，啊未清油啦吼，啊无垫一下吼，未使按硬地垫较危险，规个病人讲讲，医生唔才讲唔好垫吼。咱个火力民宿，你甲食一个时间，主人的排便吼上好，电管平，台湾人我拿出者，一种上上上个上吼，卫生纸片了个上几包的吼，火力民宿。甲食一个长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哦。囡仔大人拢同款啦。生活的我有咱个咱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火力民宿。咱火力民宿有若有参加咱个特别组吼、哦？你出两块钱，一块两千八，两块钱五千六，得当买到一组特别组，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锅，三十包伫内面哦，免钱要送互你，即三十包。一清洗过是公司特别做的时间，唔免钱要送给你啊哈，就是买二送半哦。那你这个特别做哈，刚才即阵正常五年，正常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一年嘛这边俩哈。那你火力民宿，那你美国进口的气氛比，跟那你德利人国精、德利雪莉，弄个特别做的啦，特别做哈，正常哈。那不想再看来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好，高雄一个案件哈，就对男女朋友查甫的这边爸爸过身啦，两个无结婚，无结婚哦，就抓头无名，而且有一挂法律上的问题是安尼，两个若结婚就好讲啦，但是无结婚哦，就等于朋友代嘛吼，都无关系吼，啊，即有当时家庭内面有关法律喏，就歹办啦。到这个爸爸过身了，有一条唔知虾米，这个保险金虾米货啦吼，好，但是这算公家的啦，是大家讲好啊，就是讲当时爸爸写你的名吼，好，爸爸过身了，这笔钱吼是大家公家的妈妈啦吼，还是兄弟姐妹啦好，但是这条钱吼，有可能保险公司会汇入你的口座内面啦，大家讲好哟。或者呢，108万，其实也无介济啦，108万吼。爸爸过身了，人处理好了吼，这条钱要用花啦，存汇入去，到这个姓苏的男主的口袋，都做后生嘛吼。经过六个月，妈妈马上会查口袋，这口袋，这个公家口袋，就是用伊的名，不过是规家伙公家口袋吼。伫邮局这个所在，妈妈也去拍簿啊嘛吼。结果经过半年。拢无去甲拍包啊，想讲下无代志吼。最近你甲拍牌讲啊，这是拍对啊，拍唔对？伊妈妈去底下拍过那边呢，都无唔对呢吼。108万，因爸爸所留迄个保险的遗产吼，存76块啦。我讲你也出嚟啦，妈妈，啊恁后生你也出，妈妈就赶紧叫后生过来问嘛。你看。这条钱大家讲好诶，虽然汇你的口罩无唔对，但是问题是就是爸爸当时保险什么也好啊，借你的口罩吼，但是大家公家的呀，连我妈妈都矛盾啦吼，我做妈妈的人啦吼，啊甲你其他兄弟姊妹哦，你开家己一个人总甲钱，你啊甲存70块，都等于开干干啊啦哈，伊讲唔是我厉害啦，无算厉害，都阮女朋友啊。都还没结婚，但是想要先不同款，拢该带做伙嘛吼。啊，都阮女朋友，你若无结婚吼，你就惨啊！伊若要怎啊过呢？都过这女朋友，就是过这个未来新妇啦。啊，是不是做新妇啦？唔知啦吼。都甲过吼，人看我调查，真正这个租金啊，共领无唔对，这个租金啊，算爽吼。就是去邮局，因这男朋友靠做吼，因爸爸留了这条钱吼，都拢去领，都拢拾到嘛。你提款机啦，什么话啦吼？啊，柜台、客簿啊，领钱啦吼，拢有去着吼。这种这个会去领钱也好，但是这租金也无恁弄啦。你即马杀我，拢我个，你也着变偷你啊呢？我唔是恁太太呢，我阿哥唔是这家伙新妇呢。啊，哪里来讲吼？哪里我是外人尔呢？哪里我着代志大条呢？等于甲恁兜偷领钱同款吼。以前摕出证据啦吼，就是。拢阮这个男朋友叫我领的啦，照实讲有影无？结果无得钱，真正有影。大概拿去领钱，拢是这个男朋友先说这个吼，讲啊你去领一个钱吼，啊边领对啦，啊对我老爸收老爷钱吼，这女朋友看唔是公事，这款比较紧啦，去领。大概那边来借钱吼，就是因老爸收老的这算遗产啦，吼现金的遗产吼，100块弄这个查甫指示吼，人类个调查真正无唔对啦。好家在呢，这真正无讲清楚袂使呢，所以我咧讲人吼奇怪。这个爸爸伫差不多一年外前过身吼，差不多经过半年，这个。这好像线索难做啊，就是爸爸过身了，有一条有可能是保险啦，保险的钱吼，但是当时讲好的，你这个口罩伫邮局单独的口罩，唔是你私人的口罩，是你的名无唔对，但是厝内面私底下讲好吧，都妈妈跟兄弟姊妹啦，爸爸借你的口罩，你的名吼，伊后盖这个保险钱吼，那如果有一天啦吼，都变作遗产啦，回这个所在啦，真正爸爸过身，代志办煞了。保险都花入来嘛，108万啦。结果，六月过身嘛，到差不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啦吼。因妈妈辛苦的时间，规半年吼，都无去甲插啦。这个口罩吼好，都去甲录簿录看嘛，邮局这条钱看搁伫咧嘛吼。结果一个录吼，经过半年吼，存76块尔啦。你嘛较优秀咧吼。我妈妈就当场想起，当来就叫来问啊啦，为什么你要领这个钱吼，拢无讲无答？
这当初讲好是叫你的名，爸爸说老医生，大家讲过的吼，你家己共领出去用对用对吼，结果领个空空，剩七十来块就等于领个空空啊来吼，啊这个做后生当然歹势啊，啊歹势吼，伊就甲妈妈讲讲吼，我这女朋友你嘛知啊，我两个即马。小大做伙，搁了同居嘛吼，小大做伙，虽然袂娶人吼，但是都袂输讲无共款啦吼，你嘛知影吼，啊伊吼，就是我咧开口做什么事吼，我拢甲伊讲，我诶铁管夹内面买啦吼，而且伊拢会当自由摕我诶铁管夹去领钱啦吼，就是伊来领诶啦，哇，即妈妈阁愈袂得，你女朋友。领钱，领这条钱，不是你的呢，是你老爸过身了吼，有一条一百块块以上吼，是因为保险的关系，当时照你的名吼，直接回来邮购这个口罩嘛吼，好，这个家门真正回入来吼，回入来吼，啊，这条钱一百块块，结果经过半年，我去甲路我咪甲他讲，你给我领个存七十块啦，领个刚刚啦吼，好，如果你承认，那你去叫你女朋友领的吼。我就不爱过吼，那、哦、不是，你就讲清楚哦。那不是是家己要给你啊，这就变差啦呢。因为也个不是咱台湾人啊，伊那客你的提款卡去领这条恁老爸所留遗产吼，当然这法律上有大条啦。家己的后生反正就无这个问题，是安那讲，这是伊的口罩嘛。好，你用嘴讲，咱那法律对法律啦吼，你用嘴讲吼，你那到时阵。教法官，法官啊，阮后生领伊家己靠做钱，恁后恁法官会讲，啊，伊家己靠做钱，该袂当领着。对，先所以我咧讲吼，借靠做借人的名欠钱，迄是你咧讲，迄你咧想，恁即几个人家己讲好吼，但是咧法律上伊是无做的呢。这是我的靠做我的名嘛，这个后生的名。好，伊若要甲你回事咧，就回事咧；唔回事咧吼，伊若要硬都硬啦吼，伊就甲你讲，啊，我该袂当领咧。迄是我的口罩啊！伫法律上，法官绝对无可能甲判罪哦。但是问题呐，如果像恁妈妈所讲吼，是你的女朋友，伊也袂甲你结婚嘛？是你的女朋友偷摕你的提款卡去领这条钱，这个最大条啊呢？因为伊佫算外人啊，伊也毋是，也佮毋是算恁家的人吼，也毋是你媳妇嘛吼，毋是恁某吼。你若无讲清楚吼，这真正啥一关？关甲他们实在无正吼，等于共偷领钱啦，有诶无啦吼？好，结果。真正老母甲过啦，打开始唔敢讲啊！啊，你既然唔敢讲，做老母就甲过啊啦。过即个女兵吼，你外口人吼，偷领阮兜的钱啦吼，哇！人一直调查，准上甲法院啊呢，人开庭要甲判罪啊吼。即、這个做囡仔吼，则当场无讲袂使啊啦。本来开始有若配合啊，有若不爱讲啊，都家己的男朋友吼，讲唔通讲吼。这真正要判罪了呀？呢，我无讲，佮会知当场法院弄啦，解口经啦。伊咧讲，伊讲我大概去领钱，领这条钱，就邮局因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拢是叫我领的。若唔相信，吼你甲问，伊若讲白贼，你甲法人吼，结果这未满一个人哈。啊，后生才出来讲吼，讲对啦。啊，大概去邮局领阮爸爸所留这条钱吼，是我叫伊领。既然是安尼，当场承认啦吼，这就判无罪啊呢。你叫。恁女朋友去领你的钱嘛？因为迄是你的名的口罩，邮局这个口罩是你的名嘛吼？你要家己领家己是绝对无问题吼。但是如果像你老母所讲吼，你唔知是你的女朋友偷偷啊，摕你的提款卡去领你口罩的钱，这就唔对嘛吼？因为你两个并无关系啊。那如果抓头名，已经结婚啦，这就不要紧啦吼。但是都无啊，女朋友都女朋友都算外人嘛吼。就是安尼，俺家妈妈讲，你著讲好哦。那如果是这做囡仔孽吼，我就要甲过啊呢。伊唔是咱岛的人呢，那安尼吼，就会当算切刀啦，甚物会偷孽啦吼。结果人真正要甲判落去啦，这做囡仔吼准掉惊啦。哎呦，啊这我阁唔是某的呢，啊那你落去搞就算外人呢，啊外人你按岛人的钱吼，这就惨啊咧吼，才讲出来啦。结果当地法官那边就讲出来，伊只坦白承认啦，袂当做假证啦吼，我。大概领钱拢是我叫阮女朋友去领迄个邮局的钱吼。法官甲问讲，你家己要用钱，为什么卖用你家己本身的钱啦？意思讲，这条钱就像你老母讲的吼，大概公家的钱，伊讲啊，迄条嘛是我的名吼，啊，都有那领这那开个坑啊，看领我家己的。我有效啊，嘛是有私心啦吼，所以我咧讲啦。
佫较乖、佫较友好的囡仔，我来讲，来讲着钱哦，有当时啊，我来讲个清楚啦。妈妈甲你讲啊，这唔是讲好啊吗？当初是借你的名，伫邮局开这口子，是因为你老爸有一个保险的这个保险金吼，那到时阵有安那样吼好，这个保险金入来吼，就专门伫你的名这个口子。但是这是大家讲个，当时大家讲好嘛，伫法律上。如果我头先讲，法官就讲，那在法律上，恁大家拢过会袂成啦。就是伊要领家己的钱嘛。虽然恁是输的啊，知影讲这是因老爸所留遗产，家照名，在迄个邮局开口做吼。但是如果那我那讲啊，我特别领我家己口做钱，我咪就对啊。我那用我家己的，我家己愿意要领我口做钱吼，这较有要紧的。所以我咧讲啦，佮较亲的亲戚朋友吼，那咧照什么照名买土地啦，有诶无吼？借你的口罩寄钱啦，好，好就好哦，调得就好吼。那、哦、到时阵真正配面变面啦吼，你钱寄伊口罩伊的名，我跟你讲，伊唔行，你都唔行你哦。你吼、哦，要找个证据充分讲啊，这钱我系我寄伊口罩，我讲你足歹找呢。你真正有够歹找，你茫讲嗯啊，钱回伊也是因为我寄伊遐，你寄伊遐，你唔就摕证明我啊？那无伫法律顶关是过证据呢？我那边真讲无咧，迄讲那种我的钱咧，伊都我袂讲的咧，一条几千万还是几百万都拢我的咧，袂少人做这个代志咧，借人的名，借人的口罩吼，啊借人的名去买土地啦、买厝啦吼，因为我到底已经过来跟厝啊咧，袂当买啊咧吼，啊我到借什么人的名，做侪人个咧，好就好，唔好我跟你讲。迄到时阵阿万讲我不爱行李咧，迄条我的啊，你该买家套，真正套无落来。哦，所以讲这点要该注意，连家己接亲的亲老生啊，吼，先去领迄，迄吼，阮老爸老来大家讲过的吼，啊，非得我的名我就领吼，啊，绝对无问题，领较刚刚，因老母才发现讲，哎，唔对咧，唔对就害啊，唔对，唔对伊嘛无罪啊，你甲看为什么甲判无罪？因为这做后生他未承认，我的女朋友会去领是我甲叫，我叫伊去领的吼，意思等于我领的同款，所以你甲看。我要领我家己靠这钱，绝对无问题嘛，绝对无罪嘛吼。那是这女朋友无经过我的同意，伊家己偷偷伊领，迄就有罪啦。伊都唔是阮兜的人嘛，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借名吼，借名欠钱啦，借名买物件啦，吼买车买厝啊。我讲这真正相当细意啦啊。那有一天人是不是会变面？我讲绝对会变面啦。当然我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吼，但是无永远的敌人啦，嘛无永远的朋友啦，起码一好二好啦吼。过三个月啊，吼，大概避免啦。你满车避免的，你搁一条钱夹底下丢，哎，都落啊呢啊，真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你先问
1: 好无？
0: 好啊。
1: 我有去跟关河里林树诶，我头去食吼，用笔记吼。啊，食两公三包诶吼，啊，今日办公有顺啊，再搁点两包诶。
0: 会使啊，搁点起来不要紧啊，那较顺啊。但是那卖伤早点，好加食两公啊，较点啦，安尼啊吼。
1: 安尼哦。哎呀，
0: 较别个安尼，个。
1: 哦，伊都包每个营养点，啊包食，我退去去有去帮人食吼。
0: 哦。
1: 食两公三包诶啦吼，啊，再讲有顺啊，讲今日要点两包
0: 安尼。哦，安尼哈，哇，安尼食了有较顺啊啦吼。
1: 嘿，有放较好放啊。
0: 啊，无伊较早拢放伊我西。
1: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用清早来熬咧
0: 吼。安尼哦。哦，
1: 叫买嘛唔敢买，我去当早咖啡叫阮囝叫我起来买当我食。
0: 都对嘛，就放两公，
1: 食两公三包诶。
0: 安尼啊，
1: 哦。啊，今日就讲哦，再当我放诶，好，放到地安尼啦。
0: 好加载，好加载。
1: 哎，讲讲，啊，我看来个点两包得啊咧。
0: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想三点，各加加吃这个两
1: 公，加两公
0: 啊，
1: 两公啊，
0: 这个点还好，对对对，好，好不好？
1: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0: 哎，当然上好啊。咱这不是讲给他避忌呢，你个一天放过来，变咧等下闺蜜嘛，该好呢。
1: 啊，还保养啊，一天食
0: 一包得。
1: 哦，一包算看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0: 不要紧，那一天固定拢个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1: 我拢是顿食得就对啦。
0: 对。
1: 啊，算我头，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0: 安尼吼，好个该好啊，拜拜啦。那无的物件食吼，都随便装备做，足侪人安尼啊吼，唔是讲诶拜拜呢吼，拜拜一款。病吼，得咱的肠啊，歹人占条条吼。肠啊，我那想得歹人，有这种现象都变做安尼。病啊，食物件都要装病做，一工装备几十撮。我那足困了吼，唔是困了尔啦，人吼会艰苦呢吼。活力敏素好用啦，活力敏素是益生菌，伊是要甲你歹人赶走，让你的肠啊恢复自然天然啦。得咱的主啊，甲咱的肠啊本来自然的那个叮当吼。佮只活力敏素愈放愈水吼，迄、那个大便吼，啊人吼有够轻松，顶关病在你唱唱唱吼，唱要几百个声出来吼，你甲食，你就知影。那无阿妈讲看我提孙啊，迄囡仔开始就这个现象啊，逐工就唱唱唱，连迄个幼稚园的老师都讲阿妈，你囡仔孙啊好进步呢，那无较早吼，来个学校咧烧热空气啊。下高迄小热空气无同款吼，外口问题哦，就唱要五十个、一百个，或者唱要几百个相转吼，差有够多。就咱的活力敏素啦，生活的我，我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的素吼，活力敏素也是益生菌，益生菌吼，哪里要体内就爱变作胃病，唔像你讲较济国家甲咱认证，真正变作胃病，就咱的活力敏素吼，人专门全世界研究这个益生菌。这么厉害国家吼，益生菌有个人吃了吼，就甜甜胖胖准无去呢，就是安尼啊。咱吃了体内就变成胃病太好吼，佮只活力敏素啦，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有特别做个尽量个要特别做个，咱个益生菌那个活力敏素吼，冇参加特别做个精神吼，两块钱五千六，就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伫内面，这是公司特别做个时间特别要送给你吼，一年多这边呀，这边特别做精神了，结束就无啊吼，一年多买产品、送产品、精神都这边咯，咱个活力敏素吼，用迄、那个两块钱五千六就当买，起码个都特别做啦，啊特别做你。加买吼，一大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的粉伫内面，这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毛特别做一正常买二送半吼，咱的德里人国种雪梨话毛拢有咧特别做吼，加上一千块粉吼。到即阵特别做的正常时间，唔通无在那结束就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无上者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甲送我掉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的这个中和啦，中和吼，一个路口的所在，一件死亡车，讲我大家参考看卖吼，真正唔当紧，唔当吼，无收回去，两个拢是闯红灯啦，拢是弄红灯。其实这弄红灯吼，就是一根红灯，但是红灯变红灯啊啦，唔运动，太阳上尾溜吼，要阁速过吼，结果两台都弄掉，两个是共这个共条路啦，这边来，这边去。应该弄袂到，结果就是其中一台要倒滑，伊就是趁这个时间吼，红灯变红灯啊，迄个尾流的所在吼，伊安尼唔稳定吼，赶紧吼

变羊钉啊吼，迄、那个黄钉买迄个变羊钉啊吼，无动无打紧，佮吹油哦，赶紧安尼要摔过吼，倒话即对人啊无啊，啊做安负责徛做太太也无啊多啦，啊啊都我都买咧徛咧哈，结果人迄边一个外送即个吼，啊即、這个嘛闯红灯啦，就是黄钉买即个红钉也唔运动啦，结果你感觉紧都紧啦。伫路口的所在吼，一个要倒弯，要摔过，一个吼，啊个这个红灯啊吼，结果唔关灯吼，结果弄一个路口吼，安尼就死啊呢。因某当场袂理袂当足严重，啊人虽然赶紧报警，才到病院，我来赶快不治死亡。啊，当然即马都爱落去裁决啦，吼、哦，就是车祸绝对有一个责任较大的啦。两个拢是闯红灯，啊闯红灯吼，我老算。较轻较重，啊，这个直行就对，较轻啦。我这个外送直行嘛，我是直行。你是闯红灯要去左转嘛？你甲看，你为着你这个动作，差袂迄个三秒五秒吼，你安尼唔愿动一个红灯啦，结果害死太太啦，太太安尼弄一个吼，准互你仔安尼甲人小撞弄死啦。你看你啊，这個、我就不要解释啦，看要安怎办吼，真正真害。另外。有一个案件，法官正式判决吼，都新得有一件，即卖男子会带人吼，哦，身躯扎开山刀呢，大旗刀吼，伊交一个女朋友啦，那么咧怀疑讲这女朋友外口偷食，有咧偷鸡影啦吼，带朋友带来吼，身躯扎刀啦，准四处找，找无人路人吼，准去对咧，去女朋友做工过所当啦。当讲的女朋友吼，那下班反射迄个查甫的，会来个载，会个接一款吼。结果唔知讲，当着带查囝啊，姓林这个爸爸吼，伊牵查囝呢，伫这个所在散步吼，准淋着人啦。女朋友都还袂出来咧，无你嘛讲卖火无成吼。等恁女朋友出来吼，那真正该咧讲话吼，要抬只抬吼，唔是到女朋友都还袂出来吼。伫公司的所在，这个姓林的做爸爸在带查囝，伫外口边咧行来行去吼，散步尔吼，当作讲，这个绝对是跟阮女朋友咧搞迄个啦吼，一个过吼，就抬下啦，脚长手长咧，惊到人，安尼严重噶吼，这个案件有够无辜，上尾甲甲法官讲吼，我抬唔着，抬唔着人，去脚筋手筋，互你剁断。这即马个咧断伊呢，啊，当然已经有较好啦吼，但是走路摆咧摆咧，脚跟手筋总断啦哈。这个案件重伤的较判六年两个月啦，啊，我讲吼，六年两个月，迄、那个做爸爸的带查囝散步，迄、那个唔知会到什么程度。你知影讲脚筋手筋总断吼，去互你剁断吼，要恢复断来吼，关节袂完全啦，可怜啦。而这个太难，用就是强啦。因怀疑讲女朋友最近无啥在身边吼，是毋是甲人有暧昧啦？咧偷鸡影啦吼，伊要找一个朋友小听吼，准两个拢炸到哦。伫迄一天暗时啊，差不多十点外，因女朋友家讲咧加班啦，伊即摆伫路边找无人，伊本来无相信，想讲可能对食物件吼，结果真正无，伊准来到女朋友公司外口边吼，就咧等伊啦哈。伊想讲女朋友出来，绝对迄个查甫人吼。会来甲伊见面啦，结果这段时间，伊女朋友还袂出来哦，工厂还袂出来吼，伫巷仔口这个所在吼，到这个姓林的爸爸带查囝，人身躯边载查囝，带牵查囝呢吼，无你嘛讲奇怪咧，甲阮女朋友安怎样吼，较会有牵查囝的吼，伫这个因女朋友的工厂头前行过来，行过去，其实是咧散步啦，行过去，伊当作讲吼，伊绝对咧等因女朋友，就是因女朋友偷看伊，就是咧啦。就这个牵查囝这条，两个人过了，完全无分刀啊杀个，吼就抬啊啦，手骨啦、脚刀啦，吼剁甲咧断甲哩哩哩啦，结果赶紧人家报救护车送去病，好个再救着呢，无死咧，但是脚手总断嘛，脚筋总折断了吼，后壁落去开始找人抓人吼，过来开始落去伤严，较早讲哇，惨啊，唔是啦，抬唔着人啦哈。实在够好气，法官罗伊卡这个审判吼，完全无好解呢，伊嘛无认为唔对呢，意思讲吼，像叫你无代无事，伫阮女朋友工厂头前行来行去，害我认唔对人啦，啊，到尾真正认唔对人嘛，都抬唔对人，啊，抬唔对人抬落去啦，
伊都怀疑怀疑啦，法官里面讲你真糟糕，是你吼、哦、造

人身躯遐大个伤害，脚筋、手筋种种无大劲。你当地人迄个查囝，细汉囡仔面头前吼，杀人个爸爸，即、這个囡仔后盖断真个害呢，心里绝对真大真大乌影嘛吼，无大劲哦。心里乌影吼，有两款呢，一种就是伊会足惊呀，后壁边吼哇，迄、那个乌影，阮爸爸伫我面头前强乞讨大家呢。第二种情个，即、這个囡仔害呢。就是后盖大汉，伊会变作一个心理，我绝对要报仇啦！要报仇，伊就惊歪路啊啦！我惊去吼学道啦，什么话啦？吼，这种歪路吼，我特别报仇啊！我慢慢大汉吼，我就是要用这个熊太太的步骤，我要报仇吼。所以我咧讲吼，这个真害，人家咧讲啦，这重伤害加判两年两个月，虽然无死人啦吼，人嘛咧讲这伤过轻啦，检察官讲吼，伊绝对会上诉啦。这绝对要甲判当上无爱十外年以上啦，那无吼你甲看，这安尼实在想过好切，而且有个人咧，杀人啦吼，动刀动啥啦吼，也拢无咧想讲到底对唔对咧，杀咧或者就杀啦，结果到尾才讲杀唔对人啊，杀唔对人不吃，不是嘛有，拍唔对人杀唔对人啊，拍白死也变啦，回死咧啊，啊都歹势啦，啊都拍唔对人。人我哩大事，人我哩怕事啊！你即马咧回去咧讲，都杀唔着人，怕唔着人啊！真正真系吼，心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来好不客气，大家平安，地水真在给恁挂吼。听到六点的，甲你讲再会；听到七点的，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雨中徘徊哦。这首歌是欧阳菲菲一宝唱吼。但阿妈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敢有洗身躯啊？这个时阵洗身躯有哦，有人较早洗身躯啊，对吧？吼、哦，有人无做洗身躯，无力，无做洗身躯，所以那些长照的有无？吼、哦。伊就常找伊，有当是会来厝，吼、哦，会来厝帮伊洗身躯，对不对？吼、哦，安尼对。啊，这个80多岁吼，而、且阿公啊，啊，长期拢倒门床，拢愈倒你愈无力啦。因为你无起活动，活动活动要活哪点动？因为你愈无活动，愈无点动，你愈无力。啊，就长期拢倒，无倒起来哦，嘿。长期拢倒门床诶，无力，他洗身躯。你即摆有力洗身躯无？我来甲伊说无，用揉的我来揉啊吼，吼吼，爱珍惜，爱珍惜，吼，咱的一动一动吼，会老化嘛，吼，咱的人老化，啊，你家己保养好势，吼，啊，明年咱个会当会家己行咯，吼，啊，咱内衫咧、晒衫咧、收衫，吼，啊，咱走脚换衫等，有无？啊，咱家己使药，咱家己当来，安尼就好，好多来食一回，保持安尼就上个赞的，是不是？啊，这护理师哦，来个厝身躯哦，有够赞，吼，哦，即讲。这高龄哦，诶，家庭诶，长照诶困境啊，哦，咱来甲讲一篇。这个住伫个台东哦，这个林阿公啊，已经80几岁啊，因为伊身体机能严重退化，这个脚手拢翘呀，你毋知翘伊吼，因为无来运动啊，无来运动你就无力，啊，肌肉就减少，啊，无肉无汤啊，无肉无汤哦，就翘伊，嘿，因为你拢无咧顶动，伊就退化起来，翘伊，哦，就翘伊安尼哦。啊，长期拢倒伫咧房仔床咧，哎呦，迄3-8倒房仔床，迄偌疼咧。因为伊个某吼，家己自身健康个状况也不介稳定啦。我们拢80多岁啊，某啊，规家伙啊靠政府补助，甲因查某囝吼，迄打零工啊，吼勉强维持，吼无法度为这个阿公啊吼进行日常个清洗啊，吼、哦，你想要解释啊？你来看。还用刀骨戆啦，刀骨吼，脚刀人拢皮包骨，这袂惊，皮包骨这种袂惊。你带脚刀人还有肉，你才会惊。脚刀人还有肉，你心脏才有力。因为脚刀人有肉吼，血拍来个脚底，脚刀人的肉甲倒一去咧，倒一等于心脏的。啊，你脚无肉无汤啊，无人倒杀去，所以你心脏就无好啊。啊，你心脏愈无好，啊，愈脚刀人佫无肉，你就袂惊，袂惊佫兼袂坐，袂坐了拢倒咧啊，你爬袂起来。到尾就是安尼，啊！这创世基金会哦，今年3月接到人通报了后，因就启动吼道宅服务来恁兜家己服务。啊，因为这个阿公啊，因伊租的厝吼较矮，啊，无到安置吼，无到放在医疗层啦。啊，这护理师就吼就地取材，因就利用这个吼矮的差异啊吼。啊，改安尼白白贴贴的吼，改做一个临时吼，一个澡盆啦吼，安尼啊，啊用这半骨的吼，我都倒嘞，我都倒吼，半骨吼，一个姿势来完成吼，完成泡澡。这社工嘛，持续吼连接相关的资源，来减轻了家庭吼部分照护的压力。咱人爱辛苦了，人规种轻松快活起来。你若用吼，咱迄个一块吼健康，咱块美容皂吼，黄金色的美容皂辛苦有足快活无？吼、哦，洗地，你安那添顿，迄地洗了，神清气爽吼，人足快活，皮肤变足快活，吼、哦，重新个呼吸足快活。咱啊，那寒人嘛是，寒人话哎，寒到尾也唔爱寒，不爱辛苦。等到你寒一久洗洗好，规身躯血都循环，都烧热，都快活有无？嘿，爱洗身躯，啊，所以长期倒无洗身躯袂使哦。啊，这因为吼失灵，啊，怎倒去门诊？诶，家庭的照顾有这需求嘛？创世基金会对民国113年开始扩大，哦，来个领导给你洗身躯的这范围，哦，对原本的这清寒植物人，哦，有护理的这需求，而且倒去门诊的老人。还是用增加这重度的、重度的、重度多门诊失智症的，吼，还是这高负荷的照护的家庭，来提供哦护理卫教，吼，啊，甲这个
原创，讲你咧蒙床呀，哦，讲你泡澡的技巧吼，安尼讲你合作，嘿嘿，伊做你好，你讲这些所在，伊讲你粗粗的吼，变那就一顶床，再变咧布大个蓬布啊，未过水啊吼，啊，但做淡顶顶完，规个水个阴阴的，啊，讲你洗身躯，哦，做快活快活，嘿，这经过这基金会统计吼，因对扩大服务以来，一直到今年115年。哦，去人到港洗身躯个案吼，每一年拢增加，吼比113年增加要一倍。你若知影，即种你嘛是老的，若你咧讲，啊你因无啥会去的吼，你嘛甲因讲，伊嘛来甲你洗身躯哦，哦即该洗规身躯的吼，安尼。哦，此外哦，你若申请其他的这宅服务，而且家庭当中差不多有70%吼，比照顾者60岁以上的啦。哦，而且差不多有40%的家庭哦，是拢挖靠政府哦补助卫生的，啊，这嘛反映部分的高龄、甲经济、甲弱势的家庭哦，所面临哦长照的困境安尼啦，吼、哦。面对咱台湾社会吼、哦、迅速老化，所以咱的国发会啊统计，目前咱全国失能的人口差不多92万人，哈、啊，那2300万人唔少。你看，2300万就等于要100万的人是失能的呢。你看吼，哦，92万人已经达到吼失能的人口啊呢。人一直失能啊，囡仔一无生吼，啊，这卫生我就不更加来推估啦吼，来估计，这哪来到这2035年，诶，这生长诶，只要惊人，超过来个。129,000，吼，要到830万人啊！那个这个2035年，吼，还唔过15年，15、16、17、18、18年，19年，吼，19年，吼，才过19冬，过19冬，19冬差不多更加恐怖。咱全台湾失能的人口可能要到830万人，而且长照加这居家护理需求，吼，无够啦，无人啦，嘿，无人啦。所以这创世基金会就在讲哦，这个失能的长辈是大家到你们城的，这个生命尊严应该被重视啦。希望透过道宅吼来领导服务，啊，甲这资源的连接，协助有需要的这家庭吼得到这个照护甲支持。啊，这嘛当好长期到你们城的人吼，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够尊严嘿啊。迄之前无一个阿妈，规身躯臭干嘛死当嘛洗身躯啊，臭干爱欠人家买个债。阿姨嘛足艰苦，规身躯臭个人买个债，买啊嘛是洗啥物机构吼，安怎来厝个洗身躯个？头尾个洗身伊个足歹洗，无爱。啊尾啊渐渐哦，迄规身躯拢规个规，莫讲规身规间厝拢屎味啊！四当我无洗身躯，你甲看有无？啊嘛是像即个团队即个劝导个洗身躯呢，因知影了，伊讲足见效足歹洗，头尾要带伊，厝里人要带伊坐客人车。无人要载，我哎呦，规身躯臭干，人不爱甲载。哎呀，啊，无人要载，尾也伤心，尾也就怎，因这那种，唔是对一团的，诶，金花知影，因嘛从来带倒载来厝吼，咧甲你洗身躯的安尼，啊，甲洗洗好，甲啊阿妈怎啊笑，甲心情足欢喜，甲看到伊有笑，安尼笑出来，心情足欢喜，你讲哈，哎呀，洗身躯吼，嗯，好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拢是为着你》啦。

0: 嗯，好，来，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食种就是点加种种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种个啥种种啊。
0: 哦，急死
1: 咩？啊，足好赚嘞，足好赚嘞。啊，我呢早起有饭得顾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嗯。哎，会食啊，俺只食个准啊。
0: 哦，恁早起要白白，互你食，食无稀罕
1: 安尼啊。啊，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啊。
0: 哦，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请回家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个我只，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手人，你讲我无一种煮咩冻在外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个转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早就讲，我来食早，但无往食早。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食清蒸来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阵，迄足济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啊。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一再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等等我。
2: 你分享诶，水利旺哦，诶，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听阿拉他们高先呢，啊，尾啊哦，我从水利旺从当年就一直甲食，
0: 嗯，
2: 食甲真免阿拉他们，
0: 嗯，
2: 好、哦，真正袂歹，
0: 营养听有起来，
2: 啊，嘴唇拢红牙红牙，
0: 气血有够，
2: 吓，有够好诶、
0: 有够好，
2: 嗯，啊，听阿妈阿妈多想要时间，
0: 啊，那要那么戆戆心灵，
2: 有，啊，就像那个地动安，
0: 对，
2: 啊，头一个哦，就戆戆只，
0: 嗯，
2: 那调节以后，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3: 差真。
0: 恁翁在食血量啊？恁哥正是安那要食呀？
3: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3: 嗯，
0: 哦啊，好命，翁啊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用惊？
3: 诶、欸，我感觉伊食食伊即摆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下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哥正啊血量加咧食。
3: 啊，恁哥正啊加十二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哩嘛，泡来啉倒啊吼。
3: 哎呀，做日本的。迄种个气温比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3: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质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
0: 着
3: 照困。只咧用涂骹着会喘，啊，我着停个，无油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
3: 啦。
0: 啊，祝贺你咯嘿！
3: 啊，头一边
4: 的，目睭三边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啊，我嘛，
0: 啊，你弄咧讲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会做清气诶，做好诶，你血管拢无塌，
0: 做欢喜诶，哈，
4: 做欢喜诶，对，伊嘛讲我做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做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过身咧，过节才好啦。
4: 嗯，袂歹，
0: 是
4: 啊，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今天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呢，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5: 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5: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5: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5: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5: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啊，所以真会少，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都就无大小便啦，赶管理。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啊。 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您，您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即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碰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贵宾拢定咧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重。咱的活力民宿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晚满十几哦。来，以上广告。又到后礼拜一年嘞，今日拜三吼，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个五天，好个五天吼，那这送你健康回馈金啦，拢加伫你的特别组内底，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的包装，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组，拢总是特别的包装吼。谢谢，卡电话就对咱用家，0800-33-55-99吼，0800-33-55-99，买特别组。一当才省足侪钱吼，那咱来听歌，有良家有福。

欸，我拄仔讲的这阿妈，伊着规千工的无洗过身躯，讲90岁，啊，阮沾香草不爱甲摘，嘿，啊，这顿吼，哦，这顿天晒来甲洗身躯，哎，这阿妈，这阿妈讲，不是要19年，伊写19年啦吼，无啊一冬啦吼，19年讲无洗身躯啦，惊倒人，90几岁讲19年无洗身躯。啊！第一摆甲伊浸入浴缸内底哦，吼！迄徛伫边个家属哦，足感动的流目屎。后甲想了这一幕吼，倒宅沐浴车啦，来领导甲你洗身躯啦，吼！讲这顿千有人帮伊洗身躯啦。这个倒宅沐浴车哦，而且护理师移花哦，目眶目红，嘿呀！这一场哦，洗一个热水澡，家己洗身躯啦，这对咱一般人来讲，平凡到够平凡的啊。像你安尼是，若咧热诶时阵哦，吼，安热规身躯汗，哦，啊来敷落颈啦，诶，面颈转到淡淡，安尼柔柔嘛欢喜，吼，对不对？嘿，啊，你若洗一个热水澡吼，大多对大多数人来讲，做平凡诶代志啊，吼，有诶我倒说就袂瘾洗咧，是毋是？嘿，有诶我倒洗身躯就搬大洗，就会稳淡无拉散咧，对无？对啊，吼，有嘛讲哦，洗身躯吼，洗哦清气。哦，即身躯阿仔洗好清气吼，阿目甲心情洗好变快乐起来。哦，像这样简单的动作，对着长期失灵的人来讲吼，是日思夜梦的噩梦啦。系啊，日思夜梦的噩梦啊，洗身躯，这简单一个洗身躯哦，大可哦用揉的尔啦。啊，就你干那揉吼，无多吼，去除了咱安尼年久月深哦，这油垢啦。空气当中哦，吼，迄个油垢味有够臭的臭，足重的，迄个弥漫着，迄个味有够重的重，迄个人不溜边过鼻啊，都定掉呀，对不对？足臭的，啊，这失灵的人的心咧，伊把一天怎封闭起来？嘛，我就是臭啊，我都卖出去啊，哦，啊，但这台倒宅沐浴车哦，会行动，所以因此而生呐、啊，把这个浴缸哦，更去领导。嗯，去帮你洗身躯安尼，诶、欸，一个浴缸，迄、那个塑胶浴缸遐啊吼。伊讲哦，阮的服务吼，伊讲阮服务的人吼，无一定是居家环境足好的人，吼、哦，有的人是独居的啊，有的是老的啦，有的是行动不便的啦，有的是长期失灵的人啦。啊，因的生活吼，拢无遮尔清气，所以因的味拢加足重的啦，对无吼？所以因这台车倒载沐浴车。来领导甲你洗身躯，这台车这服务人员吼是叫做新化，伊就咧讲吼，伊讲伊曾经捌服务过一个96岁吼，有小儿麻痹的阿妈，已经将近要4冬唔捌洗过身躯，干来用面包给咱揉着切着安尼尔，所以每一摆去遐拜访哦，因到天门啊扭开，吼，迄空气当中哦，迄弥漫着一股挥不去的这臭味啦。臭味、油膏味、屎味、尿味啦！你看有偌偌臭哦！门一拍开，就看阿嬷家己坐伫咧壁角，啊，两只目睭哦，看因金金看，啊，未笑，啊，未讲话，啊，嘛无要甲人讲话，拒绝与人沟通。这阿嬷伫迄个造福员哦，心话不断甲关心、甲关心老人囡仔性，爱保守，吼，甲保守，啊，那讲话，那取笑、微笑，那讲话。啊，吹笑面笑，那讲话咧，终于把这吼、哦、封闭的心房拍开啊啦！啊，这阿嬷就咧点点尾啊，讲一句讲哦，啊，恁未感觉我做臭的吗？安尼啦，听了就唔甘的吼、哦。爱、啊、讲这句话，这个护理师生活听了心肝足酸的，伊就马上甲阿嬷讲，我是来帮你服务的呢，啊，你身躯洗了清清气气，都无味啊啦。但是阿嬷啊，咪咪啊吼，小可点一下头，伊就不过讲话啊啦，嘿，我因咧斗咧讲咧，偌简单咧，规斗起咧蒙成，因这种这些我一卡啦，这种我一卡，这卡我伫厝，我伫哪像我咧泡澡呀，因我咧房间都有一个浴缸啊，好像唔是浴缸，恁去泡温泉，该订一个四角的有无？长的温泉区啦，嘿，我房间迄个浴缸哦，伊唔是浴缸，伊是一窟啦。一块的温泉区啦，还足大块的啦，所以我搁去买一个浴缸啊，放起哩，因为迄用啊，甜的最多坐无唔敢嘛，
用一个这浴缸一伸缩，吼，会当个幼个管个，哎，不要个起起变变的，啊，幼管，因为我是我冬天咧泡汤的，我冬天我用迄个要泡汤的安尼啦，嘿啦，啊，所以泡汤有做好个吼，嘿啊，啊，即卖个改倒倒了吼，这个新化这个护理师萝卜个怎样？哦，只是对伊啊吼，站起来，站到便所这路顶啊，对阿嬷来讲就足艰难的呀。好朋友，你若是即马咧脚行咯，脚咧咧酸软，你爱开始顾你家己啊，嘿！你无顾到你无多行，你步步行爱五万少年啊，五万后生全部无多啦，属龙工商大拢做无用的啦。你即马过会行，你唔能够放个倒，唔茫无顾。哦，你要你变袂行先，就咪一工两工就变成会当行倒倒来哦。哦，你讲，伊敢若伫伊爱坐咧遐徛起来，要去走脚，唔系要去便所的路顶了。这对这九十几岁阿嬷来讲，足艰难的呀。时常行啊一半哦，都袂赴啊，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啥啦？啊，就喘叫落去啊。哎，有可能有可能闪晒落去啊。所以伊就佫行落顶，佫坐咧椅仔顶安尼。啊，但是真正这阿嬷吼。无啥要接上人的原因，就是啥物？因为有一届孙仔啦，孙仔吼去叫一台客运车，要带阿嬷去看医生，想袂到拄啊拍开车门，迄个司机就随下手啊，卖哦，恁阿嬷身躯有够臭的臭，哎，卖起来，我的车摸起来。对，迄摆开始，阿嬷就毋捌去出门啊啦。伊个精神是正常，正常是伊身体袂堪命啊！吼、哦，哎，无啦，像即种阁会行吼、哦，你着甲扶落囡仔，你着甲洗啊，你着用脏水甲脏叫伊坐咧，你甲洗啊！吼、哦，嘿啊，啊像即长早着去会去甲洗身躯啊！吼、哦，安尼，讲第一摆吼、哦，去帮阿嬷洗身躯的时阵，阿嬷拢目头夹夹，吼、哦、啊！即、这个护理师伊着佮讲着应该讲，原本阿嬷的皮肤哦是乌色的哦。洗完了后，伊足惊喜的，吼、哦、阿嬷，你的面啊，这尼啊白啦！阿嬷听来笑笑就笑，我足久无洗安尼，迄是乌无洗，毋是乌大底啦，人伊不然我白肉底呢。自迄摆了后，阿嬷渐渐拍开伊的心房，安尼足欢喜的欢喜，安尼甲洗身躯，喙笑目笑，即个道宅浴车吼。诶，生源哦，做用心，而且这是有心人才去做迄啦，嘿啦吼，哎，侬做过护理师啊？护理师啥物使用，毋捌看过，啥物环境毋捌看过，哎，拢看过，所以对这来讲无啥物代志吼。啊，所以因做细心哦，对一个每一个服务的对象，洗面的方式特别讲究，哦，诶，面巾凹凹的吼，啊，全全打啊，切每一个部位啦，哦，安尼。洗面爱洗甲鱼啦，做人做透气啦，呵呵对不对？太鱼太较气啦，吼、哦，就是安尼啦，吼、哦。啊，切到每一个部位吼，切手哦，吼，切到十几指头啊，旁咧切安尼切，哦，啊，洗面啦，吼，洗面洗甲鱼安尼，任何一个吼，安尼每工吼，人拢安尼洗啊足清气，搁会提醒服务者吼，就是爱互因吼有感觉被尊重的感觉啦，一边洗身躯一边开讲。哦，这时间咧过足紧嘞！即马来第二届，去帮阿嬷洗身躯了后，阿嬷突然讲哦：“啊，恁后摆啥物时阵要过来？”哦，你看洗口碑啦，嘿嘿嘿嘿嘿！洗身躯偌欢喜呢，诶，偌欢喜代志对不对？嘿啦，哦，即个啊本来吼，啊咧帮阿嬷洗啊大粒关、细粒关，即个医患吼，心头啦感觉哦，听有足久诶，心内感觉吼，搁较忝都解答啦，有一种终于去阿嬷吼认同诶感觉啦。连续第四届来甲阿嬷洗身躯洗的时阵，阿嬷足快乐唱歌呢。河南国的风来吹柳丁，哎呦，下面孙阿爸想袂到呢，吼，竟然对柳丁走来吼。哇，我阿嬷是咱那遮欢喜啦，我阿嬷咧唱歌呢，我从来无听过我阿嬷吼遮尔欢喜型呢，啊，就洗身躯尔。你来看，吼，洗身躯尔，所以即卖吼。现即发现着失灵的人会无方便，所以嘉义天主教中华圣庙基金会就引进道宅服务车哦。这几啊年啊呢？伊咧是，我看，伊拄啊迄拄啊迄是讲，拄啊迄是讲十年前，啊，今嘛看这几年啊？我这唔啊，哦，
搁个加八，哦，十八年啊，要二十年啊，嗯，要二十年吼。哦，这原来家己吉，啊，因天主教无咧募款哦，啊，基督教咧募款哦，天主教也无咧募款哦，嘿，天主教吼。这个家己天主教中华圣庙吼，诶，这个基金会因建这道宅沐浴城已经将近要十八年啊，吼。啊，服务的对象包括着罕病的吼，啊，倒立门床的，啊，癌症晚期的，啊，植物人，啊，无着小儿麻痹的，啊，中风的，啊，无着重度身心障碍，吼，啊，这重中重度失能的，无着主力吼，无着自理啦，家己无着使药啊，咧门床无着的啦吼，啊，拢倒立门床顶的这，这基金会的执行长啊吼，伊着为这件特别去日本取经的啦，去日本学的。即、这个学习吼、哦，要咱细心吼、哦，为即个失能者洗身躯，吼、哦、啊目伊目表示吼、哦，会当为长辈时代洗身躯过程当中吼、哦，是相当重视隐私的啦。唔管是身体吼、哦、爱包咧吼、哦，洗甲对，抱落盖甲对安尼吼，也是讲即个造福人员讲话的即口气吼，啊拢会当帮好即个被服务者吼、哦，一个尊严。我讲夭寿骨咯，你唔无你洗臭瓜要死，哎呦，过耳康街边乌索索，伊袂讲这个话，伊袂讲这个话啊。那爱讲话哦，爱做温柔，做体贴，爱照顾着这个红照顾这样的尊严安尼哦。啊，做这执行长伊就讲吼，目前基金会所提供的这道宅沐浴车服务吼，诶，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无咧收钱诶，无咧收钱。啊，那一般的诶客家吼，300块尔呢。但是一摆出动的成本哦，拢高达2500，哇，也无找过倒塌。哦，所以过去大多数爱挖靠社会大众爱心支持，所以希望政府会当哦正式长照哦长辈时代需求安尼。哦，原来这是嘉义天主教吼，嘉义哦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哦因这道宅这吼、哦，啊，所以这个道宅沐浴车。每一届吼，行动爱三个人，包括一个专业护理人员，两个照顾服务员，来到恁到时护理师吼，会就是移化，也马上无用起来，伊要测你的生命迹象，牛体温、牛血压、甲你血氧量，来判断今仔日个人按身体状况是毋是适合吼，啊，甲你洗身躯，是沐浴的哦，吼，用水甲你倒来底安尼吼，那发现有小块异常吼，即个服务就停起来哦，伊马上卡119寻求帮助吼，为生命把关，啊，这是嘛是做好。有啥物有对上有哪些人？有些人感觉你敢是护理师？啊，你若去帮洗身躯，会倒袂起来啊！吼、哦，会认为讲洗身躯是吼较低层的工课呢。但是这医化讲吼，今日要服务的个案当中，环境的经营吼无法度预期。哦，这舒适啊，这整洁经营拢不比便宜啦。所以因的服务，就有的人都有的是住在三合院的个案啊，因的厝内底可能无电风啊，吼、哦。啊，每一届替人因洗身躯了，那就管规身毛，流规身躯汗。哦，唔管是啥物环境啦吼，因拢认真做。有一个阿公啊，挨骂。这阿公啊吼，挨骂啊吼，诶，临终前最后一届洗身躯是白洗呢。你啊看吼，嗯，啊，这伊发印象上个深的，就一届着这服务的经验。虽然阿公已经无得讲话啊，但是伊发吼，咧替伊完成沐浴的时吼。完成沐浴吼、哦，要道别的时阵，要甲讲再见啦，我应该说吼，做了一个举动，好这一话吼，久久无法吼、哦、忘怀。阿公吼、哦，怎甲我的手吼压咧，吼、哦，甲手甲揉作硬的吼，啊这目睭流目屎，因为伊袂讲话啊，啊这阿公目睭流目屎，嘿，因为我感觉伊想要甲我讲谢谢啦。啊！伊可能家己无感觉，讲伊的时间无济啊啦。所以伊话讲哦，当刚看到阿公的情形，其实无足好个啦。过无几工，就接到家属打电话讲阿公过样去啊。我感觉足艰苦，但是嘛感觉吼，下当伫阿公要过样的进前，我帮伊身躯洗啊清清气气，真正感觉足好个啦。嘿啊吼，嗯，啊，咱到哪我有需要爱洗身躯哦，也是浸了浸水洗较舒服的吼。你得会当迄个嘛，你得会当个卡电话吼，寻求这道宅沐浴吼，道宅沐浴车，宅了恁兜啊，宅配宅嘛吼，来个恁兜该洗身躯迄个沐浴车，哟，甲看卖啊嘞吼，洗完洗香香好来，梦驼铃听歌。

这首歌《梦驼铃》哦，好来，谢谢。这时阵哦，因为咱的活动伫个后礼拜一呢，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比较尾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锁锁，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到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你就送愈济。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那唔知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未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我会查出侪吼，系啊，买两罐，咱就送你半罐。吼，啊，那后礼拜二嘞，吼，咱就无送啊哦，一路查半罐，查一斤400块，查半个月份起来呢吼，会养生，会养电，电话爱到八度里用，谢谢哈，以上广告，来，我来报咱的宝岛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的边啊，

0: 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好，谢谢，就一直要服务你，让你方便又利便。哦，在咱四周围，这就阮德力公司，阮家己店头啊，吼、哦，全台湾所有广播电台，甲咱 BBS 广播网有家己的店头，吼、哦，也个博物馆哦，嘿，哟，再主动谢谢大家。现场电话，咱电话是0800335599，甲这个啊中秋节无甲一个月吼、哦，因为今八月二六啊，九月二五中秋连续休四天。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因为拜多九月二八，吼、哦，教师节，吼、哦，对咧休啊，对不对吼、哦？所以这中秋节是九月二五，今日已经八月二十六号啊，吼、哦，佫无甲一个月啊，对不对吼、哦？咱今物咱个过，咱今物咱个听，吼、哦，那对人爱食东食西啊，吼、哦，食烧食冷啊，食甜食咸嘛，食食了尾游山玩水休息工啊，拢拢对人来佚佗，爱甲过，爱甲听，你甲知？吼吼，要哪知哦？爱都爱食。要哪知早都爱过啊，今麦都知，吼，今麦都甲过。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甲家己囥囥啊，尾啊像安尼，吼，要对无啊倒去，含洗者身躯都无在调，迄足无力量呢，迄肌肉减少症已经足久啊呢，迄经身躯哦，瘦啊无肉无汤呢。有的是未食，有的是食少，我是不是？所以我讲，咱身体啊欠血，咱规身的五脏六腑拢受伤，拢受损，所以血足重要。咱规身躯啦，吼、哦，我当坐一只好啊讲话，吼、哦，目睭咱看到时钟，吼、哦，迄全部拢是因为咱的血，规身躯一定也有血，因为无血你就无命啦，安尼知吼？无血啊，你搁顶波，你顾啥货？顾顶裤，裤要顾底啊，一定也有血。把自己顾勇敢是你的责任，把自己顾到未行，你要想讲，哎呦，我来把自己顾到未行，因为你唔敢开啊，唔敢开，唔敢买啊，爱顾爱开。咱即马一当一届健康的回馈金，你买我就送，你买我就送，是不是？祝大家勇敢嘿，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送阿恁兜去，无咧收运费哦嘿，我来听歌，听《为伊走千里》。
1: 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而后，我回去故乡，又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这首歌是谢金燕唱的，用 NG 写你的名。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本来是中岛讲的吼，啊像伊万威讲白片，但都拄啊讲到些洗身躯常照这个东西，所以因来要帮你洗身躯，伊来去顾着你的尊严，吼、哦，所以咱今来讲这篇吼、哦，佛德吼亲身教导吼、哦，亲身来教导，要照顾病人吼有五点的智慧，吼、哦、咱今吼讲讲完这篇吼。哦

咱今日这篇来分享，佛陀吼，伊亲身感觉照顾病人有五点的智慧，会当疗愈伊的心，疗愈伊的心，哦，还可以当疗愈他人，也成就自己哦。哦，这个落雨天的竹林景色哈，笼罩了一片朦胧的雾气安尼。在深重哦，归顿了，也在沉重当中哦，湿润的空气当中回荡。那么，姐姐本来应该充满了和谐，一个慈悲的这个修行的所在，所发生一件让人深思的代志。一个吼破病作重的比丘，去有伊同修啊，吼病病在深重们啊，该遗弃伫个草坡啊遐。无人烧酒门，无人敢烧酒门。当当佛陀伊亲自来为这个破病比丘来清洗伊身躯的身体的时阵呢，一张关于人性的慈悲，也有智慧的深刻的教导即将展开。迄就是一个安尼落雨绵绵的透中道，大家吐破转来的这比丘。各族拢等因大个所在，这个少年的乞婆比丘，伊就怀着足忐忑的不安的心，咧找阿难尊者。伊的面上写满了吼内心的挣扎，足紧张的，啊足烦恼的，啊个足自责的，吼、哦，伊就是有一个对于同修的担忧啦，啊嘛对家己自身的安危的惊吓。用尊者，我拄啊经过西平的草埔啊吼，有看到一幕，予人鼻头酸的景象呢。这个鸡婆啊的声音有一点啊会喘，因为伊惊。迄、那个名叫做善现的，而且比丘，伊倒伫草埔呀，规身躯烧烫烫呢，啊人个要戆神起来呢。我本来想要向前甲斗三工。但是我怎顿一下，因为我烦恼我家己会去传染啦。这个阿难尊者伊听了后，伊心中涌起一阵哦，足复杂的情感。伊身为佛陀的使者，伊深深知影慈悲的重要性，但是伊无法度来理解这乞婆伊内心的惊吓，伊惊未着啊。这个惊吓唔嘛讲是对疾病的惊。更加是人性当中自我保护的本能的体现啦。用我马上吼来禀报世尊，阿难伊就讲吼，了后好行足紧的，紧去向佛陀所住的所在。这时佛陀咧，伊单咧为另外一个患者吼，目睭无好吼，目睭受伤的这比丘咧详细咧甲看这个病，啊伊枕头足轻的吼。我伫即个患者，而且脉咧捏扎伊脉，伊就专心咧感受着每一个吼脉咧叮当的跳动。伊看到阿兰，足急的紧赶来，佛陀甲点头讲：“知影，你稍等者，我念伊好。”所以家赞美了后，佛陀就足温和的对这目睭吼咧疼，而且比丘讲吼，你的病情即马多咧好转啊。你继续按照我之前讲的方法去调养，安尼就好啊。落尾伊就来，我向这个阿阿兰德嘛吼，阿兰，这有啥物代志那真来紧急嘞？阿兰就讲这基婆讲的话哦，啊，佮讲一解，和这个佛陀听。这世尊，你阿问讲安尼，像安尼僧团哦，内底定定有这代志发生啦。有看到平平伫遐咧修行的这个僧众啊吼，啊即个比丘有人辛苦病痛，啊就伫边啊，大家唔敢话去啦。哦，啊即、這个世尊安尼情形，伫咱僧团当中吼、哦，并不少见真济啦。所以每一届有人破病，这些比丘拢会选定吼、哦，避而远之，闪较远的，闪较远的，因为足惊去互传染着。因感觉照顾病人吼、哦，迄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有影就对，有爱甲拍痰、落屎、落尿、啊吐，有无？啊，连着爱换布，哦，啊连着换衫，我吐啊规身躯的安尼话，好，过病是足艰苦的代志啦。这个长此以往吼、
从应该到现在看病的人他得不到应该有的关爱、啊、健康的人心肝的心生恐惧会怕他为着他怕、啊、所以整个生团他们这生团生团的和谐气氛都会受到影响用请世尊开始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难题啦这个时普陀的目睭先开开静坐片刻内心深深叹息用这个问题根源不是说是对疾病惊吓这更是对生命本质的认知还有缺失缺失啦咱人往往在面对着困难的时阵选择逃避而不是用智慧和慈悲去化解这困境你去把基婆请来、哦、他就叫阿兰德去把基婆请来普陀了后基婆来了他用很平和很坚定的说的事情你去请基婆来这基婆来到佛前内心、哦、忐忑不安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佛陀的指责但是同时他也希望能得到普陀的指导啦佛陀跟他说你对医术有有所了解吗这个基婆很恭敬的他说地主少年的时候我曾经在王舍王舍城跟随着名医学习过三年对这一些基本的医理我有所掌握佛陀又继续跟他问你既然会用医术学三年你为什么不去照顾那个破病破重病比丘呢这个问题就拿像一支来剑对这个基婆的心肝应该堵了他就逃离了但是这个基婆内心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过一万年他就诚实地说用地主我知道应该去帮助他这是我们修行的人应该尽的责任但是内心真的很怕被毁掉的很怕自己会破病怎么倒下去世尊你也常常跟我们教我们人要以智慧待人、哦、要趋利避害嘛趋利避害这不是也是一个智慧的体现吗你刚刚说如果没有东西不要去挖这就是智慧的体现啊他这样应佛陀佛陀听了这个答案既理解其婆的惊吓我理解你的惊吓也感觉深深的悲悯看书这样很合理的逻辑嘛你不是跟我们趋利避害吗、啊、所以我就怕去挖就不敢挖去啊他的解释看似合理的逻辑但实际上反映了对智慧的误解、啊、真正的智慧不是自私去计算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众生的无私的关怀普陀说走我们坐来看那个破病的比丘普陀就起来他就普陀基婆阿兰尊者他们三个人来到西平的草埔那看到那幕真的鼻头酸啊这个善现比丘他孤零零改节倒在草埔他身躯都穿一件破破的袈裟面色白酥酥白得像纸他的呼吸很紧的、啊、但是呢很微弱的那四周因为落过雨这个杂草丛生的草埔啊还散发着这潮湿的气息湿湿淡淡啊臭埔啊这个雨水啊还对这个草厝啊滴滴滴滴在土脚形形色色的水窟啊他就倒在那里那水窟还有这个草啊他就赶到要死倒在那里这个佛陀怎么走我去详细给他看他发现这个神性、哦、神善现比丘整身骨烧烫烫很明显的他在发高烧发高烧、啊哦、发高这样高温、啊、你看他的嘴唇、哦、大家都逼你眼神涣散就要昏昏他整个人是处于、哦、半昏迷的状态
看到安尼情景，佛陀心中难引起着无限的慈悲啦。伊甲讲去摕清水来。佛陀对基婆安尼讲，基婆本来顿定一个，内心感觉足惊吓，但是佫是责任之间的挣扎。但是看到佛陀坚定的眼神，伊嘛是去灌水来。佛陀甲阿难呢，细伊啊，怎甲伊提起来？好，这个善现比丘来维持身躯，该换一件较清气的衫。在这过程当中，佛陀的动作有够轻柔的，就那像咧母亲咧照顾破病囡仔同款，每一个动作拢充满了慈悲，也佮关怀呀。正当佛陀准备要开口讲话时阵，这个善现比丘，伊突然间都硬扫，啊扫起来！伊扫出来痰当中加着血丝啊！这个突然的状况啊，和这基婆惊得，哦哟，倒退几下步，都喊这阿兰，伊把不由自主面头怎割开，迄目油怎割割，面头割割，这疾病恐怖性，在这一刻啊，显露无疑啊！但是佛陀咧，伊的反应煞出乎意料，伊不但无惊到，无倒退几下步，伊等到轻轻把这善现比丘的头，轻轻把挖伫伊只骨头下，伊只脚头乌家，这个举动体现了佛陀对生命无限的尊重，也个对众生深切的关怀呀。这时阵，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柔，佛陀细也甲伊提起来，甲伊揉身躯，甲伊换衫。伫伊大扫扫到有痰的时阵，伊甲伊吐伫个伊脚头乌只，互伊摕伫遐。这个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暖，伊全流目屎啊！伊用足轻微的声音讲：“世尊，像我安尼病人。”和我家己的动手，拢唔敢挖金啊！你为何如此的自卑啊？世尊，我是不是带予你麻烦啊？这人不得足温和解回答：破病是咱人生的常态，咱的常态。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疾病，经过痛苦，但伫这个时阵。咱辛苦病痛人，上界需要不是用放杀，而是被关爱。照顾病人，唔嘛讲是种的善行，更加是咱修行重要的内容啊。这话深深触动了慈婆的心啊！伊看到佛陀拢无中途咧照顾病人，伊的内心的惊吓开始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基婆怎对家己的行为的反思啊！伊怎主动行过来，来到这个善现比丘身躯边，开始详细诊断病情。经过详细检查了后，这个基婆发现，哎呦，这只是一般普通的风寒，虽然症状看起来足严重诶，但是只要你及时给伊治疗，伊就未有生命危险嘛。因为行医三年过，伊个专业的知识甲伊讲啊。这种病并无强烈传染性啦，正常的惊吓哦，正常的惊吓程度啊，来自于无知的现的想象啊。所以佛陀一看基婆开始认真来诊治了后，伊就满意点头。这正是伊希望看到的转变，对恐惧惊吓甲理解，对刀片。甲承担，这个时阵有几个啊？这比丘有听讲佛陀来咧看这善现，后台都拢观看过来，因当看到眼前的情景，拢露出了惭愧的表情，因为大家拢惊过，哎呦，惊是哈，较紧行，等下去互围着，大家都过规个金色这僧团，无人吼伸手啊斗三公的，大家行了过，因即马看到佛陀这个情景啊。因露出了惭愧的这个表情。平时恁的口口声声拢讲爱慈悲众生啊，但是真正面临考验的时阵呢，恁呢却决定逃避。
所以不得的行为就那种一物件照出了他内心的不足啊。不得他就环顾四周啊，他看时机成熟啊，他就开始为大家开始照顾病人的智慧。他讲哦，看病的时阵上界需要就是咱有人甲咱关爱，有人甲咱理解。照顾病人看似呢，那像你咧帮助他人，其实嘛是咧成就自己的修行。哎呦，迄食啦定破病，吼啊定定咧流屎，吼啊定定发烧，吼啊定扫我徛用空脚翘，啊你都袂较勇敢咧你呐。所以咱判病时，上界主要是关爱佮理解。所以其实伊讲有五种的智慧。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在心肝底，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第一种智慧就是知音。知音，你照顾病人，你必须要先了解病因啊。疾病产生有足侪种原因，有的是四大哦失调地素的，有的是饮食不当所引起的，有的是情绪波动伤过大所造成的，也个有的是外在环境影响的结果。就那像医生咧看病，你需要先问诊嘛，来把你的脉嘛，同款。照顾病人嘛是必须先了解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这个基本，你当下诊断，你得做个做好。正是因为准确来判断出，因为一切是风寒。所以让咱才能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普德就顿定一下，伊就看了威力身躯边的鼻丘，伊继续讲：了解病因，唔嘛讲是这医学顶管的要求，这更加是智慧的体现。当当咱会当深入了解疾病根源的时阵，咱就袂去表面吼的竞争所迷失嘛。哎呦，迄病较严重，咪话人咪；哎呦，迄人咪一死咪；哎呦，迄人啊安那咪，对不对？所以你了解疾病根源了后，你就袂去表面的竞争所迷惑，你就袂产生无必要的惊吓，就像基博他大惊个，迄几个精神人大惊个，对不对？所以这惊吓往往来自于无知。啊，那地位会当个驱散恐惧的阴霾。第二种地位的制药。普德继续开始了解病因了后，你就爱知用什么药物、甲方法来治疗啦。这里啊，这药唔嘛讲是这青草药，啊，佮包括各种的治疗方法。这温婉的关怀，这是啊，及时安慰施药，适当的这个按摩施药，应用的食物，吼、哦、爱清洁的环境，这嘛拢是药。所以拄啊，咱看到这个善现比丘，我家切身体，家切身躯，家换衫。你看似做足简单的护理的行为，其实拢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所以伫选择治疗方法时阵，爱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同款的疾病，无同款的人，可能需要无同款的治疗方案。食老的人、年老体弱的人，甲少年勇敢那牛的人。因治疗方法一定就是无同款的啊！对情绪因破病、心情无好的病人，甲伊心态积极的病人，有个人都那破病拢想歹的嘛。但有个人伊的心态足积极的嘛，这两个人照顾的方式应该嘛有所区别。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得会当灵活运用各种的治疗手段。而不是僵化复制某种固定的模式，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吼，这普德在讲嘛，所以要照顾病人，吼、哦、有安尼有五种，吼、哦、咱今分享两种，吼、哦，搁马仔咱讲伊的三种，搁大家分享一个吼、哦，这就咱今讲啊，有个人看到病，惊啊要死哦，所以普德伊亲身来教导，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会当治疗伊的心。治疗伊的心，佮人成就他人呐、啊。好，来，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妈妈的摇魂》。

0: 好来，谢谢，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接电话了，啊，做无当啦。
1: 是啊，就是无当。哎、欸，囡仔拢唔好出去啊，啊，你怎喘袂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哎，啊，今麦你食到未啊？吼。
1: 嘿，
0: 即摆咧食。哦，食起 Q 的米开用的物件，你来吼。好，好，安尼，阿个有果得啦，有果得保障啊啦哈。
1: 好啦，
0: 好啦，好好好。会大心开啦。
2: 嘿啦，嘿啦，嘿。
0: 啊啊，你行行到大心开，足严足足明显的啦。
2: 嘿啦，嘿啦。啊，无喘者就敢那开，敢那要作气的型啊。
0: 好，就要作气，啊像低调，心中低调，吼，足艰苦的。
2: 我就不要讲，就敢那讲喘者啊，就加较快活啊。
0: 吼，对对对对对，吼，伊就那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的艰苦。
2: 哎呀，
0: 十九岁
2: 迄年
0: 车祸啦，车祸啦，
2: 哎，啊，今年才未行。
0: 哦，啊，所以讲，甲关灯食呢，真行咧，甲食到脚都有够好，都未疼啦。哎，然
2: 后呢，我拢食两粒，两粒，一日食四粒。
0: 啊，唔是用真行来甲伊顾较好。
2: QMB 我嘛食两届啦，拢六粒六粒。肝药啊，迄嘛是。
0: 维他肝嘿，维他肝你爱食，你有米肝的人吼，爱食维他肝做好好。啊，咱咱你即卖有咧顾啊，咱咱都有差，你看心脏也袂破破菜啊。
2: 哎，即卖是袂，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去用片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去用片。哎，你几岁呢？甲人八了对皮皮穿哦。
3: 我80啦。
0: 哦，80岁哦。
3: 哎。
0: 哎，啥无成？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3: 啊，就这两天会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来。我听你咧讲，我就去买来食。我拢伫听你的节目啊。
0: 嘿，谢谢。
3: 嘿，啊，搁人形啊，
0: 哦，人形啊，
3: 脚较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3: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八条胃车酸足艰苦的。
3: 嘿啊。
0: 哎，食火力民主该
3: 有
0: 用。
3: 通啦，但是
0: 袂讲规条安尼啦，安尼我讲你讲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嘛啦，所以你食咱活力民宿的强料，我讲你的膀胱八条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你甲阮下早食康巴，啊到暗时要困加倒啊，
3: 安尼吼，
0: 一工正开始食两包诶。
3: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3: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膀胱八
0: 条。你个八站去要食五克啊？
4: 嘿啊，福利民宿，福利民宿要买六克啊，七克啊。
0: 安尼，我请问你，你像咱食咱八珍去，你即摆有感觉安怎样？嘿，头是安那要食呀？
4: 啊，头我来人介绍的啦。
0: 我有人报你食哟。
4: 嘿啦。
0: 啊，你是因为会喘呢？
4: 哎，爬楼梯会喘，困我困袂起啊，有当时拢会无够迄落，无够眠啊。
0: 无够眠吼，好安尼哦。
4: 即摆那食起粉比食了袂歹啦，拢袂歹
0: 啊。较顺啊，较袂定定咧喘啦。嘿啦，啊，即摆食你人会足快活啦。哦，啊，活力民宿食康巴，你知啦吼？
4: 我知，活力民宿，我下在些透早开哦，煮些水汤哦，我来食一包落来。
0: 哇，即马感觉大便这方面？
4: 哦，足顺足好，因为我头啊唔知啊，我当食迄种诶，一羹一羹尔，啊，过来我拢个食因家，啊，食了都拢袂歹，啊，袂歹过，我就感觉讲安尼会使啊，拢一羹拢个食一羹尔。
0: 哎，对，那会使变食一包，啊，所以即马哎，你大便足顺畅，是毋足快活啊？吼，
4: 足顺诶，啊，因为嘛是一羹嘛是差不多爱两斗安尼。
0: 哦，安尼吼，
4: 嘿啊，啊有顺啊，本来拢会闭结，即马是袂闭啊。啊，有当时啊，拢用迄种迄落通安尼一半摆安尼，我介绍你食下药。
0: 好，对，安尼较好啦。
4: 啊，即马朋友介绍，我即马就是讲较好啊，买来那惊唔敢买。
0: 啊，那你几岁呢？甲人爬楼梯皮皮穿哦？
3: 我80啦。
0: 哦，80岁哦。
3: 哎，
0: 啊光。
5: 我心脏爬楼梯拢会喘，啊，即马吼，就是即马就爬起哩，加足紧嘞啊，免再休困啊。
0: 有影啦，迄心脏若欠 Q 电，甲补 Q 电就好
5: 啊
0: 啦。
5: 系啊，
0: 充电就快活吼。系
5: 啊。
0: 好，八站 Q 咪甲钱做一只把劲哈。
5: 好，
0: 啊健康啊嘿。
5: 好。
0: 只勇敢啦。
5: 对啊。
0: 啊那只好哩。
5: 八十几岁啊咧。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5: 冇。你
0: 个卡波。啊，你讲你几岁啊？
5: 82
0: 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顾啊着，血流往后咧顾啊
5: ，Q 健食几年汤丁诶，
0: 哦，这部 Q 健真正心中最有力，
5: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力还要食 Q 健，
5: 我食 Q 健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试就知啊啦，
5: 对啊，你试就知啊，
0: 有效无效试就知啊啦，
5: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八十元 Q 面，
5: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波人哪只顾身体啦，
5: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5: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
0: 哦，用健康价值啦，
5: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5: 哟、啊。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 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你还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现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嘞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高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晚满十支哦。咱来以上广告。哟，甲送你的拢伫个特别组、特别包装内底吼，甲送你的拢伫咱的特别组、诶特别包装内底吼。特别组拢是特别包装吼，啊，咱这甲过几工，今日拜三哦，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过五工完满做杂志。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用今仔介绍办甲碰。啊，你讲啊，我咧月底甲不方便，无要紧，你甲有办甲按。你要按有房价按你的分，伊会甲咱公司加叫几啊种，会按你的分。然后啊，我月车较方便嘞，你月车甲有房自靠伊得。哦，你甲有房讲啊，我搞月车较方便嘞，哦，你就甲讲，伊就按你甲搞月车，你去安尼啊，啊，你钱可以得。哦，上个就是你特别做吼，特别包装爱按算起来，咱拢赚得到吼。谢谢喂，卡电话得，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七月吼，有十种的梦境啦吼吼。啊，有啥物种的十种梦境来分？看你做啊，这两天有梦到无吼？哟，七月份你来嘞。这个七月哦，十大梦境，这老师咧讲吼，你若梦到这的话啊吼，会旺你十年的关键。啊，若梦到查某鬼要来讨命嘞，哎，竟然是大吉的梦嘞。吼，安尼哦吼。听我买呀，来好啊吼！你妈在到七月中元啊吼，普渡嘛吼。这个农历七月，啊民间就对这个啊七月这个方面哦，好样地位哦，我未少禁忌嘛吼，啊加这习俗，啊嘛未少人会特别吼注意暗时明梦梦境吼。这一个这个老师吼，伊即阵啊有发文来分享吼。七月哦，十大梦境啊，其中啦梦到查某鬼吼来咧讨命，伊更加形容这就是大吉的梦，会当旺十年啦。第一嘞，梦到迄个鬼啊吼，怎正壁过来嘿，哦好兄弟啊正壁过来这样，这讲代表吼，你会穿越障碍，嘿，你会穿越吼，这障碍，啊那创业者吼。你就会往前哦迈进，你的财富哦会累积快速，好安尼哦。梦到迄无形的哦，安尼正壁过有无？啊，你若是做人头家，吼头家头，你是头家人，这就会吼往前迈进哦，你的事业哦会往前迈进，你的财富累积吼快速哦。好，第二，你若梦到吼，这个往生去的祖先。来找你哦，而且伊身躯会发金光啊，会金光这种的这样吼，这代表祖先伫阴间所累积哦，诶，这德啊阴德，全部拢要送乎你啦。你就会吼，比如讲，若要较有偏财啦，吼，咱讲较有偏财，比如讲去钓乐透啊，是威力财吼，钓偏财的机会较大啦。梦到祖先哦。安尼，互你看，哎，规身躯金毛，会光芒者吼，哟，讲代表祖先伫阴间呐吼，伊所积个这阴德吼，全部拢送互你，靠安尼吼，哟。啊，第三，梦到吼，你咧烧金纸的时阵哦，哦，烧甲旺旺旺做大牌吼，烧做旺的做旺的吼，这代表你即马目前要投资吼的标的呀。哎，标对低哇，旺到发热。你即马所投资的工课，吼、哦，不管是你买股票的，还是你投资这方面的吼、哦，你的标的物啊，旺到发热。股票、基金还是房地产吼，和、哦、你涨到爆安尼吼，和、哦、你赚有到钱就对啊安尼吼。第三个梦境，梦到你画金纸时哦，金纸嗡嗡嗡嗡安尼吼。啊，那梦到第四种的吼，梦到这个查某鬼吼来要讨命，这个梦竟然是大吉的梦。哦，现在人咧梦在梦中嘛，惊个皮皮出吼吼，这代表你出外吼大吉大利啦，会当投资吼海外基金啦，海外股票啦，还是买吼外币啦，哦。还是这海外房地产呐、啊，你拢会大大吼、哦、收入袂歹哦安尼，哈梦到查某鬼要讨命是安尼吼。第五吼、哦、梦到去有鬼啊玉，后尾播这篇我亏很大呢，人个七月虾米讲讲鬼呢，我讲鬼好无？哎呀、啊，哦梦到去有好样底下玉哦安尼对，这代表吼、哦、你会去有钱玉啦。人两卡钱四卡哦，即卖我四卡叫你两卡哦，吼安尼吼安尼，这代表会被钱追着跑。啊，那创业者当中嘞吼，创业的人嘞，你的业绩翻红，你的王家哦订单哦接袂哩，哦去哦厂商一直催催，紧嘞啦，紧出货，紧出货，紧出货，安尼哦。啊，你那是去哦这好兄弟哦约，吼有这梦中梦的产生啊。哦，这个很实安呐，会扩长，哦，你是会扩大，贵人哦，不断不断给你斗三工给你提升，哦，一季二分三开成，你拢有，哦，啊，这个、业务啊提升起来哦，倘若被这个鬼追，有梦中梦会三星的话哦，
梦中梦表示你的生理会扩长，工厂会阁扩较大间安尼吼。第六个，梦到钟馗啊，吼、哦，恁敢有人捌梦过钟馗？好安尼吼，那梦到钟馗啊吼，就是表示有贵人来指点你，互你发财啦。哎，会有贵人指点，让你发财哦。梦到钟馗吼，第七个梦到七爷哦。这梦到七爷吼，哎，嘛是袂歹呢吼。这个梦到七爷代表恩修啊，一件大吉啦。七爷的名叫谢必安呐、啊，谢必安呐、啊，贾必安呐、啊，哦，都、就是七爷的名，会大发偏财哦。啊，那跋筊交运亨通，啊，那逢赌必赢，无跋无代志，跋小的跋大拢会赢哦。啊，那倒病嘞。那伊梦到八爷嘞，七爷落卡迄个，八爷卡下迄个哦。你那是唔是梦到七爷？你是梦到八爷嘞，迄个真歹扛哦。因为八爷的名叫做哦，范无咎哦，因那范无咎哦，对哦，范无咎哦，伊姓范。你爱梦到落卡迄个较好，你若梦到卡下迄个乌面迄袂使哦，倒病无好哦。第八，梦到棺材，哦，梦到棺材，这个梦境大吉啦，欢财哦，降临啦，投资可准若帮卡住啊，你拢会当解解套啦，哦，梦到棺材啦，梦境大吉啦，横财降临啦，投资卡住的都能解套啦，哦，来第九诶。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嘞，哦，梦到自己变成鬼，代表你的业务合作成功，咱欠你欠款的，若当收回来，哦，安尼袂歹，梦到家己变鬼，哦，哦，来第十个，梦到吼，比如讲那种啊，梦到啦，咱兜吼，咱兜有人往生去，吼，梦到咱的家中的人有人往生的去，吼。这是这个梦是大吉的哦，哦，这个显示哦，显示的哦，厝里的人哦，而且人的人哦，手气作旺的，会当借

吼，梦到钟馗；第七个梦到七爷，唔能梦到八爷，梦到八爷就无，梦到七爷就有够好。好、哦，第八梦到观察；第九个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第十个吼，梦到咱岛的人有人往生去。好、哦、安尼，咱话提醒大家吼，即、这个民俗的信仰吼，参考啦吼，卖伤过迷信安尼好。嘿，祝大家吼，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啦吼。开车人吼出入平安，吼做生意的人啊吼风头大展啦。囡仔嘞要开学啊吼，暑假作业更加写写嘞啦。

0: 新的歌用件靠样啦，人翁宅翁小鬼也唔敢来做龙哦。来，我带你来进一个广告哦，回馈金。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现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林国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贵宾拢定咧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我来以上广告哈。哎呦，明仔日麦当去咱全台湾哦。啊，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啊，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唔知对一间，才是阮的经销药房，一定请你爱透过卡电话哦来确认哦，这间是恁的经销房。安尼以后，咱即摆吼，咱的正品正货拢总有伫遐。也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嘛拢为咱做服务。宝德旺便利店就是阮咪咪笑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店面。哦，只要任何一个主持人所代言的哦，健康的食品，拢总伫咱包装摕到，包括咱即马将来，咱即马要来中秋节，哦，中秋节即盘秋咧，拢总伫咱包装，嘛拢当为咱做服务吼，服务足方便，哦，服务足周至。你若无法度来到咱的包装便利店咧，也是无法度来到咱的经销房的马景，专人专销为咱送到府上，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啊，那乌鸟送货去恁打包屋，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再次谢谢大家。哦，啊，这个皇太公马仔，因为伊变面较变较轻啦，哦，啊，有哩人较白，较起哩吼，较起哩过。但是马仔嘛是全台湾吼，嘛是有侪分啦，落雨的情形，因为马仔都要迎接伊啊，因马仔都要到吼，这沙德尔吼，沙德尔马仔到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源留在
2: 你心扉。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十多罐啊！
0: 你讲吃三年前，我心脏袂喘呢啊！
2: 嘿，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哎呀，啊，我吃了都好呢，我吃十多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啊，阮先生去电脑，我拢用这个吃哦，吃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够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2: 欢
0: 迎，好好，大姐安尼好哈，谢谢哈，感谢你哦。啊，咱最后六天哈，好，谢谢。
3: 系啊，
0: 哦，来三遍了，不是来讲重点哦，讲重点嘿。
3: 暗时较袂遐搞了。
0: 哦。
3: 啊，我搁食十罐，明仔载搁换一罐啦。
0: 哦，你食三遍全部较袂搞了呢。
3: 系啊。啊，我不甲你做，甲你讲哦，我你拢讲你卡尾，我拢有咧念哦。
0: 嗯，好啊，好啊。
3: 无我以前那常常拢会跋倒哦。
0: 啊！
3: 我即摆咧，你迄卡倒连下加食丁诶。
0: 是哦，较袂跋倒啊吼。
3: 系啊，较袂跋倒，较好行。
0: 对嘛？啊，听我建议。
3: 啊，提啊，什么提下？
0: 提肛王。
3: 啊，提肛王，我冇咧做。
0: 哎呦，好啊，好，安尼好，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六天啊，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伯加码喝冰来较紧的哦，阿伯关好朋友快点哦，来谢谢。好，来，谢谢，感谢英雄光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对，准一杠，
0: 谢谢。来，你们贝利赫你好，哎，你们贝利赫你好，
4: 哎，秀爽大和平，
0: 哎，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来，
4: 我给他一块，你别，哎，三行十二块。
0: 哦，谢谢，这是西装的对
4: 吧？西装换西款
0: 的。哦，阿你哇，对，阿贝感谢你哈。
4: 啊，没有。
0: 阿你要听什么歌？来，
4: 哎，阿给他。金票投票五六十，
0: 好好，大两百哈。
4: 阿里阿到，
0: 哎，不客气，谢谢阿伯贺，感谢你好，好，拜拜，谢谢。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5: 喂，秀山，
0: 你拢收扎卡？大姐，廖大姐，你拢收扎卡啦？
5: 收扎卡，
0: 我拢片头开始在一直卡一直卡，你唔得等到我。
5: 拢八八度啊？
0: 唔是啦，你收扎卡啦，你拢七扎八扎的卡在头前，我在咧片头啊。那你做片头，音乐你就开始在卡，安尼我当然无法度接啊，嘿啊！你阿伯无叫你怎卡，你阿当个我片头了，你才卡啦，嘿啊！
5: 因为他卡都拢人做头前啊。
0: 唔是啊，你就是个热线，人就把人就起来啊，嘿啊！来，你要听什么歌系来？
5: 要为你来视频啦。
0: 好好，大人拜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看你好。
5: 啊，我错对了。
0: 啊。
5: 就算你好，我还在想调阿瓜咧。
0: 难得注意嘿。
5: 啊，杨大姐呀、啊。
0: 到底对杨大姐？
5: 那土城区啊。
0: 杨大姐哦，你讲你到底土城的对啊？
5: 土城林德路啊。
0: 哦，那杨大姐哦，哎、啊欸，你今天白没点吗？
5: 哎呀、啊，我没点吗？
0: 好、哦，来，要听什么歌系来？
5: 四桂红。我跟你讲个朋友。
0: 但姐，四桂红你啦。
5: 嘿啦，
0: 好啦，好，
5: 我在买五十几组呢，
0: 五十几组哦，
1: 哎呦，
0: 哦，
5: 你别去啊，
0: 哦，你买五十几组，无啊，你敢有讲话，我敢那袂去啊嘿，啊，你有，
5: 哦，我买我走家家，我家己嘛在家，我
0: 至少，你家己先得过好啦嘿，好，感谢。
5: 我的杨大姐嘛嘞，
0: 哦，对，六公里四十的开始，吃到今嘛对了嘿，
5: 哎、啊，
0: 好好，感谢杨大姐哈，
5: 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您，来，李慧你好， 喂，我姓啥？你好嘿。
6: 哦，你姓啥？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6: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你干咩呢？我来等下来，谢谢。等下来，谢谢。来哟，我姓啥？你好，你好。嗨。
7: 哎，就说。
0: 嘿，咱这几位。
1: 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7: 我打南听。
0: 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听宝贝。
0: 宝贝。好，等你吹好，
7: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的？你好，你好。
8: 哦，我要改姓啥点歌呢？
0: 哦，咱得注意。
8: 我迄个气动。
0: 咱贵姓呢？
8: 啊，姓颜，姓颜。
0: 颜色的颜吗？
8: 嘿嘿。
0: 我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听礼貌三公五文帮你走呀，五文帮你去。
0: 啊，这个我倒唱的好啊。
8: 好啊。
0: 好，好不？我带你上道场啦哈！
1: 我来试看看。
0: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四川你好，哎，这么一个哈。
0: 好呗，
9: 嘿。你这个关这个感受。
0: 哎，加起来。
9: 无哈。
0: 嘿，因为咱嘿，咱有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啊呢。
9: 哦哦哦，我也想讲第一问者，讲那个
0: 看你记得讲太无了。无啦，我顶边犹太嘛是安尼啊。咱电瓶油台嘛是同款的，嘿啊！
9: 哦，
0: 好，谢谢你。
9: 拍摄啊！
0: 别，好，谢谢你。
9: 啊，我今日上点歌。
0: 咱在注意咱贵姓。
9: 我姓你台南新兴哥。
0: 台南区什么区啊？
9: 伊个南区嘛。
0: 哦，黄先生吗？
9: 嘿嘿。
0: 哦，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9: 听那个香港呀。
0: 香港呀，好，带来个一首，好。
9: 谢谢。
0: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喂，秀贤哦。
0: 还是咱这几位。
10: 秀贤大伙好，我迄个广播呀，麦高大姐，我要点一首啤酒和大伙唱。
0: 哦，好，等你唱一唱哈。好。
10: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咱这几位。请讲话，嘿。
11: 哎，我咧讲哈，你秀山遐晓。
0: 还是秀山遮对，系你好。
11: 我喜欢请甲报一条妈妈的。不一
0: 样，咱在几位啊？
11: 李太太，
0: 到底对？
11: 彰化，
0: 彰化区吗？
11: 哎，
0: 哦，等你吹哈。好，
11: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咱们电话先停着，咱就要拜拜了啊哈。这个谢谢，对不起，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
0: 你好，
12: 爽哦，我叫一罐你了。
0: 好，老朋友邓姐，我叶香，我今天要等你来。好，一线好，谢谢。来，那你根本大舞台最后八八节，根本大舞台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吼！啊，你有歌有吃有吃吗？无，阿未吃吗？好朋友，你得较紧的哦吼！因为呢，咱哦，最后六天呢，你若无注文的，当然咱来个等个两当半，两当半呢？唔是一当哦，我唔是一当舞台三拜，我无哦吼，我是两当半一拜哦。来，你好，你好。
13: 嗨，我是美空妈妈。
0: 拜过拜拜了啊，对不起嘿。
13: 啊，所以呢，
0: 如果是咱的好朋友，阿袂关人，阿袂借人呢，当然咱的新朋友唔捌借过吼。啊，咱利用这包咧油台，你来关灯来食看麦。为什么叫你一人咧买秀山加大户吼？我两个产品才一人，叫你一人咧借，叫你一人咧关，为什么？因为物件真要是食了有效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关灯来食才知影哦吼。来，咱今麦先我大户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风台啊，这个沙德哈、啊，这个、风台是个路北哈，路径在度北秋哈，可、啊就是我不可北啊哈。啊，你看起来就是较袂影响咱台湾哈。啊，最但是呢，海就是咱这个海伫海上爱康快渔民朋友，一个中南部的朋友哈、啊，咱来给注意哈，因为中南部伫进前前几天是落雨落甲，都无吼拢无停的哈。啊，所以讲现在再一点雨都很受不了。但你看起来就是沙德哈，应该会慢慢啊，佮变成一个轻度，伊一直咧降，吼，伊即马是中度风台，有可能愈接近咱的时阵会变成轻台，吼，啊，所以用伊这方向切来的，全端伫咱的台湾的西北边遐安尼落来，吼，所以对咱中南部的影响会较明显。哦，但是咱来看起来，拜五、拜六这两天全台湾拢有雨，但是比较起来，中南部雨会较侪些块哦，赶快提醒。
0: 哎呀，那都落在南部啦，天公伯啊！哎，你嘛雨，你嘛小块停一下呢，麻烦一下，天公伯啊，拜托诶。来，你好，你好。
14: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14: 哎，没 对啊。
0: 哎，等一下来信哦，嗨，谢谢。

0: 谢谢呀呀，为你来视频呐。那么这里龙千收钱，而让你料到这收店没有来，谢谢。来电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产品，讲重点的来，嘿，产品姐嘿，
1: 我拢用咱的三鲜精补啊，放料的普龙普普普哦，哈，啊，我已经吃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强啦。
0: 哦，对啦，爱强是，啊今麦爱强啦，啊今麦别啦吼。哦，好好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恩啊。来，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哎，来敲工重点哦，嘿。
2: 是啥？
0: 哎，敲工重点。
2: 我今日心情真不好。
0: 嘿。
2: 哎，今朝好困嘞，靠袂住就放了。
0: 靠袂哦，暗时靠袂搞油呢。
2: 嘿，暗时靠袂搞了，啊，心脏啊，继续困我。
0: 哦，安尼好嘞，等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我不见了。
2: 我那个产品经过就吃那个尿酸痛风吼，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啊，无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嘿，啊，今麦有正常无？
2: 今麦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都
0: 是是。哎，看你，看你，哎，看你，看你，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这罐半罐的细罐来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你好朋友，咱上街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做文的，现在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你若要关还要吃嘛，好朋友呢，那么咱就两张哈，因为呢，这个好朋友呢，当然你若有买就是有省着，咱买一档就省15000块呢，买两档就省了30000块哦，所以呢，当然咱买愈多省愈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呢，
3: 多准一杠
0: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啊，今麦过来好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嘞，来谢谢。阿来要跟咱电商品的人继续看呢，谢谢。
3: 是咱环境当中有做些造成咱身躯不好的毒素哦，毒素啊，咱想点哎哦，咱比如讲咱这个食的便当的迄个来垫迄个膜啊，看袂到迄塑胶膜啊，啊，咱是不是买转来外带了哈？可转来就是直接用这个微波炉啊来搞烧。好、哦，这是一个。第二是呐，那你这不粘锅弄起的，那你这个来电加，好、哦、是咱的电煮本个来电来电哈，也跟我咱这个一般啊，咱的电片哈，当然这个平底锅表面弄起铁氟龙，好、哦、啊，一旦有这有必损的时阵，里面的毒素都因为咱加烧烧的造成，也化学这物件造出来，好咱吃掉。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侪物件拢有毒素，包括多讲以外呢，你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咱那些芳芳的物件，芳芳的物件包括芳水啦，也甲咱这个变色的芳香剂都会有，啊，好，这是真重要。啊，佮我哦，安尼真侪呢，包括哦，咱这洗身躯的沐浴乳啊，这个洗头毛的嘛是。所以讲，有一派的人哈，有一派的人，干嘛讲这个杀蚊上健康较单纯呐、啊？所以讲，有的人是洗头、洗身躯拢用杀蚊那些，也是有的哦。哦，所以看个人，你只要买用港白一直用，爱换白住，实际上还好哈、哦。啊，若是讲你因为比如你爱鼻个芳芳啦、烧香啊，你伫即个通风较无好的所在，甚至讲你鼻个某一个味的时阵，你开始头壳戆戆，甚至讲胸腔闷闷，赶紧窗门拍开，先停止去卖鼻的这物件啊，有可能它的化学成分比较多，爱记住哟。
0: 是的，哎呀，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啦？咱这人啊，爱食诶物件，食到过多呢，感觉迄对咱人身体拢真正有问题哦，这个不好的哈、哦。所以呢，那新闻呢报了一个小姐啦，嚯、哦，安东啊，为大家拢是食 一天吃六杯珍珠奶茶呢？哈，那恐怖，吃六杯呢？啊，唔通无咧啉白茶呢？这个小姐吼，有一个干那哦，伊皮肤哦摩擦布囊啊，伊胸部底下吼，皮肤呢，哇，破皮佮兼布囊啦，哇，引起了啥恶性的蜂窝性组织炎，而且伊流出来的人呢，有够臭的呢，哇，真正是有够恐怖呢。点解这小姐体重偌济？百二公斤呢？所以是啥物病态性的肥胖呢？因为都是人发烧。小家拢小袂提呢，才去找出的原因啊吼，所以呢，这个担心啊，对这个小姐来讲起来，以蜂窝性组织炎啊，医不好呢，我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逐天我啉这么济啦，啊，唔好把疫苗当作白茶哈，千万不要哈。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来这生活常识，来，要跟咱顶上面的人继续看，看吧，看看。
3: 469469，
0: 哎，来请大夫讲者了，谢谢。
3: 是。啊，咱这中原普渡拜拜啊，有的人会拜这个啥，这个、空这个、硬菜啦，空心菜哈、啊这个，
0: 好像都会呢。
3: 诶，汤为什么呢？啊，有这个、当然啦、啊，有贵公法啊，咱来做参考哈。这个、民间的说法哈、啊，一般的公法是讲吼，这普渡拜拜因为有这好兄弟的来吃啊，对不对？啊，这个菜是不是中空心的空心菜嘛？吼、哦，哎，所以硬菜空心的。所以讲有心请你来吃，但是咱无心哦，中无空空嘛，无心互你留伫吃哦，直接会当走啊哈。
0: 我这个意思哦，
3: 哎，阿哥我讲，有的人煮这个空这硬菜汤哈，啊，伊未煮好完全熟，就是安尼撒一下安尼啦哈。为什么半生不熟？哎，未煮好熟，我跟你无熟啦啊。有一个意思是这样，那个希望讲你卖老了。
0: 我跟你无熟悉啦，
3: 哎，跟你无讲介熟安尼。啊，佮有一种民间的说法，知道为贵有没有好兄弟啊？为好兄弟啊，伊然后是从出发缩掉诶，所以讲这空这硬菜这空心菜，食的时阵都变成一个坑，有通道哦，有坑嘛，变成讲会当食些款物件啊，也是有这种说法。所以讲有的人拜拜时阵诶，拜这硬菜汤、空心菜汤。是这样来读，
0: 蛮有意思的哈，这个也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啊、来，那你那边呢？当然啦，是咱那边那边预约哈。哎，你那讲要订，这个加码要订讲呢？你买单贵药房个药房讲个药房讲，你要贵州要贵州呢？叫伊给你留起来哈。啊，因为咱药房呢，大家服务拢介好呢，每一间大家服务拢真好哈。啊，可以上物件给你哦。所以咱那边呢，咱即马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咱那边咱那边订的人呢，较紧了吼，因为我讲过啊，真正什么时阵要省钱，钱有时该省咱就爱省，但是不应该省啊、那么咱就是该开的爱开，但是这个和咱省钱的是啥大油台，因为呢，你买到就是省到，刚才买一组你就省1250块，你还买两组就省2500，安尼更无省到。有啦，迄看下你一百万寄银行哦，一年嘛无够，差1000块利息呢。啊，咱那是一组四罐，你就省2500安尼。啊，那要一单呢，一单分的省15000呢，够如济呢。所以你爱省个掉，爱样省得爱样抵啦吼。当然，咱要改，要省爱省里掉的所在，交勤工个兼省钱啊。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加量一下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李哥，你好。
4: 你
0: 嘿，我是啥？
4: 你家是啥家？哎，
0: 我是啥的？你好，你好。
4: 我讲哦，我那拜六桥的物件，伊家讲拜二要来，啊拜二。
0: 哦，你等一下来，甲听一下。最近干哪？出上回拢 delay 啊。咱最近因为会济，咱除了是咱的油台以外，公司嘛咧油台，所以哦，有可能会啊，佮兼落雨，对不对？啊，佮有一工迄个工，迄个啥？高雄出会所在呢，落伊休困一工啦，啊，加休一工啦，所以可能你弄个慢一工啦吼，所以对不起哈，所以我们才建议你来较早订的啦，早一点订哦哈。来，今麦咱先来和大夫唱歌，大夫先来个唱，唔愿放你走，啊，来先请大夫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哎，谢谢。

0: 掌声鼓励啊！不愿放你走。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李茂生，读的是
1: 大富雀。
0: 嗨，咱这个严大姐说点名好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又说那个又不能个卡里吧哟，咱的好朋友，咱今嘛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咱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哈，阿伯加码的人，你有加码无？咱有贵有旁观呢，才卡里吧，甲咱讲一下吼，和咱分享一下呢。我咱杨大姐讲逛五十组呢，五十组呢，啊，咱一道的胡大姐哦，一逛三十四组呢，哎呦，真的，我真的很感恩你们哦。但是啊，上个重点是，恁会当省到钱，到对不对？
1: 是，
0: 恁买到的是省到，咱卖讲赚到，然后省到，真正省到一万块，一万块足好用呢。你若要一单分的，当省一万呢，啊，无咱平时够通啊呢？没有，我们平时拢无咧犹太，拢两担半。迄两担半才犹太一拜呢。我们是从别人吼，咱别人是一担哦，犹太三拜，我无呢。哦，我是因为哦，两担半才犹太一拜呢。那么我有甲咱讲过，咱的产品呢，会当扛三担，所以安心啊，甲家拢来就不得事。虽然你好比你若无广告迄个量，比如你安算拍算半担分，还是一担分，还是两担分呢？那么咱那边搞的人，咱的量再来加码，较紧的话，以上。公哥，刚刚这部分丢在那，
1: 大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2: 咖喱妹，
0: 咖喱妹，谢谢阿伯来线哦，嗨，谢谢。就说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什么贵叔？
3: 没过来，
0: 没过在背你，没加码你。来二线哦，好，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身体一定要顾好。最近拢连续落雨，恁敢有感觉你哦？哎呦，连咪遮酸，连咪遐疼，安尼关节酸，尤其是脚头乌啊，为什么？我的关节退化成个气胸大安尼，有这个感觉无？最近哦，迄、那个酸疼的人特别多啦。为什么呢？因为落雨。落雨关系吗？有，比如讲你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你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呢，都有迄个足敏感的，感觉啥关节酸疼呢啦，啊，就听个暗时也袂困啊，听个人咧讲，脚头听个成鸡咧剁酒安尼呢，所以表示啥，你的软骨啊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你骨伤无够，啊，无就是生的骨刺个减袂麻，迄就是。听风的人嘛，会啦吼。所以咱一定要补充钙质，以外，搁要补充到咱的关节内底，能过来胶原蛋白。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一定要赶紧补充营养。哎，这不是讲有食就会补呢。哎呦，就这样，搁有这种观念。哦，我咧食钙片呢。啊，为什么会骨头搁安尼生怕怕？有出现这种错误观念哦，那你去想哈，咱买股票干嘛一定会赚钱？不一定啦哈。啊，咱有食这个，比如讲哦，完了咱有闭结的人哦，我食这酵素益生菌的，一定会白变顺吗？不一定。哦，啊，所以讲休想，咱钙质有咧食是好啦哈、哦，你这真好。总比迄无食人较，但是不是讲你有食的一定会补，补袂你去吸收歹啊。很多原因哈啊，所以但是我的家盖朗你得哎，你要叫时间假，天天吃不要停，打钢架哦，接龙架袂使停，假啊个加啉水，啊个维生素 D 帮助钙质吸收，加运动哦很重要，加啉水加运动哦，因为呢一钙哈，那是喝一钙，也能由你水来得。啊，咱来吸收了呢，加运动，咱的血路循环好，甲咱钙吼送去咱需要的所在个补里，所以讲不是吃就有效哈。开始愈行愈慢呢，哦，我感觉讲我腰愈来愈酸呢，腰酸背痛，这就是一个骨质流失的信号，偷偷悄悄的把你的行动力带走。啊，我咧新冠得救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进攻两公分。啊，我咧得救啊呢，我去敲骨。这就是一个讯号哦，卖单家人，哎呦，你骑卡车弄着骨头断去，也是跋倒时啊，骨头劈去，刚才讲原来我在脆弱，哎呦，不是早就的事情，炸了骨头，伤怕怕，你是多好，让你拄着，不是今嘛，卡骨质受伤，就炸以前的安尼啊，哦啊，也够。 有的这阿公阿嬷吼，扫啊，无爽快啊！哎呦，这酷酷扫的时阵，这边阿棍叫扫个东西，毕竟油很多哦。你看到里面床的足侪人吼，病人伊啊，某些原因到里面床房照顾，无多去运动，所以皮肤无多去照日头，无多等下维生素 D， 人就无健康啊！啊，佮这营养佮无多吸收哦。真嗨啊！所以讲，莫怪慢慢啊，骨质疏松愈来愈严重，啊，佮有肌少症的状况哈。所以咱来看，咱要活就要动，加运动可以当帮助咱的全身骨的循环好。啊，一边运动，拄啊讲咧，血流循环好，咱只营养也当上高维以外，也当训练咱的腱肌吧，加强咱的心灵代谢。大块的朋友需要加训练咱两只脚腿的腱肌吧，多训练一下，加运动，安尼咱两个。大腿吼，大腿这边的腱子是上大块的吼，上粗的。也练练呢，会当把咱身躯过多的卡路里，甲消耗掉，就靠咱这腱子吧。哦，所以讲腱子萎缩的人吼，看有的人是虚胖的，是安呢。哦，身躯拢油，啊，为什么愈来愈大块？因为伊这腱子吧在萎缩。啊，佫无运动，无法多去训练，啊，无法多消耗伊身躯加出来种油啊。啊、哦，所以讲很重要，要多运动。最后呢，咱你来甲各位提醒，咱的关节这部分，关节你听的时候，真正你有做些动作做袂出来，弯翘啦，吼、哦，还是讲跑步，吼、哦，揢物件，顶顶个揢关关，按揢揢较关，咱手可能弯翘呢，啊，但是你哦，我这边会疼风骨刺，还是讲你有的时阵是韧带啦、伤毛的哈，都多疼伫这关节遮，有做些原因，啊，是毋是你无都好好活动，会疼都袂动啊？就不敢动啊，变成讲你看等时间来看起来，你就是腱子吧萎缩，对，没错。所以讲咱关节要顾好，以外，咱来知影讲关节需要营养素是另外啊，需要是胶原蛋白哦。但是咱马上甲各位提醒啊，咱的关节吼，这问题可大可小。你若讲关节你无爽快，比如还是互骨科的这医生看一下较好哦。
0: 啊，咱人平常时呢，拢是爱营养的补给啦。嘿，像咧巴肚枵吼，咱咧逐工爱食饭的意思同款呢。像咱的钙质是啥？我都讲过啊，只要是慢性病爱食长期的，好、哦，就是爱保养长期的。比如讲哦，你要过长期的对啊，伊无法度长期呐。比如讲哦，慢性糖尿病、慢性高血压、慢性腰酸管，噶只嘛，咱要讲的，嘿，骨质疏松是慢性的，是长期的呢。啊，咱的关节痛，对这里讲的这个关节痛是急性的，无同款。所以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噶同款，
1: 无同款，
0: 嘿，无同款咯吼。所以咱骨质疏松就是爱补充钙质，而且大概要补1200mg到1500。啊，你定讲，我迄、那个伊、那个较侪岁啊，敢在补较侪吗？无，咱来补较侪，你嘛是食袂起，在靠少年来保养啊。差不多40岁，你就要开始补充钙质，啊，个养成一个习惯是啥？要运动，爱运动，因为呢，咱补充的钙质，过来钙质，过来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需要的2倍剂。啊，你2倍剂，你那是无该加上低三钙的钙质，啊，个运动呢也变脂肪，所以当然咱就是要透过啥，有咧补充低三呐、拍日头啊，过来运动啊，哦，安尼当然呢，个钙质以外呢，咱的腱子吧，然后够咱将来卡袂去点点跌倒，所以。腱子吧，嘛是需要钙质，虽然大家补充一钙质咯吼，希望好朋友呢，啊，咱即马就是爱保养40岁，恁家的帅哥小姐，甲讲40以上呢，就开始爱补充钙质了哦。郭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
0: 哦，嘿，
4: 我有甲你食三
0: 丁好不姐？
4: 有啊吼，
0: 嘿，
4: 啊，这是皮贵宾会使未？
0: 会啦，会当食哈，来个听者来，阿姨，我叫人甲伊听，等者来，谢谢。

0: 哎来素桂红，不是素桂红，是素桂红。那么这是本是我说请问的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1: 哎，
0: 先生好。哎，你卖听
1: 啦，
0: 你有你听电话。
1: 哎，
0: 好来车工嘿。
1: 哎，我有食钙固锭，啊个迄种个也做。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1: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是我换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安尼好，继续看嘞。嗨，大姐，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嗨。
2: 哎，小三你好。
0: 哦，你好。
2: 哦，我来食三项中食。
0: 哦，来，迄个身边有不
2: 食？食了，那脚头有较好。
0: 脚头哦。较袂安那，
2: 较袂，我咧跪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吼，
2: 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好，
2: 嘿，较袂遐疼，较袂遐酸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啊，咱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哈，犹太呀哈，你好，
3: 哎，秀山哈，
0: 来，车工下来，
3: 哦，我食你个盖果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啊，那好，
3: 脚头我们给做啥嘞？
0: 脚头可好啦？
3: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3: 系啊，
0: 食钙过钱呢。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啊，咱犹太最后六讲哦哈。哎，贵个房价嘛哈。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就说啊。
0: 哎，请讲嘿。
4: 我跳吼啊，背背起来安尼吼，啊，拢背未起来。
0: 嗯。
4: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食了怎啊？现在要爬起来放球吼，爬足好水，啊无吼要爬起来放球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4: 哎，
0: 你好，小蛋来，二线接接。啊，你好啊，啊你继续个看嘞看嘞，把镜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大嫂，谢谢。
5: 好。哎，小蛋你好。
0: 好，来请讲重点。
5: 我带你来盖靠近吼。
0: 嗯。
5: 啊，本来脚骨吼，开刀在惊迄楼梯头吼，啊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5: 啊，今麦弄完一蛋一蛋，就是爬安做好水。
0: 哎呦，啊爬起来呢。
5: 哎呀
0: 做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了，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山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呢，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质啦，你较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若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是省了2500块，所以当然会好。啊，你买愈侪，买一单分会当省了15000块，啊，那两单分变省了30000块，所以咱最后六。最后六天啊，你还没吃吗？好朋友呢？啊，你可得烤炉哦，免烤炉啦，咱也没冰箱，没得油台啊，这阵才有呢。等下我画的最后一天哦，就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进来，进来哦，进贵有房价吗？还是看来商店啊？你想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
6: 大增一杠，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小哥啊，
0: 哟，
7: 哎，搞上一关迄落解过钱，
0: 哎，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稍等一下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7: 嗨，
0: 还是我秀传你好，
7: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7: 我是讲我，
0: 嗯，
7: 哭了几卡，哭了，
0: 哭了，别起来，哎呦，来接接二线啦，嗨，谢谢。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哎呦，我叫
0: 是咯。好，我叫人给你服务。来接接哦，三线哦。哎，谢谢。 来哟，希望好评的啦，贵有帮有关商品的人，哎，看你要跟咱讲一个，跟咱讲一个，哎，当然嘛，希望好评的起来跟咱讲啊，跟咱加油。啊，你也是食了钙好，要跟咱加油，要跟咱讲好话呢，麻烦你好评卡里来哦。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啊，多来这个来稍等我一下哈，我今嘛在找歌一个。哎，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节目呢，啊，有人咧问咱暗时，有人暗时要。解答呀！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咱的家人拢听有吼，所以呢，好比你也唔知道这一台吼，那么到那么当会当下载 A P P 嘛吼，会当下载 A P P 收听。这个阮日本的朋友吼，嘛是拢用下载 A P P 收听嘞。
8: A 杠几声？A
0: 杠哎啊，下载怎样？
8: 啊，就是你去找一个软体。好、哦、啊，不用做这种啊，但是重点是下降之声啊，下降之声啊，你让吹，哎，让吹得来了哈。
0: 那么这是电脑来，大屋里个公个重点的，如果电脑要收听，要怎么样收听？
8: 电其实上是小小的民间的时间能听，好、不管是手机还是
0: 手机，手机还是手机
8: 啊，你去比如讲有一个垃圾的能听和 A P P， 哎，就啊，你要听到一台，你也可以去用手机吹哦，下降之声，下降上下的下哈，啊，江边的港哈，下降之声呐，这样声音的声哈，下降之声啊，在咱这播这个播上这时间八点到十点，你就能听到咱的声音啦。
0: 安尼在无？跟你朋友讲一下，来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来，今麦大伟当唱歌来，陪酒，啊来，
8: 哎，
0: 听大伟唱歌啊，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给接电话来，谢谢陪酒。

0: 是刘家昌是一个大户啊哈。
1: 嗨，
0: 哎呀，这首歌大户的情歌型，
1: 刘家昌老师的歌曲了。
0: 哎，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哎，这首歌配酒主持人是。
1: 哎，刘家昌老师多喜欢唱大吉他。
0: 嗨，都就是大户型的嘿。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样点的呢？咱这位这个郭大姐，咱的林妈北林传信来北林的歌哦，拍摄我第二阶段哦。第一首歌我也给你唱哈啊，所以和你等一下哈，先给阿伯谢谢嘞，给你抱歉哦，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爽，你好，大户你好。
0: 哎，你有
2: 听？我要来给你。
0: 给你讲重点。
2: Hello，
0: 叫多几行。
3: 您的通话保留中，请。
0: 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我王大姐啦，我大姐，我拢。

0: 肾丝球剩十二万。
1: 哎，我怎么今日个检查呢？要八到十五，足困难的了。
0: 啊，怎么呢？
1: 怎么都剩14万呢？
0: 哦，安尼哦。嘿，
1: 都去切的2万呢，我19罐了了。
0: 医生讲，
1: 我买10罐。
0: 医生讲，唔免说，较慢正说安尼哦。
1: 我都无感觉人啊呐。
0: 哦。
1: 啊，我大便嘛正常。
0: 哎呦，好，
1: 无感觉人啊呐。
0: 安尼你就唔好去乱食药啊呢，听无阿妹。好，不中了哈。好，谢谢。丁哥你好。
2: 哎、欸，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2: 哦，我这里盖个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2: 骨头。
0: 安那好。
2: 脚头，我结束啦咧。
0: 脚头好啦。
2: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2: 系啊。
0: 食盖个一年。
2: 盖个一三斤根本我嘛拢有涨。
0: 好，好，安尼继续。咱即摆咧犹太呢，最后来讲我哈。好，感谢你，大嫂，谢谢。就是这样，你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3: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3: 钙固基。
0: 这两款，咱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骨啦、含骨啦，种的，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汤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咱可以哦，盖过一个盖，三千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盖，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呀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最后六天啦，咱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把握机会呢，当然咱来去等个两点半。所以咱两早呢，两早出门哦，阿未加码的人赶快加码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秀，
0: 哎，
4: 我干妹，
0: 干妹，接简讯哦，哎，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万天，其中的一万天是假。困有关系，哎呦，这么严重哦，这么一万天的呢，啊，你困眠感好，哎呦呀，拢困不起啊，那倒几波都困不起呢，所以困眠不好的人有够多。那么咱一年，咱台湾讲吃偌济安眠药啊？
3: 13亿粒，包括放轻松药。
0: 13亿哦，恁听好，是亿哦，吼，亿来亿去，亿哦，安懂啊？喂，好可怕哈！那恁今麦请大卫来讲这困的重要性了，谢谢。
3: 是啊，咱讲今天这困眠吼，啊，有个人真正是无法度，啥物无法度啊，工课无闲，有囡仔爱顾啊，有事多爱顾，有啦有病人哈、啊，有足侪原因啊，这没有办法啦，吼、啊，这无法度啊，但是根本是一世人拢安尼，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讲，咱是不是有办法甲家己讲吼，我今仔较早困。可以哈，啊，但是，但是为什么你倒伫眠床无多困呢？之类的，你来个想者哈，你也唔是调工，因为困是真正一个真好的代志，佮爽快哈。困尤其困起来八眠的时阵，哇，精神好干那啥。但是呢，有个人吼，一旦规定家己拢九点半困啊，比如讲这个有做点明星的哈，比如讲蔡依林小姐是安尼美容
0: 教，听说她9点就睡觉。
3: 是啊，你看。那无简单呐、啊！哇，恁九点半搁咧忙咧忙咧忙咧忙咧，所以
0: 九点半咱搁咧上班咧。
3: 所以讲咱咧困啊，真的是不简单哦。咱咧有一个观念的啥，爱有困眠的习惯。啊，有人讲啊，我生活都无得过啊，我是无好过，我是是要安怎困啊？哈，有人真正真的是比较辛苦，暗时啊有可能搁兼上会啦，塞计程车啦，哦，这边再打一下工，对不对？哈，是。啊，你嘛爱知影讲，咱大人需要差不多6点钟诶困眠规工啊，无多我一工啊，差不多会用跳开换我3点钟无。勿紧，你咱困偌济，你尽量困，但是你啊一定有时间的时阵啊，有抓着时间你啊赶紧加休者哦。这咱调整啦，毋是讲这无困6点钟人会会安怎不没有那么糟糕哈、哦，但是咱知影讲爱尽量。啊，就是今天你困眠的这习惯啊，好、啊，你别在你困眠之前饮酒饮咖啡啊，好、啊，这不对的啊，所以讲要有好的睡眠习惯咯。
0: 是，哎呀，困够重要啊，要困以前绝对唔好饮酒，唔好饮咖啡哦，尤其是下晡是4点要咖啡代谢酒，唔好饮哦吼，这影响到困眠咯。那么时间的关系，我收线，
3: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刷卡蛋哟。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宝贝新贝哎宝贝台湾平安宝贝大家都平安新贝啊原来这是刚回收钱的宝贝齁是我们这个黄大姐收掉没来谢谢。
1: 我
0: 要什么呀、
1: 我跟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好来好来感谢来三点了不见。
1: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冰冰，怎么困了？今麦
0: 什么什么糯糯皮羊用这是阿雅德纳吧？阿雅德纳呢？
1: 阿德纳拍死。
0: 好，阿雅德纳今麦较好困呢。
1: 阿牛诶，今麦阮要阿妈特别爱困人咧。我要安怎？
0: 你今麦甲改啦，甲改吼，食一粒无要紧，那是安尼改食一粒，照三顿就好啊哈。
1: 今麦再食一粒，照三
0: 顿安尼哦。嘿，对哈。好，安尼知无？嘿，对，安尼就好啊哈。好，不中哦，安尼犹太最后六天哈。好，经过房间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你好，嗨。啊，我跟你好不好？
2: 正点的。
0: 哦，来哦，公屯店来，三边都不接嘞。
2: 哎呀，多那含迄三江金波，
0: 嗨，
2: 有够好诶！
0: 哦，两个这位叫，
2: 哎，两个这位叫，
0: 啊，食了好无？
2: 本来是啊，三江金波食食诶吼，精神有够好诶！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有精神啦！
0: 哎呀，爱滴，爱你身上诶吼！
2: 哎，错，
0: 安尼创猪诶吼，
2: 错
0: 啦吼！哦，感谢你。
2: 哦，就是咧，安尼去运动哦。
0: 好。
2: 嗯，用我按有体力咯。
0: 好呢，当然更有精神的呀、啊，体力好啊，好啊。哎、欸，太过感谢哈，感谢嘞，谢谢你。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3: 哎、欸，秀华。
0: 还是。
3: 哎、欸，我老谢梦月。
0: 好呗，不敢动起来，请讲嘿。
3: 哎呀，多啦啊，
0: 今晚吃，
3: 困好困好，那会使减掉。
0: 哦，你今晚吃哎呀，多啦，我较好困呢。嗯。啊，你今晚个改。该两粒阿炸嘛呢？对，好，袂使停哦，吼、哦，好，大哥安尼好哈，啊，咱这犹太呢最后六天哈，会结几个房瓜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金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来，咱最后六天啦，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也别关的人，也别加买人，较紧的哦。啊，因为来上完，咱就无爱去等个两当半，所以希望好朋友紧的哦，紧上线，还是去过去药房预约哈，还是过药房个加买。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好、啊，来稍等的，王先生，你好，你好。
4: 秀华呀，
0: 哟，博美大姐，
4: 是，
0: 嘿，什么贵事嘿？
4: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0: 好，博美大姐，等一下来，哎、欸，一线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5: 哎喂，
0: 嘿，是，我秀华，你好呢？
5: 哎、欸，我要跟你叫，
0: 好好，我叫，来接接哦，嗨，三线这边，嗨，谢谢，来，我秀华，你好，你好。
6: 秀山是谁呀、
0: 啊？哎，我们是师姐呢，我是秀山呢，你好。
6: 秀山呀、啊？
0: 哎，我秀山你好。
6: 哎啊，我有吃你的三星。
0: 哦，三片的面不讲嘿。
6: 盖过之后，我吃了卡头就好诶。
0: 哦，你要讲过咧，来三片不接。
6: 是嘛啦？
0: 你讲你吃盖过之吃了卡头盖好呢？
6: 吃诶。
0: 嘿。
6: 跳
0: 车，三线肩膀加盖过几呢？
6: 嘿嘿，两下我拢食，
0: 人
6: 家足有体力个。
0: 哦好，好，安尼继续看呢。
6: 啊，我去就做动态呗。
0: 你想讲个完毕？
6: 我要足济呢。
0: 哦，安尼好好啦，咱有咧犹太的隔壁馆啦。
6: 大家拢卡电话，你拢卡袂入味啊！我食足久啊。
0: 你敢是徐太太吗？徐大姐吼。
6: 我已经吃足久啊！我
0: 才讲
6: 去买四张。
0: 好，咱那边。
6: 我加四张。
0: 啊，咱有咧有台咧隔壁挂啦哈。好，感谢你哦，感谢你。
6: 我是讲你讲，我跟你讲，我就跟你讲一下，我拢靠袂入味啊。
0: 有啦，这么客气吧？好，感谢你哈。
6: 好，
0: 谢谢你，好，
6: 祝福你，
0: 祝福你哦，好，谢谢，感恩你哦。我要来个讲一个日本一个阿嬷哦，真的好可爱哦。你若看到伊相片哦，你若无看到，你会感觉讲，那我见你，哎呦，见你过去阿祖啦。为什么我叫他阿祖呢？因为一百零六岁啦，一百零六岁，而且哦， 精神够够好呢，伊安尼笑眯眯安尼吼，迄面哦卡哇伊的时呢，有够可爱的。你敢知哦？伊按102岁的开始一个人住，哈，啊100几岁唔免跟人做伙住，唔免伊不爱麻烦人。然后呢，伊伫102年呢，伊就开始102岁时阵，伊就开始写日记。伊讲伊要喝来个变老，变老的对啦吼。啊，过来哦，你敢知伊偌可爱呢？伊伫50几岁时成立一个什么俱乐部？你敢知？看花、赏花的俱乐部。所以呢，伊当时呢，甲即马比起来，拢总无变。伊写日记是，你记是写呢啦？哦，4月29号呢，伊讲伊拄要满102岁。伊希望呢，尽量卖去把甲别个囝孙啊麻烦。伊要做伊家己要做的代志，所以呢，伊讲我伊有一天啊，倒伫眠床的眠觉被内底时阵呢，心内想讲，吼、哦，啊，我会当活到遮尔久哦，吼、哦，真的阿里个带的时呢，真正会当感谢上天呢，安尼想会想会就困啊。然后呢，讲有人哦，问伊讲阿祖阿妈，啊，你若个倒当个20岁呢？你感觉安怎？伊讲伊无爱，伊无想要倒当个20岁。伊讲少年呢有少年的价值，但是伊食老这年纪呢，有人生行过路呢，有伊的啥，的生活方式加啥，伊的感想啦。所以大家拢改无用呢，哦，大家拢找代志做啊，哦，包括拍米照片嘛，家己呢，拍米照片做当呢，伊拢家己的人做。伊讲伊若搬会叮当的是伊要搬，但是如果你万一若搬袂叮当呢？伊无爱甲家己勉强咧，因为伊早一年纪坐岁啊，伊讲惊万一若跌倒啊，哦，这后摆将来会变成啥，会造成家己事实上会负担。这阿祖大刚煮啥米索汤，大刚的哦，内底有放伊的海带啦，放豆腐啦，吼，放妈咪啦，豆啊啦吼，所以啊，伊讲哦，食啥物上好，人家问伊。阿祖阿嬷你等会收的原因是什么？啊，你吃简单啊，吃咱家己煮的啊，吼，咱家己煮的较健康啊，拢大家拢嘛一定吃啥？吃米索汤。所以呢，伊讲哦，爱饿了家己，饿了别人。所以呢，伊80岁开始伊饿向啥？甲欢乐投降，意思讲伊无爱去遐想欢乐的代志啊。所以干嘛讲爱好啊？珍惜家己啊，可以当做的时阵呢，爱饿了家己。家己若做好，啊，就家己学了家己安尼哦，啊，安尼咱叫伊讲哦，安尼叫行落去，迄个信心就对啊啦。所以伊讲伊过伊80以后呢，伊有一寡烦恼，伊拢无要甲，伊感觉讲哦，烦恼呢，伊无爱甲想啊，为什么？啊，你烦恼嘛无可奈何啊，哦，所以伊甲投降就对啊啦。所以讲哦，比如讲伊感伊观念啦，伊讲。比如讲，若有人讲我歹话，我嘛感觉真好呢。为什么？啊，拢人娱乐我，伊讲安怎呢？阿妈我高追呢，人拢娱乐我，拢无甲我嫌过啊。所以啊，有人万一啦，有人讲我歹话，我会包容他，那我会感觉伊足可怜。所以呢，伊即马甲家己内心呢，拢娱甲家己呢，娱向哦，娱乐别人，伊感觉哦。娱乐别人介好，啊，别人是别人，我是伊讲我是我，咱甲别人无共，因为呢，咱咧放下啥，伊讲放下，唔嫉妒，唔嫉妒人家，啊，唔有痛苦的情绪，爱尽量欢喜，啊，过每一天，吼、哦，逐天呢爱过个快乐，逐天啊过个心情好，按保持健康，就是唔要互心无爽快，你应该听有意思，那么保持健康啊。就是爱达刚好心情好的对吧？卖我咱的心受的委屈，卖我咱的心不舒服，卖我咱的心的起莫起瓦瑞的对啊啦，起莫起瓦瑞你知啦哦，哎、欸，所以讲瓦的时阵呢，哎，那无好啊享受你就吃亏啊啦，你就亏大了嘿。所以呢，讲了做什么代志啊？啊，拢爱甲讲出来，比如讲啊，伊那巴肚要伊家己的讲哦，啊，我那个睡的。哦、我不多要啊，啊那好食，哇，美味しいですね。伊讲伊拢伊达刚拢安尼，家己煮饭哦，家己食物件哦，家己娱乐家己煮要好食，娱乐煮也好食。伊话呢，啊那不多要别过呢，伊就讲我肚子饿了，我那个睡的呢。伊讲哦，安尼过一季的人，一旦安尼过一季呢，那么人生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所以啊，这个人有人该做一个出版哦， 文一本书呢，叫做《一个人的生活》。一百空两回是有人甲出版这本册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学这阿祖，爱学伊安尼，逐天哦快乐，啊，甲烦恼甲淡掉哈。啊，你若无好过日子，你就亏大了，你得吃亏，你知无？安尼知影无？来呀，Tokyo Blues， 咱的林阿伯拍摄。嘿，你等真久呢，我妈今麦我妈去洗蛋呢，什么现在是呢？哎，我来个唱哈 ，Tokyo Blues 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东京布鲁斯，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那你这个林马北说点没来，谢谢你。那南宫我到七十到八十五是黄金十五档嘞，爱偶像哦，未记个破病，伫咱岛哦伫厝吼，甲结个公公。哎呀，小看嘞，爱食些物件嘛不要紧，爱敢要开钱，唔忙到迄种烂人的智慧。阿丹的假老阿领老阿尼啦，哦，这个是七十到八十五岁哈。那么，那你和朋友呢？咱来注意哦，你那是点点透过听，今天新闻都播出，有一个先生点了透过听，伊唔知家己竟然有高血压那么高，要个八七百，安懂啊喂？所以要注意哦。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会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的啥，叫做心力不整。什么种的人比较较会个性高、紧张的人，啊，过来，咱那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力不整的是让咱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个呢，啊，是伊哦，喏，在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0,000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力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一下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五倍至十倍，懂哦？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啦，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当时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过来个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底的无好人，你怎知道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这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起码他已经读国中二年级一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以前个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这是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嘞嘛是咱人上个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三分钟无喘气了，再见阿伯嘞。所以咱当然咱来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庭哦，隔一辈人嘞。你有高血压无？伫咱岛内620,000+人呢，有高血压的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啥？心脏颠倒啊！心脏颠倒的人一般拢开啊呐，一轻，一喘就对了吼。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有一种会喘啦、啊，你要走到路啦、啊，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啦、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之类，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力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力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白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啊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你忙热过头嘛，别人关过头哦，所以你一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胸腔变会疼，不是闷闷的是会疼呢，那么更加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不是成这种这个不是成了心中的欠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先看得病来听。那么这种嘛是爱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这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嘛加减爱家己有一寡医学的相信。比如讲咱听讲的，咱心跳上无至少60到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当然就是爱在60到 百十以来，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要伫百五以来呢，胆固醇要伫200以来。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食这個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无好，唔好当袂当着生气。啊，心平气和，心平气气那何时咧讲啥？心中。诶，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中哦，哈，所以你定来感觉人真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有啥物年轻人呢，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困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所以呢，生活不正常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对咱讲压力大真的很可怕，而且心情心情。那呢，讲过咱人的心会更会变的，差七成拢干啥？心情。虽然咱都只讲过70岁到85岁，这是一个黄金的年龄呢，15当呢。所以你唔好想讲啊，我老啊，我七老八老啊，未啦。70岁到85岁哦，这种叫做黄金的年龄呢。但是这个年龄，咱一定要注意啥？心情。心情讲是上盖好的保佑啦。哎哟，所以你若无散步、无啉茶哦，这都是唔对啊啦，对唔对？爱顾身体啊啦，啊当然啦，咱咧食个老，我们再轻松。上最重要的是不要中风，唔忙去中风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少年人，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点包点到，
0: 还是嘿？
1: 啊，我已经少食你我哈。
0: 哎、欸，是、啊、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对唔对？啊，伊个是对合通通惠路个讲。
0: 哦，即句爱山卡，来先去接接哦。哎、欸、哎，山、欸、卡接接，谢谢。

0: 香港呀。那么这期凤飞飞收起完，谢谢黄先生收掉没有来，谢谢。
1: 我真过去一心堂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品都不接，这个两罐呐，感谢阿姐哦。
1: 吃了未歹呀，
0: 吃了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1: 那个，我吃三品健保啦。我那是有糖尿病，我咧吃吼，迄心脏也较袂拄着来，加起来，我刚才要订个。
0: 哦，阿姐嘛有较好无？
1: 哦，好听多拢袂啊！
0: 哦，安尼
1: 拢袂夹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
1: 哎呀、啊，
0: 好好，感恩啊！好，大嫂，安尼，咱即摆你有台最后六趟哦。好，贵友帮加码，嗨，好，感谢感谢，谢谢你，谢谢谢谢。阿秀嫂，你好，你好。
2: 哎，秀嫂，你好。
0: 阿六，哎呦，
2: 哎，
0: 我的阿伯。
2: 哎，
0: 敢是吗？
2: 系啊，
0: 哎呦，我卡讲耶！
2: 哦，你那遮搞啦？
0: 你的声我认的啦。
2: 哎，我老乡老乡哦。
0: 你不是，你的声有迄个阿母阿声。
2: 真的哦。
0: 有妈妈的味道。
2: 哎，嗯，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0: 有妈妈的味道啦。
2: 我跟你讲哦，三十点不时有呀。
0: 哦，来身边都不记得。我你讲
2: 了。我呢，去坐飞机去日本哩咋？
0: 哦，好，真好哦。吼，
2: 啊，等下说呢，公家用要倒头栽。
0: 啊，看呢。
2: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袂插未了，
0: 我袂坐，
2: 啊袂插未哦，用甲用，哦真系用甲呢哦，我想，甲用甲较紧了，较紧才想到你，
0: 才想到我呢，
2: 啊我才，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0: 好好好，
2: 哦，
0: 紧甲食，
2: 随机买迄个，迄阮查囝，啊你买买就叫我甲你买倒，你就搁家己去，
0: 好。
2: 啊！等下我到对呢，中昼食饭，因个食饭天光都差。
0: 哎呀，真好钓！安尼没事听，没事听。哎，阿妹，哎，这个奥利阿伯，继续看嘞，看嘞哈。嗨，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喂，小丽你好。
0: 你好。
3: 我姓丁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3: 哎，我这里哈，有较轻松个。经常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3: 哎，对对对对。
0: 哦，即马食了呐。
3: 啊，你话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0: 戆戆，较袂麻就对了哈。哇，安尼好呢，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好，甲盖两顿啊，谢谢。我秀爽，你好，
4: 你好，你好，秀爽你，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4: 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4: 我是当官的年会啊不，
0: 哦，
4: 八，
0: 我这，
4: 那个过七十加那个，
0: 七十不，加七十吗？
4: 不是那个过二十加八七，还是八十？
0: 二十，看有可能二十，你搁徛在这无啦，无可能二十啊，
4: 无啦，不是那个会疼呢。
0: 我是会疼你啊，
4: 不是会疼的，
0: 可以啊，
4: 八二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啦，阿妹你改好啦。哎呦，八二七十的上盖标准了，你免烦恼哈。好，保重哦，好谢谢。
5: 哎，三胜三百。
0: 哦，
5: 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呀，啊，这么这么袂慢呐？对呀，现在不慢，不会慢呐呀。好，谢谢你。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7: 心情进步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哦，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款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款，你上无计较，这两款一定要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昆明帮好，咱的加加，咱的阿雅德那加兼那三型金宝呢。所以呢，咱今麦的犹太最后六工，最后六工啊！啊，当然咯，咱你去边你来算算来看呢。啊，来你要加加码呢，较紧贵要帮加码哦吼。因为呢，咱的量呢，无钙质，所以咱上紧要帮关。啊，无开个山顶要加咱住嘛，可以的吼。啊，要加码好朋友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8: 哎、
0: 欸，我秀爽你好，
8: 秀爽遐遐，
0: 哎，谢你好，
8: 哦，
0: 嗨，
8: 我你迄个助理吼？
0: 唔是啦，我手酸啦嘿。
8: 哦，啊，只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好、啊。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0: 食心脏的哦。好，来接接一线喽。嗨，小邓姐，谢谢。来，丁哥你好。嗨。
9: 那我你好，
0: 你好，嘿，
9: 要讲国语啊，比较好了。
0: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9: 哎，我是客人呐、啊，
0: 客家人呐、啊，
9: 客家人呐、
0: 啊，阿甘宁啊，讲好话，
9: 讲国语啊，
0: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嗯，
9: 请问你那个三肾金宝啊、
0: 哦，嘿，对。
9: 是吃这个心脏的。
0: 哎呀，这句话要现价呢，来，二线姐姐，嘿，谢谢。来呀，咱这位大姐呀、啊，哎呀，这个是周大姐，我们听缘呐吼，也要听这个另外一个歌星的拍摄啊，我给你唱好不？那么我来给你唱哈，缘，哎，国语的缘，哎，缘分的缘呐吼，不是盐巴的盐，我的国语都差不多，缘分的缘，盐巴的盐，来调情官，那么试试看，缘，谢谢，试试看你哦，来，谢谢。

0: 首歌呢，我就没有像歌星哦，这个唱的那么好啊。哎，没关系，我的认真唱的地方哈。那这是咱的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都叫讲了一个案例，恁有听到无？听我讲无？有一个小姐啊，都叫我一开始我都讲过啊哈。这个小姐怎么了？安董阿伟爱吃爱吃的东西啊，为什么？一天喝六杯奶茶啦，人来看的啦，真的呢，这个是不对的，想到他的父母哪都没给他控制，没在给他喊制啊，想到给宰一放任他这样子，而且这个女孩子已经26岁了呢，他都给饮料，不只是只是一个奶茶，包括是什么呢？手摇饮料全部都中没在喝白茶，然后呢，喝到已经他的皮肤哦，皮肤，咱的油脂跟啥有关系？你的皮肤若无好，人跟油脂有关系哦。然后呢，结果伊皮肤哦，对只咱有讲过嘛，伊胸部的下方哦，迄皮肤长期摩擦内衣、内衫、内衣的摩擦呢，真破皮啦，啊个补囊啦，哎呦，今年五月阵阵的臭味啊，五月臭味呢，你个想讲，伊160公分呢，小姐呢，160公分呢。啊，体重我这120公斤的安东阿维啊，结果人发烧啊，一个发烧呢，经过的抽血啊，研究拢总哦，找无到原因啊。然后呢，就怎讲啊？惨啊！原来是什么原因呢？哎呦呀，这个小姐啊，这个伊的、就是伊的杜家人讲的所在呢，伊穿内衣啊，摩擦引起的什么？引起的这个我严重的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呢，这种问题，一个原来这个小姐本身有什么问题，伊家己唔知影，有糖尿病，过来有肾脏不好，有气有慢性有气病，伊竟然唔知影，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自己不知道呢？伊26岁啊，因到妈妈爸爸刚好客人讲不对的阿爸，去甲看伊到底放了有气泡无？无啦。阿姨刚没讲吗？他好像也没有讲啊，吼。所以，那你等的时候，那你去平地刚才你那是放个尿蛋白，放个 keeper 30分钟个未消，放个个热热啊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啥？当然你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尿蛋白，你是不是本身的血糖控制不好，还是你的这种有慢性有疾病控制了不好？或者是哦，你本身是不是有其他慢性病控制了不好，引起了啥油脂出问题？当然，咱嘛是除了是安尼个啥，平常是啉茶嘛，介重要呢。咱咧讲也袂当乱啉饮料，对不对？唔是讲袂当啉啦，偶尔啉一杯无紧啊。纯粹是伊把饮料当作白茶安尼，咁对不对啦？那么咱平常时呢，只要那啉无够，我讲过啊，咱人是等于是醉者诶。男性的体重，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那补充无够咧？啊，到时咧，哦好，到时哦，怎变成了引起了啥物呢？横纹肌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内底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咧，天气个热咧，伫剔除诶底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奈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东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分啉无够，引起的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的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够的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的这个人诶。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到偌济呢？22,700 UL 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而已呢？伊20,000几呢？ 所以腱子有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呢，咱这种长期呢伫外口啊，咱的好朋友那是啊，知影讲啊，咱家己哦，这个伫外口老，你真够老干人，够老干人，咱一定爱记哦，唔要啉饮料代替的白茶，一定爱啉白茶就好啊。上个重要的是不要天天喝饮料，逐工啉拢无得啉白茶，这样不行的。那么咱啊有气无好人啉茶。啉茶爱啉啥？啉温的较好。啉茶爱慢慢啊啉，尤其无好人袂使乱食药啊。这个拢介重要呢。而且咱拢捌讲讲过吼，四十岁以上爱去兼做啥？爱做提肛活啦，啊去兼做打卡地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呢，这个动作一定爱做哈。甲咱建议哦。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我拿就会机，拿就关起机啊嘿。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请讲起来。
1: 我新客户了哈。
0: 嘿、hey。
1: 我那个伴友有破了。
0: 哦，讲道理哦。好，来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妈妈一杯呀。那么这是 Only 有说请问是人这位李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哟，
1: 小爽，
0: 嘿是。
1: 哦，我在这头一个带你吃呢吼。
0: 哦。
1: 那肉吼白了啊放着一只，然后给它清的。
0: 我来，我来，来，生病了不记得，你是讲吃我的三鲜煎包。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哦。安尼哦，哦吼吼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卖犹太哦，嘿，最后六工呀，最后六工，好，过有旁观哈，好，谢谢。还有三片的乌鸡嘞，这个巴德大哥，啊，你食了较好无？
2: 我较好啦。
0: 好，三片全部食了安那好？
2: 安那好
0: 哦。你食了安那好？食了对几方面较好？
2: 就是讲。个口困啦，口困啦，算啊，朋友差不多婆婆安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啊，咱后日改善，嘿，后日来到位啦，又改有登记啦哈。好，感谢你哈，好，大哥，谢谢。七嫂，喂，你好，你好，嘿。
3: 喂，你秀帅。
0: 哎呦，阿叔，你哪只个小大声哩？哦。你那就拢真大声
3: 哩！我管你呀，阿爸，那你在班里跳，挂个短袜子。
0: 安尼你。

0: 有本事拢袂困，主要是烦恼差啦。
1: 暗时去要导游就对啦吼。好，好，谢谢。
2: 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我食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1: 哦，感谢大姐，好好好，好了解，好，谢谢你，好，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3: 三省新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捌牙，唔
1: 捌牙，
3: 我食三省，
1: 安尼好啊。我建议你个改两顿啦，大嫂你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
4: 啊，这种流声哦，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5: 啊，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情新报啦，好嘛好呀。
1: 哦，安尼改好呢，阿妹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关凶这人家凶这人，阿乐大家拢赶快吃这罐。拢是食咱即罐三省金宝，你若听到大家食咧骨啦，食到骨啦行骨啦，种拢总是食咱即罐三省金宝哦。因咱即罐是规千骨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一罐遐一罐安尼啦。那么食着爱食这较好，所以咱广东个食哈，啊恁今物咧犹太哦，所以上个是咧三省金宝个价。骨头关节筋都甲咱照顾钙过质，啊，那智能管、免能管就是上半管，嘿，你当个上钙过质咯吼，啊，那困眠无欠就喉咙问个加，阿雅得那个加三千金宝，啊，你买当上钙过质咯，那你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呢，咱你喝边阿要加嘛，你来讲阿要医生那么这个关节当分呢？啊，咱一单分你会当升了15,000块，啊，等于两单分会当升了30,000块。啊，你那边加嘛？哎，咱较紧的哦。经过有帮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喂喂，哎，是你好。
6: 啊，这么个哦。
1: 好呗，嘿。
6: 哎，三省金宝哦。
1: 我记得，嘿。
6: 哎，有几个对位？
1: 哦，这个还刷卡呢，一线就交。哎，谢谢。哎，我秀才，你好，你好。
7: 哎，我秀才，你好。
1: 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哦。那就关起来啦，耳机啊，耳机嘿。来，你啊，你好，请讲，请讲啊，什么贵书？
6: 我哈，新的啦。
1: 姓什么？
6: 新听到的啦。
1: 哦，新朋友的对啦哈。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嘿？
6: 我那放牛龙都接到的，那个
1: 导游的对啦，好对不对？那先接接哦，哎，谢谢。你好，
8: 哎，秀双呀，
1: 没有
8: 啊，我麻烦你个家，
1: 来三线接接，谢谢，来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若要甲咱订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若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唔跟咱去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的个性来要改呢，真困难。要唔过呢，那到这年纪呢，咱得爱改。哦，比如讲你过去啊，真古毛啊，足龟毛的啦，啊，足歹参详的啦，这种个性的人呢，你也看。阿伯变孤单老人，为什么？啊，人会惊伊啊，唔敢改讲话啊，所以这个爱改啊啦，哈。啊，来，对不起，时间的关系，哎，小蛋姐，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你哦，谢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
7: 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美妙小广播网，太阳连线，是不？大家来约会。

0: 来，这边什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我的微手老多老家和讲者的绿豆比脸他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咱今嘛对，要来讲到这个嘴唇啊，恶劣的人吼，要注意啦，因为你啊嘴唇恶劣吼，其实人是。会胃寒，就是感觉会安尼吼，较只偏寒，较只种脊背上凉凉的安尼就对了吼。甚至话讲安尼，寒较会皮皮出。其实这是咱身体正在缺氧啊。有一种叫做感染寒，感染寒就是你有发烧，你才会感染寒。啊，这种都唔是感染寒，但是你寒到就是安尼吼，冻袂定定皮皮出，这种就对。可能是你身体正在缺氧。这个天气是入秋年年呢，其实也袂讲介寒，你就已经。穿袂少啊，这个不行的哈。真侪人拢看到这个嘴唇发紫的嘴唇恶劣，第一个反应就是啊天气稍冷吧。但如果是短暂受冷，好、哦，就是短暂受冷还说得过去哦。你讲啊，就静静的形容都有较寒哦，那这样子咱就无话讲。但是如果这种情形，你若讲啊反复出现。合并有一寡即个胸闷啊、喘啊、哦，咱心悸啦，包括头壳红即个问题，那可能就不能轻忽了。因为嘴唇安尼乌哩乌哩的人，就表示咱有三个原因咯，通常是三个原因讲你听吼。第一原因一定是你心脏有问题，心脏无正常，因为咱心脏呢是负责甲即个氧气、甲即个血液送到咱全身躯的一个器官。所以讲，心脏就是咱规身躯的一个，以咱规身躯来讲，五十六腑就是一个中心啦。啊，所以如果这个最重要、吼、哦、重要的器官呐出问题，咱规身躯应该是无得治也会当好啊啦。因为肝也无好，连带是腰子啊，但是心脏无好，连带是规身躯啦，这里要伊哈。好，所以讲心脏负责是。伊甲即个海就是氧气啦，血液啦，送到咱规身躯。那如果心脏功能啦无好，心率不整是足严重个只，也就是有某些心血管疾病影响到循环，或烧组织，就可能拿不到足够的氧气，所以嘴唇就会发恶劣。所以你来看哦，末梢就是离咱心脏。较远的所在，拄只啊，咱咧讲到嘴唇，嘴唇嘛是离咱心脏较远的所在，所以它送不到，它也翻乌。所以你买单观察，讲到只心衰观察到你的肩胛，如果你的肩胛也是这种情形，咱的脚、肩胛的手甲脚嘛，有这种情形，甚至会擦，安尼就是啊。伊就是你的循环无好，啊，循环无好，管咱是心脏管咧，因为血拍袂出去嘛，拍出去的，准好你拍出去，力道不够嘛，所以变成影响到伊整个循环。个，即讲一只车，伊本身讲阿歹，即只车本身就是中国的，还是讲伊本身就有问题的车？你讲要叫伊一捆头，吼、哦，对迄个台湾买开到台湾头，或者是台湾头开来到台湾买。你敢会放心？是不是？对啦，你叫开啊远，本来就问题，而且你叫开啊远，凡是要开到恁家迄落，开出恁家十分钟就过了。我讲你敢听？听有啦吼，心脏足重要的哦吼。好，第二个原因吼，最大烦恼那第二原因，可能你的细胞啦。如果咱细胞那是无办法顺利把氧气，上就是。没有办法顺利把氧气送进血液，氧气送入去咱的血内底。参像讲气喘急性发作，会喘啦、啊，好、哦，再来就是肺炎啦、啊， 慢性肺病的恶化啦，或者是其他造成呼吸困难的情况，毛可能会致使到咱的血氧下降，嘴唇的颜色就改变啦。所以其实就是气，就是把氧气送入去肺内底，所以你气脑问题送袂入去。那所以我常常跟乡亲们讲，恁不是每天吼拢跟咱量一个血压，我也希望你们量个血氧。血氧吼，就是夹在咱镜头啊，迄啦吼，夹袂安尼念念，倒一个镜头拢会使哩吧？哦，拢使，应该是拢夹在中指甲食指比较多一点啦吼。啊，你这个一敢那也无贵呢啦，敢那也无贵。嗯，我记我买迄只偌济啊，敢那嘛2000几块哦。伊像夹安尼同款啦吼。啊，所以我讲你。除了咱早暗量一下血压，血氧嘛是同款咯，也是早晚也一天要量一次、两次都可以啦。也流钙金，吼，也流钙金。那所以我讲，啊，刚去观测自己的血氧够不够也很重要哦。因为你血液当中氧气若无够是真危险的，那是真危险，咱的心脏也无啦。像我有一摆，我看一个纪录片哦，也敢那些是咧记录讲伫个太空人啦，吼。太空人伫个进入的即个大气层了后，哦，如果伊呐离开，因嘛是有氧气的呢，因嘛是爱呼吸氧气呢。伊如果若把迄个氧气给拔掉的时阵，伊的血氧是咧落是啥物情形？吼，哦，有监测嘛，啊是算甲伊画面上顿来地球嘛？你敢知影？迄个恐怖的哦，伊敢若掉到一个九。咱的血氧正常，袂使低过95啦，好，袂使低过95。伊个来到93的时阵呢，伊就足艰苦啊。哦，到90的时阵，你看伊表情都特别扭曲啊，所以就很恐怖呢。所以咱的血氧吼，就是上无爱伫95，上低啦。你若低过95，就是血氧无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哦。哈，后来第三就是血液循那有这个嘴唇环哦，就是血液循环不良啦，你的循环就出问题啦。等到恁的血氧变差啦，末梢，这个灌流不足，灌流不足的时阵，这嘴唇甲卡手啊，这些部位通常就会出现着无正常啊。什么无正常？我拄则讲恶劣。哦，那是当时合并的卡手冰冷、胸闷、胸卡杂杂。平平菜甚至是串啊，你得提高警觉啊！哦，所以讲胸闷啦、胸痛啦、胸坎会扎、会痛、呼吸困难、喘袂过，咱有这个心悸、平平菜、头会讲这个昏倒、脚手有明显的反乌力，或者是讲拢穿袂少，有这冰冷感的了。啊，是讲我倒去活动一下，哦，本来是讲看会当较趁热，咱是不是？会当袂感觉人遐寒，哈，颠倒怎啊变成足喘的喘的对吼？这个就不是单单只有冷而已哦，建议就是赶紧看医生。短暂受冷造成的嘴唇颜色改变，回暖了后通常是改善的，无唔对。但如果若毋是因为低温反复又发生，持续又发生，你莫家己药啦。好，因为有当下是身体咧，给提升氧气送不够了啦，循环出问题了啦，哈，可以去检查一下，看个医生啦，你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明明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恁的歌我拢甲恁，拢甲恁报了咧哈，都还完了哈，呵，还完了，安尼即马来歌就拢由我家己来安排啊哈。来听这首好啦，叶爱玲唱较轻松吼，爱在风中飞，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好，来来来，迄落咱过剩几工吼，要这个爸爸节，霸气十足的活动要结束啊哈，咱的活动要结束啊啦，乡亲啊，啊你看日子咧过看偌紧哦，对不对？所以莫怪讲啊，日子咧过遐那紧啊，莫怪咱愈来愈老啊，无伊个愈来愈少年啊。咱只要吼身体够用，老较慢的，你就算足用啊，你就算足厉害啊啦。你老较慢，恐看起来就少年呐，这一定的啦。咱等老较慢的，恐看起来讲，哎呦，你看像愈来愈少年是这个原因，不可能咱是往迄个会当回到二十岁啦。但是你老较慢，人就讲就讲，哎呦，你看看起来愈来愈少年哦、喔，这是不是这种意思哈？好啦。所以咱检测病痛，除了让咱看起来青春美丽有精神哦，青春的缘投啦，美丽啦，有精神，例如啊哈，咱检测病痛，大家来当看到笑容，好，身体健康人才会笑，身体无健康人是笑不出来，对不对哈？啊，你来更看到笑容，啊，人啊，只要要来啉咖啡，要看电影，要踅街，要来去旅游佚佗 ，OK 啊？是不是讲啊？我真哦。咱想讲，快当金婆孙妹啦，有吼？有咱山上在当年安尼想，嘿啦，我即摆吼都想讲，快当赶紧婆孙妹啦。我这列愿望吼，对，身体够用，有啦，有一天会是你的啦，嘿啦。一天吼，你孙抱在手顶的时阵哦，好，阿咧了，双手抱双孙，痛到无用汤卵滚哦，阿滚啊！哦，你都唔知影吼，即摆我一边听节目一边骗孙吼，啊，你这给我充实的咧，啊，骗孙都袂学白想哦，袂啦，袂学白想要想啥？因为骗囡仔吼，拢爱全神贯注，哟，袂啦，啊，佮有时间通学白想，对啊，较早你学白想吼，得想赢打。哦，所以讲这有孙哦，我感觉你不青春起来，我家己好够，好像又有力气起来了哈，够拉起来呀哈，对啦，啊都无要紧啦，反正我来讲，咱想要爱对一个方向行哈，咱希望方向较好的方向，还是讲咱想有较好的，而且想法跟理想，你不是健康身体做主无的啦，对不对？因为有人病个很啰啰呢，也叫病一段也病个啰啰，我别讲话无。有吼，医学界变成个战乱了吼，啊对啊，所以吼，啊反正破病啊，规身躯吼拢无病人是足悲惨，是人讲不足悲哀啦，啊得喊头讲啊，食老真正无路用，不要过这样的日子啦，老的有老的生活啦，是原来咱过较足精彩啦，所以我甲恁讲个身体得够好用啦，你唔相信我这句话吼，你看病一个病当年的人安尼身体够好用，甲一个倒伫眠床的，迄人生是无同的。迄人生是无同的，心内感受嘛无同，当事者心内感受嘛是无同。我讲咁对，啊，再来每一个，那迄个家庭的气氛嘛并无同。大家拢健康都出笑声，所以人一年的作风都全家发疯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我讲吼，拢叫咱乡亲都比六条，甲顾好好，啊，趁即摆都有四条伫咧正常，你都拢甲食。吼、哦，你讲阿玲哥怎个食？那雪莲食安怎？啊，狐狸秘书食安怎？啊，伊又咪食安怎？迄个我接不得，会甲恁讲，恁着真足甲听。啊，恁真重点着赶紧恁即四支产品，着是爸爸节，着是做赠送。恁唔通阁啥收收这第件杯，第件四百件杯，迄啊一年较一百尔，啊毋是讲度度有在送，吼、哦，是毋是？一年一百尔，我毋相信你一年一百，你真正你伊个了了欠了了欠。你遐钱无在条买两三座啊？咱乡亲，比如，遐你若安尼欠嘞欠嘞欠嘞欠嘞，时间人咧看要正常的时阵，你用用并无钱啦，钱拢是安尼积来的啦，对不对？嘿啦，欠嘞欠嘞袂，感觉讲咱欠嘞欠嘞是不是作用？但是这小生得这水生就说，哎呦，我欠一单的时阵，我欠几啊万啦？你一工啊欠两百块，那个欠嘞，到一单咱搞，你讲我唔知我欠啊侪钱啊？对啊，是啊。啊，咱做者阿爸母啊，做阿拍算，因为要做侪拢是安尼积来的，对不对啊？啊，唔是，把家己身体顾好就好，搁趁健康趁利息，啊无咧。我着去讲，人眼算甲足清楚，人家陈大哥，林国金买十组，雪亮买十组，嘛才一个八万尔，啊一组五千啊，啊嘛一组五罐是五千啊，咱爸爸一个赠送是一组五罐四千块尔，啊买十组唔是八万，唔是。买十组毋是四万吗？林高进毋是四万吗？啊，小亮也买十组，啊，毋是四万，咱投欠八万吗？人家开八万，佮扣掉伊赚的两千个，安尼毋是佮趁拄买偌济啊？趁拄买
两万嘛吼，因为林国金十组，雪亮十组啊，十箱啊。林国金十箱，雪亮十箱啦，十箱就赚一万啊啦。啊，人拢总投开是毋是二十箱啦？二十箱人伊开八万啦，啊，赚两万啦，扣掉咱实际开，咱实际开开一两万啦，就迄、即落加。加唔免阁加开两万块去买遐人阁会当阁来起来甲买啥？买 QMB 的啦 ，QMB 阁咱买四组的啦。哎呀，哦，真正滚！我甲你讲，虽然我耍无好吼，对这种观念我阁是袂歹的哦，嘿，阁是袂歹。所以来，阿咪看到咱迄、那个最后剩几工，今仔礼拜三嘛吼。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春六天了，最后六天了，赶紧来那个抢工啊！抢啊！抢啊！抢啊！今日为着咱健康哦，冲一波啦！去药房间化吼，化吼，迄个头家吼，好化吼，看来得臭鱼啦，没啦！我呀，过来死掉啦！林哥就是你忘了，叫咪我挨了我的秘书啦。伊啦啦，落去甲化声化耳头，去讲哇哟，夭寿骨啊！大家都来化，大家都来个咩啊啊！骨来迄个爸爸节精神哦。阮耳光哦，真正都要臭耳人尔，都要臭耳香耳啊！啊，好顶哦，好恁的乡亲，大家就要病伊啦。安尼表示吼，即、這个咱讲问一个好顶啦，大家要病，表示恁家就是老个人丁兴旺啊。啊，迄个药房就是生意兴隆，对不对？啊，恁就是身体健康，吼、哦，恁做大家都好啦。赶紧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还是说？

啊，迄个金门吼，咱会当到山外人那药房，各位哈，来电话33236八，你若要问山外人那药房的电话，来33236八。福建甲厦门乡亲，咱要特别专线66660023，四个六六六六六零二三。今日咱到后礼拜要结束啊哈，乡亲的朋友，你卡说一出来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咱迄个乡亲呐，都有啥物问题，拢随时会当敲来问，因为助理伫身躯边。啊，你讲一定要找阿公嘛，无要紧哦，只要我嘴停用落来，好、哦，我就会当敲。啊，无是讲迄、那个我啦，你报挂嘴用的时阵，我会叫助理敲电话，你嘛后边走回电给你，咱线卡开讲好不好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来，咱来听这首啊，对了啦，余茂生演唱的歌曲啦，今夜又搁在落雨啦，规工的规工的啦，真正落规工的啦，去干嘛？落到什么时阵啦？啊，来啦，后礼拜，哎、欸，今仔是礼拜六哦、喔，唔是后礼拜，是礼拜六礼拜啦吼。诶、喔，搁有一个沙德尔。诶，风台影响到阮北部啊，因为这回，伊这风台哦往下坠了，往下坠就接近咱迄北台湾了啦吼，未定落啦，但是伊的外围一定影响到呀。最目前，气象局给咱的资料就是安尼，哦，所以讲咱乡亲那边啊，得爱防迄个风，因为你不防可，伊是扫着，就是叫做风台尾，风嘛是会惊人的哈。啊，然后如果风台尾带来风雨，嘛是会足恐怖的。我拢大家拢做好心理准备，迄水沟看偌久无通啊，经过通通的吼，哟，啊阿哥啦，迄水沟啊啦，水沟啊，着家己通通的啦。过来吼，过来都，这两天拢落个大雨，变小，迄落外面大，迄落下大雨，啊，里面都下小雨啊，啊，有啊，阿哥来领导嘛呢哦，等。你落一两工拢袂咧，啊，即下落遮久落几，哎，真正呢，哎，车库天棚开始咧滴雨啊呢，安尼滴咧滴咧滴咧，啊，看到迄厝吼，一滴雨实在是心情足歹啦，啊唔知要对倒你啊啦，嘛，个人来用一边去安尼，嗯，嘛是搁安尼，伤脑筋，即摆厝拢足歹个，有够歹个，好啊，来听歌啦，我家己较想看嘛，看要处理啦。规工诶，毋知要落到啥物时阵啊？落雨咧，啊要叫人来掠，老嘛是等好天，人家会当做啊。落甲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好，来，咱继续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今夜又搁在落雨了。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

再有一篇吼，血型的，血型的饮食吼，大家当参考看嘛，不一定是安尼啦，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啦，哦，参考指标。最近网络吼有咧实行一种血型减肥法啦，哦，因为讲不同的血型可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跟倾向嘛，哈，虽然血型跟减肥之间的直接关联，当然啦，需要爱搁较侪即个科学研究证实个啦哈。但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饮食习惯找到家己适合的饮食方式，那也是维持健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哈。后来，所以咱来讲到血血型，应该是血血型对，血血型哦，比如说你是边哪只食诶，即个饮食参考啦哈。A 型血的人哈 ，A 型的 A 型的 A 无，咱算上 A 无哈。来 A 型血呢？较偏向着植物饮食的平衡之道，就是加食一寡蔬菜，水果这方面的啦，就植物类的啦哈。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讲法就讲 A 型血哈，跟早期农耕族群是有关系，好农耕是这些的，所以应该用蔬菜跟水果，而且谷类哈。所以说日常饮食的这个方向呢，可以加入一些蔬菜，比如说豆仔类、豆腐啦、豆奶啦、植物蛋白啦，啊，再来就是这个鱼、鱼肉吧，鱼啦、鸡啦，鱼肉、鸡肉，这个蛋白质、清淡蛋白质，可以多选择。再来就是燕麦啦、小米啦、谷类 这类的食物可以多吃。然后搭配类似像讲梅果啦、哈樱桃啦、绿色蔬菜等等这天然的食物去搭配你三餐的饮食，都对你的健康很有加分，很有帮助的哈。好，再来，就是 B 型血了哈。B 型血的人蛋白质一定爱有搞。B 型血就是较有种讲法，就是跟游牧民族较有关的。游牧民族像一种。你若看蒙古的吼，蒙古迄无，就是游牧民族，因家较多吼羊啦、牛啦，哦，即个赶较多，啊，所以因拢带蒙古包，一个游牧民族。所以说这个 B 型血的人，早之前的说法是跟游牧民族有关系，所以较重肉啦。但是重肉啊，要哪来食较好？比如讲咱的牛肉。牛肉、鱼，这些都优质蛋白质，也是可以多吃。像那个猪肉，其实是蛋白质的成分是比较低的啦，哈。那多选择牛肉、羊肉、鱼肉哦啊，蔬菜一定爱加食过哈。有你爱食吧，啊，你蔬菜嘛是爱加食过，去帮助它的一个消化来的对了哈。啊，泥片的物件买当算掉。加工的啦，比如讲火腿、熏肉啦，哈，这个就少吃一点啊，莫食伤过油，你不信爱食吧，搁食迄油彤彤、煎过物件的更不适合了啦，哈。好，来 A B 型血的人 ，A B 型的哈 ，A B 型的，A B 型毕竟为比较晚出现的血型啦，所以讲食物件莫紧啦，上好的是逐项食啦，哦，多融合式的饮食，就是讲你鱼啦、鸡肉啦、蛋白质、豆类、蔬菜啦，哈，这个你想怎怎样子吃，你都是你就是这几样东西给它交配的吃，卖经价啦，就是大行拢会当价啊，但是呢，你就是卖贵量爱就好，哦，啊那会使哩，上好是拢选择天然的，较减少加工的物件，加工的物件较少食，这个天然的跟原型食物是最好的。好，这个就是 A B 型血的，其实你什么都可以吃啦，不要过量就好了啦。啊，然后那个全部拢天然的，好原型食物，卖个加工的，做你水果你要吃你也是吃很咱像嘴会当补的遐啦。哦，卖讲个你胖的，迄种精致的都不 OK， 好不好哈？那再来呢，就是 O 型血哈，来 O 型血有一排讲话，就是讲。被认为最早期的人类血型，是哦，O 型的啦 ，O 型血，被认为是最早期的人类血型，所以呢，常被归类是较适合高蛋白饮食的一个血型啦哈。要食，买来食拢会使，尤其是一个肥的
比如说咱们吃瘦肉就可以多吃、啊、比如说你爱吃猪肉，你就肥肉也不要吃。靠要偏偏我就是喜欢吃半肥饭饭肉的那一种呢，啊，哎呀、啊，尤其你也想讲卤肉对不对？我就是爱吃迄个半肥、半肉、半瘦的那一种。你拢搞我拢煎，我袂爱；拢肥我袂惊，一半一半。包括那个食肉粽，内底放迄个猪肉，我嘛是迄个感觉是爱有白甲煎。我讲唔敢食肥的，拢包迄个三包。我讲也无迄迄个油吼嘛袂芳诶，对不对嘿啊？阿弟阿公叫我爱食，拢爱食煎哦。我介乐意，我的蔬菜水果给吃过，但是哦，哎嘛真准呢，海产呐、啊。啊，那咱乌型的爱食海产呢。你海产我请教好了哈、哦。好了，所以瘦肉、海鲜呐、啊、蛋白质的食物可以多摄取哈。哦哎、欸，可以多搭配蔬菜蔬果。哎、欸，我来赶快加讲物件，看卖价嘞。简单的说，精致的东西不要吃哈，比如说谷类也好，精致的高糖的点心、油炸食物啊，这种爱尽量要吃，还是吃较少的好。没可能拢无吸到啦。煮的物件，我起码是用较少煮啊。高糖的点心，我本地特别爱吃甜的物件，但是吼。吃到贪甜呢，哎呢哎呢哎呢，我本自本嘛无爱食甜，但是我无重甜，但是爱食甜呢，爱食甜啊。物件若改甜，你要甲用甲有甜，我就感觉伊足歹食诶。诶，重我无改重诶，无改爱食甜，但是真会重甜啦。绿豆仔汤吼，即卖吼来食绿豆仔汤，你无甜我咁食呢？啊，唔过我是偶尔啦。我唔足嗜甜的人哈，啊，这个还好，所以讲尽量避免过量的高糖点心，哦，啊，袂用我食迄种胖啦、啊，哦，甜无不高热量诶，佮个在，我佮也袂爱食胖咧，我勒爱食饭咧，阿你饭蛋，嗯，阿你饭嘛爱减食寡吼，反正热量要减少，好了。总归一句话吼，咱来食个一个回，你若唔知我啥物回给食过，你也知啊，这本身有蛋白质，哦，蛋白质，咱诶有年纪的人多摄取是 OK 的。好、哦，比如讲你要上简单就是卵啦，水煮蛋啦，哦、啊，无是咱煎，咱整个荷包蛋嘛可以。大概咱食个一个回吼，唔通讲哎呦啊，咱一天食一两粒就好。其实甲咱一个回，你会当食个三四粒都无要紧的。真的哦，哼、嗯。那美国胆固醇，人即摆有一排讲，迄根本无影无一只个代志。我讲啊，我著跟咱食两千，我无食两千，拢食胆固醇。你敢有啥物食？现在有两千干，天天在民间敢配合好势，拢是有个道理滴个，对不对？买得几粒，做伙食，两千做伙食，莫讲哦，咱食两千，我莫食两千，无胆固醇过高。你等到这种偏食法吼，食物件食偏食，你等到你的胆固醇袂水呢？真正呢？像一天啊，咱若坐火人，一天三粒至四粒，拢是不要紧的，因为咱有火啊，咱加食一寡蛋白质是 OK 的。所以，除非就是讲你的腰子是有问题，那就不建议了。正常都是可以吃啊，多喝点开水，促进那血液循环。无论肝还是腰子，人该重水。啊，你了解肝是重火，腰子真正是重水，加啉寡茶，对腰子真正是有帮助。所以你讲，阮家开机讲开机嘛？为什么？你了阿君拢啉水的，我无来算上甲你坦白，我拢啉水，我毋食粉的，我拢啉水的。为什么？因为咱水分加啉寡，帮助你的腰子第二个功能，腰子较袂衰败啦，腰子该重水啦，恁听有无？吼！所以我真若十岁向检查人讲，人医生甲我讲，腰子钙水是这个原因滴啦。所以我逐工都是一定坚持，一定用泡的来咧。我真正逐工拢泡两个，整个雪梨放咧里面咧，吓咧。啊，我讲咱本地的水做的，70%，咱人本地70%的水做的，水袂当无啉啦，加啉寡有好无歹啦。卖千三万啉像罐头杯都有影。无咱70%水啉啊，水啉无够，你看咱身体出啥问题？水啉若有够，对恁个腰子也是该好滴个，知无？啊，你可是
灵芝这物件，佫是你对心呐、啊，尤其对心是足好的一项物哦，一项足好、足好、足好的物哦，入心是足好的物哦。所以你佫经过用泡的，看结果，伊必须氨基酸又那么的丰富，对你这个有机细胞的活化是足好的。啊，无食了足侪是有机，就是退化呢，有机退化呢。所以你看我今六十岁啊，吼，佮予医生讲，笑讲，哎，有机真水的杨小姐，听着心情就足好个咧。啊，毋是从少年拍落来健康基础啊无咧，对不对？所以为虾米讲啊？我是爱用用泡，我早我就是爱用泡，因为我种地汤啊。我中地汤啊，啊就是安尼啊。你看我今六十岁啊，我面皮嘛不介厚呢。真的啦，人讲咱有机会，搁再来办活动见面，你就知啦。要让恁吓一跳的，恁若讲看我当年的六十岁吼，唔通看我徛做伙，无就讲靠呀，我较人家可能较少了。我嘛唔是特别个化妆，有诶无迄种人呢。我着干那身体拢拍身体基础尔啦，身体若够好用吼，就会。从我少年出来就对，在咱体内从我变出来迄种个少年呐，哈，变出来迄种个年轻的气息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骨嘞，来要听这首歌，啊好，来听这首真的黄飞甲林九登所演唱的歌曲《古培信》，来咱等到电视听下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您过来讲过，因为我逐项在食，无食项无食。
2: 安尼吼，唔过纯粹听你咧讲话。
1: 你嘛咧食呢？肝药啊啦吼，啊迄个 Q 啦吼，啊金香啦吼，
2: 金香
1: 啊，啊个狐狸年数啦。
2: 哎呀，头，唔过你是几岁啊？我真听你讲话，你丹田真有力呢。
1: 我过来甲你讲，我七十八岁啊。
2: 吓死丫头你，纯粹你七十八啊，有影无影啦？
1: 有啦，那无影，逐日在割菜，啊，逐日在载去高中办饭啊。
2: 哎呦，我就是讲，啊，你的声都足淡定，咱唔只好奇你几岁？
1: 站起来，甲真阿袂困呢。
2: 啊，娘，我你七十八岁啊，真正搁咧搞菜，咧中饭啊，安尼哦。
1: 家己的园啊，阿姐。
0: 讲七十八岁，我那天嘛十八岁尔。啊，比较厉害吼，七十几岁，阿哥会做亲哦，阿哥搁咧搞炒中饭啊吼。熬啦熬啦，爱做人就有一项用啊，人就唔免看是谁面色啊。所以咱人就是爱健康，外底才有自尊啊。久病就无好治啊。啊，无彩你拢爱看戏出，啊戏出敢教较济啊。啊，你个，迄个看袂开，佮放袂落。啊，你实在真正是白活的，真正。啊，你着嘛最好讲钱在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即句话敢唔？即句话敢唔是半开玩笑嘛？是真正是讲。说尽了咱一世人，一个生天苦涩，做到就咁死啊！啊，已经有本算讲来到一个岁，钱也赚着啊，啊赚着，咱都会当好好啊来享受后半世人啊，结果呢，假啦！假的呢哦，结果假啦！啊，不是万叹讲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啊你。是不是？哎呀，啊，所以我就讲吼，咱就唔免就讲欠长内多，咱就该做来甲做哦。啊，就比如讲，咱若赚有，就一十万来赚五万来讲赚五万，咱就拨一万块，好，伫个健康的这部分，哦，个人健康的人讲食保健品的这部分，好啊，剩的哦，咱开来看呗，拍拍其他，比如讲拿些花仔钱有诶无？反正你有一条钱，一定就是爱用，就是爱投资伫健康里啦。无这个健康的身体呢啦，搁乎你讲你偌聪明，你偌牛，偌强，偌硬的，偌才情，没有用啦。迄是白讲的啦，对不对？你也是爱健康的身体去发挥你本身的才能啦，敢毋是安尼？对不对？所以我甲恁讲，恁身体爱顾，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少年家，拢是同款哦。吼，咱你着食老奶，咱搁趁钱吼，身体顾搁趁钱，着唔免看是谁面色哦。吼，啊，咱若是少年家，身体顾用，咱着当饲家庭哦，较袂许放弃哦，是毋是？爱顾，拢半一点点仔钱，顾健康，其实唔免开足侪钱，拢一点点钱而已，半一撮撮钱出来投资安尼尔。人拢有当时雄雄去想开，拢是伫个哇嗨啊！去病院，医生总啊，这个镜头来了太急的，医生甲你讲有生命危险啦，吼啊无就是讲这啦，像这种的要好起来吼，爱开刀啦。迄个时阵啦，开刀才知影讲你流肉是偌艰苦啊，卡遐济钱啦，足恐怖的。你唔通拢去有健保，咱台湾有健保是，咱台湾是健保是线上全世界没错。但是全部拢健保就倒啊咧，唔是所有项目拢健保呢？你敢知影？干那我就好，阮开年干的吼，迄阵会开药啊无？迄粒无？我无讲食，你食一支好无？迄粒无？阮较早安尼一撮客是一百呢，啊真嘞，进去客六百呢。哦，向阳客一百吼，啊总伊会订一撮客讲六百的时阵，错一讲哈，卡变啊贵啊，结果安怎甲伊解释？你敢知？前两冬有，伊个健保甲你负责，来恁过两冬啊，都无健保啊，所以拢爱六百，要受困两年呢。唔是，逐项药啊，逐项啥物碗糕拢是健保呢？你要动一个刀啊，有诶无诶？迄过程吼，若遐用着你想袂到材料时，拢罐罐伫内底，讲要收哦，卡遐侪钱要得装啊？ 啊，你有你若有劳保，啊，唔，你有劳保，你若有健，即健保赔唔知是，如果你有保险啦，不管讲保险，保者医疗险，靠赔你个呢。嘿，啊，若无真正，你落目睭皮睭暗呢，你真正摸咧头壳皮摸咧烧呢，是安尼来个呢。所以，但是啊，来经历过迄款吼，拢会乖乖。逐个月我都开一万块，一万块，一万块来买阿君的产品，我着身体够用，免开迄条钱遐大条啦。嘿啦，啊那呢啊，逐个月安尼三千块，三千块，你捏捏捏捏，捏到拄啊，我来咧做这个爸爸节庆啥，所以你看阿爸阿母拢摸骨力做，迄咪是寸头印出来，迄是因积来的。人咧看这够健康，真正才积极，有诶免积，但是无伊就是安尼积。佮话你讲到遐，佮较安怎脆渺小脆弱，伊就是要命。唔通讲咱食老，咱嘛是要爱活得好，唔想食老就死在伊去呢，爱安尼想呢。好来，所以这回哈，咱的爸爸节精神到后礼拜伊就要结束啊。林哥拄只咧讲 Q&B， 这最重要，尤其你一伙人，放牛啊无啥电啊，话题伊随时提。

0: 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0: 是陪你看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
6: 罩。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你来笑谁？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啊，谢谢，感谢，好听啊，这老歌《三国群》啦，哈。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李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后来咱哦看一个小故事也还不错哈，你讲这个后半场的修行是练习放下啦。尤其咱已经到了差不多要退休的年纪，无论你真正是退休啊，还是会使退休唔爱退休的，还是得要将近退休，吼，拢是就是拢算社会人啊，对不对哈？那这就是拢进入咱人生的后半场啊嘛。那进入人生后半场，咱就是爱学习怎么放下。哦，这个是禅宗有一个小故事，著名的小故事哈。有一个老和尚，哦，老和尚伊的年纪是很大了哈，老和尚啊，年纪真大啊。地主哈，看伊在就是搁逐工拢伫遐咧扫涂骹，唔甘呐，希望伊师傅忙搁扫啊啦。这个地主讲师傅啊，师傅啊，啊你拢遐咧老啊，你休困呐。啊，这个老和尚跟他笑笑尔。第二天，又个这地主吼，都我偷偷改去扫帚吼，也去藏安尼啦。结果一天，和尚唔食也唔啉啦，到底怎惊到啦？赶紧改个扫帚给倒出来啦。然后这个老和尚点点去把这涂骹拢扫，落去拢扫完了后，就去食饭啊。然后伊甲伊个地主讲一句话啦，一日不做啦，一日不死啊，就是讲一日若无做，伊一日就无食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啦。所以这句话后来成为了禅宗的名句。所以伊真正意思吼，恁来听有呢，毋是一日无做，一日无食呢，一日若无做，一日就无见食呢呢，毋是。但伊真正意思讲，毋只是劳动。是爱咱的生命，袂使空转。哦，你来去听伊这个禅语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刚才咱对这语面上来看的讲，一日我若无做工课，我就唔食饭啦。类似像安尼，但真正意思嘛，唔是咱解说遐尔简单。其实伊是咧来讲，唔但爱做，咱人爱做。所以人就是因为做，咱身体有咧动，咱才袂破病啦。啊，有咧做，咱感觉咱唔是废人啦，咱也感觉咱生命较有意义啦。好，所以讲不只是劳动，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不只是劳动，是生命袂使空转啦。所以咱人活咧，吼，无一定要惊天动地啦，但咱心爱有流动啦。哪怕只是每一工，吼，去散步，你讲干嘛一定要做工活，无一定，就是咱身体一定要振动啊，吼。哪怕咱每一工。只是去散一个步，还是就比如泡一下茶，开一下讲诶，还是讲啊，咱咧种一挂花花草草，迄嘛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啊，吼，照顾着这一部花花草草，无咱就是吼，练字。如果你感觉你写字歹，你练字体；如果你讲哎呦啊，我吼迄个毛笔字写了无好，你就开始动笔来写毛，动手。开始拿一支毛笔练习，一个毛笔字写字嘛。啊，是讲我的本身我就爱画图，那你就去画画嘛。你也可以自学嘛。怎么不可以自学嘞？人家拢无师自通的嘛，做足的啊。你若真正有迄个天分，真正不一定爱老师教，无师也可以自通的嘞。啊，不然有一些影片现在都会教学嘛，你也是看了一下就有心得，该怎么画应该都会啊。是啊，好啊，你都去画图，开始你的头壳在咧叮当，要哪画？你头壳咧叮当啊，你较袂，你袂食啦，当动工去啊。哦，你若讲痴呆了，那听到了就起膜拜对不对？无咱就换一个讲法嘛，台语就讲来讲去拢足侪话的啊，其实恁就袂爱讲台语啊，咱食了就袂动工啊。动工的动工会使啊吧？那眼光痴呆啊，歹听。啊，我讲无动工，你安尼会使吼？咱食老的头壳没有，迄个生身，咱唔则袂动工哦。敢唔是安尼讲？来，啊，关心一位朋友，迄拢是生命的能量。朋友之间互相关心嘛，吼、哦，迄拢是生命的能量。另外，佫有一句闲话吼，也真好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哦、我用台语，晓啦，用台语，即用台语念袂歹听啦，嘿啦，我一定要用华语念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夏有凉风，冬有雪啊。若无英雄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 阿妹的咱北部相亲公而已，阿君可以念一下华语嘛？可以的啦，可以的啦。现在我弄些的，一个华语台语交叉的讲都可以的啦。看在我当的心情都无我讲华语啦。但是本土电台讲台语台，我即马我当的，咱北部的相亲哦，可能你要讲台语讲伤侪，因为底下受足久的哈，所以。也可以适当的穿插一些华语啦，这个台语还是嘛是赶快以台语为重哈，比例原则而已啦，还是台德双讲台语啦，啊，迄个无硬性规定哦，卖讲迄个华语啦哈，嘿，就是当穿插了啦，安尼，我伫表达口述的当中，我感觉格如流利啦，好，就是安尼哈。后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嘿，这句好哈，赞！这嘛是诶，闲话哦，这句闲话哦。所以恁拄只，我踮安尼收过紧，你来聊聊念，恁敢听有？哦，就是咱春夏秋冬拢有因的规则嘛，吼、哦。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嘛。哦，这个、意思就讲春，迄个咱的四季嘛，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讲诶，四季拢有伊的节奏伫咧行。啊，若是无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啦。那就是咱上好，吼，拢卖乌白想想，迄个有空无顺的，你得感觉日子该好过啦。天天都嘛好日子，那我一定讲咱生日天刚开始，开始拍拍手庆祝的，每天都嘛是生日，我讲咁对，嘿，所以真侪人退休了，最大的痛苦唔是无代志者，是心肝来藏袂落，就放不下过去，就是你较早你有你公款，你无听你伫第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大头家也好，你是一个高阶主管也好，哦，可能你在你的那个公司啊，哈，可能你。是威风八面，哦，甚至就是迄、那个一声令下的哈，大家都拢爱，迄个做甲开卡，要去该位的、迄个地位的人就对了，好啦。所以你一旦退休，你会放不下过去那个光环。我较早吼，无你看有哪些啊？你讲的都我较早吼安怎样，你拢唔知影哦。我较早是吼，我那是一间公司的啥货啊？我带偌济人，拄偌济人。你也会这么讲啊，是不是啊？较早的较早的代志啊，你进公司是要吃盐面啊，对不对？嘿啊，表示你还是放不下了。你看一直讲我较早，而且是讲的那种洋洋得意的哈。以前那真正呢吼，咱都是听伊讲啦，爱听就个听，啊不爱听吼，暂时耳朵关机啦。有去真正是伊值得炫耀的事情，无听伊的人生，就感觉安尼活落都有意义。你当做好心听伊讲，因为你有感觉伊讲了，愈讲愈光彩，伊啊，迄面讲是无相像。你和何密克甲拍断骨病，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气盛啦。食到一个火车站，我有一句话可以不用讲的那么冲啊。啊，那过去代志，讲咁冲啊话啊，唔免得安尼啊。你就听伊讲，伊只要你若愿意听伊讲，伊就足欢喜哦。你免甲伊，你听伊讲，伊就一直讲啊，足欢喜。有影有一间咱的想，有一间咱的老啊，无定咱来安尼啊，对不对？但是学习吼，下半然后下半场是学修的是的修行，就是对家咱的讲，迄句话恁敢有记的？就是讲咱人生的下半场的修行是学习方向，也是一个，咱就是尽量当修甲安尼啦吼，所以。放不下过去的光环啊，我是啊，放不下孩子啊，我是放不下财富啊，我赚这些钱啊，有没有地方安好来啊，放不下遗憾啊，我是放不下衰老，靠腰，啥你笨啊？这几个好放不下，拄啊，今天我就在意嘞，放不下衰老，我还真的是有点 care 这个问题，我真正袂堪住我家己，老我才拢一定会老，但是我真的袂堪住家己老足紧的呢，是真的呢。你讲我爱水，我真的是爱水，但是我嘛无足爱水，但是特别堪住家己吼，迄个日渐衰老迄个模样吼，会惊呢，啊，惊死吼，老一半是安尼啦，因为衰老嘛，代表是离死亡也是很近的，啊，真的，有关联的刚好吼。 哦，较慢嘞，所以我你看，对，投资伫身体诶，这个保健品我是该敢开。哦，宁可少吃一点，少玩一点，我都不可以说，这些东西不吃。因为我叫我也搞安全感，就讲我少玩一点，哦，少出去一趟，然后呢，我那个诶，记得少吃一顿，少吃一顿那个丰盛晚餐，哦，我都可以的，就是。保养品我无食袂使，因为我足惊讲我五十年富会随着我年纪衰老啊，器官咧衰老那是看无，但是一定会，所以我无食这保养品，我是无，我无安全感。然后来看到家己面皮咧摇咧念吼，以前也不在乎嘛吼，而且有回来看到安尼念吼，我甲因讲，我嘛唔惊恁笑，我感觉咱身体顾好，外皮嘛爱顾呢。我即卖做皮秒，较早我是袂想到这呢，我即卖会哦。咳到尾了，一睏嘛，到尾十节，佮伊想，伊一节敢若是甲我讲三千几块啦，十节才三万几块，对不对？结果伊甲我讲，你若一睏头尾十节吼，唔知一睏内尾十节，敢若甲拍八折的款。所以我甲算算，靠呀，我敢若省了几啊千，敢若省了省五八千哦，三万乘八折偌济啊？
1: 两万四啊。
0: 两万四哈，哦，我省六千块起来，我唔做买十只，我空暗呢。啊，这个钱我足感慨，我感觉开了几单，几单，让我省一点，我钱我拢足欢喜。哎，我六千块来吃些吃，恁都我感觉，我那就死啊嘞。所以哦，买十只，哎，唔是一直拍啦，伊就三个月拍，两个月拍一遍吧，哈。我是用两个月拍一遍。啊，原来你真正爱水哦，真正爱水呢，我嘛承认，我特别堪就讲，食到一个六十岁哦，啊，一直摇，一直捏，一直捏，我袂堪的，所以我这面相阁真通光啊，哈，怕咯，迄毛细孔个缩小咧，无食老毛孔出单丑咧，啊，是啊，我都会甲恁坦白啊，因为咱伫空中开讲啊，我甲讲恁伫空中甲我开讲，恁拢听足侪秘密去无？即个啦，啊，我人就直话直说，我唔敢笑。爱水是人天性，袂使你要改，嘿啊！爱十只都拍要一档戏啊！我一档我袂堪去对外皮肤较对外迄个美色吼、哦，下点重本咯、哦，可以的啦，哎呀、啊！我也对不行性了哎，啊，然后再干嘛爱开爱开，啊好。好了，所以杜姐讲放不下的很多啦。你讲我是较容易啊，放不下孩子嘛，为了做爱情，拢是给咱个我个，无我趁遮侪钱，我唔管嘛。啊，放不下遗憾，放不下过去，我是甚物叫改变的人吼，又放不下衰老吼，这是拢人之常情啦吼。但是人生后半场，也许真正的修行吼，是安爱会要欣赏天顶的云，旁边的光，吼。一顿真简单的饭，一个真平安的诶，迄个夜晚很平安，平安的米就对了哈。哎，有真好呢。哦，就是咱真的修行，会晓欣赏天顶的云，窗边的光，一顿简单的饭，一个平安的米啊。哦，这就是讲哦，咱咧讲岁月静好啦，吼，咱的心平气和过咱日子啦。在冬季的时阵哦，咱抬头看一粒云的哈，心情就放开哇。我就是很喜欢看着天空发呆，我真有这习惯了哈。我当下心情做压杂的时阵哦，我就是会看天顶，看着那些云，短暂也好，然后让自己心放空，什么脑袋也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就给他看那个五分钟，那个调整一下情绪，压杂的是做好的。那心主本心嘛做压杂的，经过这样一个整理之后。也会很想开很多事情哦，好啊，然后心情经过调整，舒服很多呢，真的舒服很多哈。啊，躺啊边看光，好啊，干不免食个做青草，好，那个简单的饭嘛是有气味的，看陪你食饭的人是香，好不好哈？啊，平安的米，咱就是那个看囡仔、翁，也是咱亲人，好，你当时出去做工课，好，跟你跟那个健健康康出去，啊，欢欢喜出，平平安安倒转来，逐工拢互咱有看到，你会感觉讲，这才是幸福的日子啊！真正身躯边的亲人，逐工拢有看到，啊，拢会倒来互你看到，你会感觉 这就是一种幸福啊！迄阿爸阿母啊吼，上体会啊！有影咧，我看到阮囝转来，阮后生早囝转来，阿孙咧转来，吼、哦、叫一声阿爸阿母，叫一声阿公阿妈，唔知爽未体咧？干那咧俩，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都会很爽，真的。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努力向外追寻世界，这一定的。哦，少年本来较红较外嘛，哈。食老的时阵，人生开始慢慢走向内在啊。所以内在爱修啊嘛，哈。退休的时阵，无一定是退场；退休无一定是退场。咱拢食到一个退休的年纪啊，所以你真正退休，退休嘛，无一定是退场。有当时等到是咱人生终于可以真正开始的时阵。所以你以前来不及做的时候，趁你退休哈，你该做你就去做。哦，去执行就执行，你就觉得退休是很好的。那如果你都感无这个一个想法，退休无目标了，退休是做痛苦的代志哦，好不好？感谢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徐富凯说演唱的歌曲《雨伞节》。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甲我做见证哦。
1: 我要上追啦。
0: 你即话讲要十几万哦。
1: 有，一路啊，十组啊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1: 玻璃民宿啊，五组，
0: 玻璃民宿，
1: 嗯，水利旺十组，
0: 十组
1: 啊，十组，
0: 写了十组，阿林哥今晚十组，
1: 有，
0: 哦，阿木贵开十几万，吓来咧哈，
1: 未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
0: 嗯，
1: 后生啊，蛮基督啦，准备来加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十几万合落啊啦，对不对？
1: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咧，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
0: 陈大哥，
1: 我都搁好落阮囝食咧。
0: 因为我是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1: 三岁，我三十三年出个，共三十三岁。
0: 我都三十三岁，都做三十三岁。安娘喂，安尼哩，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1: 八十二啊，八十三啦。
0: 安娘喂，安娘喂，讲话你淡定偌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力，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林国清学你，我是嘴大得甲啉得对啦，你话拢泡便便安尼啦吼。
1: 嘿，阿不能泡结果啊哩呐。
0: 哦，安尼吼。
1: 阿得运动泡温温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拢泡林国清学你，我去运动哦。
1: 系啊。
0: 哦，啊，透早安尼那运动那啉的。
1: 咱人食茶吼，
0: 袂
1: 得，袂得等个嘴大大咧食。
0: 对，拄着就来啉两三嘴。
1: 好啉吗？
0: 你。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2: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2: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好耶，
2: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2: 我吃你的年糕先多用一次，
0: 我就跟你说真的有在吃我的产品，真的健保很久都没用，放在对都是对过吹过去，
2: 对啊，都很好的，
0: 你说你吃年糕粉吃了怎么好，
2: 就精神比较好，这样我丁子跟那个
0: 雪梨旺
2: 雪梨旺泡做回家，啊，人做的说这几天才吃甜，我就去买来泡，泡泡的吃起来精神很好，
0: 人好像比较不这样细心，比较注意比较集中，精神好，啊，也感觉比较有体力吼，
2: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2: 搁未忝嘛。
0: 哦，啊，即话连孙也要好食就对啦。
2: 嘿啦，
0: 阿妈有教教，你讲咪做爷爷陈妈妈？
2: 嘿，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2: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2: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嗷嗷一只哦，甲背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看看吼，一点点伫遐看，我就甲问讲，啊，这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啊，啊会。
0: 这林国正说的，往拢便宜的医生拢鉴定过的哈，这嘛足侪咱的这个专家，吼伫咧吃的呢，吃你唔知呢，甚至要是大人吃的呢。哎，就迄落，较早咱伊个敢那讲是倒几个，那歌手啊啥，一个欧巴桑九十几岁，应该是大头家，伊拢买林国正了老母吃，吃到九十几岁，啊，包括着你看。洗头毛的头家娘，竟然在世界跟你讲，我来吃一个人客，也是九十岁阿妈，开讲讲啊，讲啊，怎讲伊在吃你的灵果酱？啊，你嘛讲，我今日该讲一个好消息，都我洗到一个什么货吼，九十几岁，我不上哦。哦，原来伊在吃你的灵果酱啦，原来看你灵果酱外清啦，恁的雪梨王外清啦，伊拢吃这两支呢，啊，拢家己走路来洗呢，唔是人知来，九十岁啊，我搞无，真搞啦，你讲迄落。刚才一句广告词，讲林志的情怀香过第八杯。你讲讲这个是夸张嘛？其实也不是夸张，那只是当你说你平常时老咧用林志拍底的人，伊的身体拢较袂啰嗦，啊靠抵抗力，较袂定安尼感冒。所以你若定不时听到咱的乡亲咧，比如诶，我拢健保卡拢做久，还用一遍呢？拄只咱平湖迄个阿姐无哈，伊嘛咧讲啊，伊讲我食你林果精，才只用一摆呢。诶，食足侪，当我熟悉伊，我会记我迄阵。我今日咪咪吃广播房无几单，我就伊就敲电话来我，所以嘛拢足久嘞啦，拢二十单个听众啊啦吼。伊讲你也想伊安尼开始食零果精，较真多艰苦一摆，所以健保卡用一摆。你听到你感觉讲真正吼，足不可思议的吼，而且你也感觉讲真正人开也有够健康吼。拢会知讲倒一项物件咱来吃好吼，那像这少年讲到要害死，讲到要害伊，真正讲到要害伊啊！你敢知影？拢食迄个。手摇饮啊，啉遐凉的啦、 因来还有知影讲，像咱阿爸阿母啊讲，会晓投资伫林果种雪梨，偏偏嘛是你无。咱啉这肯定啉的无相像，啊！你看咱的身体好加这类型的，所以你行动作讲，吼、哦，倒伫病床的一定拢是老人，拢是少年的个老人。你妈床啊到尾以后看起来拢是老人的个少年的，这是食力咯，你爱知哦？敢不是安尼？老少颠倒用，迄少年的也要顾身体啊，顾也袂听啦，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海海，无需要拢了解啦。只要咱也是拢了解，讲吼，真正身体健康对咱是偌重要，你就好来个泡来个啉啦。雪梨旺是生花啦，生花生肉啦，包括你收你若白中白后收缩空嘴啦。吼啊，查甫人要食水食果水啦，查甫人要食强而有力，食免泡鹅的对吼。来，我跟你讲，这款雪梨旺绝对是查甫人上好的物件。内底提及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的蛋氨酸那个肌肉强化剂，因为共有两支吧，用分你个咧，你个有咧做，有咧锻炼的那支吧，地底拢做结，拢做结实的，地底支吧拢顶铁铁的，够不够 man man 呐？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无咧分大小啦，大大小小拢可以吃啦，包括领导小明啊啦哈，阿静啊，拄啊咧，来听我哈，站一下哈，好大个百倍，领导个要海啊鱼都有哦。奶奶，我即马拢时间一过讲，因都个便宜啦，啊做假嘞，哦，是你往食嘞，你朋友说卡蹭得到，水干嘛要便宜啊啦？你唔知哦，洗三年顿啊，又个咧水哦吼。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买下林果精，说了，哦，咱就赶紧来碰家庭喝。林果精一箱五罐，4000块，雪梨我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一箱五罐4000块，啊，我那一罐一千个是三万嘞吼，对啦，一罐一千嘞。一箱五罐4000块，年赚到一罐一千的呢，一罐一千，上厉害呢。嗯，安尼我来买十组嘛，无过分的点，加讲的。你看，迄林果精十组写了十组，嘛卡一个80000块呢，对无啊？林果精才一箱4000，十组唔40000。啊，雪梨旺你也要去看雪梨旺，唔是我买十组40000，来投近80000。但是你甲我赚1000个，赚几罐呢？嗯，实在你也开不偌济啊，对不对？个安吼，好啊，趁最后啦，咱剩六天啦。你六天你若阁想袂通，我也是无法度啦。下面今日药房甲喊声啦，我那个喊病去啦，药房赶紧叫回起来啦哦。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好来，继续咱个安排，继续好听日本歌曲《好风水道》，这首歌我最爱听，但是咱个。我的卡拉拢找无哈，叫文哥，文哥十一的，来，大家等你的收听，到这。

好来来讲到台湾的巧克力有多强啦。佮大部分咱们外国的月亮较圆啦，外国人放的皮较芳啦。恁佮有这个想法，看袂的啦。恁若真正佮有这个想法，不应该啦。我这个想法咯，表示你足无眼光的啦，你足怂的啦。咱一般常常想讲，哎，巧克力吼，伫外国较好食。即回要互恁知影，讲台湾的巧克力有偌哩那厉害哈。真的是绝对让你跌破眼镜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世界顶级，起码台湾咱世界顶级的巧克力不在法国，不在瑞士，在哪里？在台湾，在台湾。迄几百当历史的这种巧克力国家，竟然拍一个，我颠倒西歪，你敢知？真颠倒西歪。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哈，世界顶级的巧克力，居然世界顶级的巧克力哦，顶级的巧克力居然是藏在台湾，是伫咱台湾。一路哈，这个少年写嘛厉害了，还一路杀进哈，有着巧克力奥斯卡之称的世界巧克力大赛，强势拿下金牌，金牌得第一名，真正直接是和遐百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大厂就全部傻眼，真正把酒庄叫大瑞，发生什么事了吗？在家里。好来，讲到这个高级巧克力，大家第一个收到一定就是比利时或是法国，对不对？哈，毕竟人家是有着好几百年的历史制作了嘛，哈。但是呢，在这几年来国际大赛顶面呢，台湾品牌啊，只要呢爬上台湾 ，Made in 台湾，哈，嗯 ，Made in 台湾，这帮简称的 NIT 了哈，这个 Made in 台湾了哈。大家问查讲。其他人想讲哦，我真的洗刷这个防盗王国真的是，哎，咱看在台湾一个外号叫防盗王国了，就是拢敢模拢敢模仿的啦吼。啊，你讲讲要大行人物件，好咱台湾看到都在台湾看，你知咱台湾人他个外号，但是咱记得迄个头壳，恁爱行得爱行出来，会当去创造咱家己的品牌未？喏，当然是会，所以台湾最侪拢是品质保证啦。今麦国际哈，真的不要小看台湾哈。现在台湾在这些国际的能见度跟以前是被这个不被当讲迄个跟昔日比起来的，对了，就是讲看较早比起来，真的是不同凡响了呢。今天呢是不同凡响，唔单够有这个观念哈，台湾现在做厉害。虽然讲到这个高级巧克力，大家第一想到就是啊，比利时不法国对不对？好，那过来霸当的呀，但是就是当呢国际大赛呢。台湾品牌 Made in 台湾，只要是台湾品牌就简直杀疯，好，简直杀疯，包办了无数面的金牌。那到底为什么？一个原本根本不是生产可可豆的亚洲海岛，会当做出到这个欧洲评委拢疯狂点头的顶级甜点呢？这个故事爱对咱台湾的南部开始哈。啊，你等下讲咧讲对吼。对了啦，就是在咱屏东啊，安屏东啦哈。你们可以去 Google， 其实有一个工厂在哈。告诉爱对台湾南部讲起，啊，屏东四季拢是日头，所以随着咱的农业够足厉害，所以讲随着农业的转型，农又开始的种些可可树。那可可树是非常娇贵，只生长伫赤道南北纬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台湾嘟嘟啊和卡迪这个黄金地带的边缘，那些天空白啊，苏兰的呢？台湾真正是一个好地理呢，啊，福地福人居呢，住伫这顶面的人哦，拢是福气的人，所以爱惜福，真正爱惜福啦吼，惜福啦吼。啊，迄个你也甲看到这个行动的地方，真的是天赐良机，天赐我也哈，20度。可可这东西你说好吃是什么，那是不是说歹吃，但是你一定就是爱那个他要爱的温度是多好，所以我就是可可树就是只能生长在赤道南北纬这个20度以内的热带地区，20度以内哦哈。多喝台湾多卡迪这个黄金地带的边缘，靠着屏东特有的气候，加这个真肥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哈，肥沃的土壤。硬是种出了品质比人更加好的可可豆，
这嘛，互人足配合，就是台湾的巧克力的制作模式。欧洲大厂通常拢是向国外买发酵好的豆啊加工，但是台湾行的是一条超级硬壳的路，也就是可可树到巧克力是一条零生产的。台湾就是做安尼工课，人因是去甲外国买迄个发酵好，就是豆啊，但是因那是发酵过加工过的豆啊，啊，咱台湾。就是加一条龙的线，对这个可可树到巧克力是一条龙的生产，也就是讲咱对种树啊、采收到发酵到研磨，拢总伫台湾完成，都在台湾完成。所以台湾的半导体现在会伫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就是因为咱嘛是一条龙的生产，诶，这生产啦，哈。所以这种做法就是讲，咱咧讲到这个巧克力就是从种树、采收、发酵到研磨，全部拢伫台湾完成呢。这种做法就会当个新鲜度又到上悬呐，好又到上悬呐。所以保留了最原始的果香，所以莫怪遐老外真正是做 surprise， 因为这种风味伫欧洲是食袂到，这种风味是欧洲吃不到。唔打安尼，台湾人上厉害的是噶在地食材。玩到最高度，叫做天崩啊，天花板级的创意的，对了哈。咱当外国诶评委食到，已经其实外国巧克力真无好吃，油腻腻的，真正。所以当中迄个外国评委吃腻了传统的口味的时阵，台湾即来做巧克力，直接甲台湾茶、台湾 tea 甲台湾的水果拢甲加入去。无论是炭焙乌龙、铁观音，还是百香果、荔枝，全部都给它炒啊！这有在调香，刚融入可可来对哦，就是咧厉害，就是安尼。你也要爱迄种茶味的无哈？迄个炭焙乌龙、铁观音，还是你要食较有水果味的百香果、荔枝，全部巧妙就融入到了可可当中，就是巧克力来对。所以你茶香回甘跟可可为苦就完美结合，层次感就拉满了，层次感拉满就让这个国际的评审假定讲要求他吃有在地方巧克力吃出这种盘溃，所以直接就打破记录给个最高分了，是按那来的金牌现在得来啦。因为巧克力就是跟他 CD 呢，一个可可就是可可豆的味呢，咱不是咱既然够有在调。你要水果味的，我有百香果，我有荔枝，连讲有别行的，有水果像迄个芒果也可以呀、啊。哦，咱的我无讲讲咱的台湾的迄、那个爱文，伫台湾一粒卖食百块，大家爱叫。你敢知影人去到法国吼，一粒是卖七八几块的个。台湾的水果即嘛是顶级的高级的水果，你们要知道呢 ，you know？ 好啦，所以这个颁奖典礼上，等同主办单位一次又一次亮出着台湾的名。台卡的欧洲大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因就是想无一个巧克力的历史不过是十几档，至二十档的所在，竟然会当做出的碾压百年工艺的神奇作品。这不仅吼证明台湾的农业技术有多强悍呐、啊！咱有硬硬的，对了哈，咱的农业技术真硬呢，这不是干哪个？单单证明咱台湾农业技术有硬硬啦。更展现职人们，你有这好的原料，你也要搁底下精益求精，把物件变啊做个更好食，好更好食，和全世界拢总会当接受。和欧洲遐的哈，自认为因是百年制作的大厂哈，都会当甘拜下风，就是不简单了哈。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了世界第一，所以现在这股台湾巧克力的旋风已经刮向全世界。嗯，大外媒争相报道，今这外国观光客更是指名就是要买台湾的巧克力。所以下一摆如果全台哈各地看到这些得奖的巧克力，千万唔通犹豫哦，买落去，对，就是直接给它买下去就对了哈。有你吃落去，唔但是这种甜，不是一块甜点而已哈。应该是让我们台湾闪耀全球的一个骄傲啦齁。来台湾这座，台湾这座，听啦。

0: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啊，我怎样啊？
0: 哦，洪小姐哈，
1: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啊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泻药，泻小我安尼未使，一直泻都未使。
0: 对。
1: 啊，若食因的迄转变剂吼，啊多。都会疼，啊，再分解。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美术好，打背回来时阵吼，一工啊食两包，拢空白。啊，因为拢做暗班呢吼，拢半暝啊个食。
0: 嗯。
1: 啊，透早起来再食。啊，哪行啊，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
0: 啊，你看咱这个阿姐吼，这洪小姐，伊真正有概念，未使啊。医生打一包呢，开软便剂，软便剂而食。阿姨蛮早个，袂使哦。你若安尼食哦，到尾我等下总频道运动哦。伊个扁担重，你知影无？迄真正着真正离，人讲离个迄落哦，即、這个下海了，讲离个海海啊啦，看着后站起啊，真正着离个海海啊。迄个时阵我看当，毋是干那食软便剂啊，但无但不是用通个，但袂使的啦。阿放袂出来人一定爱死，头是艰苦尔，到尾等下出问题一定爱死。你们动作就放不出来，是小看代志呢。迄人爱一只通透呢，那无是袂话袂介久呢，我是敢讲贪便呢。好、哦，所以来，迄、那个咱脑中进行的活力敏素一定爱食。咱来开始饲菌啦，迄囡仔尤其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哦，拢也唔敢食茶啦，拢当羊屎安尼啦吼。哦，阿母啊是讲看伊放干挨挨咸嘛，唔敢啦。阿妈也是看伊孙仔挨挨咸唔敢。囡仔放袂出来，直接用口的嘛。啊！你讲叫饮茶，囡嘛讲来听，就毋是囡仔。啊，饮果茶，茶食到水果都毋敢食，茶食毋敢食茶，也毋敢食水果呢，气死伊嘞！啊，但不是看你放假爱爱去呢。啊，你当我食活力敏素啊！我跟你讲，囡仔若要食吼，你得免，你得免加含讲伊几包啦。因为咱的活力敏素吼，你要讲，你要倒伫倒伫嘴里，吼，还是伊要倒伫手里，按黏，但是需要洗清气吼，按黏。嘛无要紧，啊！你无个倒伫个细块阿我皮内，我一点嘛无要紧啦。安尼活力敏素食开始胖胖啦，伊个是益生菌，伊毋是药啊啦，所以伊食开始胖胖啦。啊，囡仔会甲当作迄个像迄个糖干妈安尼食啦，哎呀无要紧。我迄间就是食，阿姐讲，我孙爱食，我一天食两包啊，无要紧。我讲伊最不伤害的药，准做好。你讲食过量，伊无吸收放出来尔。伊袂伤害咱的身体，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益生菌。所以囡仔啦，有要食你就爱食，咱的时段放袂出来，你就是安尼个食。好，一工拢个食，食一两包啊，啊你拢个伊个半包食，是上好吸收安尼。连高精雪梨王奶奶泡泡准得啉，因为伊上爱迄种，因为困嘛是爱食物件。连高精雪梨王内底遐营养素正是伊要爱食食物，好爱食物。所以来，人工精血量搭配的活力敏素，这是一多赞的第一号的哈。好，阿去药房购买啊哈。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接下来进行高价传播，有得力的人工精、得力的血力或色力翁，肝药维他干、得力精血、八兆元、QMB 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德老家高赞的安泽疗力。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的收听，祝咱永庆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购票请洽丽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啥人陪伴我哈？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一早开机呢，咱没有月娘呢，啊，今晚开始咧落雨啊呢，吼、哦，好不就嘛呢啊？啊，都伊较晚吼，迄、哦那个沙德尔较晚，但是伊变中台无当去，伊个往较北去哩啊。往较北去哩吼，伊若落西来，落西边来咱遮，但往较北去吼，嘿，安尼是都无像想象中的遮食力安尼啦吼，遐但是都三个咧干嘛吼，都即个沙德尔嘛吼，啊鸡蛋，吼啊个即个迄个啥物啊，迄个吼两叶迄个，迄个两叶迄个吼，哟都底下咧来吼，嗯，好了，都风台啦吼，风台好来，即马咱台湾囡仔吼，讲啊咧利用即个太公吼，诶古曼童咧。哦，这只是一个宗教的文化啊！伊原来本来咱会惊，因为无了解会惊嘛。哦，啊，财神好斗阵嘛吼，因为咱无了解会惊吼，伊是袂危害生命，唔免惊吓。这咱等下再来讲哦。啊，因为明仔七月普渡嘛吼，啊，即、这个讲即个好兄弟月哦，七月吼、哦，有十个有即个啊，十个望景啊吼，即、这个。因为这个七月讲有一个十月吼，十月的这望景，在十月啦吼，七月吼有十种的望景啦吼吼，啊有啥物种的十种的望景来分，看你做啊，这两天有望到无吼？哟，七月份你来咧，这个七月哦，十大望景，这老师咧讲吼，你若望到这的话啊吼，会旺你十年的关键。啊，若望到查某鬼要来讨命咧。哎、欸，真的是大吉的旺旺呢！吼，安尼哦吼，听我卖啊来好啊吼，你妈在到七月中元啊吼，普渡嘛吼，这个农历七月，啊民间就对这个啊七月这个方面哦好兄弟月，哦就我袂少的禁忌嘛吼，啊加这习俗，啊嘛袂少人会特别吼注意暗时明梦梦境哦，这个。老师吼、哦，伊即阵啊有发文来分享吼、哦，七月吼、哦、十大梦境啊，其中若梦到查某鬼吼来咧讨命，伊更加形容这就是大吉的梦，会当旺十年啦。第一个梦到迄个鬼啊吼，怎正壁过来嘿，哦好兄弟啊正壁过来这吼、哦，这种代表吼、哦，你会穿越障碍，嘿，你会穿越吼、哦，这障碍。啊，若创业者哦，你就会往前哦迈进。啊，你的财富哦会累积快速，好安尼哦。望到迄无形的哦，安尼正壁过有无？啊，你若是做人头家吼，你是头家人，这就会吼往前迈进哦。你的事业哦会往前迈进，你的财富累积吼快速哦。好，第二，你若望到吼。这个往生去的祖先来找你哦，而且伊身躯会发金光啊，会金光这种的这样吼，这代表祖先伫阴间所累积哦，的这德啊阴德，全部拢要送乎你啦。你就会吼，比如讲，若要较有偏财啦，吼，咱讲较有偏财，比如讲去钓乐透啊，是威力财吼，钓偏财的机会较大啦。望到祖先哦。安尼，互你看，哎，规身躯金毛会光芒者吼，哟，讲代表祖先伫阴间呐吼，伊所积个这阴德吼，全部拢送互你，靠安尼吼，哟。啊，第三，梦到吼，你咧烧金纸的时阵哦，哦，烧甲旺旺旺做大牌吼，烧做旺的做旺的吼，这代表你即马目前要投资吼的标的呀。哎，标对地方，旺到发热。你即马所投资的工课，吼、哦，不管是你买股票的，还是你投资这方面的吼，你的标的物啊，旺到发热。股票、基金还是房地产吼，让你涨到爆安尼吼，让你赚有到钱就对啊安尼吼。第三个梦境，梦到咧画金纸时哦，金纸嗡嗡嗡嗡安尼吼。啊，那梦到第四种的吼，梦到这个查某鬼吼来要讨命，这个梦竟然是大吉的梦。哦，现在人咧梦在梦中嘛，惊个屁屁出吼吼。这代表你出外吼，大吉大利啦。
会当投资吼海外基金啦，海外股票啦，还是买吼外币啦，哦，还是这海外房地产啦，你拢会大大吼收入袂歹哦安尼。哈，梦到查某鬼要讨命是安尼吼。第五吼，梦到去有鬼啊玉。我要播这篇，我亏很大呢。人个七月虾米讲讲鬼呢？我讲鬼好无？哎呀，哦，梦到去有好样底下玉哦，安尼对。这代表吼，你会去有钱玉啦。人两卡钱四卡哦，即卖我四卡玉你两卡哦，吼安尼吼安尼。这代表会被钱追着跑。啊，那创业家当中嘞，吼，创业的人嘞，你的业绩翻红，你的王家哦订单哦接袂哩，哦，去哦厂商一直催催，今年啦，紧出货，紧出货，紧出货，安尼哦。啊，你那是去哦这好兄弟哦玉，哦，有这梦中梦的产生啊，哦，这个现实安那会扩长，哦，你是会扩大，贵人哦不断不断给斗三间给提升。哦，一季二分三开成，你拢有哦。啊，这业务啊提升起来哦。倘若被这个鬼追，有梦中梦而三星的话哦，梦中梦表示你的生意就扩长，工厂会阁扩较大间安尼吼。第六个梦到钟馗啊，吼、哦，恁敢有人捌梦过钟馗？好安尼吼，那梦到钟馗啊吼，就是表示有贵人来指点你。好你发财啦、欸、会有贵人指点让你发财哦，梦到钟馗哦，第七个梦到七爷哦，这梦到七爷哦，也是不错呢哦，这个梦到七爷代表恩修啦，一件大吉啦，七爷的名叫谢必安啦、啊、谢必安啦、啊、贾必安啦、啊、哦，就是七爷的名会大发偏财哦，啊那跋筊交运亨通，啊那逢赌必赢，无跋无代志，跋小的跋大拢会赢哦。啊那倒病嘞，那伊梦到八爷嘞，七爷落卡迄个，八爷较下迄个哦。你那是唔是梦到七爷？你是梦到八爷嘞，迄个真歹扛哦。因为八爷的名叫做哦，范无咎哦，因那范无咎。哦，对哦，还不救哦，一生还。你爱绑着落卡迄个较好，你若绑着较矮迄个，后面迄袂使，哦，倒病啊无好哦。第八，绑着观察，哦，绑着观察，这个梦境大吉啦，欢财哦降临啦，投资佮阵那帮卡住啊，你拢会当解解套啦，哦，绑着观察啦。梦境大吉啦，横财降临啦，投资卡住的都能解套啦。哦，来第九个，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嘞。哦，梦到自己变成鬼，代表你的业务合作成功，咱欠你欠款的，若当收回来，哦，安尼袂歹，梦到家己变鬼。哦哦，来第十个，梦到吼。比如说如果啊梦到啦，咱兜吼，咱兜有人往生去，吼梦到咱的家中的人有人往生的去吼，这是这个梦是大吉的哦，吼这很这个显示吼显示的吼，厝里的人哦，而且人的人哦手气作旺嘞，会当照耀着厝里的人的手气吼，去有这个发财啦吼，横财啦吼，会有偏财安尼啦吼，比如乐透啊还是。大乐透、微利彩的对哇吼，都有横彩的对，有偏财运较强安尼啦。哦，这十个梦吼、哦，这十个梦，第一个哦，梦到吼、哦，这个、好兄弟啊会正壁哦，正墙过这啦。第二个梦到往生的祖先呢来找你，但伊身骨是光芒的哦，吼安尼光芒的安尼。第三梦到这烧金纸的时阵哦，迄、那个金纸烧个嗡嗡嗡安尼吼。第四梦到这个查某的好兄弟哦来要甲你讨命。哦，安尼，第五个梦到吼，去学好兄弟啊玉，哦，安尼，第六个吼梦到钟馗，第七个梦到七爷，唔能梦到八爷，梦到八爷就无，梦到七爷就有够好。哦，第八梦到观察，
第九个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第十个吼梦到咱岛的人有人往生去，吼安尼，咱记住提醒大家吼，这个民俗的信仰吼，参考啦吼，卖伤过迷信安尼好，嘿，叫大家吼，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啦吼，开车的人吼出入平安，吼做生意的人啊吼风头大展啦。囡仔咧要开学啊吼，暑假作业更加写写咧啦。

好啦，谢谢。啊，就仅供参考，就听听咱就好啊吼。咱来个听歌，听萧煌奇唱的《台湾味》。

0: 台湾味哦。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吼，讲巴肚拢足艰苦，啊，食物件未消化吼。
1: 哎，拢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出一摆活力面素啊，食得好无啊？
1: 哎，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啊？
1: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盖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
0: 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2: 嗯，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哦、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较好呢，你遮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2: 无啦，看少年啦、啊，跟你差不多咧。
0: 哇、哦，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毋知遮好用啊。而且足简单的呀、
2: 啊，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2: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安尼歹困。
2: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
2: 你困未起。
0: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爆冰冰正冰，就感觉面筋在腹肚底吃啦。
2: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
3: 对，就两盒，送半包嘛。
0: 哦，对，啊，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3: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
0: 啊。啊，妈妈怎样？
3: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她跟你讲的哦。
3: 哎，对啊，所以她只要吃了活力米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她肚子就舒服，她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3: 对。
0: 啊，所以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3: 是啊。
0: 啊，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3: 哎，没有，她胃肠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膨胀巴顶完嘞。
3: 哎，对，
0: 膨胀巴顶就艰苦，哎，拢唔敢食呛啊，顶食也嘛顶完嘞吼。
3: 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啊，谢谢你。
3: 好，谢谢你、
0: 哦。啊，祝金銮，阿你和你讲啦，你讲恁阿阿那样啦。
4: 这鼻也真是起来哦，
0: 嗯，
4: 一直呛一直咳咳痰，那拢咳几波的。
0: 好。
4: 啊！我听你咧卖好利米素哦，我阿姑正讲买一包来食卖咧，买来哦，你六十包，
0: 嗯，
4: 喝着一半咧。
0: 啊，我要带偌久啊？
4: 哦，久啊咯，
0: 久啊吼，
4: 嗯，
0: 啊，就即卖就差足济啊吼。
4: 啊，食用针，
0: 嘿，用针，
4: 要食着好的梨，呐。
0: 金銮，那你讲啊，恁先生，那个鼻仔，佮讲胃肠也无好啦，
4: 嗯呐，
0: 胃肠是安那无好的啦。
4: 伊都拿了食三十粒配胃散啊！
0: 哦，我讲
4: 红红八条啦。
0: 我讲哦，胃散、胃冷、胃热拢带来辛苦济啦。
4: 系啦。
0: 哦。
4: 我逐日交多少话都听得知啊。
0: 哦。
4: 这是开的无，这是人开的，啃。
0: 哦。
4: 哦。
0: 你饿了无啥行。
4: 啃。哦。你边我叫他个听。
0: 你
4: 今晚未开
0: 啦？
4: 今晚未啊啦？
0: 今晚未开
4: 啦？今晚才四千啦，有几千
0: 呢？哦，安尼哦，哦，就是几千人在看吼、哦，那差不多。
4: 首先我阿公买来食就讲，仙丹嘛不好，食万八行啊嘛不好。
0: 仙丹苗又都不好啦，
4: 食高味的，食贵面的，
0: 哎，吼、哦。
4: 啊，我老的食安尼，也卖三十包嘞。
0: 安尼你看偌好。
4: 好只能一半，
0: 好一半
4: 鸡啦，我无偌有人偌鸡难关嘞，
0: 鸡难关讲袂听啦，
4: 啊听安尼开，
5: 啊食迄 QMB 啊，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5: 有啦，
0: 讲安那讲讲一个啦，
5: 哎、欸，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个，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嗲啦，
0: 哦，
5: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心律不整，啊是，
5: 唔是，
0: 是迄个二尖瓣脱垂。闭锁不全，
5: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啦，食不落去啊。
0: 啊，宝本来深吼，
5: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5: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势。
0: 啊，你是哪家辈？
5: 我都听你咧，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个哦，都到乌白个船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
0: 啊，
5: 这有念哦，就甲听落呀。
0: 有够好。
5: 甲听落哦，听落我讲哦，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按食了用来用，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我好，我有食了够用的，都全好势好势。
0: 有够好。
5: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家
0: 里吃，拢
5: 好
0: 食
5: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5: 好，
0: 叫你继续勇敢哈！
5: 好，
0: 拜拜。 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脚手也较紧嘞，脚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你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经销房送话送袂离啦。而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咱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再来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023

感恩哈，我有满满的感恩跟感谢。这首歌单类唱叫掌声，掌声吼。嘿，咱若要去佚佗，恁像若要去佚佗吼，吼像若走欧洲山人，拢差不多伫半冬，你着会爱顶瘾啦。半冬哦，半冬，半冬前应该是因为拄啊有早鸟票，一个人可能两个人可能差一个15000块，哦，拢十几万嘛吼，所以可能两个人会差一个15000块，早鸟票就可能半冬。哦，啊，来来，有的是5个月，有的4个月、3个月，吼、哦。通常你若去走欧洲船，拢会较早，会较早参加旅行团。哦，尤其因若是迄较热门的团哦，伊会做早就订，啊，所以会开几啊团。像我即摆，即摆是8月吼、哦，我是会去荷兰，荷兰咧，拢搬东，像我10月吼、哦，10月要去迄落捷澳，澳捷。哦，要去澳捷，啊来嘞，这目睭半冬前就都应了。等于我出国回来，我得爱个随应下个 A 一 A 啊。哦，一人你爱预约嘛吼，预约。啊，你若预约有订吼，哦，你足欢喜。哦，拄啊难买回，因为你在咧找团的时候，哎，一村两个人，一村六个人，你得先家占位卡位，啊无就无，因为迄个若是较热门的吼。啊，有较冷门的无啊，较冷门的哦，迄个尾也就不成团，迄袂起來。啊，你爱看季节，哦，因为我即摆要去捷克跟奥地利嘛吼，奥捷嘛吼，迄嘛是半人前就因好啊。哦，迄就是你七头蛋就爱紧找团，你知影？哎，我10月份要去对，哦，啊，我4月份要去对，哦，你得爱甲团找出来，紧去找遐团，啊，你比较，迄种美人节甲我改。我通常我要去对，伊会问啊，你这個季节要对，我会问伊。有讲啊，都去对，啊，我照伊讲安尼行，哎，迄种因行过路啊吼，哦，咱的前辈拢是行过吼，嘿，行过足侪路，哦，啊，就是啊，就盯着足欢喜，啊，你心内安静吼。但是咱若是要预约来佚佗的，甲预约病床的，你要对一项，对较有意义。当然啊，预约佚佗呀，对哇，安尼你即摆也无安尼做。即两间台台新闻啊吼，台台最近即两间急诊的拢无倒去。急诊的，伊拢是塞车。啊，一个老母吼，伫这个急诊的吼，呆呆急诊的，诶，病床伊无倒入，因为急诊大拥塞。这个老母80岁的老母，12天吼，耽误病床，怎过用去？你讲吗？白白咧等，我就像我这团就想要去，但是伊会讲啊，袂等后补，后补就是本来可能过半个月，还是10天，你都一定爱交钱啊！你买款就爱交啊，哦，买款你都爱交啊。那如果伊袂来交咧，哦，迄个亏可能就等好你先掉。后补哦，做黄爷后补做黄爷吼，会做黄。就那种恁去病床咧等病床，哦，一去到病床就搞黄爷。怎样去？去甲登记啊！咱即摆要出国，哎，有登着啊，真欢喜啊，对人较有意义，对吧？嗯，你讲诶，你较少年，咱较侪岁，你讲诶吼。啊，所以你少年诶时，你就爱顾身体，那卖意外发生啦。有顾身体，应该是有真正有较好啦。安尼对无？嘿，对啊。这个妈妈就是呆呆病诶急诊吼，已经一段时间足久诶吼，爆发讲病。患者吼，等门诊等12天，未等面，无未开门死啊，归用去，这危险的代志，怎引发外界质疑吼？这个急诊的拥塞，是不是个再度个起来啊？所以呆呆病，伊就吼，伊就张案，伊就证实吼，确有此案，对不对？等下死对吧？12天等无病床啊！所以因就坦言，这阵嘛急诊的吼，这留观的人数吼，持续攀升呐。哎，台有做大经冇？做大经啊？英总做大经冇？做大经？点经有做大经冇？做大经？因咧病床、病房做大经话，做大栋咪大经，做大栋的无够大。你讲做大栋的无够大，所以你家看吼，嘿呀。台白讲，这阵嘛因为吼，这个急诊留观吼。留院观察的人，哦，开始攀升，甚至出现着吼，这个留院观察超过72点钟的个案足多，所以病医即马要来做出着吼，
这个增设将近20层的急诊吼后送病房，你增设20层嘛无效啊啦，是安那啊无护理师啊，你门诊准一千顶你嘛有，对个，你门诊都叫人做的有啊，哈无啊爱人顾啊，啊无爱遐护理师，是那大病就咧关城，啊只啊只咧一踏车。啊！你都无护理师啊！你开床要怎？我开甲你弄去，甲你塞去病房，你嘛爱护理师啊！你都无护理师，所以关床起来啊，是不是？嘿啊，这就是安尼啊。即卖急诊诶，人今仔个讲呆呆急诊又被控诉啊，精彩挑菜。即个呆呆讲哦，剩一层，这俩一人咧等，就得选谁先住啊？剩一层呢，咱去佚佗，哇！剩一位，哦，够珍惜，珍到足欢喜。人家这你甲看，买病等门诊啊，等到足欢喜。呆呆，因为即阵嘛是传我拄仔讲的80岁妈妈伫急诊啊等断12天啊，落尾死啊，吼！这引起着急诊的拥塞吼，甲咧等门诊的问题讨论啦，更加有人质疑啦，病是毋是哦存在呢？咱讲哦，精彩啦！选床的这情形啊，这台台病院发言人啊，陈彦远一直今仔日啊，一直回应，等到病床有限呐，啥病床有限？我咧讲啊，你门诊都叫人来做，叫迄工厂做门诊工厂来做，搁一千层嘛坑伊。问题是你要有人啊，你要护理师，你无护理师，这门诊啊，就要创啊，对不对？对吧？所以等到病床有限。足侪人同时咧等待要住院的时阵，第一线医生伊本来就必须依照病人的医疗需求来决定啥物人先住床，啥物人先住院。阵若剩一床咧，无可能80个人拢挤入去啊！所以一定爱做出了选择啊，是毋是较食力的先入去？对。但问题是，咱一般人想较食力先入去，但是因来讲的，做官的人可能问你搞挤一床啊是安怎？我做官呢？可能就入去啊，应该有吧，吼，嘿啊，应该有吧，就插队入去啊，对不对？吼、哦，像咱去餐厅食迄扒费啊，迄高雄的无就台北落来开的，迄你伊个第一天的哦，吼，初一，逐个月1号第一天的开始开放，互你订餐哦，一个月就啊一天开放你订餐哦，你若有订到就无到就无啊。你甲看，哎、啊，一顿无上咧，拢一2000块咧，拢免2000块咧。啊，人都即卖人袂惊贵啦。你看真材实料，我袂惊贵，对不对？我惊食无，惊订无尔。你看，你得爱做者吼，我要食个饱，订无。我等你门床啊，订拢无啊，病床。人生真正吼无同款咧，对不对？迄大无同款啊，哎啦。啊，所以针对着外界质疑，呆呆急诊的是不是有存在着挑菜？啊！这些发言人有表示，所谓挑菜精彩啊！如果你所讲的是伫有限的病床之下判断对这患者吼，对这村的这病床也需求上爱大，这个也是叫挑菜呀、啊。比如讲诶，村一顶层，但是有15个甚至有80个人咧等要住院呢，无可能所有的人拢入去共一顶层啊。所以因此一定爱选出的患者优先哦上楼住院的嘛，所以这台台发言人伊就讲，这其实就是医疗上哦的选择。第一线医生伊随时拢咧进行着类似判断，像迄个人呐，去急诊上，赶紧叫 I 叫迄个 AI 就会活啦，迄个较麻紧啦，迄个用巴肚疼、尾椎疼，疼到赶紧叫你，会咧改过来改，迄会改的哦。会改阿姨才会活啦，迄种拢袂紧啦，通常迄种拢袂紧啦。上惊就是血压一直降落，人一直叫袂起来，迄叫上爱恐怖啦，是不是？对啦吼，会食才会大啦，会爱才会活啦，就是安尼啦。迄个赶紧叫背背，紧来甲看人进来，较大声表示伊心脏无问题啦，对不对？较大声表示伊心脏无问题啦，伊个血压要足悬的啦。上爱惊伫遐点点唔讲呀，安尼血压一降过啊，血压一老了，含氧量、血氧量一落，迄上爱恐怖啦，是不是？对吧？所以因内行就判断知影，迄个伫遐肥个差你肥，迄个伫遐肥容易肥，迄种迄未受水死啦。但是说因内去判断嘛吼，哎呀，
嘿啦，所以讲就是安尼啦，咩啊讲，用行就莫去等迄啦，用行就来排队咧，食好料，排队排足长个话，用行排队排足长个啊，安尼是生命较有意义，对吧？哈，对，开始过，开始用，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用行，你所排的是要出国佚佗的，哦，你所排的是要食好料的，哦，你所排的，哦，啊，就是讲，啊，好啦，这个来要限定版的，限量版的，今仔日定，安尼上该有意义，对吧？哈，嘿。啊，咱这个啊，咱九月份就开始要推出着中秋的物件吼，哦，比如阿家爸买杭巴粥又过来呀吼，哦，啊过来就是这个呀吼，现在物超所值的，阿家杭巴粥用物超所值，哦，咱这个九月份嘛要推出，因为九月份过，咱到九月份就怎么讲？我话对讲，爱讲廉价哦，讲廉价吼，哦，九月二五啦，九月二五就咱中秋节来啦，嘿，九月二五。中秋节，吼，啊，搁一个月嘛，吼，啊，无甲一个月，今日二日啊，吼，搁一个月就中秋节啦，啊，就休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中秋节休四天挂教师节，吼，因为九月二五在中秋节，吼，二六在拜六，二七礼拜，啊，二八在拜一，在教师节，安尼吼，所以连续休四天，这最正面嘛是爱搁甲准备起来，对不对，吼？嘿，啊，那这个中秋伴手礼，咱嘛是同款，搁有哦，拢无失嘞。咱的物件拢一直放一放，哦，啊，就是咧中秋节，哦，就这活动哦，希望咱大家吼，珍惜身体用健的时阵，哦，会当对人食甜、食咸、食小、食冷，吼，游山玩水、四界行吼，听歌顾身体，看也顾机会。

0: 伊是营，伊是营养素，伊唔是药啊。
1: 啊，伊康巴康巴康巴十八拢
0: 会用的。嘿嘿嘿，伊唔是药啊，我再报广告你听哈。
1: 哦，一盖两杯就对了。
0: 无啦，一盖一杯，啊，一工做两盖安尼啦。
1: 好，
0: 谢吼。唔捌食，伊要来问啊吼。好啊，我好讲这个。这若有食的人吼，精神拢做好啦，啊体力嘛拢做好啦，啊气势上好。我讲你若有经年期的小姐吼，经年期咱会听讲吼。啊，我进广告诶吼，我进广告。你若已经经年期，你血你反正爱食，你即日花拢足水水伫遐。啊无经年期，过人讲有老查某无老查甫，吼迄着差足济哦嘿。有老查某啊无老查甫，吼啊所以你若咱的血量咧食吼，迄、那个气势会做嘿。啊，气势好，人来看你，哎呦，我这面色啊差遮济，嘿，面色真差足济。啊，女性吼，你若嘴像我现在面色济，嘴唇是红个红个呢，嘿啊，因为你还咧啉啊，我即马拢扳断啉啊，即马只要一工，最少一工一杯，只要两工啊一杯，啊，但我一直拢有咧啉，啊，我咧经年期啊，吼，后来去啉来，人较袂神叨叨啊。你准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
2: 嘿，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2: 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呢，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啊呢？
0: 较好吼、
2: 哦。嘿，赶起啉高精来迄个，我要食水诶。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2: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2: 啊，拢是包倒，我肝都有啊吼。
0: 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2: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赢，啊，搁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2: 也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袂通抽哦。抽
2: 啊，
0: 抽出来。啊，无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2: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用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2: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啊久啊哦。系
2: 啦。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2: 哦，爱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哈，不会死哦。
2: 你讲个秋天呐、
0: 啊？哦，咱个巴掌叫咩啦？哦，
2: 有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2: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对呢吼。
2: 嘿，对。
0: 哦，雪莉讲咧食较袂用公车车啦。
2: 哎，对，雪莉讲真好，感觉真好，啊，过迄个秋天。
0: 哦，心脏婆婆菜济人吼。
2: 我即马干呐，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啦。
2: 健康顾好
3: 哦。啊，你分享诶，雪莉讲哦，诶，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听阿拉他们高声呢，啊，袂啊哦。我从水利湾从当年就一直甲食，食甲真免落汤嘛，好，真正袂歹。
0: 营养听有起来，
3: 啊，嘴唇拢红个，
0: 气血有够，
3: 有够好诶，
0: 有够好。
3: 啊，听阿妈阿妈多想要时间，
0: 啊，那要那么公公心灵，
3: 有，啊，就像那个地当安，
0: 对，
3: 头一个哦，老公家，那调节好，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0: 你安那要食雪利旺诶？
4: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0: 好。
4: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4: 哦，行两步路，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诶，我倒收着讲，啊对吼，你常常你讲晕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0: 安尼
4: 啊。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
0: 好。
4: 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你爱两罐了，都感觉啊。
4: 哦，会走啊，
0: 会走
4: 啊。哎呀，嘛袂记你看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卡达乌，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4: 会惊。
0: 哦，够。够，咱若开大刀。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德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 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种，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种，雪梨旺两种，咱的八兆园区的米两种，咱的活力民宿两种，安尼现赚9600块。代理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价值。那这碰碰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加油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加油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高勇行，要高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我们再见哦。再来一雄光哥，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那平常时有咧食吼，其实我讲的两组拢比恁咧叫的较济，两组不较四罐以上两罐等于五罐吼，五罐你嘛要食半当俩。对不对吼？啊，你加旧款，你又加贪款，因为咱这是健康回馈金啦吼，健康的回馈金，另外买4000送1000，吼，买5000啦送1400块，啊，这个后礼拜年呢，到后礼拜一咯，吼，到后礼拜一，哦，咱就要完完做杂志啊，爱还送我着，咱较会好，上届会好就顾健康，搁顾家伙啊。即嘛就得力公司一年一届吼，啊，再次谢谢大家，然后即摆做一个新的呢吼，新的讲啊，听啊听好啊，甲关灯来听，哎呦，怎得到健康？你看偌赞吼，用少钱来顾健康，来听你的身体顾勇敢，好不好？祝大家哦，啊，这通电话甲卡，我那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吼，包括咱的这包装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一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菌品。

0: 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哈。啊，这讲是爱讲话观念不同款啊。有的就是感觉要看钱塌底下做好啊哈。啊，身体包里里拉拉无，钱囥哦大腹，人囥哦消散无力。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电话间都把道理用哦。

们今天这篇来分享，佛陀吼，伊亲身讲教，照顾病人有五点的智慧，会当疗愈伊的心，疗愈伊的心，还可以当疗愈他人，也成就自己哦。这个落雨天的竹林金色哈，笼罩了一片朦胧的雾气安尼。在深重哦，归顿呢，也在沉重当中吼，湿润的空气当中回荡。那么，这本来应该充满的河海，一个慈悲的这个修行的所在，所发生一件让人深思的代志。一个吼患病作重的比丘，去有些东修啊，被每在深重们啊，该遗弃在草坡啊遐。无人烧酒门，无人敢烧酒门。当当佛陀以亲自来为这个破病比丘来清洗伊身躯的身体的时阵呢，一张关于人性的慈悲，也个有智慧的深刻的教导即将展开。迄就是一个安尼落雨绵绵的透中道，大家吐跋倒来的这比丘。各族拢等因大个所在，这个少年的乞婆比丘，伊就怀着做忐忑而不安的心，咧找阿兰尊者。伊的面上写满了吼内心的挣扎，做紧张的，啊做烦恼的，啊个做自责的，吼、哦，伊就是有一个对同修同修的担忧啦，啊嘛对家己自身的安危的惊吓。用尊者，尊者，我拄啊经过西边的草埔啊吼，有看到一幕，予人鼻头酸的景象呢。这个鸡婆啊的声音有一点啊会喘，因为伊惊。迄、那个名叫做善善现的善现呢，而且比丘，伊倒伫草埔呀，规身躯烧烫烫呢，啊人个要戆神戆神去啊呢。我本来想要向前甲斗三公。但是我怎啊顿一下，因为我烦恼我家己会去传染啦。这个阿兰尊者伊听了后，伊心中涌起一阵哦，足复杂的情感。伊身为佛陀的使者，伊深深知影慈悲的重要性，但是伊无法度来理解这乞婆伊内心的惊吓，伊惊坏掉啊。这个惊吓唔啊，讲是对疾病的惊。更加是人性当中自我保护的本能的体现啦。用我马上吼来禀报世尊，阿兰伊就讲吼，了后行足紧嘞，紧去向佛陀所住的所在。这时佛陀嘞，伊单咧为另外一个患者吼，目睭无好吼，目睭受伤的这比丘，咧详细咧甲看这个病。阿爷镜头足轻嘞哦。我伫这个患者，而且脉咧列在眼脉，伊就专心咧感受着每一个吼脉咧叮当的跳动。伊看到阿兰，就急袂紧赶来。佛陀甲点头讲：“知影，你稍等者，我念咪好。”所以该赞美了后，佛陀就足温和的对这目睭吼咧疼，而且比丘讲哦，你的病情今嘛多咧好转啊。你继续按照我之前讲的方法去调养，安尼就好啊。落尾伊就来过来，我就我向这个阿阿兰德嘛吼，阿兰，这有啥物代志呐？真来紧急嘞！阿兰就讲这基婆讲的话，啊，佮讲一解，好，这个佛陀听。这世尊，你阿问讲安尼，像安尼僧团哦，内底定定有这代志发生啦。有看到病病伫遐修行的这个身重啊吼，啊即个比丘有人辛苦病痛，啊就伫边啊，大家唔敢挖去啦。哦，啊即个世尊安尼情形伫咱僧团当中哦，并不少见真济啦。所以每一届有人破病，这些比丘拢会选定哦，避而远之，闪较远嘞，闪较远嘞，因为足惊去有传染着。因感觉照顾病人哦，迄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有影就对，有爱甲拍痰、落屎、落尿、啊吐，有无？啊连着爱换布，哦啊连着换衫，我吐啊规身躯的安尼无？好，过病是足艰苦的代志啦。这个长此以往吼、
从应该到即马，患病人哦，伊得袂到应该有诶关爱。啊，健康诶人，心肝咧心生恐惧，会惊吼，为着惊啊。所以间隔生团哦，因这生团啊吼，生团，诶和谐气氛拢会受到影响啦。用请世尊开始，我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难题啦？这个时候，普陀的目睭先开开，静坐片刻，内心深深叹息。用这个问题根源，唔嘛讲是对疾病惊吓，这更是对生命本质的认知，一个缺失、缺失啊。咱人往往在面对着困难的时阵，选择逃避。而不是用智慧和慈悲去化解这个困境。你去阿基伯请来，哦，伊就叫阿兰德去阿基伯请来。佛陀了基伯来啊，伊用足平和、足坚定的讲，诶，代志你去请基伯来。这个、基伯来个佛前，内心吼、哦、忐忑不安，伊知家己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佛陀的指责，但是同时嘛希望当得到佛陀的指导啦。佛陀甲讲，你对医术有有所了解吗？这个基伯足恭敬诶，伊讲哦，地主少年的时阵，我曾经伫王舍啊，吼王舍城，跟随着名医学习过三年，对这一挂基本的医理，我有所掌握。佛陀阁继续甲问。你既然会用医术学三年，你为什么不去照顾那个患病、患重病的比丘呢？这个问题，就拿像一支利剑，对这个基伯的心肝应该堵了。伊在逃离呢，但是这个基伯内心呢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过一万年啊，伊就诚实的讲。用地主，我知影应该去帮助伊，这是咱修行的人应该尽的责任。但是内心真正足惊去坏掉的，足惊家己卖破病怎倒落去。世尊，你嘛定定教阮教，阮人爱以智慧待人，哦，爱趋利避害嘛，趋利避害，这毋是嘛是一个智慧的体现吗？你刚讲那买物件唔去挖，这就是智慧的体现啊！伊安尼应佛陀，佛陀听了这答案，既理解起婆的惊吓，我理解你的惊吓，也感觉深深的悲悯啊！看书这足合理的逻辑嘛，你咪讲该趋利避害吗？啊，所以我都惊去为着唔敢挖去啊！伊的解说。看似合理的逻辑，但实际上反映了对智慧的误解啊！真正的智慧不是自私去计算，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的理解，佮对众生的无私的关怀。佛陀讲：“行，咱做来看迄个患病的比丘。”佛陀就起来，伊就佛陀、基伯、阿难尊者。因三个人来个西边的草埔啊，迄看到迄幕，真正鼻头酸啊！这个善现比丘，伊孤零零解决倒伫个草埔啊，伊身躯都穿一件破破的袈裟，面色白疏疏白甲那像纸，伊的呼吸足紧的，吼啊，但是呢，足微弱的。迄四周围因为落过雨，这个杂草丛生的草埔啊，佮散发着这潮湿的气息，湿湿淡淡啊，臭布啊。这个雨水啊，佮对这草处啊，滴滴滴滴咧涂骹，形形色色水窟啊，伊就倒伫遐。迄水窟啊，佮这草啊，伊就干到要死啊，倒伫遐。这个佛陀怎惊我去详细甲伊看？伊发现这神性吼，善现比丘规身躯烧烫烫，做明显呢，伊咧发高烧，发高烧啊，哦，发高，安尼高温啊，你看伊的嘴唇哦，大家拢闭哩，眼神涣散，都叫咩昏呀？伊规个人是处于半昏迷状态，
看到安尼情景，佛陀心中人引起着无限的慈悲啦。伊甲讲去摕清水来。佛陀对基婆安尼讲，基婆本来顿定一个，内心感觉足惊吓，啊，但是佫是责任之间的挣扎。但是看到佛陀坚定的眼神，伊嘛是去灌水来。佛陀甲阿难的细伊啊，怎甲伊提起来？好，这个善现比丘来维持身躯，该换一件较清气的衫。在这个过程当中，佛陀的动作有够轻柔的，就哪像咧母亲咧照顾破病囡仔同款，每一个动作拢充满了慈悲，也佮关怀呀。正当佛陀准备要开口讲话时阵，这个善现比丘，伊突然间怎硬扫，啊扫起来！伊扫出来痰当中夹着血丝啊！这个突然的状况啊，和这基婆夹着，哦哟，倒退几啊步，倒含这个阿难，伊嘛不由自主面头怎夹开，迄目又怎夹，面头夹，这疾病恐怖性，在这一刻啊，显露无疑啊！但是不得了，伊的反应煞出乎意料。伊不但无惊到，无倒退几啊步，伊等到轻轻把这善现比丘的头，轻轻把挖伫伊只跪头骹，伊只脚头乌家。这个举动体现了不得对生命无限的尊重，也个对众生深切的关怀呀。这个时阵，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柔，佛陀细也甲伊提起来，甲伊揉身躯，甲伊换衫。在伊大扫扫到有痰的时阵，伊甲伊吐伫伊脚头乌只，互伊摕伫遐。这个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暖，伊全流目屎啊！伊用足轻微的声音讲：“世尊。”像我安尼病人，含我家己动手，拢唔敢挖金啊！你为何如此的自卑啊？世尊，我是不是带乎你麻烦啊？这人不得足温和解回答：破病是咱人生的常态，咱的常态。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疾病，经过痛苦，但伫这个时阵。咱辛苦病痛人，上界需要不是用放杀，而是被关爱。照顾病人，唔嘛讲是种的善行，更加是咱修行重要的内容啊。这话深深触动了慈婆的心啊！伊看到佛陀拢无中途咧照顾病人，伊的内心的惊吓开始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基婆怎对家己的行为的反思啊？伊怎主动走过来，来到这个善现比丘身躯边，开始详细诊断病情。经过详细检查了后，这个基婆发现，哎呦，这只是一般普通的风寒，虽然症状看来足严重诶，但只要你及时给治疗，伊就未有生命危险嘛。因为行医三年过，伊的专业的知识甲伊讲啊。这种病并无强烈传染性啦，正常的惊吓哦，正常的惊吓程度啊，来自于无知的现的想象啊。所以佛陀一看基婆开始认真来诊治了后，伊就满意点头。这正是伊希望看到的转变，对恐惧惊吓甲理解，对刀片。甲承担，这个时阵有几个啊？这比丘有听讲佛陀来咧看这善现，后台都拢观看过来，因为咱看到眼前的情景，拢露出了惭愧的表情，因为大拢惊过，哎呦，惊是还较紧行，等下叫我画着，大家都过规个金色这僧团，无人吼伸手啊斗三公的，大家行了过，因即马看到佛陀这个情景啊。因露出了惭愧的这个表情。平时恁的口口声声拢讲爱慈悲众生啊，但是真正面临考验的时阵呢，恁呢却刷定刀片，
所以佛陀的行为就那种一物件照出了因内心的不足啊。佛陀伊就环顾四周啊，伊看时机成熟啊，伊就开始为大家开始照顾病人的智慧。伊讲哦，看病的时阵上界需要就是咱有人甲咱关爱，有人甲咱理解。照顾病人看似呢，那像你咧帮助他人，其实嘛是咧成就自己的修行。哎呦，迄食老爹破病，吼、哦、啊，定定咧闹屎，吼、哦、啊，定定发烧，吼、哦、啊，定定扫我徛用空脚翘，啊，你都袂较勇敢咧你呐。所以，咱破病时上介主要是关爱佮理解。所以，其实伊讲有五种的智慧。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在心肝底，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第一种的智慧就是知音，知音。你照顾病人，你必须要先了解病因呐、啊。疾病产生有足侪种原因，有的是四大哦失调地素的，有的是饮食不当所引起的，有的是情绪波动伤过大所造成的，也个有的是外在环境影响的结果。就那像医生咧看病，你需要先问诊嘛，来把你的脉嘛，同款。照顾病人嘛是必须先了解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这个基本你当下诊断，你得做甲做好。正是因为准确来判断出，因为一切是风寒。所以你让咱只能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佛陀就顿定一下，伊就看了威力身躯边的鼻腔，伊继续讲：了解病因，唔嘛讲是这医学顶端的要求，这更加是智慧的体现。当当咱会当深入了解疾病根源的时阵，咱就袂去表面吼的竞争所迷信嘛。哎呦，迄病较严重，咪话人咪；哎呦，迄人咪一死咪；哎呦，迄人啊安那咪，对不对？所以你了解疾病根源了后，你就袂去表面的竞争所迷惑，你就袂产生无必要的惊吓，就像基本上大家惊开，迄几个精神人大家惊开咧，对不对？所以这惊吓往往来自于无知。啊，那地位会当个驱散恐惧的阴霾。第二种地位的制药。佛陀继续开始了解病因了后，你就爱知用什么药物、甲方法来治疗啦。这药唔嘛讲是这青草药，啊，佮包括各种的治疗方法。这温婉的关怀，这是啊，及时安慰施药，适当的这个按摩施药，营养的食物，吼、哦、爱清洁的环境，这嘛拢是药。所以，拄啊，咱看到这个善现比丘，我该切身体，该切身躯，该换衫。你看似全足简单的护理的行为，其实拢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所以，伫咧选择治疗方法时阵，爱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同款的疾病，无同款的人，可能需要无同款的治疗方案。食老的人、年老体弱的人，甲少年勇敢哪牛的人。因治疗方法一定就是无同款的啊！对情绪因破病心情无好的病人，甲伊心态积极的病人，有的人都那破病拢想歹的嘛。但有的人伊心态足积极的嘛，这两个人照顾的方式应该嘛有所区别。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得会当灵活运用各种的治疗手段。而不是僵化复制某种固定的模式，对不对？对啊。所以说吼，这个、佛陀在讲嘛，所以要照顾病人，吼、哦、有安尼有五种，吼、哦、咱今分享两种，哦，个马仔咱讲伊的三种，佮大家分享一下吼、哦。这就咱今讲啊，有人看到病，惊到要死哦，所以佛陀伊亲身来教导，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会当治疗伊的心。治疗伊的心，佮人成就他人呐、啊。好，来，阿、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妈妈的摇魂》。

0: 都要跟我呆呆黑啦，哦，呆呆当然蒙尘黑我吼嘿。好啦，谢谢啊，我要改进阶广告哦。拜哥去甲看啊啦。
1: 系啊。
0: 啊，你搭档看几年婚的啦？
1: 系啊，我看几年婚的，QMB 我都看五组啊。
0: QMB 看五组。
1: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我一年婚的啦吼。
1: 系
0: 啊。啊，你应该是装景啊的啦。
1: 系啊系。
0: 应该是装景啊的啦。系啊。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1: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1: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搭。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哎，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1: 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我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这个我做盘工的担啊啦。
0: 系啊，
1: 我估计我搁个买三组的林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搁碰个济。
0: 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林果精六组。Q 六座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者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咪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2: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安尼哦。
2: 哎呀，我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呢，
0: 我闻呀。
2: 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我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规天烦恼不晒个掉咩？
2: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哈，这尊重的啊。
2: 嗯，林国金，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接国金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先听我当初电话接报呀。
2: 对，我当
0: 的
2: 接
0: 报。嘿，去接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2: 哎，我顾家己，顾家己。
0: 哎，啊，都值得的不？
2: 对，
0: 就值得了啦，
2: 很好
0: 啊！祝福你。
3: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38年咧，
0: 安尼哦，
3: 有够好个咧，50块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0外，我会做事咯。
3: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
3: 嘞。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3: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吴娘说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3: 啊，好，恁阿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4: 40担
0: 啊！哦，
4: 啊，未上黄金的时阵呢，你阵你上金嘛嘛？几点？2点啦，几点啊？你倒去倒去。
0: 哦，安尼，这真正是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
4: 哎
0: 哎，哦，你搞啊，这那10担啊，还够有对吼？
4: 够啊！流行啥物？流行啥？我问恁底下问流行。
0: 真诶啦。
4: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做好一好啦。
4: 会
0: 用把灵芝当作保健康免烦恼啦。
4: 加上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还有落手指啊，
0: 剩
4: 偌济呢？
0: 因迄落雪莉旺哦，两组啊，灵果精水的一组。
4: 好，
0: 啊，谢谢你啊。
4: 哦，
0: 谢谢，拜拜。
4: 甲
0: 你讲真嘛哦，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咱可爱好朋友，咱的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渐渐要进入尾声。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也够咱的八爪圆 QMB 活力敏素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勇勇健健吼！啊，咱这摆吼都要对好丢呢，唔能对无丢呢。人咧顾健康爱对好丢，人咧咧趁机会爱爱对好丢，就是咱这摆这万节活动。在此创作这些健康勇敢，才是大人。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见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隆重为咱做服务。秘密像公务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健康对哦对，勇敢对哦对哦。再次谢谢大家。好朋友，再次谢谢大家。咱的咪咪球广播网爸爸节感恩回馈的这活动，咱渐渐要来进入尾声哦。再次用120,000分的感恩，谢谢咱老朋友、老顾客，顾身体、顾勇敢，还有对咱的新朋友安吉感恩，用120,000分的邀请的心情来邀请你加入咱健康团队，对人健康啊，对人勇敢。咱这摆顾着健康哦，佮欠机会呢。因为买产品送产品这活动哦吼，买灵果精送灵果精，买灵果粉。上林果粉，买咱的得力雪莉旺，上雪莉旺；买咱的八兆元 QMB， 上八兆元 QMB； 买咱的活力敏素，咱来上你活力敏素哦。买三品上三品这活动哦，啊，一不破，再次谢谢大家，今朝帮吼，会拢安上袂去啦， 和咱等待做歹势，等待是价值的啦，哦，等待是值得的吼。那健康来要弄门，等位跟阿卡，等位卡通，新的健康。再次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顾健康，顾用家爱走第一名，谢谢。再来以上广告。哎呀，你若听大家咧讲哦，哇，啊，拢啊订遮济哦嘿，因为迄拢规年份咧咧食，啊，规年份咧咧讲，迄差足济钱诶，吼、哦。我讲，咱拢两组吼，哦，咱拢咱的林国精，吼、哦，甲雪莉旺，甲巴赞 Q M B 各活力民宿，你凊彩看买两组才倒开只吼，才着安尼就省9600块啊。这有差9600块啊，吼、哦！你来看，大大哦，我这 Q 的米，我得款5组啊！你来看，规年份也甲款落去，啊，叫你用行，吼、哦！你还顾着你足欢喜，吼、哦！我食只省偌济钱，我赚偌济钱起来呢，哟！这是咱的咪咪阿舅广播房吼，健康的回馈金啦、啊，健康的回馈金吼、哦，祝大家哈、啊，好来，谢谢哦！啊，那唔知要过关卡电话哦。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66-0236。嘿，谢谢，咱来0800-33-55-99哈。咱这七位先要带孙啊，像我有带孙啊无？嘿，啊，咱这元和老师哦，元和老师是毋是储备包？啊，你有甲炸有叫做安心无？做安心，嘿，做安心。你像我昨下班哦，啊昨昨拜二嘛吼，拜二我那哥哥夜市啊。啊！我甲恁新妇讲，无你去看夜市啊，无吼？因在浪河旁啊，那围出来，真正有出来，有7-8单有出来。啊！伊去咧买先，我怎阮甜甜讲，伊要掠瓜牛啦吼，要搁掠落来。讲好，互阮昨搁咧掠落来，在阮兜头前尔，迄个正常是讲啊，迄个6-7月时啊吼，迄个路灯卡卡卖在行咧，有无？嘿哦，人阮拢有甲夹袂啊，有夹袂。阮个老师迄个伊做恁后尾。迄组恁来买呢？恁个开0800-00哦，啊0800-8777，迄组真啊，甲你一般般买无同款。迄是油厂做诶，元和老师诶储备包是油厂做诶，油厂做，而且迄八项哦，迄八项即个伊个油草拢是咱台湾诶，嘿，而且油厂检验过吼，迄拢无农药残留。啊，搁有咱诶元和老师诶加持。迄包装甲加持，迄真正是无同款。你讲甲在阮啊，人个做 Q 版的，哎做 Q 版的，安尼爱甲低咧，甲炸咧。那嘛做安全，阮先背奥多麦来，底我嘛甲炸。啊，我开车顶我嘛甲藏一包。系啊吼，啊伊个得一克来底，吼、哦、有迄12包咧，对不对？啊5克，你应该甲敲电话，看佫有无？有想啊，那无就无啊哈，歹势哈。因为迄是只做，你若比较过你啊知哦，咱咧做每一项代志，拢是做认真的。哦，咱你像那个看那个0800-00吼，啊0800-7777安尼，你像我昨个掠路嘞，啊因我天顶个医生去甲夹，我甲夹的，我甲夹的吼，啊我去掠路嘞，咱嘛感觉足安心吼，咱唔是讲啊咱敢玩笑，信其有嘛讲信其有，啊咱也无去害人啊，对不对？但是咱囡仔较少岁嘛吼，较少咱较烦恼，哎就挂了，咱较安心。昨昏提一个，我讲要掠落来，讲你去回收遐，去提一个客仔阿妈咱个来掠，哦，就走，因为阮厝就第一人肯回收的吼，啊又去提一个壳仔，迄个面的壳仔去提来，迄清气，迄个木用过壳仔吼，伊就提来，我就去掠，又搁走去去掠，去掠好，拢做大掠，好掠做欢喜，有两只爬入壁，我怎个抱伊顶往个徛咧，互伊去掠落安尼哦。啊，所以咱迄元和老师吼、哦，迄厨艺把咱带咧，七月时咱才加较安心啦。哦，咱若有信的人，你来卡去客服看个有无？哎、欸，买无，哎无济嘛吼，无济。我是爱脑懵脑，因为我家感觉咱家己有用，咱敢要做安心的。哦，啊，咱会甲咱一般般无同款，哎，一包囝，迄有诶，啊，但是咱咧元和老师伊加持过，哦，是不是？哦，所以迄意义无同款啦。 哦，啊，那心你如果佮挂咧有炸咧，那嘛心较定吼、哦。你佮佮卡咱空八空空，哦啊空六八七七七，哦空八空空，哦啊空六八七七七。人伊客啊，顺手工做诶，拗诶呢？你客啊，足高尚诶吼。嘿，啊你若种，佮你若种暗时啊，较囡仔较歹困，是你感觉要你去地等来，你就佮泡落去洗身躯。迄洗身躯用温水落去洗身，伊吸水会出来吼。迄、那个草药啊、草啊吼，伊吸水出来，你落去落去落浸身躯洗洗，啊，无你落去穿大衫、后大衫甲洗洗安尼吼，介好。迄介好，我感觉迄做迄后摆吼，爱较食来咱咪咪啊笑袂，因为伊拢伫电视嘛，伊伫韩剧有啥电视台，电视看韩剧，电视即马是安琪吼，电台即马是安琪做服务吼。迄个文和老师吼，元和老师。我那老师是伫韩剧有线电视台吼，111台1131啦吼，111，暗是10点啊12点吼，元和老师吼，嘿，哎，真正赞。有无我唔知，我是即摆咱闹尔啦。恁若有恁个卡客服啦，有恁买着像你大好运大出运吼，那买有对的人啦吼，咱若伫暗路口咧行，是囡仔有细汉囡仔，咱个炸会地咱较安心啊。即难得咱微微笑讲嘛有济吼，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听歌，听你用有答。

0: 好，谢谢。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是，是因为啊，拢搞我抽血做不干，做麻药水。结果我一挂朋友啦，是大人看我会不认识，啊，搁我手提我手包去看，讲我拢无会写。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就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产产买的，哎，我讲。一罐呢，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试食啊呢。酒盘人家讲哦，你酒盘拢有粉红啊色的呀。
0: 哎，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1: 哎，对啊，对啊，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安尼。你是我大闺女。
0: 无影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载你袂啊。
1: 好，
0: 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啊。
2: 有的身边好啊，有营养啊，
0: 都对咩？就系
2: 水利旺好啊，水利旺保护足好。
0: 好，水利旺吼。
2: 系啊系啊。
0: 你安那啲？
2: 我拢加晒介连果精泡做去。
0: 好，安个啉吼。
2: 系啊，刚啉一罐。
0: 有够诶，啉着呢，安尼精神百倍，安怎样？
3: 伊都对，伊都肝油啊 ，QMB 啦，啊，金香啦，啊，牛果精啦，啊，食到逐项都足好。啊，鹅肉咧，鹅肉肝只面足水呢。哦，人伊较早咧乌坎乌坎，即马食水呢。
0: 啊，个营养够。
4: 我拢食年糕精，食诶年糕精吼，食十几档啊呢。
0: 哎呦，咁国家真好哦。
4: 嘿，啊，迄、那个 QMB 遐啊吼，足艰苦的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吼，啊，拢无效啊。
0: 嗯。
4: 啊，伊就讲我想啊，都蛮死啊，讲食食
0: 都蛮死啊，都对啊啦。
4: 食食佫无死了。
0: 哎呦，佮变活了，活跳跳变很老矮了。
4: 对啊。
0: 哦，够好，找到方法啦。
4: 哎呀。
0: 健康啊。
4: 加在有迄个有种药品足好诶，
0: 对咪吼？
4: 啊，现个整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0: 哦，迄保护能力偌好咧！
4: 诶，即个感觉啦，
0: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4: 嘿嘿，
0: 那阵时阵就当钱好食呢。
4: 诶，八月日，
0: 八月日好食。
4: 啊，食到即咩四月啊？
0: 即咩四月啊？
4: 啊，真拢对头啊！迄个水里旺现个整啊！
0: 哎，讨袂食，歹食呗。
4: 哦，伊讲足好食诶。
0: 哦，做你咪啦。啊，今日好有滋味。
4: 好啦，好啦。阿姨，我食了足好诶呢，
5: 太好诶！阿妈，阿妈有加饲呀？
0: 阿妈加你饲哦。
4: 啊，大家好，真正这个寒人要变热人，加食寒无歹啦。
6: 穿啊，我搁开去布料，白老师带袂起哩。我穿衫裤无食，无食了白，我食食搁好伊。
0: 所以做 Q 的面，你有咧食，咱咧做完开拢袂穿。
6: 袂穿足开我。
0: 哦，足开我，要行东往西，要摸东摸西，拢无要紧。
6: 嗯，我但是些我唔知人个食，我是去我拢去外环的咧喷草，白迄山顶都穿。啊，我等下咧甲阮翁讲，阮翁昨去大安问，啊大安都一个左人咧甲报阮翁。啊，阮头我唔知，我想买一罐等下食看卖呀。有差，阮翁下边咧特价就买。
0: 哦，拢买几年份的啦？
6: 系啊，阿姨要死的进前，佫加买三下起来三条。
0: 哈、啊，恁翁要过往去，佫先甲你顾好势安尼哦。
6: 嘿，伊讲我唔敢买啊，系啊，
0: 唔敢买啦。
6: 啊，我就讲你家开啊香啊，伊甲讲我拢去甲伊炖起啊，安尼啊。
0: 哎呦，翁那真好啦。
6: 你我有开细胞啦。
0: 哦，细胞无好啦。有影。
6: 嘿，啊开刀了，我同阿卡，我就讲唔知敢通食啊，我同阿蛋炒锅无食啊，我背老都有够喘嘞。
0: 嗯，袂卡命，真系袂卡命。
6: 背袂起哩，啊我背后我搁食就袂啊，我真去人趁钱嘞。
0: 真个趁钱啊、哦！有会卡命啦，会卡命啦。
6: 会卡是卡开我袂喘，我
0: 都
6: 惊到。
1: 一拜金讲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那么讲我食金银金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来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开话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但你嘛早不起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1: 对哇，哎。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五啊。
0: 哎呀，少年的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1: 我叫人照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件嘿。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好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 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种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咧八兆元 QMB 买两种，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种，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种，雪莉旺两种，咱的八兆元 QMB 两种，咱的活力民宿两种，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个健康就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铺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加油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加油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档啦吼。要高勇行，要高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晚晚十点哦。好的，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好来，谢谢大家哦。啊，咱时间来个尾声，天气交阮多变化，出门出外爱注意身体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接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真味汤养生成分。

0: 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署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 ，Good morning， 大家高早哈。那昨天呢，哈，张一波是不是有足侪人拢有去哦？迄个地震警报的迄个声音哈，惊到哈。
0: 我那个时候在运动，都忽然间哦，因为健身房很多人都带手机啊，忽然一时间打一哦一
1: 哦一哦，是这个声吗？
0: 我就咦，就是
1: 啾啾啾啾啾啾，
0: 哎，每个人不太一样，
1: 哎，
0: 就是咦咦咦，就是那种很紧急的这种短促的这种声音呐。
1: 哎，一开始，而且你头啊开始没听，他一开始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安尼啊，
0: 哎，不，我是咦咦咦，啊，所谓的大概就给拢安尼，我啊，一点第一时间哦，一转因为高雄后那个时候还蛮大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又
1: 大雨特暴，
0: 对对对，好大雨特暴，我说哇，怎么又好大雨？现在已经很大，还要再下大雨，就我一看，哇，地当，就对两的，健身房很多人就在讲说，怎么又是淹水哦，又是地震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刚刚葛永兰刚下雨下到有点心烦了。对啦，还好啦，还好啦，但是、地震还好哈。
1: 我还记得那较早这种地震哦，诶通报哦，诶声音，较早是安怎我嘛袂记得啊。但是昨天是明显的不一样啊。哦，哎对，
0: 是哦，
1: 哎对啊，昨天是明显不一样啊。一开始是跟他叫啊咧叫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声音也是很大。但是我看网络就只能讲。有发现声音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声音还比以前的那个警报的声音要大声。我倒没有觉得比较大声、
0: 都比较大声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声音，但是声音是跟以往大不同啦。有人是干嘛说好像音量比较大。但是有嘛有人说好像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没感觉是地震没感觉。地震没感觉，倒是无地当惊到吼，警报声吼惊到。
0: 哦，对啊，对啊，
1: 有足侪人拢安尼讲。
0: 对啊，奇怪，奇怪，太有地当咧，真正都有那些警报声，安尼惊到安尼吼。
1: 因为从我平时我手机不离身啊，一定拢放伫外面前哦，所以讲，一响的时候我看手机，那头啊听了啾啾啾的声，我想讲，就是有人咧起阮兜的电铃了，不来看，我的手机为什么亮起来吼？那原来是手机是地震吼，地当的迄个警报，我醒来我就想，可是看好像没有嘛，我就看到干嘛没嘛，他都还没开始摇的时阵，警报的，
0: 对，
1: 所以讲咱今麦这厉害哦，吼，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哦，都真的比地震来的要提早哦，所以我就起来啊，我那时候在家里哈，在客厅，我在看电视哈，我就起来了，我甲电视哦，我就甲电视禁迄个暂停键吼，电视都不用无声音，暂停有画面在那，然后我就去开门吼，开我家的客厅的大门，我是看外面，然后想讲外口看看安尼吼，都无动静咧
0: 吼，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动静
0: 有漏嘛吼，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看看我倒转来门关起来了，好要搁谁为玄关要行来客厅的所在时阵，我突然听到铿锵铿锵铿锵。
0: 哦，开始摇啊！
1: 但是我感觉我无感觉是咧摇啊，因为我从玄关要走回客厅，会有柜子哈，有玄关的柜子挡住了啊。我本来想讲，敢会电视的声音啊？我看电视，我搁为迄个玄关的旁看的我的电视，我的电视都按暂停键无啊，拢无咧叮当啊，电视内底人无咧讲话啊，拢无咧冲啊，无动静啊。那为什么我站在玄关的地方，一直听到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啊？底下听一波鼓呢？听一波鼓，我都唔知讲到底就恐怖。我感觉讲为什么我家里这明明这是底我厝内底，才发出来声音哦。后来才发现是啥，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真的是温刀来对象，温刀的吊灯
0: 哦。
1: 我们家的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有水晶鸟哈，哦啊，这特别那地当的时阵，那个水晶鸟吼会烧哭吼，哭来哭去啊，都铿锵铿锵铿锵的，跟它成你的卡水晶杯啊呢，铿锵铿锵铿锵啊，因为我刚好站在玄关那个柜子的旁边，所以柜体呢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看到，而且嘛无感觉，我人嘛无感觉地当的摇，但是我们家的吊灯一。一定是最先感应到的，而且我家的吊灯一定地震的时阵都是摇的最厉害的，当然就是那个吊灯哦。一波顾料，我操！啊，搞嘞，原来是真正咧地动啊，吊灯咧轻强轻强，搁咧哭来哭去
0: 哦。所以真的是哦，
1: 哎，那时候就开始摇了，
0: 对，
1: 开始摇。
0: 可能就我家领导楼高比较高，所以那我在一楼，我奇怪，我就问，
1: 我人无感觉咧摇，
0: 对，我嘛无感觉咧摇，我只是真的。真的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警报给吓到，我说哎呀，我的地震哦，然后就干嘛就惊掉了。
1: 所以哦，我这地震的时阵哦，就是看温刀的吊灯，这就送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地震哈、哦。那个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这样掉下来，用吊线这样掉下来的哈、哦，所以一点点哈、哦，你卖公司我拿电风在吹嘛，也有啊。所以讲哦，是会比较敏感哈、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掉啦哦。啊，所以我人完全无感觉咧地震啊，啊，就一直听到厝内底那轻轻锵锵，电视无啊，电视我都暂停啊，够有人走咧，我内底。我的感觉很奇怪、哎、原来是柜子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有看到、哦、后来就看到哦，我较紧哦跳起来那个椅子顶，我跳起椅子顶用两手把我们家的吊灯这样抓你不要动因为我怕一直害一直害、啊、天哪害我们台湾很接地动的嘛、啊、常常这样甩来甩去、哦、我就怕那个吊灯、哦、哪一天、哦甩掉了就不好、哦、所以我在摇的时候我就背起椅子顶，我两手把那吊灯给扶着、嗯、我这样扶住不要动不准动、哦、不准给我甩来甩去、哦，
0: 所以还好昨天的地震哦，只是卡紧丢鸟，没有真的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啊。阿妈哦，跟布莱公主的沙德尔红胎嘛，哇，就欢乐哎，各用啦，跨了空哇，萨马，今天这个周下半周又来个红胎，是不是雨要继续下？嗯，结果好消息是哦，这第十八号这里沙德尔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了，而且啥？又更往北转，所以刚刚来讲，以北哈侵袭到台湾，但是相对也带会不会有西南气流再带进来还不知道、嗯，但是至少目前而言哦，这个红台是没来台湾呐、啊。希望浩哥南部地区哦下半天呐、啊，能够恢复一下晴朗哦，阳光赶快露出来一下。
1: 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呢，
0: 有，
1: 早上起来有阳光呢啊，没想到到七点多又开始哇啦啦啦啦啊，好，但是雨势有比较小了啦，好了，我今天看一个那个高雄的房仲哈，这个还蛮知名的房仲的那个小姐的丢啦，伊今天po一篇文章啦哈，伊讲伊这两天哈，伊的标题是讲美术馆馆那么大，高雄美术馆馆那么大，伊讲哦，伊本身是这个一个房仲哈，伊讲啊，而且他住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一带哈。伊讲这几天吼，伊逐天都接到电话，拢讲，哎，听讲恁高雄的美术馆要淹水哦。伊讲哦，哦，我真正唔知要哪讲吼。甚至我今仔日看的时阵，有人提两年前的，两年前的淹水。好，我跟你讲哦，起码咱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什么代志哦，很多人有些吼，我发现有些还会很刻意的吼，哦，就跟他陈秋要讲，哦，讲干呢吼，啊，这足严重的啊。不过真正有问题，当然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的的确确哈，高雄连续了哈几天的大雨，咱都讲嘛哈，那个降雨量已经是破了半年的量哈，所以啊，所有的水库都100%，包括那个增温水库。
0: 四五天的时间就把半当雨落了啊，这算是超级强降雨。
1: 对，
0: 哦，咱岛上就增温水库，台南嘉义的增温水库也蛮酷啦。
1: 就是那个啊，做啥？连那个增温水库那么大。 全台湾最大蓄水量的增温水库都已经100%啊，拢100%啊，所以这几天啊，其实哈都有一些水库有都有在啊，这里泄啊，这里泄泄一点水啦，哈，泄水啦，卖讲泄洪啊，哦，所以讲你就知啊，哈，那其实呢，哈，以温迪到底在观察，其实今年这样连续的这么大的哈，而且连续都没有停的大雨哈，说实在已经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好真的啊，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故意做文章啊，把那个。蓄洪池本来的落雨的时阵，要让地主也嘛，就说哦，淹水淹个一捆这大捆哦，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哈，还拿了2年前的那个照片哦，哇，我想讲闹闹安内，基本到安内，哦，真的有些很刻意啦，哦、哇塞。好来啊，我都要讲这个房仲，伊的是他自己是卖房子的，再加上啊，都、就是讲他自己也住在美术馆那一区哈。伊讲啊，达刚的哦，最近达刚那有人问讲，啊，我呐，总我买美术馆遐厝，唔知淹水无？我看新闻咧，美术馆遐淹水，伊就讲美术馆啊，管啊大，啊是大家拢聊聊，拢要讲讲，我到遐都是美术馆，啥物拢要讲讲遐都是美术馆啊。所以讲美术馆哪有管那么大哦？所以就在解释讲那。那边淹水的那边，就比较有积水的那边呐，哈，靠积水呀、啊。其实是你要说美术馆也好啦，反正哦，有人啊，美术馆第一排美术馆，美术馆第20排嘛是美术馆哈。其实那边的是柴山下哈，应该的是讲啊，底较旧鼓山内围那一带的哈，啊，也都要茶山嘛哈，茶山那个地方哈，啊，下来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啊，好有一两条马路是。比较低洼的哈，啊那山的水个下来，你无看迄、那个柴山的迄个什么龙泉什么龙泉冷冽哦，迄、那个五位冷泉呐、啊，哇变大瀑布有没有？平时都有水啊，平时迄山顶的水都安尼落来，热天足侪囡仔拢会底下生水，刚好它就随着那个好地势哈由高而下哈，那下雨的时候，你就知影讲山顶的水冲来愈大嘛，哎、呀 啊所以讲那边是应该是比较靠近柴山，但是。媒体报道的时阵啊，就用简单的就是美术馆哦，所以有足侪人也这个房仲讲哇，讲啊，那我那要买美术馆遐的厝吼，安尼唔知遐会迄落无会有影响到哦。
0: 其实我觉得安尼问的不是真的想要买的啦，因为我另外一个房仲哦、他反而这几天下雨天哦，打缸哦，哇，他有拍影片嘛，他一看都来不及，伊就桥都买啊吼，然后好抹清嘞，啊这。以前还是穿西装男生、他是还有穿没有穿衬衫，然后穿这个西装裤，一个卡扣卡更起来啊，衬托轻了。我说阿郎的一个黑鸦片郎公，哇，你怎么这么忙啊？下雨天这么忙？他说我很多客人都是坚持下雨天的时候要看房子啊。这个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看房子的人才是真正想
1: 真要买的。
0: 对啦，那看人公是不是我想要买？
1: 所以郎公
0: 黑的不是金甲贝贝，那公金甲对这区域有兴趣。一定趁下雨天赶快去看。
1: 其实这个是用新闻报道的关系、新闻报道啊，他就很简要的就说哦，高雄美术馆那是美术馆哦。
0: 说在那个房仲他也不用去解释那么多、然后你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因为他接这几天接很多电话，
0: 对啊，说欢迎雨天我带看哈、然后你想哪个区我带你去看哦。都然后另外那个男生的房仲就是这样，哎，刚够了，周呢，忙不过来，一堆真的啊。雨天如果在看 OK 的人、通常成交就很大、
1: 对啊
0: 哪来问的、你家是不是落雨都没成交、
1: 所以人家说、你如果要看房子、买房子要看房
0: 子真的落天啊、
1: 落天要去好天要去日时要去暗时要去
0: 对啊、对啊你要去看环境嘛
1: 要看几遍、
0: 因为有地方是有夜市早市夜市、就说边你干嘛有哈哈哇学校文教区很安静、结果那时哇有几眼的孩子每天呢哦哦这样
1: 开学日要去暑假就不用了
0: 哈。对啊，
1: 好、
0: 啊
1: 哦，如果附近有学校开学日的时阵，你下去哇，好吵哦，哇，不多不多。虽然是校园第一排，但是你受不了。
0: 除非你是资产的布置啦，分布啊，阿伯哦，你两个真正要大了哈，得爱求了一个房仲，另外那个男生房仲赶快。 落雨天，
1: 哇啦啦下雨，
0: 一定爱去看，对啊，一定爱去看，
1: 对啊。我嘛听一个房总哦，伊一个讲啊，吼，伊在咧讲啊，有人咧敢问敢问讲，哎，现在房啊，这个房子是不是比较低迷？讲哦，没有，最近哦，哎，也是高雄的，一共最近看房的人很多，而且呢，之前大概不是讲嘛，今嘛大概拢买个小平数哎，哈啊，就小平数的哈啊，豪宅的哎，哎，较大间的平数较侪哎，豪宅吼。看不人问啊，因为那个总价好真的还是比较高啦，吼买的人有限嘛，吼啊，所以伊就讲哦，无呢，这个房仲讲我最近吼哇，拢专门拢要看豪宅哦，啊，这另外迄个就讲啊，不是讲即马迄个房市比较低迷，讲没有，我最近好多好多都是看豪宅，都要看大间的哦，大平数的，伊就讲哦，安尼哦，啊，敢有买啊？你先交我这啊，你唔得安尼，你就生意就好。伊讲买是阿无有买，吼，就是讲，但是最近要求要带看这种大坪数豪宅的客人，的确，伊讲的确是增加了很多，吼，伊讲大概增加了25%，吼，增加了25%。
0: 这个就是什么？自助客出来了，
1: 对，
0: 过去豪宅客人是自产的，
1: 然后呢，吼，那个人就问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吼，哎，那为什么突然这样怎样？伊讲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股票啊，股票啊，股票赚到钱哦，大家一个钱哦，就这个时候去转买豪宅啊，哦哈，这个时候买起来一点都不痛不痒哦。
0: 所以这一波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就是管制其实见效了，就是说变成这种投资客变少，最近在看会看会出手的一直看，那个真的都是刚需，都是自助客比较强，而且新青安 3.0 也快要上路了嘛，我问姐别人因为小朋友是下个月九月预产期，因他太太是下个月预产期，他马上开始在看厝啊，我说你现在看会不会太来不及了，说哎呦之前都看了好喜欢，但是都一直错过啊，没办法，小朋友要出来了，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啊，我今嘛跟某起哦，第大把看鬼的睡住啊，也是不方便啦，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可以落地生根的窝，蛮重要的。而且新青安 3.0 说我说你新青安 3.0 可不可以用，说可以啊，可以 啊那就赶快，喜欢就赶快出手，
1: 对啊，最近的确我周边毛巾的，我周边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最近就有两个也是最近也是买房，
0: 对啊，对啊，
1: 都年轻人都是都是年轻人啊，所以
0: 就是刚需嘛，
1: 就代表说
0: 自助客，自助客的这个自助家庭被短需求啊，可能过去几年是可能是资金行情嘛，导致会卡贼，
1: 哎呀，炒房的哈，什么样的哈，好。美国就有一个爸爸他跟他女儿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伊兰家这美国人啊，他发育比较好，差不多是国高中安那年纪的女儿就带他去看，因为想要买房啊，有去看了好几次，看中了一间房子那间房子这个爸爸跟女儿都好喜欢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呢，就有一点的，跟他说爸爸说啊，有一点超出他的预算啊，那超出预算啊，然后呢，后来呢，就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看有没有被人家买走了啊，那个女儿就很就好开心一说爸爸，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我知道我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一栋房子，我好喜欢那里，可以成为我们的家。然后那一天就有跟那个房总就约好了，想要再去看一次啊，那是不是有卖掉了这样子？跟房总就约在那一间房子的门口啊，房总看到他们来就说：“哦，欢迎欢迎啊，吼，我见了这间做不行，我买单给你介绍北京啊，安尼啊。”但是伊讲我女儿就好喜欢这一间，伊讲这一间已经卖出去了，已经卖去啊。结果哇，他女儿那个脸那边安尼拍个球安尼啊，伤心的很安尼惋惜的，好像要哭出来啊，也讲。 真的、哦，一共那你要找屋主嘛？你要找这个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就丢了哈。这个房仲的改工，好、哦，新的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哈，伊就讲啊，我可以进去啊，因为可以，我钥匙给你，你进去找他。
0: 这样还可以进去，新的屋主在里面可以进去。
1: 房仲就把钥匙交给他，无啦，都这间厝都是爸爸买去，这个爸爸买啊啦，伊、哦、不爱混糟，给他怎样啦？
0: 哦、因为他随便给人家看人家的。
1: 跟房仲特好诶、欸，讲、哦、我会带我女儿来
0: 哈、哦哦。啊，他女儿还小啦。
1: 啊，起先的个骗，
0: 没有那个意思。
1: 爸爸跟房仲先个骗骗，讲去这间厝卖，人卖去呀，哦，人卖去呀，哦，买走了。后来再说，哦，啊，钥匙交给爸爸，就说，哦，恭喜你哈、哦，这你就是新的屋主。这个是本来你早讲听了，讲红卖去，你要给我们考你。哎、
0: no.
1: 欸，好喜欢，他真的好喜欢那个房子。后来说，啊，爸爸，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让我进去看一下？讲真的。这个房子我买下来的，伊讲爸爸你不是钱不够吗？伊讲爸爸其实一直很为了要买这一间房子，我一直就俭诶。伊讲我就很打拼，也很节俭哦，终于可以买下这一栋房子哦。那时候他女儿就哭到一个不行，就说爸爸我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啊，那吼啊，这个爸爸就跟女儿说，你不要再哭，再哭了我也要哭出来了哈。哦，这个妇女在这样哈，就然后就很开心的带着钥匙要去开箱新家的丢了哈。哎，这个拍影片下来哦，我干嘛真的的确是很感人，因为从那个女孩子的反应哦，的的确确看得出来哦，听到说啊，买去啊，人买去啊，我那个表情哦，一点都作假不了啦哈。
0: 那种失落哈，情绪的转折
1: 了，对对对，
0: 期待失落，然后又在某哎。原来是一个 surprise，、欸、是个惊喜、哦、
1: 因为有去看过几次了，真的很喜欢。嗯、我当时就是安尼，啊，你足喜欢物件，啊，差，哎呦，差一个30万哦，哦，美金啦，我讲的，哦，啊是讲
0: 差美金就少些吧，
1: 啊，我差十万，差
0: 一万美金嘛，一两万，十万嘛。
1: 因为十万，
0: 哦，你可能也总价蛮高的。
1: 我是记得讲啦，我唔知道到底。回去，他因为那段时间，爸爸跟带着女儿都去看房子嘛，哦、啊，可能一直回来之后，弄一滴工，最喜欢还是那一间嘛、哦，所以爸爸想办法那一段时间哦，就一直拼命的赚钱存钱哦。Finally， 终于把那栋房子买下来啊，为了要给他女儿，
0: 本来是超出预算，是不是？
1: 就是他都跟女儿说，爸爸有一点买不起，预算超过、哦、啊，到底是爸爸阿诺阿是
0: 不在？没有，我找一下在公寓到救急。
1: 对，啊、不过爸爸我公公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呐、
0: 啊，哦，这样养得起嘛。我这个美国的房屋的税很重哎、
1: 我看是还好，外观看他其实是普通，哦、不是特别豪华。
0: 你还看地点？
1: 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
0: 啊。哦、啊女儿、啊嗯，那你要早点出去打工帮忙缴。五岁
1: 啊，也 OK 啊，
0: 对，不是只有浪漫而已啊，务实也很重要
1: 啊。想讲没有你有 surprise 一个安尼啊，吼、哦，好，等一下讲过了，咱再过来讲一个哈啊，爷爷卖车哈、哦嗯哦、也是有一段啊，这种令人哈、哦、这个心酸呐、啊、哈。
0: 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换改油，为了干舒服，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我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哦，一个白发哈的蛮很睿智的老翁，然后戴个黑框眼镜，哎，这个人很熟悉，就一开口讲话，然后字幕一上啊，这里、个、就是刘墉。哦，刘墉哈，刘轩你爸爸哈，那个九零年代很有名的作家，爱德烈混香公益最近去看医生，他去做什么射护线的检查，因为有可以抽这个抽血检查射护线嘛。啊，医生讲哇，刘先生哪里这个射护线的这个数值有一点点的偏高啊，你来医院我们来复检一下聊一下。嗯，啊，那么条条就不用共轨嘛，共其实吼，十波人来量吼算，这个数据吼，有时候吼稍微高一点吼，其实你哪跟我喝喝啊，不用好好的持续的去观察保养照顾你的射护线哦，这类物件就不会变成不好的东西。什么叫不好的东西？白米啊。就是 cancer 嘛，所以刘墉也的讲哦，本来很担心嘛，医生给讲，哎呀，刘先生你去医院看报告一下，他一定会复检的报告，他一定会很紧张。结果医生讲啊，刘先生你不错，你这个哈、哦、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你要维持一正常的生活，然后要做好保养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 cancer。嗯啊，所以哦，刘先就拍这个刘墉啦，刘墉就拍这广这个影片说哦，还好他
1: 分享
0: ，他就
1: 哎呀提醒大家都要。
0: 放心下，就是男性朋友，你讲，尤其是男性朋友说，不要你俩讲平胸下呵呵啊，叫够你尿泡酸哈，这类物件哈，就好好的跟他共处，不会说。
1: 其实我周边也有两个哈、我两个我的朋友的爸爸哦、都是因为这一方面的cancer 的问题，
0: 对啊，
1: 我动过手术哈，
0: 对啊，
1: 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再复发，再二次手术都有啊，也有经过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哈、就比较好了哈、就不用再追踪啊那哈，也有哈。杜家你讲的这刘墉，他是一个文学作家，也是个这个画家哈。
0: 对，
1: 他77岁了，已77岁。像这种70几岁的男性哦，这一方面的问题哦，就泌尿的排尿的问题，男性的荷尔蒙指数降低，这整组其实都互相的啦。你嘿那不好，嘿大概也不好啊，就是安尼哈，这环环相扣哈。所以讲老这男性哈，到了中年以后有这种问题。好，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提早做保养哈，当然不要说一直拖啦，拖加工
0: 啊，
1: 啊，或许你到70几岁，嘛不安话，就是尿较歹放啊，那年年，或者是说，好尿不彻底哈，放尿拢放未彻底，拢会有遗尿，然后会有不自觉的漏尿哈，这种的经验，提早保健，加舒捧，
0: 就是来做刚才舒捧哈，男性女性拢当舒用哦，吼，就这女性听就。哎呀，苏鹏，难度像别人该那样讲，
1: 可以，
0: 当然没问题。
1: 女性的是尿急就失禁了，
0: 哈，
1: 尿一禁禁未掉，失禁都崩了，唰落去啊，吼，唰尿啊，唰尿啊，吼，啊，真正吼，唰尿还好了，不是唰屎吼，唰尿哦。所以这种的，其实中年以后的妇女很多这种情形哈，所以假苏鹏一样假苏鹏，
0: 对，
1: 哎，弄点门工，阿、你不是讲假的，查甫人咧放尿较歹放的，啊，我是就尿足济呢，啊，拢放足济啦，一禁尿都禁未掉。啊，一路就一直安尼吼，一路安尼些窜溜窜溜，去一个菜市啊买菜吼，安尼较紧嘞，十点嘛要紧回来听小君播个咧节目，一路都窜紧回来。这里要贾书鹏啦，真的啦，
0: 欲速则不达啦，阿了贾书鹏来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吼，书鹏，以上广告。

0: 这嘛是伫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哇，这个阿伯啊，哈，年纪不小了哈，哇，看起来应该都90岁，八九十岁有啊。啊，他最近呢，哦，就是要卖掉他的法拉利，哦，而且这架法拉利已经开43年呀，哦，啊，这那都是他的心爱宝贝，开了43年，嗯，哦，这个情有独钟，哦，开了将的杠，会使讲一辈子开车的大概都是拢开这架法拉利。那一天他就是有人通知要来买车，要来砍车，他要卖掉嘛。卖掉，哎，买车的人来看，甲看，哇，看伊只车，讲，哇，哦，阿伯啊，用咱只话讲，欧里桑，啊，你这只车个保养甲足好个呢？伊讲对啊，我开43年啊，我嘛足唔甘卖吼。
1: 伊保养钱赚了超过车，哎，
0: 对，保养的很好，
1: 对啊，然后保养是很花钱。
0: 更夸张的是安怎呢？更夸张的是阿伯啊，讲啊，讲吼，进前无偌久，我才换引擎了了。才换引擎 哦，
1: 那就是等车子大改了
0: 啊。对啊对啊，好，进前没多久才花钱换引擎，所以这个买车的人就问他说，既然你都才换引擎不久，你为什么现在想要卖？你都开了40几年，为什么想要卖？这个时候呢，这个阿伯的神情就显得有一点落寞，哦，他说当然你想一架车，你开那么久啊，这个改换新的引擎呀？为什么要买？一定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1: 改车开上阵钱啊！不要改车就
0: 还买，改再来买安尼哦。
1: 对啊，讲啊，哦，开上车啊，
0: 养不起，
1: 养不起的啦，欸，有可能呐，
0: 啊。啊，都开了40几年了
1: 啊，又换引擎很换
0: 车，哦，啊，换，啊，引擎要换以前应该是有评估过嘛，哦，对不？
1: 啊，是讲换哈法拉利引擎，哇，这 Toyota 引擎
0: 幕后背后的原因，原来这个阿伯啊，伊才讲，伊讲因为因某进前无偌久中风，即马出门都要推轮椅，所以这一部法拉利根本就没办法哦。不，你怎样法拉利用跑车
1: 养不起啊？
0: 对，就是不能放轮椅啦。哦，就准备再不出门就坐用不进去啊。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不得不把它。哦，这一部开了43年，那么心爱的宝贝要卖掉哈，哇！
1: 啊，最后会卖多少？
0: 我唔知啊。
1: 对啊，重点是卖多少啊？他
0: 这个
1: 卖掉、欸，卖掉的钱能不能换一台可以让载他老婆的？
0: 或许有 maybe 嘛，因为换一架迄个新华型车较大架呀，对不？不过这个阿伯我看起来年纪也很大，大概有80-90岁有了，
1: 啊，那就不要开车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编一个故事啊？
0: 反正
1: 现在怎么都
0: 反正啊，或者是卖掉之后呢？啊，对不？反正现在那个车子要载他太太也不方便载了，那就卖掉了啦。
1: 我就想到台湾很多，
0: 伊嘛无遐逍遥，可是啊，我某拢中风出门在轮椅，我家己搁来开一个法拉利出来逍遥。
1: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那种翻译单你们的餐厅，就是那种那种无菜单料理，然后主厨如果去国外学回来，然后就一点会台式咖喱，可能去法台法结合嘛，一定会有一点一点故事说啊，因为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我阿嬷煮给我的这个汤里面有这个味道啊，我想把我小时候的记忆然后放在这个汤里面。但是还是汤要好喝比较重要啦，那么多故事。
0: 不过来多听多啊，那个这件代志哦，这是在美国是真的哈。听到就跟他讲啊，最后车没有，
1: 对啊，没错，这较重要啊。因为法拉利，他如果花式，
0: 这不是咱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嘛唔知啊。当然，他没有说，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哈，这个阿伯啊，最后一架车哈，迄个来甲买车的人要甲砍走的时阵，阿伯啊讲，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哦，什么事？
0: 如果你要把这一部车子卖掉的话，请你。一定要卖给一个真的很喜欢齁会照顾他的人齁，哦，一定要卖给这样的人，你看
1: 这样不会多加2000块啊，买车没有，就是中古车没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的。
0: 意思说你哪要卖啦，他可能是车商来个收购的吧，
1: 对啊，车商啊，
0: 他说如果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话，请你一定要帮我卖给一个真心喜爱，有 真的真心喜爱最重要啦，喜爱这个车的人啊，
1: 会买40年老车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车，这个车就没问题啦，
0: 啊，这个 sales 哈，这个车商的改工阿伯好，我答应你哦，我答应你哈。
1: 个阿伯，你这班金我扣掉，爱靠钱哦。不，事实上，中古车收购就是没有那么多浪漫。
0: 你像阿伯啊，大家玩的引进年，
1: 无啊，那系啊，
0: 也去老班金扣掉嘛，你是啊。
1: 我讲慢慢来扣掉餐哈，啊，恁经去扣掉，再让我们靠钱。中古车
0: 宝贝呢，伊个宝贝呢呀，宝贝，对不起，我要把你卖了。
1: 所以以这来这四十年哦，包括 engine 都挖过来，
0: 43年哦，
1: 都表示公他真的很喜欢车啦，而且哈，以这台车哈，养这台车啊，就改装这台车钱，然后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这个车价，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很好奇啦，因为法拉利这个古董车市场很大，但是也很小啊，价格可能会很 range 会很高，但是买的人真的要很喜欢的去购，要真的很爱才会买40年老车，不然我就买上新的车就好了，我买40年老车。

0: 最近讲到股票，大家都很有感哈啊，这个这里哈，这里投资股票、玩股票，在股海浮沉的人啊，也真的是增加了哈，增加了。
1: 对啊，世代同堂就这。
0: 我的公公刚被搬几挂家具，我为旧家要搬一些家具到新家去的时候哈啊。欸、我的卡电脑会搬出来的吼，迄、那个搬家公司啊，哇，头家哦，足阿沙利的，我吼安尼，伊讲啊，你大概要搬几件，我就甲伊讲大概几件，啊好啊，就甲讲偌济钱安尼。当家伊讲要来搬的时阵，因两个搬厝的师傅讲，看到伊讲要搬啥，我甲伊讲这，伊就讲，阮头家甲你开偌济，我讲恁头家开偌济，伊讲你安尼，你叫阮头家甲你来搬。我讲你头家跟你答应的啊，伊讲我头家咧规工拢咧算股票，还算个安尼吼，无袂顶袂当啊。我头家讲的会准你啊。我讲不过坦白讲啦，我迄阵甲恁头家讲是无讲要搬个遮济行啦。伊事后想讲，既然都要搬，先刷加在几行啊。好啦，所以讲，落尾伊家加钱，我感觉讲也合理啦。因头家真啊算算咧，我咧因头家我嘛甲伊讲算算的。对啊，我恁头家真啊算算咧，到尾约好要搬迄工吼，我拢等来伫厝下咧等啊，伊个个车拢阿未来，伊讲哈，我当时我无记得这条呢，我哩咧哦，啊伊唔知甲讲因头家拢咧算股票，算甲规工拢安尼买吼。
1: 这个工作是有一个事情做而已啦，不是赚钱的，
0: 反正那都叫请人去载嘛，
1: 他
0: 就出车而已，出工出车了，接电话啊，这样。好，我现在要说的，讲到股票，日本有一个50岁的男的，他回家帮他爸爸妈妈清查资产，清查资产哦，意外发现哦，伊是讲哦，意外伫因兜诶迄个佛堂佛堂诶迄个壁橱啊，诶一个点心盒啊，点心盒内底，竟然哦，打开翻出一叠证券公司的文件哦，证券公司的文件，竟然在这些文件里面意外发现他爸爸持有价值，以现在的价值来讲哈，约1.4亿日币的股票，1.4亿，然后台币2800万，哇！人家的囝欣喜若狂哈、没想到呢哈，一看到了，伊就转咧卡电咧吼证券公司哈、来。我先讲吼，因这爸爸是77岁，哈、是进前爸爸卡电咧吼因囝。吼、不是啦，是妈妈77岁，爸爸80岁，是妈妈卡电的吼，因囝讲吼，恁爸爸吼、我感觉伊今嘛敢那小可有失智啊，妈妈卡电的吼囝啦，伊讲、我感觉伊今嘛一定退化，小可有失智的感觉，
1: 对，
0: 敢那情形愈来愈严重，吼、所以伊就甲因囝讲，你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阵回来，吼、甲恁爸爸，
1: 够够，我倒去吸引那时
0: 阵，对，代志啊，一寡钱的代志，
1: 小
0: 可给理清楚安尼，对，理清楚安尼，吼，好来，伊本来这个囝本来是没有当一回事，吼，伊想讲因爸爸目前家己都过会食饭嘞，有当时啊，家己过去附近的迄个 seven 啊，啥物吼，迄个 Lawson 啊，买物件对不对？吼，伊就跟妈妈讲，应该不要紧嘛。但是在妈妈的恳求之下，他还是开车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吼的跟妈妈、爸爸大概也还可以稍微一点吼。然后呢，一个个呢，吼，伊展开清查，吼，账册金融财务哈，而且清查了，一发现因爸爸一般的存款只有50万日币，一般的存款50万而已，日票50万，然后又查又发现还有一个定存，这定存1000万日币，所以的代表200万。啊，哥一般存款差不多代表10万，他能210万，他就松了一口气。但是呢， 爸爸好像不记得，爸爸刚好提了什么账账诶了，银行的账户可以看，一般账户哈，啊就哦啊看看都定存加这一般的这个存款啊那年年，哦一般来想哦，爸爸也在其他阿爸阿哥啥嘛，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了。但是呢，爸爸其他的就伊就讲，应该是干那安尼年，其他我嘛未记得呀，爸爸都安尼讲未记得，所以为着要求慎重呢，哈，伊转咧卡电咧去银行，哈、啊银行的承办人员改讲讲，在没有办法确认本人的哈。意愿之下，哈，意愿之下，哈，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提款的，哈。如果那是讲啊啊，但是医疗费等符合本人利益的用途，那你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把它。把它解出来，安尼就对啊啦，还是讲提领出来安尼。但是吼，这是银行的部分咯、后来呢吼，无想到咱都啊讲的，讲伫迄个啊，这个新兵岛吼，迄个神明桌的迄个橱柜后边橱柜内底，我看一个点心盒，一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证券文啊，证券的文件吼、哇，发现这些这哦，对一间股票，对一间股票的吼，哦，足济内底，佮有甚物年金通知书啦，火灾保险保单啦，好、哦。其中一份是证券公司寄来印有交易余额报告书，引起到伊的注意哈。后来竟然就发现整个股票市值哈啊，伊去改经理，你也改通给起来，以现在的股票市值2800万台币哈。伊讲因爸爸吼，其实22岁进入一间迄个制造商工作吼，做到60岁退休，工作38年，为30几岁的开始加入员工的持股会，吼，每个月一点啊一点啊有投入吼，啊，这个
1: 持股信托啦，
0: 哎，5万日币，一个月就5万日币的投，哎，这个就加入持股的对，啊，退休之后也没有卖掉股票，一直到今嘛吼，这些股票呢，应该呢是。如今呢，好，这股价上涨哈，就是咱都讲的，都已经到达的差不多台币2800万。
1: 对、
0: 但是呢，哈，但是伊落尾伊是安怎呢？伊看了这时阵，伊甲卡电了证券公司哈，伊讲啊，我这爸爸这个证券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他说哎、想要把它卖掉哈，哎、证券公司改工哦，哎，不行呢，伊讲。你爸爸如果他现在是失智的状态，不是由他本人的意愿去啊，就是说，
1: 对啊、
0: 嘿，对、你是不能动这些的呢，哦，
1: 所以很麻烦、
0: 麻烦哦，
1: 这种就是很麻烦，

0: otra oportunidad。
1: 日本齁，因为失智症齁加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今妈妈就盛行的齁，对，失智啦，
2: 对啊对啊对啊。
1: 2022年的时阵齁已经有到27.8% 了齁，对，失智齁。所以预估到2040年可能这种这种高龄认知障碍的失智齁，到2040年他们预估可能会超过30%齁。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这种股票资产，但是呢不等于你马上就能够使用，
2: 对啊，就麻烦了，
1: 所以应该趁老爸老母齁，阿哥齁清楚齁，有清楚会当表达齁，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事先讨论安排好未来的资产管理方式，这样才不会呢齁这个遇到类似的情
2: 况。而且像他这样子齁，老公一共撇除掉到太太，如果他真的是身故之后他太太继承，如果没有嫁继承，一第一期间呢，一拿被继承，他就用现值去算嘛。啊，你要继承这一笔财产的时候，你要先缴一笔遗产税。啊，你老公迄个伊个囡仔啦，讲无遮侪钱，伊个要去借钱去缴税，干当
1: 啊，是不是很麻烦？夫妻他可以先转给太太。
2: 不知道啦，因为他还失智嘛，你没办法动啊，他不是死掉啊，他只是失智而已啊。那
1: 证券公司公没要他本人的意思，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失智连太太都不能动。
1: 啊，如果伊那我都可以表达，因为他爸爸失智也，
2: 那可能日本这得就严谨了，他去认证说这是失智本人的意愿，哇，鉴定报告我也上，你得。
1: 哎，后来吼，
2: 就觉得哦，
1: 这个问题吼，我得去了解讲啊，日本到底日本有没有遗产税？
2: 有重哦。
1: 日本有遗产税哦，日本的遗产税应叫做，伊不是叫遗产税，应叫做相续税啊。相续税，互相互相的相啊，继续的续哈，叫做相续税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相续税的最高税率最高可以到55%。
2: 对啊，
1: 55%。
2: 日本公园2800万，
1: 全球名列前茅。
2: 对啊，你说一亿多少？1亿4000万日币嘛。那至少要给你扣7000万，你要先缴7000万给政府，你才能够继承这一笔。后来你老公换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好不容易请7000万的哈利票，然后准备继承这一个股票，继承了，结果这间公司股价崩跌。好，所以就麻烦了，你不过都先变很金毛利了啊。
1: 好来吼，所以讲吼，日本的这个相续税吼，以基本也计算的，就是讲有定义是3000万的票的免税额，啊，再加上600万的啊，的干那什么，
2: 没啦，丧葬费啦，还
1: 是讲啊，有几个子女啊，父母的什么啊，安尼得掉，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600万日币，如果你没有超过。
2: 那就免税嘛，
1: 那你就
2: 超过
1: 免缴税，
2: 你的跨规模累进税率，
1: 累进税率从10%到55%，而且继承人必须要在得知亲人离世开始10个月来，都要完成申报甲缴纳，配偶继承的话，配偶继承的财产如果那不超过法定应继份，还在是没有超过1亿6000万，通常就可以享税务抵免，而且免缴遗产税，
2: 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那台湾很知名的杂志《天下雜誌》杂志，它有一个做了一个专题哦，也专题的主题一个大继承时代，就是咱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哈，比如说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已经退休了嘛，然后他们也要在考虑说。财产转移的这个部分，尤其战后婴儿潮，抵咱岛来共其实是咱台湾里面拥有资产最多的这一群人。你想，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机关哦，这种要身后要转移代际，然后他失智了。啊，或者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身故了，哇，经常也下一代啊，是公爷配偶，或另一半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挑，以为是哦，以为看到都是资产啊，结果后面藏了一堆负债，哦，那经常他就没有嘛共轨嘛，说哇，以为哈啊，那个是金山银山，最后后面欠了一屁股债，那你又忘了去抛弃继承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
1: 对啊，好，所以。 有钱嘛欢乐，无钱嘛欢乐。
2: 无啦，唔系，我讲、哦、不管有钱无钱、哎、你都得问题哈。哎，提早去面对，总是比这样子哦，缩着头说。
1: 问题就是不知道啊，有时候人哦，这个世间有足侪代志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去预估的哈、嗯哦，所以讲好啦，哦，所以讲。
2: 但是你自己能
1: 够真的要
2: 掌握的，
1: 要做理财规划，
2: 对，
1: 真的要做理财规划
2: 啊。所以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嗯，你看你爸爸，一个月靠在靠五万，哎，那就是巴菲特的时候什么滚雪球嘛，讲我伊嘛不到处个
1: 八十岁嘛，哎，
2: 伊的公伊的公司买卖，爱的哈每个月的5万块日币的持股信托，那滚到他退休的时候1亿多日币，
1: 一亿多了哈，哎，进功格啊哈，
2: 长期投资的好处了，咱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广告互利严肃，好、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哦，来，那你苏鹏，
3: 我吃苏鹏吼，我过年要拍牌吼，一挂我讲80多、30多，拢半点钟都爱去去诊所，坐4点钟，所以讲吼，吃苏鹏较上差，啊，佮兼开荤，我咧腰成坐4点钟，我拢无代志，我坐4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10点钟都爱爬起来帮手，手海海，
1: 你拢免，
3: 我拢连叮当都免，可惜啊咯，我80多，一日摆过2道咧。
2: 我一个朋友吼，嘛是咱听众，也是我们听众啊。平常也有我们的产品啊，伊给他传简讯话讲，我今天要去健检，他们公司今天放健检假，然后呢，我的猛工啊，有这上面健检等等很多，然后他说他等一下要去照什么，要照射护线，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赞的资赞的贴图，伊来讲我平胸需要我的假林的 super， 我去检查。不怕，哈哈，他说唯一怕的就是怕太强了，哎、嗯，跟你讲，对啊，这是我问朋友啊，一跟他公司去见见哈、嗯，啊，没问题啦。嗯、平常如果那我在叫狗，像这个大哥有没有怕吗？笑、嗯，哦，打个东西招本色，怕贵啊笑，打个招本色，一个底下哈笑看人生呐、
1: 啊，啊，一直都要笑啊，卡连水笑啊，人家都无路用嘞吼，哦，更不是笑脸的，被骂你傲笑脸，更不是笑脸的哦。
2: 对啊，平常就要喝喝啊，保养哈。苏鹏，苏鹏，苏鹏鹏，来煮加拿大苏鹏。
1: 而且一个有加咱的酸和钙粉，对不？
2: 对
1: 啊。啊，像咱的这个钙油哈，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粉，钙油是美国进口的，钙油是伊个关节软骨哈，诶，保健哈。我较加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讲为什么哈？为什么即嘛哈？时代各方面科学医学拢一直在进步，都进步哈。这个哈，这是有一篇国外的哈佛啦哈研究哈，翻转咱的迷思，伊讲。为什么现代人膝盖退化的比例呢是史前时代的2倍？
2: 哎、欸，都是的。
1: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进攻，我们讲哦，英雄功格，
2: 美丽人生。

0: 这是美国哈佛的这个研究哈，翻转咱啊一个迷思哦，哈迷思，好，就是讲因诶研究来的发现，讲金麦郎膝盖哈退化的那种比例，好，足足比史前时代的哈差不多多两倍，而且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哈。史前时代哦，史前时代，咱可能看唔知，让这个
1: 猿人呐、啊，猎人呐、啊，
0: 对啊，都来印度是去研究啊。你那那你点讲啊？你啊，咱史前时代人膝盖退化是哦、这个多少哈、好，那他说跟这个研究来的个讲，跟工业时代比起来呢，哈、现在人的膝盖退化是工业时代的三倍。代表讲，今麦人脚头有退化的情形，竟然是比较早吼工业时代、苏联时代拢更加侪，拢倍数安尼吼。好来，啊，有人就讲，有人就讲讲，啊，因为今麦人拢活较久啊，啊，活较久，当然就是脚头会歹啊，较早的人无活遐久啊，可能四五十岁就翘翘了啊吼。所以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讲，我现代人活比较久啊，而且现代人吃的比较好，营养比较好，都比较胖啊，
1: 对啊，
0: 所以膝盖坏掉是当然更多，这个没有好意外的啊吼。好来，不过这一个哈佛研究团队因讲吼，其实都不一定哈，因为研究应该年龄跟肥胖的影响全部拢该校正掉，哦，拢该校正掉，好，等于让大家在一样胖一样老的基准线上来重新对决，啊，结果呢，现代人的退化率还是高达2.1倍哦，来，阿姨公哈，因为讲寿命的延长跟肥胖哈，绝对没有办法去解释膝盖退化。为什么会翻倍的理由，就是说活得比较久的寿命比较长跟肥胖，不是不是现在人为什么膝盖退化会比以前多的原因，根据哈佛团队的研究，金麦郎是怎样膝盖退化呢？竟然是什么原因，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
1: 没有用啊，静态生活，
0: 对，金麦郎比较不在动，较不在走路，较早你看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咧爱坐爱行啊，即马逐项拢方便啊啦，对不对？开车、骑车咧，多土多轻轨嘛，坐到门家到，对。你也是根本是现在人哦、啊，坐着的时间比没有劳动，即马人较无咧行，啊，以前比较有在走，比较有在动，哎，所以伊是讲膝盖呢，它其实有就怎样讲啊，唔是应该啊，较卖当卡会当包。保护膝盖，讲不对，
1: 这是懒人的说法。
0: 他说不对，反而是呢，不动反而伤膝盖。
1: 对，
0: 因为咱的软骨是活组织，瓦组织，软骨是活组织，不是塑胶垫片。软骨内底呢，软骨里面没有血管，它不会像肌肉有血液，所以是爱上营养分，所以软骨大半都是要靠关节液来滋养，真正让软骨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有在咧使用，是有在用，当你规律活动的时候，等于在不断告诉软骨细胞，讲这里还要用，你要好好的维持，安尼才会当七雄呢，把自己顾好。
1: 对啦，
0: 所以它是需要被使用才会健康的，啊，金麦郎的是，
1: 其实就是一个字懒。
0: 你登机呐，拢讲吼，弓在那里没有用。啊，这个软骨一收到的讯号的弓啊，才无用啊，这里这才没用啊，才无利用啊，啊，对，开始萎缩，开始变薄，开始流失哈。这一点在动物实验上哈，动物实验或者是中风的阿维郎长期卧床的病人，
1: 退化愈紧啊，
0: 真的，
1: 你明明没有用啊，但是你退化愈紧，其实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对。
1: 那他共伟他为什么诶？让公刚开始说比那个远古时代人还要多，
0: 膝盖退化诶。
1: 我之前看过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动物哈，其实本来。远古时代生下就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每天要走路要行动的动物。没有那共呢，你看狮子、老虎、豹，他们很强的是什么？ 短距离的冲刺。
0: 嗯，
1: 哇、哦，你看豹被点名家，狮子啊，老虎被点名家，但是
0: 村内时间拢得听。
1: 那我们的祖先，
0: 嗯，
1: 我们强的是什么？
0: 嗯，
1: 走路。
0: 嗯
1: 嗯，那。其实你看哦，全世界的动物里面没有什么动物能够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的马拉松，
0: 嗯、
1: 有没有？你大家想一想，
0: 嗯，
1: 你说鸟飞不？我说不要有脚的，你要一口气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走，没有。我们能人类最强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耐受性很强，爆发力让其他 number one 都压过其他的动物，但是呢，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可以一直去打猎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动物累死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人都一直在使用嘛。但是，咱进化到现代人之后，我们咱的基因 DNA 里面本来就是应该要行走、行动、运动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闲话熊红奔呐，我的口号讲，都卖啦、轻轨啦、汽车啦、公车啦、Uber 啦，起码连食物件拢免出去买物件。
0: 嗯，
1: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从我们本来人就是一个动态生活的动物。啊，到现在变成静态生活，
0: 嗯，
1: 所以才会一堆现代的文明病嘛。
0: 大家起来动一动哈，走一走，都出来对的，都出来对，走一走也好哦，
1: 没有错，没有错，好，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还是要三月

0: 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好来，这点钟够咱开用口音哈，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线下来哈，雷通的来线下哈。啊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发表诶。啊来，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啊，就是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开放的call in电话，拢同款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
0: hey,
1: hey, ，你好哈，
0: 哎，
1: 哎，我问你那个，你们不是有卖那个盖佣吗？
0: 哎、hey, ，是啊，哎、hey, ，嗯，
1: 哎、hey, ，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二送半罐？
0: 哦，正办的个大，赠送组的哈。赠送组的，你来线下，嘿，线下哈，咱最近就长拢咧问呢，盖混盖优护理严叔叔捧啊，咱的活动是老早就结束，但是最近哦，啊，可能有的人拢有卡来分享讲，哦，我个买了大灾，哦，我个买了大灾吼，啊，所以足侪人就讲，哦，啊呢，我个会当买了大灾无吼，你若家己去有房买，你问有房。啊！你若要叫上，你甲阮讲，吼，讲你若甲看卖有大组无？我唔，这唔是今嘛是无，唔是赠送期啊，吼。所以，阮得爱为药房去了解，吼。所以讲，吼，今嘛主导权呢，吼，吼是在药房，吼，是伫药房，好不好？咱听众朋友，啊，无你得家己较骨力啦，吼。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几间，哦，啊问一下，吼，啊卡电问一下，哦，啊那有，哦，我来买，吼，啊，啊那无就是为咱只叫上，我嘛是。爱跟你查、哦、我们也要查啦、哦、所以讲、哦、不是现在已经赠送期、哦、已经不是啊不不锦上级啊，有限啊有限、哦、但是加减有机会啦、哦、我也当然来讲哦，以某人来讲，好谢谢哈，0800775599哈。
2: 缓缓的光落在爱河旁，单纯慢慢骑过旧时光。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是不是啊？
0: 哎，你好，嘿，
3: 波哥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请坐哈。
3: 你好，我讲你要大桌，要几个桌啊？啊，这嘛一片哦，未敢转去啊。
0: 安怎落雨？
3: 片哦，抓做水湾去游览嘛，安游览三干免钱。
0: 嗯
3: 啊，所以就那去就那未敢转啊。啊，要甲你个，要甲你叫大桌，无啊多叫啊。
0: 嗯，啊是啊，那无啊多叫你的哦。
3: 啊！药房即马病患做大水，我无做，因为阮恁拢是咧用做病患，拢是用做大水做假，用假贵个。
0: 啊，是哦，病患
3: 拢用假低点呀。
0: 哦，是哦，哦。
3: 哎，阮去三间免钱呀，做2000块，2000块汤俩。
0: 哦，好好好好，安尼算你赚着，佫加算几工啊？哈。
3: 你是不是讲好哈？我目仔等下，你做下都无无聊。
0: 啊，无咩安怎？你家己你有用等下。啊，不中啦，不中啦。好，是。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一下，恁到当时还阁有生产啊？
0: 哦，明年啊，
1: 明年的啦，
0: 明年啊，对，咱那个哦，对，多有经商，有加经商的，迄拢一年一概念呀，嘿，明年，明年
2: 冇。我这是够一道半啦。
0: 哦，你两块趁钱嘛，你去药房去问看卖
1: 啦，够
0: 有一半间啊药房有，你紧甲去买扫扫的，无你无一，迄一道半要都无法都吐干明年啦，嘿。哎，跟母亲节呢？哎，
2: 哎，跟着无啊，啊，迄跟无啊，啊，你等安调呗。
0: 好，来刷卡，刷卡吼，好来。

0: 其实这首歌我个人呐、啊、我个人听起来是很有感呐、啊、啊，搭上的背搭上吼，这个歌搭上现在美丽的高雄的吼这个港湾而且景观吼，真的很美吼，真的很美啊！加上这个歌曲吼。其中嘞，哈，其中来的啊，有那个歌词哈，伊就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这片土地教会我坚强，让平凡的日子长出翅膀。为什么这几句歌词让我特别有感呢？哈，伊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哈。好了，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哦。想想 N 年以前，我就是离开这个故乡啊、哦，离开自己的这个生长的地方，来到高雄哈、哦。所以讲很有感呐、啊、哈、哦，这么多年以来，看着高雄的蜕变哈、哦，真的很有感哈、哦。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返航，有人离开了，有人再回来啊！我是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离开哈。哦，这座城市哈，已经是生活了好这么久的城市哦，一直看着它的蜕变，一切的蜕变哈，哦，呈现出来啊，加上那个上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美景哈，真的实在是哈，海风吹。飞过的地方这一座城市现在当很多人的故乡，很多人离开，很多人又再回来回航，有些人是就跟我一样是早期不是在这里，但是来到这一个城市这里生活这里发展了就留下来了，就一直到现在。好，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要讲要问要分享吼都可以哦吼，0800-7755-99。

0: 新加坡现在也有少子化的问题哦。而且因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在恶化哈。去年呢，吼，这个新加坡的终生育率拔到每一个女性平均只生育0.87。好，
1: 先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我是从嘉义
1: 对，
2: 飘到那个高雄，
1: 是，
2: 我现在也不想离开了。我73年哦，开始听九庄。我是九川，我是小青啊。
0: 哦，
2: 哎，
0: 嘉义人，
2: 那时候开始到现在73年。
0: 是，好哈，所以定金啊啦，定金啊要背嘛背袂起来。好，所以要哪会走，走袂起啊，金拢定在土底啊。哦，嘉义啊，好，嘉义以南哦，在来的高雄的介济啊，还有澎湖的哈，澎湖啊，或者是台东哈，好，对，因为它毕竟哈，这个啊靠近高雄哈，啊高雄就是南台湾的啊这个大城市嘛，哈，大城市嘛哈。来，你好，嘿，
1: 你好。
3: 诶，咱借问咧哈，咱台湾哦，他几千万就当切到一种雨山水啊。
0: 哦，咱之前有讲啊，嘿，
3: 他偌济？
0: 等一下再跟你说哈，详细哈，嘿，我记得上上礼拜有说。

这咱台湾吼，伊这遗产税吼，咱就是讲你的资产计算一下吼，计算一下统计总共有多少的资产吼。哦，这个动产不动产都要哦，全部免税额是1333万哦，免税呀，所以你得用扣除掉这免税呀。另外还有什么啊，丧葬费啦，啊，如果你还有父母啦，哦，有配偶啦，有子女，还可以再扣除掉哈。盖起那些啦，吼，那些当然有的人无老爸无老母，有诶无某，有诶无囝囝无，啊是囝只一个五甲十甲十个，迄拢有差嘛，还有差吼。大概这些啦，吼，以较一般平均来讲，加加总总大概还有600万啦，吼。所以啊，加1333万来讲，大约你那是加起来资产不超过纯净额啦，资产净额不超过2000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安尼啦，靠近啦，吼。大概就是免税啦，哈，就是免税哈，将军啦，将军，但是这有差啊，家你有什么父母啊，抚养子女诶，也拢有差啦，哈，大概少的话呢，哈，少的话应该也有到1500-1600万吧，哈。哦，啊，那无什么拢无，一个人呢，吼，一个人你扣掉免税额，就是1300，一个人上面的计成，哦，1333万，哦，免税额就是安尼，哦，好。

我看网络有人在讲吼，哇，这难得的呢，八月呢，今麦八月份呢，竟然在测到高雄的温度只有26度，好，八月份的温度26度哈。

0: 最近大家拢伫咧讲迄个川湖科技吼，在的老板呢吼，即变成台湾的首富，打败郭台铭，打败呢啊，即个陈泰明哈。哎、欸，对，陈泰明，
1: 国巨的董事长，
0: 对对对，然变成首富哈，哎、啊欸、甚至之啊，顶礼拜有一个新闻报道讲，哎呦，安尼台湾的首富啊，住喺厝哈，安尼啊，嘿，透天的安尼古古的高早厝啊，透天的，哎，七层楼嘞了，啊，他对啊，你看啊，这就是就传统的哈，这种台湾的哈，这个企业界的哦，这个老板哈，因为川湖科技老板他本身呢，也已经80几岁了哈，哦，八十几岁啊。其实哈，人家就说七月份的时阵，今年七月份的时阵哦，就川湖科技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她其实就有跟黄仁勋哈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那可能是在七月份一阵啊，为了什么 computer 啊啊，为了电脑展的时阵哈，就有。而且黄仁勋呢，之前也曾经宣布，伊都讲啊，他的 AI 哈，回答的 AI 大概会跟哪些产业哈，会有这大家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哈，这个关系。其中其实川湖科技，也就是被点名，有被点名，只是一阵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都是注意到遐大件的哈。好来，人讲哈，这个川湖科技哈，它就是 AI 伺服器的脊椎，好，脊椎，南北共轨嘛。川湖科技以这类的，为什么在？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哈，所以它变成了是啊，这个辉达它的这个 AI 的科技里面哈的设备里面设备啦，来对，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来。好，就是那个AI 的那个设备哈，
1: 机柜的滑轨啦，
0: 机柜哈，机柜那个机柜哈很重很重，拢几百公斤以上，好啊，但是呢，伊可能用一个波动噔起落去，噔噔轻个，还咕溜咕溜，安足轻松诶，都滑来滑去，都让推出来，啥十几枚推出来十几枚哈，你一点讲啊，别人啊，川湖能做，别人不能做吗？哦，来。别人要做可能都无遮紧，吼，啊，都啊讲甲白，人迄伊个遮物件做侪拢有专利呀，吼，拢有专利，吼，光是搞这些专利，你说，哎，好，你讲啊，别人也要去做，你去模仿，你学习啊，然后再把拿到专利来，都要唔好久，唔足久诶，啊，你原厂商，好，原来的啊，这个客户他要不要就换，哦，他也不见得，所以伊讲吼，他其实是贵的，吼，伊即个，诶，他这个东西他卖的是贵的，吼，啊，但是呢。人家就是有那个贵的价值啊啊，贵在哪里？贵在你要跟他竞争的话，大概也是个加固嘞，好，就是安尼吼。纯工哦，辉达这种顶尖的这样的哈，这样的公司哦，这样的迄个像黄仁勋这样的迄个，他当然要我要当然是要最好的啊，哈，要最好的啊，所以而且是他是一个安全哈，滑轨是一个安全的零组件哈，那个一般哦，像那个。AI 的那个哈，GPU 哈，它是很贵哈，而且很重哈啊。如果它掉下来，哈，一旦落落来时阵，要靠谁支撑？就是靠的川湖科技的滑轨哈，滑轨哈。所以讲，大家都会说，川湖科技的是这一两支梯呀，哈，一两支梯呀，哈，那个滑轨的梯呀，凭什么卖这么贵？哈，辉达新一代的运算平台对滑轨的承重还有散热空间跟机构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要在开发的阶段辉达就参与，辉达他要参与，你要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东西是要用在我的 AI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 我需要我的需求是要到怎样，你能不能你能做到怎样，好兄包括人工辉达他其实跟台积电跟其他的这些配合厂商，其实现在都是变成说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你做你去开发你去做，但是我要给你买的人 我知道我的需求是怎样 啊，我会跟你讨论哦。就跟他讲，你请设计师来给你设计你的厝，对不对？啊，你主人家回来讲啊，我拢搞我设计师，村内我拢不管哈。啊，但是有些主人他说哦，我有自己的喜好，我也有自己的啊，这个想法意见的话，那你跟设计师可能就大家要配合哦，要配合一样啊。你想讲哦，家己有主见，家己要求要好的人，他当然就配合不好。他、哦、就你有主见，你有一个看法，你就跟设计师配合好。辉达那不管跟川湖跟台积电都是一样哈、哦，都是一个合作伙伴配合的关系。我要的东西，你能怎么帮我做好啊？如果你说哦，我就可以做到怎样啊？那这样会怎样啊？我想要可不可能是可以怎样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讲，这都已经是伙伴关系呀哈。哦所以一台 AI 伺服器哈，造价是贵啊百万美金哦，哈 ，AI 伺服器一架是贵啊百万美金，所以这个导轨的轨道呢，的整体的物料成本来的其实降不到一趴哦，但是一旦啊故障卡死。而且变形哈，这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哈。所以川湖科技是用比法斯比他们西更加以为精密度，好来冲高伊的毛利率。伊讲哈。这个川湖科技总经理杰贡，一共新时代的伺服器的门槛高，非常难做哈。阿姨讲，川湖最大的优势的是累积二十几年的经验，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去整合的模具，还有制造，还有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较早可能爱开一两年的时间哈才可以，啊，现在呢，一共只要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哦，客户哦他要的东西，他要的哈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开那个模具，然后到这样制造成型，这样一共现在只要三个月哈，三个月哈，所以说这就是哈，这个根据哈，也这个他们的执行副总这个讲啊，讲这就是为什么啊。客户会喜欢川湖的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毛利率冲高，可以冲高的原因是因为川湖用比法师还要细的精密度，这样可以冲高这个价格的地方。
1: 说白了，就川湖科技，它其实就是一间那个五金行，五金呐、啊，哦，都是兰博雄、兰兴这等位哈。
0: 哎，
1: 你好，
2: 喂，你好，哎，请教哈，请问你的钙粉如何？是一罐多少哈？
1: 公格哈，咱钙粉一罐2500，2500块。
2: 哦，
0: 两千五，120公克粉的玻璃罐啊装的哈，
2: 哦，
0: 哎。啊，拔喙齿，割喙齿，割骨头，提升咱的体质吼，衰败、衰退、衰弱的吼，哦，提升咱的体能、活力啊，甲骨头吼，诶，健康哦，骨头的密度。对，啊，囡仔发育吼，拢会使哩。啊，怀孕要补钙的吼，这孕妇补钙拢食得力珊瑚钙粉，好。
2: 哦，爱变哪食哈，一天食几个？
0: 来卡咧嘴都食，你看你要直接安尼咸咧，还是讲你要配茶、配菜汤、配粿汁拢不要紧哈？啊，时间用的时间没有限制哈，饭前饭后没有，你莫甲动作摇啊，都跟他讲咱咧食补品、食四修啊嘛，不要紧，你都想到看到有想到，你就一届甲扩一丝啊，较尖的就扩一丝啊，安尼啊一天食两届啊，吼，啊要加强食三丝啊嘛，不要紧哈，嘿。
2: 啊，出来请教啊！朱凤今麦敢搁有优惠吗？
0: 爱问呢，爱查呢，吼！咱的公司的活动是无啊，是结束啊。药房的爱问药房看搁有无安尼，吼，
2: 哦，安尼，哎，甲问讲什么？你是讲什么做的哈？
0: 就是有赠送的，赠送组的，吼，哎，赠送组一组两盒，内底加送半盒。你去药房买，你家己甲问，吼，你家己甲问，问讲，哎，那有搁有赠送组的，我要买几组啊？安尼吼，哎，爱问哦，哎，爱家己问哦，吼，好。
1: 然后祝福你哦，新店员工哦，祝福你，好，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五科技就是南部的这个哈，所谓的冈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五金的供应链的一环呐、啊。但是你看人的，当贵铁人工工啊，直白了，
0: 就欧气为安尼，
1: 就欧气啊，螺丝扣件、嗯、扣件产业，可是它可以做到台湾的股啊哈、嗯。其实有我刚刚有几个特点可以分析，来，你南翔再等我。
0: 哎，你好。
3: 啊，喂，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这边是一家药局，因为有个消费者在问，有一个什么书，
0: 好，来送他哈。

0: 哎，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
1: 其实川普歌剧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想看嘛，一提这类哈。在这供应链里面，在这高雄的这个整个扣件供应链里面，他没有选择去做那利润足低，其实也安喏也早去中国嘛，要抢订单嘛。我实在就做朋友，包括我家己的亲戚，迄阵那伊得听亲戚讲吼，讲迄阵那印的每个人都想要去吃中国那块很大的市场，结果在南部的扣件，你很多都去那边做，就做了去抢低价订单之后，技术都中国人学去啊。然后人家用更低的成本，结果兴冲冲的拿了几千万、几亿去投资，结果哈、哦、啊糟了，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哈、哦，最讨厌一点啥？研发升级嘛，有研发有升级，他才能做得到台积电的生意啊。一定是台积电盖小、哦，盖小这里回答、台积电的这个台积电里面的工厂里面有很多也是吊轨、滑轨，这个窗户可能本来就有做。阿尔天阿公啊，魏哲加工啊，我根本变会啊，没办阿你吼、哦，你这机柜备用吼、哦、啊，我盖小你有黄仁勋，浪得先踩到台湾半导体的风口浪尖，没有当初没有选择去做中国那个低价的生意去抢，而是在地哈深耕制造、升级研发，
0: 对啊，
1: 才会成为股王。
0: 厉害，哎哈，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看啦，哎，连你了啥旺旺啊，有没有？大家台湾过去的哈旺旺，今嘛来咧干呀哈。敢讲因的哦，因的这哦获利哦，已经哦等于讲哦，他们降了，不是获利啦，就是他们的营业哎呀，营业额哈已经落差不多得要四成，要四成呢。
1: 南部的扩建业哦，真的传产呐，但是有人像川普案呢，也有人我们很多上太空的，还是讲日本的高铁的那个螺丝精密螺丝，放在心脏里面，放在牙齿里面，还几粒就碎粒，毛利很高的。螺丝，我们台湾哈冈山的这个扣件产业也可以做啊。有人去选择说，我要去中国，去讲老介绍，对不？
0: 老介绍，
1: 对啊，你要升级啦，你要在地升级，不是讲哇，人今嘛成本比你低啊，你早去成本低，所在生产啊，去讲比介绍，结果就被他吃掉了。
0: 比给中国
1: 了，对啊，
0: 全世界上加盖比给啦，
1: 你看在地研发，在地坚持，你看太空有的。我们身体里面有的，到现在里面那个什么，那个辉达的那个机柜里面有的，全部都有我们台湾高雄的螺丝扣件。你好，
0: 好来哈，所以哦这个
1: 对啦对啦，还是要升级啦哈、不要只看、要看远一点啦、真的要看远一点啦、
0: 好来，谢谢0800-7755-99，咱杀戮的朋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hey, ，来刷人，嘿，来你讲，嘿，
2: 我问一下哈，
0: 嘿。
2: 阮一个朋友啊，吼，伊即马吼都77岁啊，啊，伊脚吼都两起，
3: 对啊对啊对啊，
2: 无脚头拢已经损坏啊，
3: 对啊对啊对啊，
2: 讲啊，伊即马吼就安尼，一直想无爱活，安怎啦，我听甲吼，我那真艰苦啦，我想讲哦，唔知咩啦，讲啊太破安尼啦，伊
3: 是伫举光路，
0: 伊甲因兜的人讲啊，
3: 系
2: 啊，无啊，啊伊算安那呢，伊算大只某吼，算。
0: 好，谢谢哈。这个问题嘛，不是咱底届的节目现场会当迄落的哈。这种问题，现在啊，就是讲年长忧郁症哈，年长哈长辈忧郁症这种情形，上了一个年纪了哦，上年纪了还蛮多这种很凶的。啊，你讲你别那个讲，我觉得也没办法哈，真正是无办法，你就顶多只能倾听跟陪伴，好不好？好，伊咧讲的时阵，你点点啊，甲听就好啊。你讲你要安那甲开破，甲无法度， 吼，无遮牛吼，迄种会钻牛角尖的人，伊就是定定伫遐咧生伊口啊，生袂出来
2: 吼。对，
0: 所以你只能倾听跟陪伴吼，除了你卖想讲你要甲伊安怎安怎化解，吼，这是长辈忧郁症吼，好不好？吼，
2: 讲你卡头乌的改善，
0: 迄种的你就卡头乌，哎，你就会当报咱的产品回家，那就搁讲，系啊。
2: 咱的产品是
0: 钙粉钙油哦，钙粉甲钙油对广告，系来钙粉钙油嘿。
2: 啊，那个鹦鹉卖嘛？
0: 哈？
2: 鹦鹉啊？
0: 什么鹦鹉？
2: 哎呦，刷了这有
0: 哦，鹦鹉啊，哈，有鹦鹉，有哈，以上广告。

0: 好嘞，我这个有医界人在讲吼，讲年长者长辈吼很多有忧郁症吼，就是长辈年长者忧郁症啊，很多忧郁症都被误诊为失智症。他忧郁症了，他忧郁症，他可能啊，就是那个啊，那狼了，刚刚
1: 血清是不足啦，欸、
0: 对啊、哎，提不起劲儿啊，什么、哎、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讲哦，其实很多其实是好、哦、叫做长辈忧郁症啊，被哦就被人家误以为就是失智症哈、哦，那为什么长辈会忧郁症哦？哎，都要扑给他讲嘛，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多起来动一动啊，多补充营养哦，只能这样哦，
1: 要从但台湾人说实在真的比较懒啊，然后又我们那肥胖率又是东亚中最高的，说实在真的啊，那咱从小都根本稳运动的习惯，然后全基本给发高，KRB 大人囡啊，老人吼，卡卡拉加卡拉加阿 K 徒手健身啊，跑步的跑步
0: 啊，无痛不退的啊，拍你头啊，嘛好啊，哎，热到要死的啊，拍你头，
1: 他们从小就有所谓的运动的那个体育哦、嗯，在里面哦，日韩也是啊，你
0: 骑脚踏车啦、攀岩啦、啊、慢跑啦、啊啊、游泳啦，哎呀、啊，
1: 从、
0: 啊、
1: 小的有这个训练起这个肌肉，还是讲练功底运动中的挫败。那其实咱华人不重体，台湾的台湾不重早期不重体育，像体育我听到几类哈，也是和李安博士讲，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才发现体育哈，不是干那去练身体、练个游泳啊，糟糕，就跟糟糕老光了。体育是讲哈，因各国啊这体育教育里面是让小孩子、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好、哦，可能就从挫败中输掉之后要怎么爬起来，这是第一点。啊，是讲因为体育不是干那体能呀，还要动脑筋、策略、团队合作，然后跟人家的竞争等等，你要去挡头脑，所以哦，咱台湾我包括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嘛，很多那个时候的体育课就被借去上数学、上英文啊，体育课还是讲高中的时候体育课哈，我就是班上女生同学不想上体育课，然后都怎样呢？男生就去打球，女生就蹲在树下有阴影的地方，不想晒太阳嘛，在那边聊天，所以哦。还是要动啊！
0: 好，谢谢。

0: 咱都讲到这个血清素哈，血清素其实是人体哈，咱人体内底重要的神经传导的这个物质哈，伊主要是咧负责调节的情绪。啊，够困眠，啊，够肠胃的蠕动哦。有诶，足侪人咧，刚较上年纪了，是不是？感觉困眠较无好，哦，啊，情绪嘛较无遐尼迄落，哦，啊，包括你会感觉讲啊，食一顿饱三顿吼，啊，就是肠胃蠕动已经来变歹啦。其实这个血清素都有关系，所以血清素伊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情绪，会当互人保持平静、放松、自信哈，所以又称为快乐荷尔蒙啊，另外也可以帮助睡眠，因为它是褪黑激素的前驱物、前导物的对，也当帮助咱的大脑的夜间转换为助眠的物质啊。过来对肠胃功能来讲，人体大部分的血清素其实是存在肠道里面。哎，是伫肠啊道内底负责调控消化道的机能跟挪动哦，蠕动哈。来，所以讲你那血清素不足，都要咱讲一下就来呀。肠胃的问题也来了，睡眠的问题也来了啦，还有那个啊，就快乐不起来。都加咱前面那个大哥啊，因朋友足忧郁嘞，足忧郁，大刚拢一直个大家有主动都个倒乐事我一听，伊讲我要安怎去个帮助，我无法度，你只能倾听，好陪伴，再来，你就是让他多补充。一些健康食品好来，所以说血清素不足为时尊，那你就是要多调整饮食，饮食你再多摄取那种色氨酸，色氨酸的天然食物，比如鸡肉、牛奶、豆浆，这坚果，这就是啊，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来帮助吸收，就是碳水化合物，像饭就是了哈。啊，再来规律的运动，每天啊三十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啊。来多晒太阳，适度的日照哈，也让刺激咱大脑的血清素的合成哦。好来，所以就是这样哈。哦，麦克讲上这啊，打开，安尼听就记一下哦，做一下。
1: 最简单就是过要过动
0: 动一动。
1: 要过
0: 动一动，晒晒太阳，
1: 要过动态的生活，
0: 补充营养，补充营养，
1: 要动态生活。
0: 对对，
1: 不然你看，你俩讲静态生活，卡头马迈。啊，心情嘛歹，逐工拢一几寡吼，找人啊吐苦水，人也嘛歹，想要逐工看着你伫遐吐苦水，对不？
0: 伊讲拄只咱迄个听众讲，你甲我讲，我要安怎帮助我的朋友，伊拢一直足忧郁嘞，逐工拢讲我听足忧郁，我讲你卖咁想啊，你要甲安怎帮助？
1: 忧郁啦吼，一定找人伫倒垃圾的啦。
0: 迄个唔是你会当安怎去甲帮助，还是讲伊讲我要安怎甲坑啦？伊讲我要安怎甲坑啦？
1: 你叫伊去订阅吼。ChatGPT 还是 Gemini 哦，那个 AI 很会给你情绪价值，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实话啊，哪有人每天在那边听你
0: 的？一种吼，哎呀，那打钢铁吐苦水啊，什么忧郁？你觉得他很忧郁的人哦？我跟你讲，一个365刚个365刚个乘以二，个乘以三，伊嘛是赶快拢讲起来。
1: 他当下他我来讲，他不会去管你。体谅他的心情，他只是想要一直倒垃圾而已。
0: 听到尾啊，你比伊较忧郁。
1: 这种你的，你讲啊，没关系。
0: 你也比伊较忧郁。
1: 你去买那个 ChatGPT。

0: 川普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叫莱特嘛，那个女的金发的美女很年轻，一家二十几岁，进前没多久才个生小孩嘛，生孩子了最近就回来上班啊，有没有啊，他最近辞掉这个发言人啊，辞掉工作啊，啊，以共管理就是讲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照顾小孩啊，那吼，啊，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最近又刚生不久嘛，小孩都还小哈。啊，川普安那讲，川普讲哦，他爱他老公比爱我多一点，所以不过吼，后来吼，人讲其实这个。这个莱特这个白宫发言人他你看他在工作的时候哇，就是那种很干劲、很积极的。这个川普这一次上任了，他就担任发言人到现在到现在，看他那种。那个情形吼，你讲一个人咧上班吃头，你得看伊表现出来那个积极性吼，甲伊的迄个活力吼，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热爱这个工作，看得出来他是热爱这个工作面啊。发言人的是，大刚啦，白宫有啥物代志啊？吼，哇，一堆记者就来到那个这个白宫，阿姨的哎呀，面对记者的这类询问，你得回答，定义的是爱替的难讲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替川普洗地的。丢了哈，哎呀，也受也那么你轻的年纪就也受到川普的器重，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生囡仔连生囡仔，你都讲到白啦，用咱这话讲，月来都没做完，你都冲去上班啊？你是安那才上外久年呀？你为什么你是要辞掉呢？哎。OK， 你敢知伊今天辞职的原因？
1: 不知道，不是陪小孩吗？陪小孩不是吗？
0: 讲的是这样嘛？哦，哎呀，讲都是这样啊。
1: 但川普的政权来来去去，这没什么啊。
0: 对啊，所以五郎公，
1: 对啊，
0: 有五郎公是不是他跟川普这个是不是到底能诶有什么发生过？冲突爱啥？你看他生完小孩都很快就回来上班。一段时间一请假，生意那一段时间，不是嘞，副总统啦，啊，国务卿拢去做的代议的职务嘛，每天都是他们算那么轻轻松松的。啊，难讲吼啊，所以再讲起来吼，七月份的时阵吼，川普有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北约峰会，七月的时候，哎，准吼。有传出讲伊朗哈，伊阵伊朗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伊朗有人要暗杀哈，伊朗有暗杀，听说拿那个尖炮弹哈，尖炮弹都是开在肩胛头一种炮，尖炮哦，在土耳其已经跑到土耳其哈，查讲伊底下可以北约峰会，而且呢已经到就是所在的那个土耳其的城市哈，啊，利用伊要离开的时阵可能要。要暗杀川普，好，你可能在内地时阵，你底下开峰会那个大概就不容易，就是可能有这个有这得到这种情报，可能他川普要离开土耳其时阵，有那个伊朗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些纨绔分子已经都到土耳其了，准备要用尖炮弹在他的要打下他的空军一号哈，这川普的这个座机船哈，空军一号，而且可能哈，以这个消息哈，以这个情报得到的时间呢很紧迫，就是已经川普都要搭飞机离开土耳其要回美国去了哈，可能才掌握到这个情报哈。结果一刚呢就是川普要离开的时候，他上了空军一号，好，他上了空军一号。啊，无话顾了，大家拢上啊，包括国务卿啦、啊、啥物啦吼，啊，迄、那个这些发言人啦、啊，很多了，国防部长啦、啊，和格塞斯，都大家都上飞机了哈。突然，当然还有记者什么哈，空军一号就不是只有几个人哈。结果，突然呢哈，这飞机上的工啊，请各位贵宾哈，请您把飞机的那个舱门哦，就是迄、那个咱迄、那个迄、那个这個、窗户都丢了，关起来。好，叫大家给他关起来安尼啊！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哈，这件代志是到最近才 被泄露出来吼，迄阵那大概拢唔知道是安怎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咱那边起飞时阵，门要关起来嘛？飞机的那个窗户小窗户要不要关起来？好像不用哦，
1: 要打开了。
0: 起飞的时候要打开哦。
1: 如果是意外要撤退的
0: 话，对对。啊，一准那是大概我干嘛怪怪？说为什么要叫大家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哦，飞机的机舱的那个窗户和小窗户怎么关起来？后来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请大家啊再把它打开啊呢哈。其实南宫一准的是因为有接到这种情报，所以可能有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用啊渗透到这个土耳其啊，用一个尖炮弹要打下空军一号哈啊，那时候的空军一号还没飞嘛，所以呢临时转安怎呢？
1: 嗯，
0: 川普哈，就是一准那叫大家窗啊门关来了，川普哈。以安怎来利用迄个无人机？我那个飞机会有一些餐车，我好载运迄个要上去无人机顶的迄个一挂餐点，迄个餐车哈啊，去接敌迄个无人机门的所在。那川普就偷偷的从空军一号溜进那个飞机场的那个餐车哈，哎，我嘟嘟嘟嘟嘟用那个载物件啊，一种的餐车哈，好，秘入的迄架餐车来的。啊、他带两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带两个人，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哦，因为是够红的，足重要的，另外一个，是白宫的另外一个文胆，跟南共的是川普的文胆，是一位美女，叫做 Hop， 她的名字叫做 Hop。三个人密以为一种飞机机场的一个餐车来的，然后把它嘟嘟嘟嘟嘟嘟嘟啊，都没人载啊，载去另外一架无人机哦，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川普就跟着这几个人就飞走了哈，好啊，然后飞机上的人也都不知道哦，差不多我们在飞登的隔壁国在讲哈，总统没在无人机顶，切，好就是这样。吓死了！我就怎样哦？到事后这个消息哦，其实到八月最近叫这泄露出来，那个时候哦啊，欸，那个飞机上一准那几个就贼狼底下呢，所以的讲那时候迄个美国总统的专机变成是一架什么诱导机呀？欸，啊那真正嘞，不也是没嘛，就没有打嘛？哦，这个情报是不是有错误，还是怎样，还是被挡下来？唔知哦，就没有打嘛？好，阿英哥，阿鲁哥呢？今天我拍的时阵，真的是他的这个空军要被打的时候，飞机上的人讲啊，那我们不就好？包括谁呢？包括国务卿啊，嘛是坐你顶头哦。好，这国务卿啊，国务卿那个上面啊，哈，那个他也是
1: 卢比欧
0: 也在飞机上，还有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个美女的发言人哦，他也是留在飞机上都不知道哈。但是事后一怎样了，谁来在受气？你来讲跟他喊国防部长，还是讲你带卢比欧这里陪你，我嘛都不会讲，你带另外一个美女。哦，这个美女叫 Hope 嘛，哈，伊是其实是文大，伊是拢专门，因为川普哈，川普就平常很喜欢，他不太喜欢用看那个啊，就是网络手机啊，是讲那个电脑上面看，他有什么消息，他比较喜欢有纸，哈，就是讲用纸啊，这个那个啊，就是用拽哈 paper， 用 paper 的这文件给他看，他比较喜欢这样。那这个美女哈，哎，这个文胆呢，她是哇，对川普会塞恭喜。忠心耿耿，非常的忠心，而且呢，南宫哦，他跟川普的关系好像有一点非比寻常，而且这个美女文胆，听说对川普的崇拜跟爱慕，已经是到了那种曾经都写情书给川普，然后他的长相又也是很不错，长得有我觉得很像川普爷爷的女儿，他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啦？哈。
1: 伊凡卡，
0: 伊凡卡很像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好，长得也是这样高高脸蛋，是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个哦，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特一张，我对你这样的真心情啊，你竟然把我弹在迄个吼诱导机上面啊，那真正哦，今仔日那真正的迄个伊朗的暗杀成功的话，我家我含卢比奥个这侪人拢叽叽啊呢，啊你带走，你又带一个美女，那个文胆有这么重要，一定要跟着你走，你。 若讲赫格赛斯，伊是公部长，那可能是需要，懂吗？所以就足生气的吼，啊，可能因为这样有吵架的对吼，哎呦，我拄啊个生囝咧，啊，你害我那真正病咧，病掉去，啊，我囝个细汉要安怎吼？所以可能难讲啦，
1: 他可能意识到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川普暧昧，没有那么无聊，我觉得是应该有意识到，他才刚当第二胎的妈妈，
0: 对了
1: 啊，这个工作其实是有，虽然跟总统在一起很安全，但是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今天如果说我干嘛以女性来说，哎，我才刚当二宝的妈妈而已啊，我今天如果
0: 你要带，应该带我才对啊，
1: 不是啦，这我觉得是他
0: 不是啦，我是讲哦，其实他就不应该带那个女的啦，
1: 带谁不重要啦，你那哥奥卢比奥，
0: 文胆没这么重要吧？文胆没有重要到要跟你去搭理。
1: 没去结婚这啦，那卢比奥都没来结婚啊！我是觉得他是身为母亲，刚好有第二胎，然后想说，哎，我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也有突然生命哦没有的这个风险啊。
0: 应该当然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辞职是为了
1: 你为了这种跟人家争风吃醋去辞职，那不是更傻，对不对？就跟
0: 你放我
1: 就跟陈俊
0: 一个新手妈妈，
1: 陈俊跟赵建明离婚，昨天才那边讲说，我比什么芊芊还爱跟那。赵建明讲这个话，那对上礼拜在支持那些好陈世美那看歌仔戏那些人，不打了他们一巴掌。那我就问，我就别人都有在追这个，我说那歌仔戏还没有演呢。郎中说：“
0: 不是演完了吗？
1: 没有啦，不是说要去办什么个版的歌仔戏，对不？郎中，我比赵芊芊更爱你啦！啊，许芊芊啦，还赵芊芊？嗯，再来
0: 不管了，芊芊啦，
1: 我比芊芊更爱赵建明啦，而且那是法律师讲的哦，一个你亲口说啊，律师说我比哦，我还爱着赵建明哦，我然后他自己也深情告白，都离婚了，他们深情告白哦，我比许芊芊呢更爱赵建明，你他顶礼拜你替你站起来拢讲。”
0: 不可哈，其实那个就跟川普另外去搭那啊另外一架这空军飞机啊空军一号飞机哎哈，那个女的文胆，一个是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阵哈，他就跟随在身边哈，而且呢哈，他人讲哦有一边呢，他对川普你咪讲忠诚也好啦哈，伊讲还是到什么程度，伊讲有一边在川普要去德维亚哈啊，大概他们那个车子哈只能坐下就几个很重要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上车，没位置啊，那个车没位置，给他坐，给他堆起就对了。结果那个女的叫什么 Hop 嘛，她说怎么不要紧，一坐对嘞，坐后车厢啊，都、就是要堆起，硬就是要跟上哦，坐后车厢的置物车后车厢哦，真的对。好啊，好嘞，我们就当成茶余饭后。这件代志发生在七月份，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时阵发生的，到现在哈，这个消息才
1: 其他的官员才哦吧？我就卢比奥更
0: 卢比奥啊，那真正哦，伊朗端来吼，那个尖射炮端来，
1: 而且说不定贝森特都在上面，那个比较重要啊。
0: 对，贝森特也在上面。
1: 对啊，那个都比较重，绝对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啊。
0: 所以川普，哎、你真的、
1: 啊、所以
0: 真的是错了。
1: 没有、啊，所以可是人家其他的贝森特。卢比奥，
0: 你知道怎么不爽？
1: 啊，他没有，他们也没有辞职啊，有不爽，但是也没有辞职啊，对不对？对，格局的不同啦，
0: 好吧，
1: 对
0: 啊，从妈妈嘛，想妈妈，
1: 对了，我是干妈公啊，干妈公意识到公，
0: 对，
1: 我个笑脸，
0: 你要放任我。
1: 刚开始我还有小孩子要去照顾，
0: 哎，论重要性啦，哎呀，
1: 对啊，论重要性，那个卢比奥，对，你看他在。育婴假的时候，他的位置都可以像让这些副总统啦，副总统有没有在上面啦、啊？没有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副总统坐镇美国，
0: 对
1: 对
0: 对，没有，哎，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发言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啦，他带走的就只有国防部长啊，跟那个。
1: 如果是川普，我应该带两个人，第一个，我应该带那个，这国防部长要带啦，卢比奥要带了，
0: 对，
1: 因为卢比奥他是要对其他，
0: 我说川普他错了嘛，他不那个女的没有重要到要跟他，
1: 但是人家卢比奥没有离职啊，
0: 哎。
1: 没有没有，
0: 连刚话伊要选总统的人呢？
1: 啊对啊，所以沉得住。
0: 我咧跟川普撕破脸呢。
1: 对啊，所以沉得住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0: 然后最近
1: 职场上还在那边，
0: 大家都在
1: 争风吃醋，
0: 大家都在说川普下一任哈共和党会谁来竞选代表共和党参选？就两个人，一个现在副总统范斯啊，一个国务卿卢比欧啊。听讲哦，因两个，所以两个人现在会有一点哦，听来讲吼，这个调查起来支持度呢，吼，好像卢比欧略高于范斯，
1: 而且说实在啦，美国的中间稍微偏左，没有那么左的，没有那么民主党的，会喜欢卢比欧了。
0: 对啦，对啦。
1: 啊，那个，他们本来那个现在副总统叫什么？范斯、啊。
0: 范斯啊，
1: 范斯太
0: 范斯范斯
1: 范斯太极右了，不太右。然后他的这个也经历没有像卢比欧这么角色，他
0: 要我也是选卢比欧啊，
1: 因为范斯已经被位元首你啊，你有时候那，你也没办法太给他太多角色，但是这归哈这一两年的时间哦，卢比欧真的是什么事情，有时候说实在的。处理
0: 都车啊，挡拢着。
1: 处理的，都还比川普还好，比较圆滑。格局上来讲哦，包括他对西语系国家，你看他一过去有古巴，他是古巴移民之子嘛，所以以的西语会啊，所以你干嘛讲西班牙文的这一个在美国来对嘛是占选票的大宗的，他也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川普，
1: 我看起来我觉得卢比欧也比较适。
0: 一个开玩笑嘛，一个开玩笑，一共啊古巴呢，古巴呢到时候古巴就是变成美国的，一共叫卢比欧去选古巴。总统了，卢比欧醒来一点，讲我要选美国总统，我干嘛要当古巴总统？
1: 而且我有看回讲，因为哈，你卢比欧因阿公哈是被共产党迫害才来到
0: 美国
1: 迈阿密的，所以卢比欧是真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跟坏。范斯他真的是经验不足啦，经验还是不足，所以还是。如果能选，我还是选卢比欧比较好。对，
0: 我也投卢比欧一票。
1: 我看卢比欧比较，有历练过了。
0: 美的人生哈，来得力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这五大产品哈，五大产品你全国北部、中部、南部全国。哦，都可以买得到哦，每一个县市都有，几乎可以这样讲啦哈。啊，不，就是就近的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啊，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或者电话直接用电话叫上。
1: 上方便呢，哎，
0: 啊，不，就是讲你那纯讲啊，新竹啦，吼，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啊，甲宜兰，这几个县市吼。也有保德旺哈，保德旺啊，好，对，这个店也可以买得到哈，保德旺啊，咱公司也保德旺哦，这个便利店，哎，好，便利店哈，也可以买到产品哈，感谢各位哈，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广告之后1080700008，我能收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烧暖、发热、甲学行多济，随时拢咧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晚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孩子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陪我们的孩子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孩子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5: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有保障。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十外罐啊！
0: 你讲食三年前买心脏袂喘呢啊？
2: 嘿，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哎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啊，阮先生去闹，我拢用这了食哦，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都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好好，大姐安尼好哈，谢谢哈，感谢你哦。啊，咱最后六天哈，好，谢谢。
3: 系啊。
0: 哦，来三遍了，不是来讲重点哦，讲重点嘿。
3: 暗时较袂晓搞了。
0: 哦。
3: 啊，我搁食十罐明仔，搁换一罐啦。
0: 哦，你食三遍全部较袂搞了呢。
3: 系啊。啊，我不甲你做，甲你讲哦，我你拢讲你卡尾，我拢有咧念哦。
0: 嗯，好啊，好啊，好啊。
3: 无我以前那常常拢会跋倒哦。
0: 啊！
3: 我即摆你喺卡多林下加食丁诶，
0: 是哦，较袂跋倒啊吼。
3: 系啊，较袂跋倒，较好行。
0: 就对嘛，啊，听我建议。
3: 佮暗时啊，提啊，啥物啥物提下，
0: 提肝丸
3: 啊，提肝丸我冇咧做。
0: 哎呦，好啊，好，安尼好，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六天啊，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啊，要加码好朋友来较紧的哦，啊，要关好朋友快点哦，来谢谢。好、啊、来谢谢感谢英雄光哥等了这部很简单的
1: 对准备干
0: 谢谢来你们贝利赫你好哎你们贝利赫你好
4: 哎秀爽大和平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4: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哦谢谢这是西装的对吧西
4: 装这款
0: 哦阿里哇对对对对阿伯感谢你哈
4: 阿伯
0: 阿里要听什么歌来
4: 阿给那金秋投票无绿色
0: 好好大两百哈
4: 阿里亚到
0: 哎不客气谢谢阿伯贺感谢你好好拜拜谢谢来钓大姐你好你好
5: 喂秀芳
0: 你都想扎大姐钓大姐你都想扎卡啦我都屁头开始在一直卡一直卡你不就等到我
5: 都八八度啊
0: 不是啦你太早卡啦你都七早八早就卡在头前我在片头啊那在做片头音乐你就开始在卡这样我当然没得接啊你下次不要这么早卡你要等到我屁头之后你才卡啦
5: 因为他卡都让人做头前啊
0: 不是啊你就是又落山人就把人就起来啊对啊那你要听什么歌来
5: 要为你来视频啦。
0: 好好，大蓝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看你好。
6: 哦，我错对了。
0: 啊，
6: 就大你好，我还在想小阿瓜咧。
0: 难得注意嘿。
6: 啊，杨大姐呀、啊。
0: 多里对杨大姐。
6: 那土城区啊。
0: 杨大姐哦，你讲你多里土城的对啊？
6: 土城林德路啊。
0: 哦，那个杨大姐哦。哎、欸，你今天白还没点吗？
6: 哎呀、啊，我无点吗？
0: 好，来，要听什么歌系来？
6: 四桂红，我可以买个白油。
0: 但姐，四桂红你啦？
6: 哎啦，
0: 好，
6: 我可以买，
0: 好啦，好，
6: 我可以买五十几组呢。
0: 五十几组哦。
1: 哎呦，
0: 啊、哦，
6: 你白起啊？
0: 哦，你买五十几组，无啊？
6: 你白起
0: 啊？你跟我讲话，我跟他白起啊嘿。
6: 我买，我买，我找家家，我甲

0: 嘛在吃，我洗澡
1: 的时候。哦，你家己爱洗，身体够好啦，嘿，好，感谢。
0: 好，好的呀。洗澡会食到今嘛呢？
1: 哦，对，你有讲你洗澡开始食到今嘛对啦，嘿。
0: 好呀，好呀。
1: 感谢杨大姐哈。
0: 好，
1: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您。来，你好，你好。
2: 喂，
1: 我叔叔你好嘿，
2: 你叔叔小姐啊，
1: 我是素珠阿姨，
2: 关掉我素珠
1: 阿姨，你先我进来，你干咩呢？我来等下来谢谢，等下来谢谢。来哟，我叔叔你好，你好，嗨，
3: 哎，叔叔，
1: 哎，咱的几位
4: 你好，
1: 哎，咱的几位，
3: 我大南镇，
1: 要听什么关系？
3: 我听宝贝，
1: 宝贝。好，等你吹好，
3: 好，
1: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秀爽呀？
1: 哎，我秀爽，对，你好，你好。
5: 哦，我要给秀爽点歌呢。
1: 哦，咱在注意。
5: 我迄个系统。
1: 咱贵姓呢？
5: 我姓颜，姓颜。
1: 颜色的颜吗？
5: 嘿嘿。
1: 我要听什么歌
5: 嘿？我要听礼貌三公五文帮你走呀，五文帮你去。
1: 啊，这都好倒唱的好啊。
5: 好啊。
1: 好，好不？我带你上道场啦哈！
4: 我来试看卖你。
1: 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四川你好，哎，这门这个哈。
1: 好呗，
6: 嘿。你这个关这个感受。
1: 哎，加起来。
6: 无哈。
1: 嘿，因为咱嘿，咱有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啊呢。
6: 哦，我也想讲讲第一门这讲讲啊，跟台记得讲太
1: 无了。无啦，我顶边犹太嘛是安尼啊。咱电瓶油台嘛是同款的，嘿啊！
6: 好，
1: 谢谢你。
6: 别生啊！
1: 别，好，谢谢你。
6: 我今日上点歌。
1: 咱在注意咱贵姓。
6: 我姓你台南新兴哥。
1: 台南市什么区啊？
6: 伊个南区嘛。
1: 哦，黄先生吗？
6: 嘿嘿。
1: 哦，你要听什么歌来？
6: 听那个香港娘。
1: 香港娘，好，等下给你吹，好。
6: 哎，谢谢。
1: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首先哦，
1: 还是咱的注意。
7: 哎，首先大家好，我喺度广播呀，咪郭大姐，我要点一首啤酒和大户酒。
1: 哦，好，等你唱一唱哈。好，
7: 好，谢谢。
1: 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咱的注意。敲公位，敲公位，嘿。
8: 哎，我咧讲哈，你秀爽呀，嘿。
1: 还是秀爽只调，嘿，你好。
8: 我喜欢请人家播一条妈妈的。肥呀，
1: 咱在几位啊？
8: 李太太，
1: 到底对？
8: 彰化
1: 市吗？
8: 哎，
1: 哦，等你吹哈。好，
8: 谢谢，
1: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咱们点歌先停着，咱就要拜拜了啊哈。这个谢谢，对不起，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1: 哎，你好。
9: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
1: 了。老朋友邓姐，我叶香，我今天要等你来。一线好，谢谢。来，那里根本台有台最后八八节，根本台有台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吼！啊，你有肝有食有食嘛无？啊，未食嘛，好朋友，你得较紧的哦吼！因为呢，咱哦，最后六天呢，你若无注文的，当然咱来去等个两当半，两当半呢？唔是一当哦，我唔是一当，有台三拜我无哦吼，我是两当半一拜哦。来，你好，你好。
10: 嗨，我是美空猫啊。
1: 拜过拜未了，对不起嘿。
10: 啊，是你妈生。
1: 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也袂关人，也袂借人呢。当然，咱的新朋友唔捌借过吼。啊，咱利用这包在犹太，你来关灯来吃看麦。为什么叫你借人？你买秀山加大户吼，我两个产品借借来。叫你借人咧借，叫你借人咧关，为什么？因为物件真要是吃了有效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关灯来吃才知影哦哈。来，咱今麦先我大户光的气象者来，谢谢。
4: 是。风台啊，这个沙德哈、啊，这个、风台是个路北哈，路径在渡北丘哈，可、就是我不可北啊哈。安尼看起来就是较袂影响咱台湾哈。啊，阵但是呢，海就是咱这个海伫海上爱康快渔民朋友，一个中南部的朋友哈、啊，咱来给注意哈，因为中南部伫进前前几天是落雨落甲，都无吼拢无停的哈。啊，所以讲现在再一点雨都很受不了。那你看起来就是沙德哈，应该会慢慢啊，佮变成一个轻度，伊一直咧降，吼，伊即马是中度风台，有可能愈接近咱的时阵会变成轻台，吼啊，所以用伊这個方向切来时阵，多伫咱的台湾的西北边遐安尼落来哈，所以对咱中南部的影响会较明显。 哦，但是咱来看起来拜五拜六这两天全台湾拢有雨，但是比较起来中南部雨会较侪些块哦，赶快提醒。
1: 哎呀，那拢落伫南部啦，天公伯啊！哎、欸，你嘛雨你嘛小可停一下呢，麻烦一下天公伯、啊，拜托诶。来，你好，你好。
11: 哎，小谢吗？
1: 哎，是你好。
11: 哎，没有啊。
1: 哎，等一下来先哦，哎，谢谢。

0: 来视频呐、啊。那么这里龙千收钱，而让你廖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廖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
1: 嘿，
0: 三遍姐嘿。
1: 我拢用咱的神仙精宝啊，放尿的扑龙扑扑扑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呛是啊，今麦爱呛啦，啊，今麦别个啦吼。好好好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恩啊。来，你好，你好。嗨。
2: 喂，
0: 来请讲重点哦，嘿。
2: 是啥？
0: 请讲重点。
2: 我今日心情真不好。
0: 嘿，
2: 加足好困嘞，较袂着放了。
0: 较袂哦，暗时较袂搞油呢。
2: 嘿，暗时较袂搞了，心脏也加足快活诶。
0: 哦，安尼好来，等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请讲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见
2: 了。哎，心情真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价都唔乜嘢，
0: 乜嘢哦？
2: 系
0: 啊，无你搵啲药商是外关啊？
2: 哦，药商拢够
0: 够哦，有。啊，即卖有正常无？
2: 即卖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有
2: 啊。但是一段时间啦，嘿，
0: 是是。哎，看你看你，哎，看你看你，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省金宝，即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质。当然咯，咱即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即两罐，你上无计较，即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哎，当上两罐都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咱去商店给咱做文呢，现在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你若袂赶袂食嘛，好朋友呢，那么咱就两张哈，因为呢，这个好朋友呢，当然你若有买就是有省着，咱买一档就省15000块呢，买两档就省了30000块哦吼，所以呢，当然咱愈买愈侪，省愈侪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呢，
3: 多啊，准一讲，
0: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啊，今麦过来好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诶，来谢谢。啊，来要跟咱顶上面的人继续看呢，谢谢。
3: 是咱环境当中有做者造成咱身躯不好的毒素啊，毒素啊，咱想点哎呦哦，咱比如讲咱这个食的便当的迄个来垫迄个膜啊，看袂到迄塑胶膜啊，啊，咱是不是买转来外带了哈？可转来就是直接用这个微波炉啊来搞烧。好、哦，这是一个。第二是呢，那你这不粘锅弄起的，那你这个来电加，好、哦、是咱的电煮本个来电来电哈，也跟我咱这个一般啊，咱、哦、的电片哈，当、哦、然这个平底锅表面弄起铁氟龙，好、哦、啊，一旦有这有必损的时阵，里面的毒素的，因为咱加烧烧的造成，也化学这物件造出来，好咱吃掉。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侪物件拢有毒素，包括多讲以外呢，你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咱那些芳芳的物件，芳芳的物件包括芳水啦，也甲咱这个便所的芳香剂都会有，好、哦，好、哦，这是真重要。啊，佮我安尼真侪呢，包括咱这洗身躯的沐浴乳啊，这个洗头毛的嘛是，所以讲有一派的人有一派的人，干嘛讲这个杀蚊上健康较单纯啊？所以讲，有的人是洗头、洗身躯拢用湿文那些，也是有的哦。所以看个人，你只要卖用港白一滴用，爱换白煮，实际上还好哈、哦。啊，若是讲你因为比如讲你爱鼻个芳芳啦、烧香啊，你伫即个通风较无好的所在，甚至讲你鼻个某一个味的时阵，你开始头壳晕晕，甚至讲胸腔闷闷，赶紧窗门拍开，先停止去卖鼻的这物件啊，有可能它的化学成分比较多，爱去注意
0: 哦。是的，哎呀，咱那个鼻你敢知啦？咱即个。咱这人爱食诶物件，食了过多呢，感觉迄对咱人身体拢真正有问题哦，这个不好的吼、哦。所以呢，那新闻呢报了一个小姐啦，嚯、哦，安东啊，为逐工是食一工食6杯珍珠奶茶呢， 哈，那恐怖，吃六杯呢，啊，侬无咧啉白茶呢？这个小姐吼，哎，有一个干那哦，伊皮肤哦摩擦布囊啊，伊胸部底下吼，诶，皮肤呢，哇，破皮佮兼布囊啦，哇，引起了啥恶性的蜂窝性组织炎，而且伊流出来人呢，有够臭的呢，哇，真正是有够恐怖呢。点解这小姐体重偌济？120公斤呢？所以是啥物病态性的肥胖呢？因为都是人发烧。小家拢小白天呢，才去找出的原因啊吼，所以呢，这个担心啊，对这个小姐来讲起来，以蜂窝性组织炎呐，医不好呢，我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特讲我啉这么济啦，啊，唔好把疫苗当作白茶哈，千万不要哈。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来，要跟咱顶上面的人继续看，空吧，空空。
3: 469469，
0: 可以来请大夫讲一下，谢谢。
3: 是。啊，咱这中原普多拜拜啊，有的人会拜这个啥，这空这硬菜啦，空心菜哈、啊这
0: 个，好像都会呢。
3: 诶，汤为什么呢？啊，我这当然啦、啊，有几个讲法啊，咱来做参考哈。这民间的说法哈、啊，一般的讲法是讲哈，这普多拜拜因为有这好兄弟的来吃啊，对不对？啊，这个菜是不是中空心的空心菜嘛？吼、哦，哎，所以硬菜空心的。所以讲有心请你来吃，但是咱无心哦，中无空空嘛，无心和你留伫吃哦，直接也当走了哈。
0: 我这个意思哦，
3: 哎，阿哥我讲，有的人煮这个空这个、硬菜汤哈啊，伊未煮好完全熟，就是安尼撒一下安尼啦哈。为什么半生不熟？哎，未煮好熟，我跟你无熟啦啊，有一个意思也这样，那希望讲你卖老了。
0: 我跟你无熟悉啦，
3: 哎，跟你无讲介熟安尼。啊，佮有一种民间的说法，知道为贵有没有好兄弟？为好兄弟啊，伊脑是红出发缩掉的，所以讲这硬菜、这空心菜，食的时候都变成一个坑，一个通道哦，有坑嘛，变成讲会当食些款物件啊，也是有这种说法。所以讲有的人拜拜时会拜这硬菜汤、空心菜汤。是这样来读，
0: 诶，蛮有意思的哈，这个也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啊、来，诶，那你那边呢？当然啦，是咱那边那边预约哈。哎，你那讲要订，这个加码要订讲呢？你买单贵药房个药房讲个药房讲，你要贵租要贵租呢？叫给你留起来哈。啊，因为咱药房呢，大家服务拢介好呢，每一间大家服务拢真好哈。啊，可以上物件给你哦。所以咱那边呢，咱即马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咱那边咱那边订的人呢，较紧的哦吼，因为咱因为我讲过啊，真正什么时阵要省钱，钱有时该省咱就爱省，但是不应该省啊、那么咱就是该开的爱开，但是这个和咱省钱的是啥大油胎，因为呢，你买到就是省到，刚才买一组你就省1250块，你还买两组就省2500，安尼个无省到。有啦，迄看下你100万寄银行哦，一年嘛无够，差1000块利息尔呢。啊，咱那是一组哦，四罐你就省2500啊呢。啊，若要一单呢，一单分的省15000呢，够偌济呢？所以你爱省哦，对，爱会用省的爱用抵啦吼。当然，咱要改要省爱省你对的所在，交勤工去兼省钱啊！来，我小双，你好，你好。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加量一下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2: 你
0: 嘿，我是啥？
2: 你叫秀山阿姐哦。
0: 我秀山弟，你好，你好。
2: 我讲哦，我那拜六桥的物件，甲讲拜二要来，啊拜二。
0: 哦，你等一下来，甲听一下。最近干哪？出上回拢 delay 啊。咱最近因为会济，咱主要是咱咧犹太以外公司嘛咧犹太，所以哦，有可能会啊，佮兼落雨，对不对？啊，佮有一工迄个工，迄个啥？高雄厝的所在呢，落伊休困一工啦，啊，加休一工啦，所以可能恁弄个慢一工啦吼，所以对不起哈，所以我们才建议恁来得较早订的啦，早一点订哦哈。来，今麦咱先来和大夫唱歌，大夫先来个唱，唔愿放你走，啊，来先请大夫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哎，谢谢。

0: 掌声鼓励啊！不愿放你走。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李茂生，对的是
1: 大富曲。
0: 嗨，咱这个严大姐说点名号来，谢谢，感谢，阿弥陀佛。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哟。咱的好朋友，咱今嘛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咱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哈。阿伯加码的人，你有加码无？咱有贵有榜官呢，这卡你要跟咱讲一下吼，和咱分享一下呢。我咱杨大姐跟挂五十组呢，五十组呢。啊，咱你到胡大姐哦，一挂三十四周呢，哎呦，真的，我真的很感恩你们哦。但是啊，上个重点是，恁会当省着钱，到对不对？
1: 是。
0: 恁买着的是省着，咱卖讲赚着，然后省着，真正省着一万块，一万块足好用呢。你若要一单分，得当省一万呢。啊，无咱平常时够通啊呢？没有，我平常时拢无咧犹太，拢两当半，迄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呢。我们是从别人吼，咱别人是一当哦，犹太三拜，我无呢。哦，我是因为哦，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呢。那么我甲咱讲过，咱的产品呢，一旦扛三当，所以安心嘛，甲家拢来就不得事。虽然你好便利啦，无广告迄个量，比如你安算怕算半当分啊，是一当分啊，是两当分呢。那么咱那边搞的人，咱的量再来加码，较紧的话，以上。公哥，当个直播很丢蛋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哪里人？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2: 咖喱妹。
0: 咖喱妹，谢谢阿伯来线哦。嗨，谢谢。助手，你好，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3: 你好。
0: 什么贵叔？
3: 没过来。
0: 哈，没过在背呢，没加码呢。来二线哦。好，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咱身体一定要顾好。最近拢连续落雨，恁敢有感觉你哦？哎呦，连咪遮酸，连咪遐疼，安尼关节酸，尤其是脚头乌啊，为什么？就关节退化成个气象台安尼，有这个感觉无？最近哦，迄个酸疼的人特别多啦。为什么呢？因为落雨。落雨有关系吗？有，比如讲你有风湿性的关节炎，你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呢，都有迄个足敏感的，感觉啥关节酸疼呢啦，就听个暗时也袂困啊，听个人咧讲，脚头听个成鸡咧剁酒安尼呢，所以表示啥，你的软骨啊无了减少，若无就是你骨伤无够，无就是生的骨刺佮减袂麻，迄就是听风的人嘛会啦吼，所以咱一定要补充钙质，以外佮补充着咱的关节内底软骨来胶原蛋白，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一定要赶紧补充营养。这不是说有吃就会补呢。哎哟，就这样，各有这种观念。哦，我在吃钙片呢。为什么骨头哥安尼上怕怕？有这样这种错误观念。哦，那你去想哈，咱买股票干嘛一定会赚钱？不一定啦齁。咱有吃这个比如说咱有闭结的人我吃这个酵素益生菌的一定会白变酸吗？不一定齁。所以说休想咱钙质有在吃是好啦齁，你这真好，总比那没吃人家，但是不是说你有吃的一定会补，补不进去还吸收坏啊，很多原因齁。所以咱有在吃钙的人，你第一你要照时间吃，天天吃不要停，每天吃少量吃不可以停，吃还要多喝水，还有维生素 D 帮助钙质吸收，多运动很重要，多喝水多运动因为它的钙如果是好的钙可以由你水里面我们吸收之后多运动，我们的血路循环好，把我们钙送给我们需要的所在给补进去，所以说不是吃就有效哈，开始愈行愈慢呢。我感觉讲，我腰越来越酸呢，腰酸背痛，这就是一个骨质流失的信号，偷偷悄悄的把你的行动力带走。我的心管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进攻两公分。我的倒球呢，我去敲鼓，这就是一个信号。卖单家人，你骑卡车弄着骨头断去，也是跋倒时骨头劈去，才知影讲原来我在脆弱。不是早就的事情，炸了骨头，伤怕怕，你是多好，让你拄着，唔是真嘛，卡骨质受伤，就炸以前的安尼啊。哦，也够 有的这阿公阿嬷吼，扫啊，无爽快啊！哎呦，这酷酷扫的时阵，这边阿棍叫扫个东西，毕竟油很多哦。你看到里面床的足侪人吼，病人伊啊，某一个原因到里面床房照顾，无多去运动，所以皮肤无多去照日头，无多等下维生素 D， 人就无健康啊！啊，佮食营养佮无多吸收哦。真嗨啊！所以讲，莫怪慢慢啊，骨质疏松愈来愈严重，啊，佮有肌少症的状况哈。所以咱来看，咱要活就要动，加运动可以当帮助咱的全身骨的循环好。啊，一边运动，多讲咧，血液循环好，咱只营养会当上高维以外，会当训练咱的腱肌吧，加强咱的心电代谢。大块的朋友需要加训练咱两只脚腿的腱肌吧，多训练一下，加运动，安尼咱两个。大腿吼，大腿这边的腱子是上大块的吼，上粗的。也练练呢，会当把咱身躯过多的卡路里给消耗掉，就靠咱这腱子吧。哦，所以讲腱子萎缩的人吼，看有的人是虚胖的，是安呢。哦，身躯拢油，啊，为什么越来越大块？因为伊这个腱子吧在萎缩，啊，佮无运动，无法多去训练，啊，无法多消耗伊身躯加出来种油啊。啊、哦，所以讲很重要，要多运动。最后呢，咱一定要各位提醒，咱的关节这部分，关节你听的时候，真正你有做些动作做不出来，弯翘啦，或、哦、是讲跑步，哈、哦，揢物件，点点要揢个关关，按揢揢较关，咱手可能弯翘呢，啊，但是你哦，我这边会疼风骨刺，还是讲你有的时阵是韧带啦、伤毛的哈，都多疼伫这关节，我做些原因，啊，是不是你无多好好活动，会疼都袂动啊？就不敢动啊，变成讲你看等时间来看起来，你就是腱子吧萎缩。对，没错。所以讲，咱关节要顾好。以外，咱来知影讲关节需要营养素是另外啊，需要是胶原蛋白哦。但是咱马上来甲各位提醒啦，咱的关节吼，这问题可大可小。你若讲关节在无爽快，比如还是互骨科的这医生看者较好哦。
0: 呀、啊，咱人平常时呢，拢是爱营养的补给啦。嘿，像你巴肚枵吼，咱的逐工爱食饭的意思同款呢。像咱的钙质是啥？我都讲过啊，只要那是慢性病，爱食长期的，好、哦，就是爱保养长期的。比如讲哦，你要过长期的对啊，伊无法度长期呐。比如讲哦，慢性糖尿病、慢性高血压、慢性腰酸管，噶只嘛，咱要讲的，嘿，骨质疏松是慢性的，是长期的呢。啊，咱的关节痛，对，家咧讲的这个关节痛是急性的，无同款。所以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噶同款，
1: 无同款
0: 哦吼。虽然骨质疏松就是爱补充钙质，而且大概补1200 mg 到1500。啊，你定讲，我伊个较侪岁啊，敢得爱补较侪吗？无，咱得补较侪，你嘛是食袂起，再靠少年来保养啊。差不多40岁，你得爱开始补充钙质，啊，个养成一个习惯是啥？要运动，爱运动，因为呢，咱补充的钙质过来，钙质过来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需要的2倍剂。啊，你2倍剂，你那是无该加上D3加的钙质，啊，个运动呢也变脂肪，所以当然咱就是要透过啥，有咧补充D3啊，晒日头啊，过来运动啊，哦，安尼当然呢，个钙质以外呢，咱的腱子吧，然后够咱将来较袂去定跋倒，所以。腱子吧，嘛是需要钙质，虽然大家爱补充者钙质咯吼，希望好朋友呢，啊，咱即马就是爱保养40岁，恁家的帅哥小姐甲讲40以上呢，就开始爱补充钙质了哦。王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
0: 哦，
4: 嘿，我有甲你食三丁
0: 好不姐？
4: 有啊吼，
0: 嘿，
4: 啊，这是皮贵宾会使未？
0: 会啦，会当食哈，来个听姐来，阿姨，我叫人甲你听，等姐来，谢谢。

0: 哎，来素桂红，不是素桂红，是素桂红。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我们的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老弟啊，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1: 哎，先生好。
0: 哎，你别听啦，因为你听电话。好，来车工嘿。
1: 哎，我有食钙固锥，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1: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半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安尼好，继续看嘞。嗨，大姐，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嗨。
2: 哎，小三你好。
0: 哦，你好。
2: 我来食三项庄食。
0: 哦，来，迄个身边有不
2: 吃？啊，食了那脚头较好。
0: 脚头哦。卡袂安那？
2: 卡袂，我呢跪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吼，
2: 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吼，
2: 嘿，卡袂啊疼，卡袂啊酸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啊，咱最后六讲哦，最后六讲哈，犹太呀哈。
3: 哎，秀山哈，
0: 来车工会来嘿。
3: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我们脚头好嘞。
0: 卡头壳好啦，
3: 我拢去运动啊！
0: 吼，
3: 系啊，
0: 食钙过一年，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安尼犹太最后六天哦哈，过个放假嘛哈。嗨，谢谢，老弟你好，
4: 就说，
0: 哎，请讲嘿。
4: 我跳吼，啊，要爬起来安尼吼，啊，拢爬未起来。
0: 嗯，
4: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食了怎啊？今麦要爬起来放尿吼，爬足好水，啊无吼要爬起来放尿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4: 哎，
0: 你好，好，小蛋来，二线接接。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把镜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5: 哎，小蛋你好。
0: 好，来请讲重点。
5: 我带你个盖裤真好。
0: 嗯。
5: 啊，本来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啊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5: 啊，今麦弄完一蛋一蛋就是爬安做好水。
0: 哎呦，啊爬起来呢。
5: 哎呀
0: 做好事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咱的犹太哦哈，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呢，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会当个送钙过去啦，你较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是省了2500块，所以当然会好。啊，你买愈侪，买一单分会当省了15000块，啊，那两单分变省了30000块，所以咱最后六。最后六天啊，你还没吃吗？好朋友呢？啊，你搁咧烤炉哦，免烤炉啦，咱也买冰箱，买咧油台啊，即阵才有呢。等下我画的最后一天哦，就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紧了，紧了哦，经过有房价吗？还是卡来商店啊？你想公哥，等下这边留咱呢，
6: 多真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哥啊，
0: 哟，
7: 搞我送一罐迄落钙固锥，
0: 哎，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稍等一下吼，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8: 嗨，
0: 还是我秀传，你好，
8: 小姐你好，
0: 你好，
8: 我是讲我，
0: 嗯，
8: 哭了几卡，哭了，
0: 哭了，背背起来，哎呦，来接接二线啦，嗨，谢谢。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
0: 是咯，我叫人家你好不？来接接哦，三线哦，嗨，谢谢。 那有希望好评的啦，贵有帮有关商品的人，看你要跟咱讲一个，跟咱讲一个，当然嘛，希望好评的起来跟咱讲啊，跟咱加油啊！你也是吃了钙好，要跟咱加油，要跟咱讲好话呢，麻烦你好评卡里来哦。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啊！多来这个来稍等我一下哈，我今麦在吹瓜子嘞。哎，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帮呢啊，有人咧问咱暗时，有人暗时。这大呀，啊，咱的屏东县区到咱的家人拢听有吼，所以呢，好比你也唔知道这一台吼，那么到那么当会当下载 A P P 嘛吼，会当下载 A P P 收听，这个我日本的朋友吼，嘛是拢用下载 A P P 收听嘞，
9: 一杠几下了，
0: 一杠哎啊下载怎样？
9: 啊，就是你去找一个软体。好、哦、啊，不用做这种啊，但是重点是下降之声啊，下降之声啊，你让吹，会让吹到咱啦哈。
0: 那么这是电脑来，大伙的个讲个重点来。如果电脑要收听，要怎么样收听？
9: 电其实是小小的物件的时间能退，哈、嗯嗯嗯，不管是手机还是
0: 手机，手机嘿，手机、
9: 啊、你去，比如讲有一些垃圾的能退和 A P P， 哎，你要听到一台，你也可以可以用手机吹哦，下降之声，下降上下的下哈，江边的港哈，下降之声呢，这样声音的声哈，下降之声啊，在咱这播这个播上这时间八点到十点，你就能听到咱的声音啦。
0: 安尼在无？跟你朋友讲一下，来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来今麦大伟当唱歌来，陪酒，来、
9: 哎、
0: 听大伟唱歌啊，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给接电话来试试陪酒。

0: 是刘家昌是一个大户啊，哈。哎呀，这首歌大户的请我高兴，
1: 刘家昌老师的歌曲了。
0: 哎，对对对，哎，这首歌配酒，朱秋郎是。
1: 哎，刘家昌老师多喜欢唱我大吉天。
0: 嘿，都在是大户请的，嘿。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样点的呢？咱这位这个郭大姐，咱的林妈北林传信来北里的歌哦，拍摄哦，我第二阶段哦。第一首歌我也给你唱哈啊，所以和你等一下哈，先给阿伯谢谢嘞，给你抱歉喽，谢谢。你好，
2: 喂，你好，秀爽你好，大户你好，
0: 哎，你有
2: 听？我要来给你。
0: 哎，你讲重点。
2: Hello， 阿伊都
0: 哎，讲多几行。
2: 讲，
3: 您的通话保留中，
0: 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我王大姐啦，我真是王大姐，我拢吃你的。
0: 马健，好，讲重点，马健。
2: 啊，我拢无得食，同会咯，拢无得食目睭药啊呢。
0: 啊，今麦拢食三千钱半年呢。
2: 是啊，我今日食这项呢。哦，
0: 我食了好无啦？
2: 啊，就是该好啦，我唔得要该做证，我拢唔得该。
0: 啊，你等下讲重点啦，是好安怎啦？
2: 目睭该光，
0: 好该金吼。
2: 是啊，啊，我嘛无得食同会咯。
0: 哦，安尼呢？今麦拢食三千钱半年呢。
2: 是啊，我今日食这项呢。
0: 好，王大姐，谢谢老朋友，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哎，你什么呀？
0: 哎，来加工厂的哦，三品的不记得嘿。
4: 我有食你迄啥，三品全部，我已经食高管啦。
0: 啊，食了安
4: 尼。哎，我若无食你，我来洗好洗啊。
0: 哎呦，是哦。
4: 我都发现你啊，存十二万，你看了。哎，我食高管，但
0: 是。甚至求存十二万。
4: 哎，我怎么今日个检查呢？要八到十五，足困难的了。
0: 啊，怎么嘞？
4: 怎么都存？14万呢？
0: 哦，安尼哦，嘿，
4: 都去贴的2万呢，我才高管呢。
0: 啊，医生，啊，
4: 医生讲，我未十管。
0: 医生讲，唔免说，开门正说安尼哦。
4: 我都无感觉人啊呐。
0: 哦哦。
4: 啊，我代表嘛正常。
0: 哎呦，好好，代
4: 表正常。啊，无感觉人啊呐。
0: 安尼，你唔去乱食药啊呢？听无，阿妹，好，保重啊哈。好，谢谢。爹，你好。
5: 哎，秀山啊。
0: 来，请讲下来。
5: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5: 骨头。
0: 啊，那好，
5: 脚头结束好了嘞，
0: 脚头好了，
5: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5: 系啊，
0: 食钙骨精呢，
5: 钙骨是三千根，不过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继续，咱即摆咧犹太呢，最后来讲我哈。好，感谢你，大嫂，谢谢。就是这样，你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千根不？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骨质，
0: 这两罐，咱若一组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食个古来行古来种啊，就是咱的三全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的当哦钙骨质个钙三全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干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最后六天啦，咱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把握机会呢，当然咱来去等个两等半。所以咱两早呢，两早出门哦，阿未加码的人赶快加码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秀，
0: 哎。
6: 我干妹，
0: 干妹，接简讯咯。哎，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万工，其中的一万工是甲困有关系。哎呦，这么严重哦，这么一万工的呢？啊，你困眠刚好，哎呦呀，拢困未起啊，那倒几波都困未起呢。所以困眠不好的人有够多。那么咱一年咱台湾讲食偌济阿米油啊？
1: 13亿粒，包括放轻松药。
0: 13亿哦，恁听好，是一个吼，一个一起一个，安懂啊？喂，好可怕哈！来，恁今麦请大卫来跟我这困，一重要性了，谢谢。
1: 是啊，咱讲今天这困眠吼，啊，有个人真正是无法度，啥物无法度啊？工课无闲，有囡仔爱顾啊，有事多爱顾，有老病人哈、啊，有出侪原因。啊，这没有办法啦，吼、啊，这无法度啊，但是根本是一世人拢安尼。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讲，咱是不是有办法？家己讲吼，我今仔较早困， 可以哈。啊，但是，但是为什么你倒伫眠床无多困呢？嗯，之类的，你来个来个想者哈。你也不是调工，因为困是真正一个真好的代志，佮爽快哈。困尤其困起来八眠的时阵，哇，精神好干那啥。但是呢，有的人吼，会咱规定家己拢九点半困啊。比如讲，这个有做点明星啊，哈，比如讲蔡依林小姐就是安尼美容。
0: 听说她九点就睡觉。
1: 是啊，你看，那无简单呐、啊！哇，咱九点半搁咧蹦咧蹦咧蹦咧蹦咧，所以
0: 九点半咱搁咧上班呢。
1: 所以讲咱咧困啊，真的是不简单哦。咱咧有一个观念的啥，爱有困眠的习惯。啊，有人讲啊，我生活都无得过啊，我是无好过，我是是要安怎困啊？哈，有人真正真是比较辛苦，暗时啊，有可能该兼上会啦，塞几停车啦，哦，这边再打一下工，对不对？哈，是，啊，你嘛爱知影讲，咱大人需要差不多六点钟的困眠，规工啊，无多，我一工啊，差不多会用跳开，换我三点钟，三点钟无。马吉，你让困过，就你尽量困，但是你啊，一定有时间的时阵啊，有你的时间，你要赶紧加休息。哦，这咱调整啦，不是讲这无困六点钟，人会来安怎不没有那么糟糕哈、哦。但是咱知影讲爱尽量啊、哦，就是尽量你困眠的这习惯呐，哈、哦，你袂使伫困眠之前啉酒啉咖啡啊，哈、哦哎，这不对的啊，所以讲要有好的睡眠习惯喽。
0: 是，哎呀，困够重要啊，要困以前绝对唔好啉酒，唔好啉咖啡哦，尤其是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后酒唔好啉哦，哈，这影响到困眠咯。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1: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哟，谢谢。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谢谢宝贝新贝，哎，宝贝台湾平安，宝贝大家拢平安，新贝啊！原来这是江辉收钱的宝贝哈，是我们这个黄大姐收店没来，谢谢。
1: 我
0: 要哪啊？什么呀？
1: 我跟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哦，来好来，感谢来，三点都不见。
1: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啦，变
0: 怎么困啦？今麦什么糯糯皮羊用假是阿雅德纳吧？阿雅德纳呢？
1: 阿雅德纳拍死。
0: 好，阿雅德纳今麦较好困呢。
1: 阿牛诶，今麦阮要阿妈特别爱困人咧。我要安怎？
0: 你今麦甲改啦，甲改好，吃一粒无要紧，那是安尼改吃一粒，照三顿就好啊哈。
1: 今麦再吃一粒，照三顿安尼哦。
0: 嘿，对哈。好好，安尼知无？嘿，对，安尼就好啊哈。好，不中哦，安尼犹太最后六天啦。好，经过房间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你好，嗨。啊，我跟你好不？
2: 正点的。
0: 哦，来哦，讲重点来，三遍都不记得。

0: 谢谢你。
1: 哎呀，多那含迄三江金宝，
0: 系
1: 有够好诶。
0: 哦，两个做一只。
1: 哎，两个做一只。
0: 啊，食了好无？
1: 本来是啊，三江金宝食食诶吼。
0: 好。
1: 精神有够好诶。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有精神啦。
0: 哎呀，爱滴爱你身上诶吼。
1: 哎，错错错错。
0: 安尼重组诶吼。错嘛，错唔错？错啦吼！哦，感谢你。
1: 哦，啊，就是咧，安尼去运动哦。
0: 好。
1: 嗯，用我按有体力咯。
0: 好呢，当然更有精神的呀，体力好啊，好啊。哎，太过感谢哈，感谢你，谢谢，谢谢你。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2: 哎，秀华。
0: 还是。
2: 哎，我老谢梦月。
0: 好呗，不敢动起来，请讲嘿。
2: 哎呀，多啦啊！
0: 你身体怎么样？
2: 困好困啊，那会使减掉。
0: 哦，你即马食阿爷顿啦，有较好困呢。
2: 嗯。
0: 啊，你即马甲改改两粒阿渣嘛呢？对对对对，好好，袂使停哦。吼、哦，好，大哥安尼好哈。啊，咱这犹太呢，最后六天哈，会记过个房间呢。咱的阿爷顿啦，内底面有天然的葫芦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爷顿啦。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金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雅德呢？一组阿丽也当个上阿雅德呢哈。来，咱最后六天啦，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也别关的人，也别加买人，较紧的哦。啊，因为咧上完咱就无爱去等个两当半，所以希望好朋友紧的哦，紧上线，还是咧过去药房预约哈，还是过药房个加买。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啊，来稍等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3: 秀出来啊！
0: 哟，博美大姐，
3: 是
0: 嘿，什么贵叔嘿？
3: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0: 好，博美大姐，等一下来，哎，一线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4: 哎喂，
0: 嘿，是我秀出来，你好呢？
4: 哎，我要跟你叫，
0: 好好，我叫来接接哦，嗨，三线这边，嗨，谢谢，来，我秀出来，你好，你好。
5: 秀山是谁呀、
0: 啊？哎，我们是师姐呢，我是秀山呢，你好。
5: 秀山呀、啊？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哎啊，我有吃你的三星。
0: 哦，三片的面不讲嘿。
5: 吃盖盖过之后，我吃了卡头就好诶。
0: 哦，你要等过来来三片不接？
5: 是嘛啦？
0: 你讲你吃盖过去，吃了卡头盖好呢？
5: 吃诶。
0: 嘿。
5: 还
0: 有这三线肩膀盖过几呢？
5: 嘿嘿，两下我拢食，
0: 哦吼吼，
5: 人家足有体力个。
0: 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呢。
5: 我去就做东台呗。
0: 你想讲个完毕？
5: 我要足济呢。
0: 哦，安尼好好啦，咱有咧犹太的隔壁馆啦。
5: 大概拢卡电话，你拢卡袂入去啊？我食足久啊。
0: 你敢是徐太太吗？徐大姐吼。
5: 我已经坐足久啊，我
0: 才讲
5: 去买西装。
0: 好，好，好，咱那边。
5: 我寄的西装。
0: 啊，咱有咧有台咧隔壁挂啦哈。好，好，感谢你哦，感谢你。
5: 我想讲你讲，我就跟你讲是，啊，拢卡袂入味啊。
0: 有啦，这么卡入来，好，感谢你哈。
5: 好，
0: 谢谢，好，谢谢你，好，
5: 祝福你，
0: 哎，祝福你哦，好，谢谢，感恩你哦。我要来个公姐，日本姐阿妈哦，真的好可爱哦。你若看到伊相片哦，你若无看到，你感觉讲，那我见你，哎呦，见你过去阿祖啦。为什么我叫他阿祖呢？因为一百空六岁啦，一百空六岁，而且哦，精神够够好呢。伊安尼笑眯眯安尼哦，迄面哦卡哇伊的是呢，有够可爱的。你敢知影？伊按一百空两岁的开始一个人住，哈，啊百几岁唔免跟人做伙住，唔免伊不爱麻烦人。然后呢，伊伫一百空二年呢，伊的开始一百空两岁时阵，伊就开始写日记。伊讲伊要好来个变老了，变老的对啦吼。啊，过来哦，你敢知伊偌可爱呢？伊伫五十几岁时成立一个什么俱乐部，敢知？看花、赏花的俱乐部，所以呢，伊当时呢，甲即马比起来，拢总无变。伊写日记是，你记是写呢啊？哦，四月二十九号呢，伊讲伊拄啊满100空2岁。伊希望呢，尽量卖去把甲别个囝孙啊麻烦，伊要做伊家己要做的代志。所以呢，伊讲哦，伊有一天啊，倒伫眠床的眠觉被内底时阵呢，心内想讲，吼、哦，啊，我会当活到遮尼久哦。 哦，真的阿里嘎带的是呢，今天一旦感谢上天呢，安尼想会想会就困啊。然后呢，讲有人哦，问伊讲阿祖阿妈，阿你哪个倒当个二十岁呢？你感觉安怎？伊讲伊无爱，伊无想要倒当个二十岁。伊讲少年呢有少年的价值，但是伊食老这年纪呢，有人生行过路呢，有伊个啥，个生活方式加上伊个感想啦。所以大家拢该无用呢，哦，大家拢找代志做啊，哦，包括。拍米照片嘛，家己呢？拍米照片就当呢，伊拢家己一个人做。伊讲伊若搬会叮当，是伊要搬，但是如果你万一若搬袂叮当呢，伊无爱家家己勉强呢，因为伊早年纪坐岁啊。伊讲惊万一若跌倒啊，哦，这后摆将来会变成啥？会造成家己事实上会负担。这個、阿祖，大家拢煮啥？米索汤。他讲的哦，内底有放伊的海带啦，放豆腐啦，吼，放妈咪啦，豆啊，然后，所以啊，伊讲哦，食啥物上好？人家问伊，阿祖，阿妈，你肠胃受的原因是啥物？啊，你食简单啦、啊，食咱家己煮的啊，吼，咱家己煮的较健康啊，拢大家拢嘛一定食啥？食米素汤。所以呢，伊讲哦，爱饿了家己，饿了别人。所以呢，一辈子会开始以饿样啥？把欢乐投降，意思讲伊无爱去遐想欢乐的代志啊，所以干嘛讲爱好啊？珍惜家己啊，可以当做的时阵呢，爱娱乐家己，家己呐做好，啊，得家己娱乐家己安尼哦，啊，安尼咱叫伊讲哦，安尼叫行落去，迄个信心就对啊啦。所以伊讲伊过伊八十以后呢，伊有一寡欢乐，伊拢无要甲，伊干嘛讲哦？欢乐呢，伊无爱甲想啊？为什么？啊！你反正嘛无可奈何啊！哦，所以伊个投降就对啊啦。所以讲哦，比如讲伊感伊个观念啦，伊讲，比如讲有人讲我歹话，我嘛感觉真好呢。为什么？啊，拢人娱乐我，伊讲安怎呢？阿妈我高追呢，人拢娱乐我，拢无甲我嫌过啊。所以啊，有人万一啦，有人讲我歹话，我会包容他，那我会感觉伊足可怜。所以呢，伊即嘛甲家己内心的拢家家己呢，学向哦，学了别人，伊感觉哦，学了别人介好。啊，别人是别人，我是伊讲我是我，咱甲别人无共，因为呢，咱咧放下啥，伊讲放下，无嫉妒，无嫉妒人家，啊，无有痛苦的情绪，啊，尽量欢喜，啊，过每一天，吼、哦，逐天呢爱过个快乐，逐天啊过个心情好，按保持健康，就是唔要互心无爽快。你应该听有意思。那要保持健康啊，就是爱达刚好心情好的对吧？卖好咱的心受的委屈，卖好咱的心不舒服，卖好咱的心的起毛子瓦瑞的对啊啦，起毛子瓦瑞你知啦哦，哎、欸，所以讲瓦的时阵呢，哎，那无好啊享受你就吃亏啊啦，你就亏大了嘿。所以呢，讲啊做什么代志啊，啊拢爱甲讲出来，比如讲啊。伊那巴肚枵，伊家己会讲哦，啊，我那个水打，哦，我巴肚枵啊，啊，那好食，哇，美味しいですね。伊讲伊拢，伊逐工拢安尼，家己煮饭哦，家己食物件哦，家己娱乐家己煮了好食，娱乐煮也好食，伊话呢，啊，那巴肚枵，别过呢，伊就讲我肚子饿了，我那个水打呢，伊讲哦，哎，安尼过一季的人。一旦按照过一季呢，那么人生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所以啊，这个让有人给做一个出版吼、哦，文一本书呢，叫做《一个人的生活》，一百空两回是有人给出版这本册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学这阿祖，爱学伊呢，大家哦快乐，啊，把烦恼给淡掉哈、哦。啊，你若无好过一季，你就亏大了。你得吃亏，你知无？安尼知影无？来呀 ，Tokyo Blues， 咱的另外被拍摄，好你等真久呢。我妈去西单呢，什么现在是呢？哎，我来个唱哈 ，Tokyo Blues， 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是 Tokyo Blues，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那你这个林马北说点没来，谢谢你。那南宫我到七十到八十五是黄金十五档嘞，爱偶像哦，未记的破病，在咱岛我的厝吼，甲结个公公。哎呀，小看嘞，爱食些物件嘛不要紧，爱敢要开钱。啊，唔忙到迄种烂人的智慧，啊，咱的家老啊、年老啊，你啦，哦，这个是七十到八十五岁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咱来注意哦，你呢是定定透过听，今日新闻都播出，有一个先生定定透过听，伊唔知家己竟然有高血压那么高，要到八七百，安懂啊喂，所以要注意哦。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啥，叫做心律不整。什么叫让比较较矮，个性高紧张的人，啊，过来，咱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是忽然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个呢，啊，是伊哦，喏，在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0,000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律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解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5倍至10倍，啊，同学那么高哦，啊，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啊，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当时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过来就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地的无好人，你毋知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现在他已经读国中二年级，一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以前的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是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呢嘛是咱人上个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三分钟无喘气了，再见阿伯嘞。所以咱当然咱要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庭哦，隔一辈人呢，你有高血压无？伫咱台湾的620几万人呢，有隔一辈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啥？心脏颠倒啊！心脏颠倒的人一般拢开啊呐，一轻，一喘得掉，然后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会有种会喘啊，你要走到路啦，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律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你忙热过头嘛，别人肝过头哦，所以你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胸腔变会疼，不是闷闷的，是会疼呢？那么更加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不是成这种这个不是成了心中的欠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先看得病来听。那么这种嘛是爱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这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嘛加减爱家己有一寡医学的相信。比如讲咱听讲的，咱心跳上无至少60到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当然就是爱在60到 百十以来，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要伫百五以来呢，大概现在伫两百以来。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食这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无好，唔好当袂当得生气，啊，心平气和，心平气气那何时咧讲啥？心中。诶，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中哦，吼，所以你啊，定来感觉人真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有啥物年轻人的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困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所以呢，生活不正常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对咱讲压力大真的很可怕，而且心情心情。那呢，讲过咱人的心会更会变的，差七成拢干啥？心情。虽然咱都只讲过七十岁到八十五岁，这是一个黄金的年龄呢，十五档呢。所以你唔好想讲啊，我老啊，我七老八老啊，未啦。七十岁到八十五岁，这种叫做黄金的年龄呢。但是这个年龄，咱一定要注意啥？心情。心情讲是上盖好的保佑啦。哎呦，所以你若无散步、无啉茶哦，这都是唔对啊啦，对唔对？爱顾身体啊啦，啊当然啦，咱咧食个老，唔再轻松。上最重要就是不要中风，唔茫去中风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少年人，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煎饼，对不对？
0: 是是嘿。
1: 啊，我已经少食你我哈。
0: 哎、欸，是、啊、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对唔对？啊，伊个是对合同同会路的讲。
0: 哦，即句爱山卡，来先去接接哦。哎、欸、哎，山、欸、卡接接，谢谢。

0: 香港呀。那么这期凤飞飞收听完，谢谢黄先生收听没有来，谢谢。
1: 我真过去一心堂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品都不接，这个两罐啊，感谢阿姐哦，
1: 吃了不错啊，
0: 吃了那好，跟我们讲一下来嘿。
1: 那个，我吃三品健保啦，我那是有糖尿病，我在吃哦，那心脏也较袂拄着来，加起来，我刚才要订的
0: 哦，阿姐嘛有较好无？
1: 哦，好真济拢袂啊。
0: 哦，安尼
1: 拢袂夹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
1: 哎呀、啊，
0: 好好，感恩啊。好，大嫂，安尼，咱即摆你有台最后六天哦。好，贵有房加码，嗨，好，感谢感谢，谢谢你，谢谢谢谢。啊，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啊，你好，哎呦，
2: 哎，
0: 我哩阿伯。
2: 哎，
0: 敢是吗？
2: 系啊，
0: 哎呦，我卡讲耶！
2: 哦，你哪会这搞啦？
0: 你的声我认的啦。
2: 哎，我老乡老乡哦。
0: 不是，你的声有迄个阿母阿声。
2: 真的哦。
0: 有妈妈的味道。
2: 哎，嗯，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0: 有妈妈的味道啦。
2: 我跟你讲哦，三十点不时有呀。
0: 哦，来身边都不记得。
2: 我
0: 你讲了。
2: 我呢，去坐飞机去日本哩咋？
0: 哦，好，真好哦。吼，
2: 啊，等下说安尼，公家用要倒头栽。
0: 啊，卡呢？
2: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袂插伊了，
0: 我袂插伊，
2: 啊袂插伊哦，用甲用，哦真系用甲呢哦，我想，甲用甲较紧了，较紧才想到你，
0: 才想到我呢，
2: 啊我才，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0: 好好好，
2: 哦，
0: 紧甲
2: 食，随机买迄个，迄阮查囝，啊你买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0: 好。
2: 啊！等下我到对呢，中昼食饭，因个食饭天光都差。
0: 哎呀，真好钓！安尼没事听，没事听。阿妹，这个奥利阿婆，继续看嘞，看嘞哈。嗨，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喂，小丽你好。
0: 你好。
3: 我姓梁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3: 哎，我正食你哈，啊，有较轻松个。经常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有无？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3: 哎，对对对对。
0: 哦，即摆食了呐。
3: 啊，你看，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0: 戆戆，较袂麻就对了哈。哇，安尼好呢，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好，甲盖两顿啊，谢谢。我秀爽，你好，
4: 你好，你好，秀爽你，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4: 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4: 我是当官的，你误会了不？
0: 哦，
4: 爸，
0: 我这，
4: 那个过七十加那个，
0: 七十不？加七十吗？
4: 不是那个过二十加八七，还是八十？
0: 二十？看有可能二十？你搁徛在这无啦？无可能二十啊？
4: 无人是那个会疼呢？
0: 我是会疼你啊，
4: 不是会疼的，
0: 可以啊，
4: 八二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啦，阿妹你改好啦。哎呦，八二七十的上盖标准了，你免烦恼哈。好，保重哦，好谢谢。
5: 三顺三宝。
0: 哦，
5: 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呀，啊，这么这么袂慢呐？对呀、啊，现在不慢，不会慢呐，嘿呀。好，谢谢你。
6: 三点钟半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5: 好好好好。心情进步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啊，爱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昆明宝，咱的加加，咱的阿雅德那加减那三星金宝呢？所以呢，咱今麦的犹太最后六缸，最后六缸啊！啊，当然咯，咱你去边你来算算来看嘞。啊，来你要加加嘛呢？较紧贵要帮加嘛哦吼，因为呢，咱的量呢，无钙质，所以咱上紧要帮关。啊，无开个商店要给咱做嘛，可以的吼。啊，要加嘛，好朋友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听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7: 哎、
0: 欸，我秀爽你好，
7: 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7: 哦，
0: 嗨，
7: 我你迄个助理遐，
0: 不是啦，我手酸啦嘿。
7: 哦，啊，只要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好，嘿。啊，我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
0: 讲食心脏的哦。好，来接电线喽。哎，小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8: 来我。小邓，你好。
0: 你好，嘿。
8: 要讲国语啊，比较好了。
0: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8: 我是客人呐、啊。
0: 客家人呐、啊。
8: 客家人呐、
0: 啊。啊，赶紧啊，讲好话。
8: 讲国语啊。
0: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嗯。
8: 请问你那个三肾金宝啊、哦？
0: 嘿，对。
8: 是吃这个心脏的。
0: 哎呀，这句话要现价呢，来，二线姐姐，嘿，谢谢。来呀。咱这位大姐啊，哎呀，这个是周大姐，我们听缘呐吼，也要听这个另外一个歌星的拍摄啊，我给你唱好不？那么我来给你唱哈，缘，哎，国语的缘，哎，缘分的缘呐吼，不是盐巴的盐，我的国语都差不多，缘分的缘，盐巴的盐，来调情官，那么试试看，缘，谢谢，试试看你哦，来，谢谢。

0: 首歌呢，我就没有像歌星哦，这个唱的那么好啊。哎，没关系，我的认真唱的地方哈。那这是咱的周大姐说电邮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都叫讲了一个案例，恁有听到无？听我讲无？有一个小姐啊，都叫我一开始我都讲过啊哈。这个小姐怎么了？安董阿伟爱吃爱吃的东西啊，为什么？一天喝六杯奶茶啦，人来看的啦，真的呢，这个是不对的啊。想到伊爸母那都无甲控制，无咧甲限制啊。想到吉仔伊放任他这样子，而且这个女孩子已经26岁了呢。伊拢甲饮料不只是干那是一个奶茶，包括是虾米呢？手摇饮料全部拢总无咧啉白的。然后呢，啉甲已经哦，伊皮肤哦。皮肤，咱的油脂干啥有关系？你的皮肤若无好，人甲油脂有关系哦。然后呢，结果伊皮肤哦，对只咱有讲过嘛，伊胸部的下方哦，迄皮肤长期摩擦内衣、内衫、内衣的摩擦呢，真破皮啦，啊个补人啦，哎呦，竟然有一个阵阵的臭味啊，有一个臭味呢。你甲想讲，伊160公分呢，小姐呢，160公分呢？啊，体重偌济？120公斤的安东阿维啊，结果人发烧啊，一个发烧呢，经过的抽血啊，研究拢总哦，找无着原因啊。然后呢，就怎讲啊？惨啊！原来是虾米原因呢？哎呦呀，这个小姐啊，这个伊的、就是伊的杜家人讲的所在呢，伊穿内衣啊，摩擦引起的虾米？引起的这个我严重的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呢，这种问题，一个原来这个小姐本身有什么问题，伊家己唔知影，有糖尿病，过来有肾脏不好，有疾有慢性有疾病，伊竟然唔知影，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自己不知道呢？伊26岁啊，因到妈妈爸爸刚好客人讲不对的阿爸，去甲看伊到底放个有气泡无？无啦。阿姨刚没讲吗？他好像也没有讲啊，吼。所以，那你等的时候，那你会平地刚才你那是放个尿蛋白，放个 keeper 30分钟个未消，放个个热热啊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啥？当然你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尿蛋白，你是不是本身的血糖控制不好，还是你的这种有慢性有疾病控制了不好？或者是哦，你本身是不是有其他慢性病控制了不好，引起了啥油脂出问题？当然，咱嘛是除了是安尼个啥，平常是啉茶嘛，介重要呢。咱咧讲也袂当乱啉饮料，对不对？唔是讲袂当啉啦，偶尔啉一杯吧，竟然纯粹是伊把饮料当作白茶安尼咁着，不对啦。那么咱平常时呢，酒呢啉无够，我讲过啊，咱人是顶是醉者的。男性的体重，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呐补充无够嘞？啊，到时嘞，哦呵，到时哦，怎变成了引起了啥物呢？横纹肌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呐、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内底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嘞，天气个热呢，伫剔除诶底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倌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奈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东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分无够。引起的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的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够的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这个人诶。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到偌济呢？22,700 UL 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而已呢？伊20,000几呢？ 所以根基把我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呢，咱这种长期来伫外口啊，咱的好朋友那是啊，知影讲啊，咱家己哦，这个伫外口老，你真够老干人，够老干人，咱一定爱记哦，唔要啉饮料代替的白茶，一定爱啉白茶就好啊。上个重要的是不要天天喝饮料，逐工啉拢无得啉白茶，这样不行的。那么咱啊有气无好人啉茶。啉茶爱啉啥？啉温的较好。啉茶爱慢慢啊啉，尤其无好人袂使乱食药啊。这个拢介重要呢。而且咱拢捌讲讲过吼，四十岁以上爱去检测啥？爱做体干活啦，爱去检测打卡底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呢，这个动作一定爱做哈。甲咱建议哦。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我秀才，你好。我拿起耳机，拿起关起耳机啊嘿。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请讲起来。
1: 我新客户了哈。
0: 嘿、hey。
1: 我那个半牛有破
0: 了。哦，讲到你哦，我来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妈妈一杯呀。那么这是 Only 有说，请问是人这位李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哟，
1: 小芳，
0: 嘿是。
1: 哦，我才头一届带你吃呢哦。
0: 哦。
1: 迄肉吼白落啊放着一只，然后继续清的。
0: 我来，我来，来，三遍都不记得，你是讲吃我的三鲜煎包
1: 啊？哎呀。
0: 哦安尼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卖犹太哦，嘿，最后六天呀，最后六天，好，过有帮官哈，好，谢谢。还有三片的乌鸡嘞，这个巴德大哥，啊，你食了较好无？
2: 无，较好啦。
0: 好，三片煎包食了安怎好？
2: 安尼好哦。
0: 你食了安怎好？食了对几方面较好？
2: 就是讲。个口困啦，口困啦，啊算啊朋友差不多婆婆安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啊，咱后日改善，嘿，后日到位啦，有改有登记啦哈。好，感谢你哈，好，大哥，谢谢。去找喂，你好，你好，嘿。
3: 喂。
0: 哦。
3: 你秀帅。
0: 哎呦，阿叔你，你哪只个小大声哩？哦。你的辣椒都很大声，
3: 我关起来啊，转哪里在等你跳，我这个转哪有看这
0: 样子，你什么意思？
3: 反正我跟你说的就好，我现在吃你的三明根包，吃到英语很好睡，都爬起来
0: 高腰，
3: 都只有两座三座而已，
0: 不高腰了，
3: 以前去年那段哦，都买六七大
0: 哦，
3: 都开门免困。
0: 安尼好呢，阿桑，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恁又提到诶，最后六天哦哈。好，阿姆先生，我秀爽，你好，你好。来，车工来，我秀爽你好。
4: 啊，你秀爽了。
0: 哟，我就是你好呢。
4: 啊，
0: 哈，
4: 我有食你的三鲜煎饼
0: 哦。三片我不接好，感谢阿桑哈。
4: 啊，食了二六是。有较差啦吼，
0: 好，
4: 啊，你困是就讲是拢未困，主要是烦恼差啦。
0: 暗时较袂导游就对啦吼，好，好，谢谢。
5: 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诶啊，我食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哦，感谢大姐，好，好了解，好，谢谢你。好，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6: 三省新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
6: 我食三省。
0: 安尼好啊，我见你个改两顿啦，大嫂你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
7: 我这种尿酸哦，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8: 我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省新报啦，好嘛好呀。
0: 哦，安尼介好呢，阿妹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关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省煎包。你若听到大家吃了几人，吃到几人行几人将，拢是吃咱这罐三省煎包哟。因咱这罐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呢。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安尼啦。那么吃的爱吃这较好，虽然广东个吃哈，啊恁今物咧犹太哟，所以上个是呢三省煎包个价。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的钙过紧，啊，那这两关、每两关就是上半关，哎，你也当个上钙过紧了吼。啊，那困眠无欠就喉咙个加，哎呀，得那个加三千钱包，啊，你买当上钙过紧咯。那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呢，咱的喝边阿要加嘛？你来讲阿要医生那边这个关一单分呢？啊，咱一单分你也当升了一万五千块，啊，等于两单分也当升了三万块。啊，你那边加嘛？哎，咱较紧的哦。经过有帮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喂，哎，是你好。
9: 啊，叫问下哦。
0: 好呗，嘿。
9: 哎，三省新报哦。
0: 不记得嘿。
9: 有去过的对
0: 不？哦，这股还刷卡呢，一线就接。嗨，谢谢。哎，我秀生你好，你好。
10: 哎，我秀
0: 生
10: 你好。
0: 哦，那就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哦。那就关起来啦，耳机耳机嘿。来，啊，你好，请讲，请讲啊，什么贵书？
9: 我
0: 哈，
9: 新的啦。
0: 姓什么？
9: 新听到的啦。
0: 哦，新朋友的对啦哈。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嘿？
9: 我那放你龙都接到的，那个
0: 导游的对啦，好对不对？那先接接哦。嗨，谢谢。
10: 山呀。
0: 哟。
10: 啊，我麻烦你家家。
0: 来三线这边，谢谢。来，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去电话接嘛，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的个性来要改呢，真困难。要唔过呢，那到这年纪呢，咱得爱改。哦，比如讲你过去啊，真古毛啊，做龟毛的啦，啊，做歹参详的啦，这种个性的人呢，你也看。阿伯变孤单老人，为什么？阿人会惊伊啊，唔敢甲伊讲话啊，所以这个爱改啊啦，哈！阿来，对不起，时间的关系，哎，小蛋姐，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你哦，谢谢。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9: 你来笑谁？
2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初代造咖。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哈、哦。那告诉阿公，这不是我的家，那你的家在哪里呢？

0: 来哈，讲到我要回家，以前哈这个公益广告来的，讲到我要回家，啊，咱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呢哈，失智症，没有错。哈，联想到失智症，八十岁哈，一名失智这个老妇人啊，伫路哈，那就失智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嘛。好，伊就警方甲伊带返去因家，啊，警方要安怎？哦，你没有带那个爱心手链呐、啊，还是什么会哈？无卡电话喂。那首先就是呢，按迄、那个咱的证件，按咱的身份证，一旦看出到呢，哈，你哈、哦、到底是谁？哈、哦，啊，恁到底在倒位啊？台北市有一名的八十岁姓陈的老妇人，人坐公车，坐啊，啊，煞袂记哩嘞吼，回去的路安怎行？比了热心的民众发现，带去派出所。交予我们的人民保姆，吼、哦，这下真正是做保姆。警方根据着伊身上的证件，这个地址才转去到厝，想袂到呢，这个八十岁的老妇人转去到证件内底的住址，伊讲：“这里不是我的家。”伊要到底要家，警方呢哈，就是足耐心的，伫问着一名八十三岁姓陈的妇人人，目前呢哈，伊是独居，举目无亲，拢无亲人呢，拢无亲人呢。那呢哈，伫站，就是坐公车啊，要去摕着爱心素食，吼，诶，这个便当啊。随后，就想袂开讲吼，伊家己住伫个倒位啊？警方呢吼问啊问啊吼啊，身上有带证件无？吼、哦，你有查无啊？了后吼，伫伊个即个证件内底啊，找出着即个住址。当时呢吼，嘛天已经暗嘛啦，警方烦恼讲吼啊，伊即个吼找无回去个路。啊！你若该放伊回去，是毋是伊阁无法度回去到厝？或者是讲呢？吼，中途会发生着什么意外？所以呢，吼，这个警员呐，吼，警察，当然吼，真有爱心哦。甲伊呢，吼啊，请去哩警察车顶管，甲再等伊想袂到，吼，想袂到。这个民警咧开车到家呢，吼，这个住址遐，哇，老夫人人落车看看。甲警方讲啊，无啦，我咪住伫遮呢，这毋是阮家呢。这个警察先生当下傻了眼，当下哈，啊，你的证件内底住址的家，啊，为什么家？毋是你的厝嘞？一个门了后，啊，无你住伫底。这个八十三岁的妇人人有说，啊，没有说清楚，讲袂清楚。所以呢，这个民警呢，吼，只好求助到当地的里长。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彩珍是吗？
0: 嘿，我彩珍的。
1: 我要，我先请问一下，我要买那个什么？
0: 哈，
1: 海王金和那个
0: 青通。
1: 嘿，
0: 好来，三品头目。海王金跟青通，青通。
1: 不是好那一组
0: 好
1: 还有那个什么
0: 好汤头
1: 好汤头我有订了他说明天会来
0: 好明天会到好
1: 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油
0: 什么鱼油磷虾油磷虾油
1: 磷虾油可以买两瓶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1: 两瓶多少
0: 两瓶2500
1: 两瓶2500，
0: 对，2500，原价3000，然后又带2500。
1: 你重讲过一次，我好多很不好哈，对不起。
0: 好，哪里？那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来播歌啊，我私底下跟你讲好吗？
1: 好
0: 好好好，来，以上广告我来播歌，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卡到广告时间哦，你稍等我一下。
1: 好。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就问你也有是李贵将？
0: 哎，两将呢？两将。
1: 啊，无你来讲，哎，我将其中林下游是
0: 啥？林下游就是你有买着啊？对不？林下游就是桂冠的迄个，桂冠的，桂冠的迄个，迄个叫林下游。
1: 你
0: 还用迄个产品服务哈？来，你听我讲哈。二十二个，咱咧讲二十种的成分，就是海王精。啊，咱的清汤内底主要上界主要的成分哈。80%的成分就是磷虾油，所以呢，就是海王精加清汤。你安尼二十种的成分食会到，磷虾油食会到，两种产品尔尔。
1: 哦，我叫是讲那那是
0: 磷虾油。没哈，因为我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啊，你唔免过去额外去。
1: 磷虾油就是清汤了，
0: 对。对。
1: 了解。
0: 好，了解哈。好。
1: 我一半只在定了，
0: 好，谢谢徐爸爸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以上广告，咱都吼听，啊那不清楚，随时会当卡电话进来做询问，啊产品真的很棒，很好，你两种安尼个食，精气神好，气血拍回通。预防着呢，咱提早来老化，啊，已经退化、已经老化的这，咱落来吼来改食这个呢，做着需要的，做着补充，已经无甲气喘，已经退化，咱爱先改需要的，慢慢啊补，慢慢啊补，豆豆啊食，豆豆啊食，你安尼呢，这样我都把你的身体来调整开，唔是呢吼，速度出去呢啊！接下来呢，你袂听，袂听就消炎止疼尔。咱这拢顺天然的啊，林下有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你个两行家家做伙食，安尼就无对哈。啊，来继续呢吼，这是这两天啊，这两天啊呢吼，哇，台湾医疗上出现了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咱即嘛吼，真的呢，你个感觉讲哪去？病院也好啦，诊所也好啦，尤其是病院啦，咱若要看病，真正就无简单嘞，爱等足久呢。有诶等落吼，安尼一步外呢，等要三四点钟呢。啊，毋是看病艰苦尔，看病无容易尔。即马吼，连咧你若出现了辛苦病痛，要住院，拢爱伫急诊室等足久诶。台大医院最近传出着呢一名80多岁的老妇人，因为肺炎上急诊，伫急诊室但无病床，但无病房通啊好住院，就伫急诊室遐等12天，最后不幸啊，吼，伫迄个台走廊内底往生去，引起着社会的关心。台大呢，吼，最近就传出着呢，一名80多岁，吼，就是因为在急诊遐等无病床，等12天，未赴担架呢有病房，啊，就呢移民去天国啊。好，这个引起呢吼社会大众的关心嘛。卫生福利部呢吼，每一天有监测54间等重量级的，吼，诶，这个急救责任医院最近呢3个月每一天住院的人次，吼，人数平均呢，吼，一天内底平常日住院的人呢，吼，到呢1483人，这是呢，吼，新住院哦，住伫病院诶，这个病房诶，无讲。那假日呢，吼，嘛有呢，1017人。所以呢，吼，这个住院哦，每一次你去到病院门诊诶也好啦，啊，急诊诶咧，吼，诶，真正咧，规个安尼擦呢，啊，拢等无病房。有阵时呢，吼，啊，佮透过着这个。 人的迄个人脉，吼，啊，透过着关系，啊，拜托个啊，搞阮敲一个白板的，有无？吼，来，数据甲着旧年来比呢，吼，小小啊，降一点点啊，对着嘞，吼，台台病院急诊，伫急诊室等着十二天的个案，已经请着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来调查，并且嘞，吼，啊，督导病院这边改善。病院的病床吼量能啊，每一天拢在变化，吼每一天都在变化，所以呢吼病院通报着消防局，通常拢总是满床的一个状态，拢无迄个硬床，吼就是你即便呐、啊、吼，你个安那偌紧急，你嘛找无病房，找无病床嘞吼，通啊好大，所以呢吼现在呢吼生病。生病真的、哦、很麻烦，尤其是呢、哦、你如果在急诊室要给你照顾的人、哦也没有地方可以躺、哦、你看十二天不是破病的人呢、哦、在急诊室跟着死神在那里拔河而已，你在 照顾的人，你要给他顾的人十二天的哦，十二天的顾的人呢、哦、真的有够辛苦的，顾的人呢、哦还顾家呢吼，无顾未使，底下顾呢吼，真的吼，也是呢身心俱疲啦，对不？后来讲到呢吼，这个医院，前阵子吼，咱如咧讲，有一挂呢吼，医生呢吼，你手术房，你拢已经麻醉拢唔知人啊，啊，到底该开刀迄个人到底是医生，还是呢吼，唔是医生？啊是业务，啊是什么话，你根本都唔知影。所以呢，吼，有个人村长，这里呢，吼，这里咱呢，这个同学呀、啊，吼，卡电话给我，讲医生吼，讲要改开刀，吼，啊，怎么样？你讲迄个过程，我浓缩。哎、啊，你搞问讲，在这，啊，你甲看，啊，我刚要开刀，哎呦，哦，你唔叫我看啦，我看无啦，吼、哦！你喺咧检查出来呢，医生吼、哦、看到报告，你爱问医生啊，还是你要加看几间啊？吼、哦，加去参考挂。你问我，我敢担这个责任？啊，开了好唔都好？啊，那开了无好，啊，你嘛财政叫我开？哎，真的呢，吼、哦，恁家己去决定。但是呢，吼、哦。咱会当啦，就敢那亲像你咧食产品，赶快货比三家不吃亏。你嘛会当过去找一两三间啊，病院互伊检查看安怎样，这是财政比较较客观的建议啦。来吼、哦，不止呢吼，咱、哦、其他吼、哦、中北部有尔，高雄福田病院嘛播出着呢，这个医材的业务员协助着开刀吼、哦、手术。总共五个人呢，被了起诉。高雄市福田国际病院涉及到呢，互厂商入去到开刀房内底协助。院长被了呢，吼、哦、啊、控诉，就是放任着呢，无医生资格，他呢不是医生，而这个医疗器材业务呢。业务员呢进入到开刀室，哈、哦，那这个操作，哈、哦，操作到呢，这个机器手背定位啦，哈、哦，啊，你要灌迄个骨泥呀，哈、哦，要灌到骨浆，哈、哦，啊，胶啦，违反到一瓶医疗核心的业务，违反到呢医书，哈、哦，医书法，那好，这些人呢，哈、哦，入去。相关的人，五个人起诉，这个起诉书吼是安尼，伫呢吼二三年呢吼，有人呢，迄个咱咧讲诶，开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开刀的时阵呢吼，这个无医生资格，就是这个业务员，去到呢吼，这个开刀房手术台哦，吼，帮着病人开刀，操作着机器，包括着呢吼。这里齁手术房遐机器手背定位齁、哦、包括着呢齁定着呢齁迄个梯啊齁咱咧讲诶内底爱用加梯啊齁定着钉啊碰触着呢齁这个吸抽管你开刀有老血啊一定爱用着吸抽管齁把遐血水呢吸开。 你看哦，真的，有当时安尼吼，咱讲啦，人无可能袂破病啦，啊，但是呢，吼，生小病没关系，生大病，从我来长，迄个同学卡等下，我讲吼，爱讲啊，开刀安怎样？我讲啊，开刀有人开了成功啊，啊，开刀有人开了失败啊，爱看你个人的运气啊，对不？哦，这嘛是啊，进前咧美好咧甲咱讲的啦。哎呀，看咱个人的运气咯。好好好哈啊，希望讲咧哈，大家啦哈、哦，遵守这一句话哈、哦，平安就是福，平安一世人平平安安，你唔免大富大贵啦，平安就是上界大嘅福气。不是赚侪钱、存侪钱，叫做福气。平安就是上界大的福气。啊，健康无价，健康无价。哦，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胜过着万贯的家财。一旦呢，吼、哦、开刀啊，你整个人通通呢，吼、哦、唔知人啊，伊要呢，吼、哦、变一变，变去变，留大坑，留细里，你也唔知影，对无？哈、哦，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来人生三个阶段。哎，这一首歌。我相信听落呢，吼，我们吼用心加听，你会体会呢人生三个阶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过？听歌咯。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嘿，明仔载就到哦，哈。好啊，好啊，好啊，哈，我给你写，写的时间啊，尽量好，我娘给你配合，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人生三个阶段，哈，三个阶段。啊，人生无彩排啦，哈，没有彩排的，每一天，每一天，你要安怎过？你也面临的爱挑战的，爱的哈接受的，什么人知呀？啊，人生都无剧本啊，要安那彩排？好，那差不多呢，哈，五十，哈，五十几岁，哈，六十岁，七十岁。这十当十当十当，其实十当咧过足紧诶。那十当咧吼，这个变化吼，就大就大就大诶，吼，真的很大。有诶人咧吼，人生过了精彩啦；有诶人咧吼，人生过了乌白啦。啊，有诶人咧吼是食老啊，佮健康到老啦。有诶人咧吼，七少年八少年吼，规身躯吼，安尼哩哩啦啦。好，毛病一大堆，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有啊，有啊，哈。好啦，不管安怎样啦，身体健康拢是靠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犀牛病，无人替咱病。好啊，咱要来到这个世间，这个人陪咱上介久的，嘛是咱家己。人啊，若破病，到底一病床下。无论讲呢吼，哎哟，偌济人去解看啦吼，你的子孙呢吼，拢伫身躯边啦，你就会呢吼，感觉讲真的吼，那个病床呢吼是这么的冰冷吼，病院内底呢吼，都咧无迄种温暖，每一天住在那里，你啦有住医院的经验吼，你就知道，底下无论讲住几工呢。哦，那要出院迄天，知影要出院就欢喜。哦，当伊看看了，讲要倒来到厝，吼、哦，人生上界大的幸福，就是呢，吼，住伫咱的厝内呀，对不对？啊，你要住伫厝内，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对不对？好嘞，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还用精神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是药生啊。
0: 哦，你是药生哦。
1: 我药生其实嘛无管啦。
0: 嘿。
1: 啊，打七点多而已。是哈、哦。嗯。很奇怪，他伊来药生，那小块牙对不？啊，就酸疼嘛。
0: 嘿。
1: 啊，酸疼你若无去看，就会肿起来。啊，起码就是讲食了这个物件吼。
0: 嗯。
1: 敢那拢较袂安尼啊。
0: 好、哦，你也算药生就较袂牙安尼对不？上介好是拢食三顿安尼啦，改善吼、哦，啊会当身体上吼，佮更加佮较好安尼啊。
1: 哦。
0: 哎，对，因为。你咱广告时间吼，袂当广告伤白呢吼，拢内行的听迄个美甲的安尼啦。
2: 我两年前哦，
0: 嗯，
2: 我骨盆两边哦都好痛，到大腿这样哦，
0: 嗯，
2: 我躺呢哈，爬起来都爬不起来。
0: 是，
2: 我吃了两年多、啊，我现在全部都好了，都不会痛了。
0: 哦，真的，恭喜大姐。
2: 对，哦、我现在爬起来比较快，
0: 那个动作比较
2: 就起来了，
0: 哎、欸，动作比较灵活，
2: 对 对，
0: 比较不会酸痛，当然就会比较灵活。
2: 对，
0: 哎，
2: 我那骨盆这两边哦，
0: 嗯，
2: 侧睡哦，侧左边睡也会痛，
0: 嗯，
2: 侧右边睡也会痛。会痛，
0: 对，
2: 连大腿都会痛哦。
0: 是啊，它会沿着我们的大腿骨盆哈，一直沿到我们的脚底。
2: 睡不好，痛一下都痛醒了。
0: 是，
2: 现在一点都不痛。我吃了两年了，我订三组过了，我现在再订两组。
0: 好，你要再订两组哈。好、嗯，谢谢大姐。嗯、你还用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呢？
3: 我都食未点方样呢。
0: 食。
3: 对啊，无啊，啊我就无安怎，啊我就是讲，啊就自己啊，你讲我种啊，我嘛惊中风啊，啊就来食点啊，去甲顾掉，
0: 顾掉。食这个预防啊，吼，
3: 预防
0: 先过底。
3: 对啊，中风足恐怖的，
0: 对啊，真的真的。
3: 对啊，对吧？别人拢无要紧，你是中风，你是中风就拢死了了。
0: 哎，对，中风哦，家己艰苦，啊厝的人艰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啦。
3: 对啊，啊我就是讲啊，少预防一下吼，万一啊中风，啊你啊。真的就好，真的家己就好解决。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
3: 哎，好，
0: 谢谢，好，拜拜，好。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和恁老公食，恁老公咧食对部分的呀、
4: 啊。哦，伊通阮通阮管足管的啦吼。
0: 嘿，
4: 啊，搁再卡骨拢了个安尼啦。哦，啊，搁伊足济项的，我是讲听讲咱的
0: 海王精神通，
4: 嘿，足好。啊，我昨买互伊食啦。啊，我即马主要是买互伊减。 那个糖分哦，伊较减嘞。
0: 好，控制袂调啊，那就对我啦，哈。
4: 哎，伊拢爱食甜吼。
0: 哎，
4: 啊有啦，又搁较减落来。
0: 有较减吼，啊你有哪一家鼓励？因为海王浆全通在食，这两项足好诶，但是吼，伊诶食食料啊爱呛嘴一下。
4: 嗯嗯嗯，
0: 哦，强吹一个，搁较好。你也看吼，糖化血色素，
4: 伊十二呢。
0: 哎，有咧做胰岛素无？
4: 无咧，伊就叫做伊惊掉。
0: 好，伊惊掉
4: 哈。我今日就要你
0: 食。好，对对。
4: 太阳精嘛，你食。
0: 嘿，啊，姐姐有较降小可啊，哈。
4: 有。
0: 吼，啊，你叫伊搁加油哈。啊，但是咧吼，人讲阿德神阿德林，啊，有海王精全通在食，家己饮食也要做控制哦，哈。
4: 好
0: 好好，啊，你放心，你如哪会当食？这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吃哦，
4: 哈！
0: 哎，对对对，好，谢谢大姐。大姐，你讲吼，海王精全通，恁翁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5: 伊本来就算早熬夜的啦，两工就夜一届，两工就夜一届。结果我提互伊食，尔人做食完尔，人伊就规半个月拢唔捌夜，
0: 拢唔捌夜就算吼。
5: 唔捌唔捌，
0: 吼，
5: 安尼。足好用
0: 诶，足好用诶，哈。诶，不怪你安尼食好，搁要报济济呢。
5: 报完厝边诶。
0: 哦，厝边诶哦，好啊，到厝边头尾啦。啊，兄弟姊妹啊，咱诶迄个老东西吼，运动诶做工课拢甲报安尼。
5: 这个店就提一袋啊，我妈妈吃。
0: 好，好，好，这一号的早点，好好，谢谢你。好，好 ，OK。赞赞赞，好好好，哈，三品在吃，每个人的身体上体质竞争，北京的轻重。哈、哦，退化的程度拢总无同款。无论你是什么种体质，无论你的年龄嘞，吼、哦、是少年的老的，吼、哦、还是老的老人，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行了，大人食一个免，牙乖个兼会行。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比有艰苦无艰苦。吼、哦，真的行动会受限，如果当身体在落去。帮白个路径，好咱卡家手家用心命。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产品无寄伫药房，哈、哦，无寄伫药房，直接卡电的地址来，0800776699以上公告。

好，来即马咧吼，真济吼，无论讲咧个人工作室啦，还是一寡咧连锁店吼，还是有一些吼，就是咧啊，家己本身吼，就是啊推拿的啦，吼，还是按摩师啦，吼，那家己也去开个人工作室，还是咧一般较休闲的吼，包括着咧吼去连锁，现在咧吼按摩的吼按摩店愈来愈济，像就讲。咱若出国去，这个导游必定会安排咱去按摩，对吧？啊，你平常时有按摩的习惯性无？其实呢，吼，咱即马的人，本身压力上过大，毋是做工课，吼，咱的经络才会平平安安、未通透尔。包括着呢，吼，压力过大，吼，嘛会使着呢，吼，咱的经络阻塞。未通，这个按摩吼、是一种啊，上介啊，可能是就是没安那讲，就是呢吼，和、你接触到咱的身体啊，按摩类，你当时哦按摩完，你也感觉工作轻松，但是呢，为什么差不多呢吼，会当维持到一两三天两年？因为呢，整个的经络气血那个塌嘞。你就过来吼，哎呦，阿妈公斤硬食呢，吼，安尼吼，迄个胳膊呢，吼，疼疼呢，吼，哎了呢，吼，脚只偏呢，吼，安尼呢，按按呢，迄就是整个的经络啦，吼，经络啊，按摩，今仔日才准备甲人讲，超过着这个时间点，唔好按摩，因为呢，会输掉，你呢，耗掉气血，佮刷落去会伤身体，什么时间呢？好来先跟咱讲一下吼，那么按摩就是要疏通到呢吼，咱的经络啦。那啊，如果你伫这个时间点过了后，颠倒会呢消耗你的气血，啊人佫会更加疲劳。迄个敢那参照呢，一个十字路口，只要若有一个所在塞车，咱就需要派交通警察。吼、来疏导，和其他的路口袂去塌掉的。那暗时啊，吼、唔是一天24小时，你拢会当去按摩。暗时啊，9点以后就无适合啊。暗时啊，9点以后就无适合咧，疏通着咱的经络。为什么呢？这就是呢，吼、中医。中医我很喜欢的地方。那你屋顶宇宙哈、你也看啊，随着嘞哈，那你这一块，它一定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咱人的身体就是嘞哈，这个好加屋顶感官一个神秘的小宇宙，所以呢，伊会顺应着哈，一天24小时啊，12个时辰啊，一年24个这一块。身体拢会产生着变化，啊，无靠分迄落咧春夏秋冬。虽然咧吼台湾啊，寒天热天唔是遐明显，啊，但是咧吼，哎呦，热天咱拢穿短衫短裤，啊，热天咧吼真正看会当咧吼，总啊拢淡出吹冷气，啊是甚至讲咧吼，哦，那要穿衫裤吼，唔知啊几热凉诶。啊，那到寒天咧，寒天为虾米？咱爱穿长衫长裤，甚至讲寒流来的时阵，你都爱穿大棉袖。台湾已经四季如春啊，都有这个变化。啊，咱人的身体嘛会啊。来讲到暗时啊，9点以后，都无适合去按摩，因为暗时啊，本来呢，吼阴气，吼咱的阴阳的阴，吼有阳气，有阴气，阴气就上升，啊阳气。就下降的时间，一定要以静为主。暗时啊，过度来疏通着咱的经络，和咱的气血过度的活泼，结果嘞精神亢奋，翻到顿会困袂去。足侪人嘞吼，怎讲顺应着自然的道理？暗时啊嘞吼，哇安尼嘞，突突突吼，啊嘞安尼吼，去用哑铃。那运动呢吼，有的人夜跑啊，包括着呢吼，你也看，迄、个少年人走夜店呐、吼，伫遐跳啦，伫遐跳啦。你看这种年轻人，哦，
伊是伫遐咧跳舞精神尔啦。迄若回来的时阵吼，一只那死拉力的，你上班嘛爬袂开，做无工课，一年换24个头家，回来食早，迄落买个个早早。为什么？因为呢吼，他就不对啊。爬爬呢吼，你会消耗你的气血，反倒灯去伤着咱的身体，反倒灯去伤着咱的身体。所以呢，为什么中医跟咱讲，你就是要早睡早起，唔好熬夜，好饮食很重要，食最重要，咱的生活最重要。那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工作？咱的这个经络，照顾对嘞，吼，照顾什么经，它都有一个自然的好法则跟规律啊，是不是？好，先跟咱讲到这。今天呢，哈，继续跟咱讲诶，哈，就是呢，哈，为什么，哈，很多为什么，阿弟咱接不来，弟拢听得到哦，哈，感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卡达西德》。听歌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哈，要来苏门高官教会助文，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住伫山顶海边，全卡到都市吼。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把咱的健康送到门卡口，要顾健康一点都不难，要顾健康一点啊拢无麻烦，不难的点。因为呢吼，气候啦，啊即嘛外口吼。哎哟，交通混乱，咱一寡出入较无方便的老大人，唔免呢吼，就安尼搬搬摇摇。但厝内底，大家当轻轻松松享受着健康。所以呢，安尼顾健康有困难无？无困难呐、啊。有麻烦无？无麻烦。唔免呢，一病买一药，顾肝、顾筋、顾心脏、顾脑的吼，啊，顾目睭的吼，啊，顾着呢吼，补钙一个，补钾一个吼，啊，伫食牛酸的咧，食啊高血压的咧，食糖分的吼，啊，你买一大堆，菜价呢吼，贵到顶，菜价无所在，规工吼食这個。规工诶，规工诶，食食吼，食食瓶瓶罐罐的吧，啊唔免呢，一点都不麻烦呢，你就两行就好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番仔姜拿咸诶，唔免就大粒，番仔姜甲大冬啊，吼，拢总同颗诶，大冬啊较大粒，食也袂咸，迄哪呢吼，番仔姜，你干那甲切一个，咸甲呢吼，你就吐汁。所以有效的吃两项，卡也无效的吃吃规清汤。0800-7766-99，0800-7766-99，阿德信阿德林，吼，咱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啊，咱就是呢吼，爱卡达实地，广告嘛爱实实在在，对不对？你好，我彩珍。
1: 我唔捌食你的迄、那个，你讲个什么？
0: 好、哦，来，迄个两行嘿，不要紧，你甲我讲，无会卡着广告时间嘿。
1: 我吼脚底吼会疼，啊，佫有些规身躯肩胛头就有些不舒服。
0: 你这有去用检查看什么原因无？
1: 我有疼昏，
0: 哦，你有疼昏，
1: 我拢有咧回诊，就是讲我定肩胛头有些拢会爱迄、那个，嗯，上当啦，爱掉痧。
0: 哦，掉痧、哦。
1: 我佫搞流汗。
0: 我讲哦，流汗吼，大姐，你这吼呐。熬流汗吼，第一就是跟你的心脏有志有关系，啊，过来就是吼流汗啦，流济你的人会比较较虚。
1: 我阁未虚咧。
0: 无你的虚吼，你家己感受袂到的。哦。嘿，你的内虚嘿。
1: 我
0: 像
1: 我讲啦，来食你这安尼会使。
0: 会使哦，足好诶。
1: 我跟你讲，我昨有过去问妈祖，妈祖连续三杯。
0: 吼，你问妈祖讲要来食我的物件好唔好啊？你三杯。
1: 嘿，我吼，我甲讲，我讲早时啊六点，啊，尤其我有迄落。妈祖的弟弟金，暗时我可能就头边咧困，哎，可能嘛拢有听到。
0: 好，
1: 我按个光光六点哈。
0: 哦，你讲者，我今晚鬼拢去叫我婆诶。
1: 彩珍这安尼，你咧讲这药啊好，我来吃伊这安尼会使哦。我讲那会使，你家饮杯。我想一杯我较无遐迄落，我连续三杯。
0: 哦，连续三杯哦。
1: 我是讲好，无我来吃看嘛。我是讲你这吃安尼应该就。
0: 没，我讲伊拢未去伤害着，等到伊会调整。条件较好诶，安尼。好啊，我妈做都已经甲你饮三杯啊，迄都免阁问啊。
2: 我听你三点钟诶节目尔，甲你买骨来办啊。我们的姻缘聚会怎样呢？我一朋友买挂香，啊，结果伊临时明仔载又要无通去食。好，打电话讲叫我拜去来保德湾买啦。我讲你啥名吼？我全单体咧，我全在一心堂买啊。我这个一心堂，佮他讲，佮一根广告药啊哈，阮遮无。好，我无法度，我今个在保德湾，因保德湾到六点尔嘛。
0: 对。
2: 我今早买去的时阵哈，我就去提去，伊，结果我提快点，先生。 生，哎呦，也是阴森森的叫，那怎么去压背呀？结果退的时候，哎呦，阴森森讲太好势呀！我拢无讲顾三位，我甲问讲，啊，那个财政的节目是几点到几点安尼啦？结果我就改听，等到六点半才听咧，我咧卖菜啦，到六点半就惨。我特工听听，听讲五月二十一要放年会，我就五月二我就甲你叫啊，五月二三来我就开始吃，我偌骨来吃哦，我拢买下看我的结果，我吃三个月过哈，我甲帮我的手帮我的脚，你敢知影我两我的手哈，脂肪有拢一条一粒，啊不特别明显，但是我的脚两只脚的大腿哈，头前不明显，你看拢安尼平就对啦，你就会很讨厌。结果我吃三个月甲看哈，拢平呀，好神奇，你敢知影？今日我哪里讲错？我昨天上午问安哥，我妹妹，我讲。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妹妹就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我在买东西都在哪里这样会塞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你买一直跟你买我进来还有两桌 我是今天在休困我现在听到今天我说我这边卡电话出来说怎么会塞要跟你做嘴嘛攻击所以这通电话我一定爱卡我给你一个有力的支持
0: 好
2: 所以等到你放年会时我还要跟你买十万
0: 好、
2: 你敢知道那脂肪瘤我的手都消炎那卡骨那洗掉的都白了你敢知道我两个老大点呢两点哦，像咱咧囡仔诶，迄个滚汤包安尼呢，伊拢食要一半呀。下底注意讲要食啥食啥，他因为我七十岁啊嘛，对不？一定爱保养家己啊，对不对？你真正着把这两项啊顾掉就好，那我们着去想啥？
0: 对，
2: 而且佫无介贵。真的，各位朋友来听来听的人啊，哦，真的，你们可以试看看。不要想那么多，
0: 是好 ，OK，
3: 谢谢。车祸，这个车祸，伊的骨本来袂当爬起来坐，袂晓行，变会晓行，佫去种菜，佫目睭青光眼，二十多年的青光眼拢好去。伊讲吼，这就是磷虾油，咱的磷虾油厉害。伊讲伊滴大量食足侪磷虾油拢无好。但是食咱这个白煮本来是因为无信心。后来是因为伊都是坚持讲阿贝罗呀，甲食看卖，甲食好了，朋友拢甲伊讲，安那系拢你来变一个人。后来伊即卖吼，伊是住迄个河南省，即卖伊搬去迄个云南，云南空气很好，气温很温和，即卖去底下种菜。伊找我一个月啊，一张卡电话，一听到我的电话声，伊真欢喜，伊要报足侪朋友来。假咱这个商品
0: 啦，
3: 所以要搁订二十几桌，要麻烦财政家该联系该帮忙
0: 好啦好啦，我讲吼，沈小姐，咱哦有影为我家讲会出嘴哈，你真正咱两个会知，你就讲吼，恁迄个大陆的朋友哈，讲食这两项食甲做好，因啊本身有医疗背景的人，对不对？
3: 对啊，
0: 好，来哈，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吃好到小本哈，尤其是呢，咱感谢到呢哈，这个沈小姐啊，伫大陆哈，一个朋友本身有医疗背景，人讲内行的人哈，就是看这个门道。哎，这吃到尾啊嘞哈，你看我们上一次办年会，一届叫二十几桌呢，一届叫二十几桌呢。哦，人个钱唔是咧未开钱，产品好咧吼，开钱拢是小事。假买了唔对，假了无好呢，对不？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感谢你哈，咱都接哈这个啊蔡太太哈蔡太太，都接刷卡订商品，伊都我甲我讲，伊介绍着朋友接哈接个。有够好哈、哦！啊，我讲啊，恁朋友是咧食安怎样诶？伊讲吼，恁朋友啊，身体有够嗨哈！啊，无一家好诶，无一家好诶啦！啊，所以讲咧吼，伊家己食，食二十粒 MSM 基因，加完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幺幺零、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果加喉咙、多点克、黄芪、甘蔗、川芎、黑枣、枸杞、桂枝、玉桂，加着磷虾油，伊讲咧财政这两行真正就好诶。伊着家己本身食了好，啊，他的迄个朋友讲规身躯哈无一个好诶，啊是讲。诶，家己食个较好吼，较低薄诶，吼比较热心一点。伊讲哦，你食看卖一个啦，啊，我袂害你啦，啊，你食，食看卖者。伊讲，因朋友食到有够好诶，啊，我甲伊讲，吼，拄只我甲蔡太太讲，你叫恁朋友，吼，卡电话开啦，卡电话啦，卡电话来节目内底，啊，做一个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叫伊避开呢，吼，甲咱啊做一个产品见证。伊讲好啦，伊将要甲讲哈。那前两天啊，这里吼阿个卡高追，伊阿那来哈，山卡，伊讲呢吼，伊拍摄啦，哦，因为呢吼拍摄上山开，所以呢，伫咱已经录节目了后，正卡电话给我，爱着咧讲讲呢吼，银昂吼银昂，来咧食，啊食咖呢吼就好诶，银昂呢吼。叫因某食啦，吼，因为哈几天啊，咱接到的电话较侪，小细节的部分呢，吼，我已经无记个较清楚啊。但呢，吼，足古锥的一项就是安怎呢？因翁食较足好，啊，一直叫因某食，吼，啊，因某呢，吼，啊，本身什么毛病我忘记了啦，啊，伊就咧甲我讲啦，讲吼，无哦好。该哪讲呢？啊，你又不是医生啊，吼、哦！哎，我要来问吼、哦，一个较详细，我来问蔡珍，然后蔡珍较了解，我不敢问一个吼、哦，我唔敢食安尼。这里大姐呢，这里同学呢，打电话给我，啊，就咧讲，我讲，哎呀，你也当吃啊，可以啊，吼、哦，咱这产品足顺的呀、啊，啊，不分任何体质，吼、哦，讲一个较粗嘴的，有的呢吼、哦，重大疾病，吼、哦，得做着化疗，得食着标靶药啊，都得吃。啊，不是的吼，讲食什么迄个重大吼，诶，迄个毛病会好呢？

0: 咱爱甲咱讲个清楚。哦，这是咧食，你咧治疗的过程，无论讲做放疗啦，无论讲咧做化疗啦，迄、那个产品，吼、哦，买迄个药啊在食，迄人哦就虚的啦。你着食药啊吼，伊毒攻毒，迄做化疗，无论好的细胞、歹细胞拢改代谢，安尼人你的元气会大伤啊。咱咧食就讲。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让咱人较快活，让咱人呢吼较轻松的。安尼呢吼，你唔只有元气，甲只个病魔来对抗，对无？唔要当作呢吼，这二十味的灵泻药，哦，讲食感情会好。哦，像你讲，我无讲一个大哥，因某呢吼，讲已经呢，迄个两年外，啊，讲人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歹去，大概呢吼，卡顿的来忙。啊，迄个这安尼两行咧食感情会好无？真的啦，吼、哦，袂使拖啦，吼、哦，无破病翘因嘞，吼、哦，当惊医生要开刀，也唔敢好开，吼、哦，要治疗也唔敢好治疗，啊，就听讲化疗过程足艰苦的，啊，这也惊，那也惊，啊，我讲真正，我你都惊死。好啦，这个是题外话，咱来讲了这个大姐，爱就卡顿来给我，吼、哦，啊，我送伊一句话啦。我讲咧吼，恁翁虽然唔是医生啦，但是吼、哦，我敢肯定啦，恁翁绝对袂害你嘅迄个啦。有咩啦？我翁袂害我，我绝对咩？啊，恁翁家己食甲遮尼啊好，你陪伴伊已经咧吼、哦，超过着半世人咧。咱人以前嘅人拢差不多二十几岁就结婚啊，无像即马三四十岁才结婚啊。三四十岁结婚，咱即马平均寿命是毋是差不多八十通啊？伊就是呢吼，顶半世人为家己活，啊后半世人呢吼，加入着家庭，迄大头都无同款，付出的都无同款。啊，咱以前的人吼，拢二十几岁吼就结婚，像阮阿母啊，二十岁结婚，啊即马呢吼，要九十岁啊。啊，你看他们两个到伊，阮母啊到阮爸，因两个安尼结婚呢，要六七十冬呢。啊，咱的平均寿命，哦，咱的平均寿命来讲，平均寿命哦，哦，男女安尼平均还差不多八十岁目前啊。你看八十岁，他们两个共同，哦，经过着七十冬，还无同款呐，哦，翁呢，你陪伊行遮侪十冬啊，伊无可能会害你，就是本身食了好，唔只会暴力食，所以呢，哦，咱讲啊，每一个人在吃体质反应无同款。但是肯定的，恁某袂害翁啦，恁翁嘛袂害恁某啦，对无？就是食了赞，食了好，啊，看你逐工在挨，恁翁唔只会甲你讲，来啦，来啦，紧的啦，食菜真济啦，对不对？所以吼，咱生活吼，生活就是安尼，充满着趣味。看你的心态。你的心态那是好，像这一件事情，咱买单个想想干了以后啊，真的，人生就是这么美好。好、哦，虽然咱一个人来到着这个人世间，要等于嘛家己一个，但是呢，家庭的成员，咱的老伴，好、哦，咱家的老狗，咱家的差别，起码不让咱的讲啊，起码不让咱的讲啊。迄就是咧吼，差不多阮阿公阿妈吼，迄个时吼，阮家的老狗，阮家迄个差别，啊，这吼陪伴来咱行啦吼，无论讲咧酸甜苦辣吼，家庭要经营，也无变甲有吼，啊，无论讲经济也好，无论讲囡仔吼，大家拢嘛是安尼吼，家庭来组合吼，也无囡仔啊。生囡仔、请囡仔，做家阿公阿妈，做家阿祖，对无？这个过程当中有足侪，会当咧回忆、回味，会当怀念，但咧吼有一点珍惜啦，珍惜当下，珍惜当下，珍惜着咱身躯边每一个人，因为缘分长短，无一定；咱的生命长短嘛，无一定。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拆一张单程的车票啦。有的人足紧落车，有的人呢吼是呢坐远途的，坐那个远途的啊。所以呢吼较慢落车，啊每一工 明仔呢，世界要变安怎，咱家己要变安怎，唔知影。珍惜，珍惜，一定要珍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小杨，小杨哥哥，哎、欸、哎，又又又又，哇哇哇哇哇哇哇，好，来安排歌曲呢，一路顺风。彩珍刷卡来接电话，询问高官叫回注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咱都家讲到呢，哈，你若要红掠铃啊，哈，啊，暗时啊，九点以后，九点之后，哈，电都无好，会去，好咱的气血，哈，去消耗，消耗咱的气血啦，哈。那经络中医一律有利的哈，得疏通是以着顺为主哦，哈，以着顺为主。有的人呢，吼，去用掠铃，吼，讲呐，哎，掠干呢，吼，无掠，吼，啊，掠，哎，有的是什么呀？什么的脚底按摩，吼，有当时呢，吼，咱无正确的观念啦，吼，无正确的观念，啊，该掠的人，有当时嘛唔知呀，一定爱掠干呢，爱叫，掠干呢，吼，爱白叫牛嘞，吼，安尼讲较有效，唔是安尼才有效啦。咱中医一律有利呢，吼，就是以通为顺，当它通。让它顺，不是爱练到足疼，因为爱练到乌青烟灰哦。迄个，咱去看健保同款，医生呢吼，若无开足侪药啊，互你食，你感觉这个医生无好。后尾开遐少诶，我一个健保卡登落，啊，拿遐钱，啊，开遐遐少，开少唔正好。吼、哦，啊，无你要甲迄个西药当作饭来食呢？啊，用哑铃，吼、哦，你去疏通经络。好、哦，去用推拿，拢同款啦。你包括着呢，吼、哦，彩针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诶，我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一定爱呢，吼、哦，安尼顺顺啊食，慢慢啊通，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无着随食随治诶道理。所以呢，吼、哦，运用着中医诶医理药理套伫咱诶产品，我伫节目内底咧讲，恁就会当了解产品好是安那食。健全的人这么多，因为呢，听我的话，听会落，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知识是正确的，没药如没得，吃药可相信。喂，财政你好，
1: 我点一首歌哈，
0: 好，
1: 古情，
0: 好，古情哈，好，等你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这个疏通经络呢，哈，就可比咱的交通警察刚刚有在讲。那那交通巅峰期上下班的时间，第一路呢吼，靠到阻塞的路口，爱靠着这交通警察，爱靠着这义交吼来指挥，唔只袂脱掉的，啊无呢迄个搭交通拍夹，行爱袂行，要退也无法度，啊就伫遐，大家拢唔免行，你不用走，他也不用走啊，是不是？所以呢吼，这个经络嘛同款，就可比交通警察。疏导啦，不是在那叫你紧紧紧撞撞撞撞，这样电脑发生到交通事故。这个交通警察在那疏通，爱倒滑的，照常倒滑，爱直行的，照常直行，爱正滑的，就正滑。所以呢，交通警察本身未去改变到伊的车流量。为什么要派到这些交通警察要靠到这些义交来给我们指挥？因为呢直行照直行嘛，你要正滑的照正滑嘛，倒滑的照正滑，倒滑啦，那就是呢我们在说的让它通让它顺同样啦，运用在我们的体内，你的气血，你的经络，你的血位，就是有人要疏通，因为疏通了后你的气血才会恢复到呢，吼，敢那参像交通同款，未拍夹，未塌掉的，吼，速度较慢，未要紧，但是呢，吼，伊未去塌掉的为主，一切拢交予咱的身体本能来调节，所以啊，经络的疏通，吼，夹着呢，吼，啊，得食补，为人讲啊，财神，我都未使食补呢。啊，我吼，迄落呢，嘿，有个人吼，心理感觉啦，哎呦，姐姐也压火气呢，这落款呢吼，我都不用跟他讲，我讲阿伯哈，迄落你，哎、欸，我咧讲吼，好像啊，个性吼，有一点啊，有一点啊，摇摆吼，唔过呢吼，咱这就安尼啦，你甲观念会通的人一点就通，你甲观念的未通，吼，咱搁甲讲。伊就执着底下讲什么的牙灰去，食这牙灰去，根本二十味的甲磷虾油都未牙灰去。有的人吼问到尾啊，我真正我耐性足好的人，我会失去耐性。我讲好啊，无你卖食好啊，你卖买好啊， 哦，即马甲我嫌嫌的，甲我讲讲的，哦，我甲伊讲，啊，就讲，哦，伊个牙花起啥物花，甚至有个人讲我那来讲，啊无吼，我甲你买啦，要我物件去送互你啦，啊无呢，我要来客户仆人啦，啊无我要客来吼，搬坐车来底啊，哎，真正我有强调吼，一两个也是安尼呢，我甲讲吼，无你看要送互啥物人，啊要送互我，我无爱。以前要送给我无爱，到时呢吼，讲出来袂听进。好，我甲迄咪咪啊笑吼，才真买什么物件吼，啊开偌济钱，啊我阁送给伊吼，拢甲我收起。所以呢吼，你看你要送给什么人，袂要紧吼，你卖送给我，因为送给我呢吼，连讲我讲出来，我名声都要好臭惊惊，咪烫惊啥呢？对无？所以我来讲，你无你归去看，看要客有啥，买啊呢？嗯，想想诶，搁姐姐啊，阿连刚啊，搁来搞我买啊，啊，所以吼、哦，我讲，为什么我话拢爱讲甲足白，无啊，互恁来产生着怀疑。喂，财政你好，哎，阿斌哥，
2: 哎你好，
0: 嘿，阿斌哥、你好，
2: 我订个5000，
0: 好，个5000啦，哈，
2: 啊，拜六下晡好不？
0: 好，拜六下晡无问题哦，哈。
2: 好，
0: 谢谢阿斌哥，好，再见，拜拜，拜拜，好，玩这个bingo，bingo，好来，所以呢，吼，咱咧讲，食产品呢，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三分杯，七分药，因为呢，咱的经络，你的气血长期阻塞啦，气血运行相对的，伊就会加足慢呢。迄、那个流量，吼、哦，车流量，咱的迄个气血流量会就愈来愈细。一旦拿去塞掉的，你若疏通了后，气血主动啊，会加速着运行啊，对无？所以呢，吼、哦，在吃有的人吼、哦，哦，在通足紧；有的人呢，吼、哦，较慢，爱拢正常的。因为呢，吼、哦，你生长甲我无同款呐，吼、哦、啊。欸、爸爸妈妈也不一样、啊、你生长的环境也不一样、啊、你的食性也不一样、啊、你可以爱护到自己的身体吗、啊、跟我不一样、欸、对吧？所以呢，每一个人反应改善速度程度都总不一样、啊、我们就是这样，有的人呢要怎样好吃了、我们这班的同学吼，欸、哎呦，才真我吃多久了呢？我每项好呢，但那些吼拢还袂好。我叫你吃两项，你要吃一万项拢好。哎呀，我多哦，你吃两项尔，身体歹一百项啊，要一百项拢好，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人总是安尼啊，哦，有了一点点的缺陷。你唔只了解到人生的完美，因为你有听过，你也听人咧听，你就有法度呢去理解。如果一概呢吼，你梳理的吼，你去处理的伤过济，咱气血呢吼流动的速度啊，吼气血就是身体的本钱呢。伊会出现了啥？吼，你规个呢气血拢拍去你的经络，拍去你的四肢啊，啊你的。心肝脾肺心，心有火无？有啊，吼、哦，肝有火无？有啊，腰子有火无？有啊，咱的胃、脾胃有火无？有，火根还细条呢。所以呢，吼、哦，你一盖气过呢，吼、哦，塞了伤过紧，一定爱慢慢啊调，啊不然呢，吼、哦，你的迄个啊，脏器啊，吼、哦，就是心肝脾肺心，伊的气会就会无够呢。气血若无够，人就爱困，吼、哦，人就无力，人就无精神。讲话呢，吼、哦，连讲话的气都拢无。所以呢，吼、哦，得疏通着咱的经络，一定爱慢慢慢慢来，用这个通了后才会顺，吼、哦，先通再顺呐、啊。安尼了解无？0800-77-6699，0800-77-6699，七情月娘岛，听歌阿兰彩珍伫山卡来接电话。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啊，老朋友， 老朋友记得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阿叔底下到时候报到功德嘿。

0: 谢谢啊，感谢哈，刷卡订刚产品的电话，哦啊，有拨刷接不到的，才真甲人讲对不起，等了个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咱人啊，咱人哦，卖讲大人啦，年纪啊都会讲白痴，对吧？谁不会说谎话？但是身体没甲你讲白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啊，无好就是无好。过来就是安那嘞吼，动物拢共款呐，吼、哦。有个人吼、哦、是安那，我都只讲，啊，到呢吼，诶、未收吼，牵拖遐大细球啦，吼、哦。啊，未使准吼，翻到溪迄落牵拖溪下啦，啊，未生吼牵拖安尼吼厝边啦，对不？我们家的吼、哦、猫小孩。小猫、小小猫、小狗，哦，因的、因的迄、那个，因的细只啊，所以呢，吼、哦，因同款有心肝脾气心，他们的器官很小，哦，因的器官呢就细，这吼、哦、要用回家，为什么？咱在看病，啊，加条呢宠物在看病，宠物为什么？哦，他们的医疗那么的贵，还是因为呢，吼、哦，这种对着小动物，伊买。医疗医治，吼、哦，用药各种方面拢爱足注意的，要不然现在吼，当、哦、不当，哎哎，的医疗呢纠纷，不是人尔嘞，包括动物，所以呢，吼、哦，产品足损足损嘞，连嘞吼、哦、毛小孩，毛小孩，吼、哦，对只，伊都会乎你感受到，对吧？来，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
1: 彩珍姐，
0: 哎。
1: 你好，
0: 哎，请讲。
1: 哦，我给你买，我给你买几多，真好，真好。
0: 嗯，好啊，好，就爱抱人来吃，抱人。
1: 我今日平湖无阿多等伊。
0: 哦，好啦，啊，你到点么佚佗哈？哈。
1: 佚佗，佚佗，最近我过下去带人佚佗。啊、你讲咪伫咧饭店内底，侬好像出门啊？
0: 好啦，好啦，哦、啊我来做节目哈。
1: 好，我来讲歌，来讲。
0: 今麦无阿多啊嘞，嘿，好。
1: 哦，好，好，
0: 好，好 ，OK， 来进广告哦。今年这，
2: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会袂久，会袂安怎？啊，敢当我有法度久哦，我安尼久个都袂晓，我甲你讲，我前阵子车祸，变那个断五支，
0: 哎呦喂，
2: 你知个好，啊，这片啊片啊天坑啊，我脚架弄掉，到将来是惊发炎，我甲你高乌塞，你知无？
0: 哎呦，
2: 那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要三个月才好。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吃你的产品已经吃了三年了，
0: 嘿，对，
2: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在问啊，我就告诉我拢吃饭了，
0: 嘿，你要跟今麦讲个，你个讲名，
2: 就吃海用金叫全通嘛，
0: 嘿，是，
2: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骨头的，过目睭的，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两瓶，啊，你知道吗？更玄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没喝什么生骨刺啊，卡就是白卡白卡，
0: 嘿，
2: 看伊足艰苦，我好啊，死要当作话俾伊啊！我同我家客，我个个食。本来迄只卡未大坨，今麦个会大坨啊，大条坨一小块一件，就无遐歹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我早见啊，我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四十趟位，买了楼梯嘛爱换，讲伊一支膝盖吼拢无遐大凹翘啊，所以我就叫过一组等伊回家。
0: 好，好啊。
2: 啊，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变。
0: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2: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0: 好，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阿明仔好你哦，哈。那你相遇，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在吃对部分的呀？
3: 啊，就这片啊，过边在谈哦，啊，这片都严啦，啊，这片啊，伊几啊年伊袂好，安尼讲较紧啦，啊，伊几啊年伊袂好，恁微微啊笑，大家我拢食较对，我袂讲上，看到，迄食几啊百万钱，啊，食袂好啦，啊，我早起就敢那讲起，我谈奈一个遐大个，要配袂出来，要吐袂出来，我等海王精嘛三粒全通嘛，甲食三粒甲焗过，到今下都拢还无谈，规工拢有谈呢，吓，
0: 伊就鼻涕倒流啦，吼，
3: 哎，那是啦，啊，你导演啦，嘿，
0: 所以海王精。全通是不是无好？你开着冤枉钱？
3: 哎啦，你明仔下晡啦，下十二点过来啦，嘿，你就赶快来啦。
0: 好，下晡班给你收。谢谢湘瑜，恭喜你哦。所以妈妈，你还用精全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4: 哦， 王教授，我是全麻痹人，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也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我那一个那一得不得不起的人。
0: 好好好，
4: 大家呢吼？我感觉这运动凳，我这拿运动凳，我拢插在个咧排除我运动凳啊。
0: 嘿，
4: 啊个啊个安尼做好势，安尼插在运动凳啊。伊啊摇咧摇袂得，啊啊都无迄个困难啦。
0: 嗯，
4: 啊即嘛，哈，等下我那个手诶，你过来安尼加减啊说一下。
0: 嘿，好，打字就。妈，你咧讲话，迄个中馈杂交安尼啦。
4: 对对，安尼物件搬无法。
0: 嗯，
4: 你爱跟我来斗搬。
0: 嗯，
4: 安尼对，今也无法度啦。
0: 对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搬吼，四娘病无人替咱病啦。
4: 在别个讲，妈，哦，你怎么还结结水结结迄个？我干嘛？
0: 来，所以妈妈咱讲啦，海王精钱通哦，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就对啊。
4: 安尼老先那个你钱，家己别开，太方便，安无得啦。
0: 对，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没有错。没有错，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就是咱身体，吼、哦，囡仔也无多替咱分担啦，吼、哦，咱身躯边的人拢无啦，啊，产品遮尼也好，吼、哦，你看，哦，那个金莲姐咧讲，咱香芋，唔是单食酸痛好尔啦，唔是食三果好尔啦，得食规身躯，安尼甲你做调整，调整，全方位的。唔免平平逛逛买买一大堆，唔免开着冤枉钱，这才是重点。海王精青通好汤头，0800-77-66-99以上广告。嗨，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哦。
0: 嘿，你好。
5: 好汤头。
0: 好汤头一组哈。
5: 嘿。
0: 阿明仔和你收好吧。
5: 好，
0: 谢谢大姐，
5: 谢谢，
0: 好，再见，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顺顺啊吃，顺顺啊喝，戆戆啊吃，戆戆啊喝，唔好想遐济，天公听戆人。

0: 有钱哈，有钱就好哈。啊，但呢，有的人就是安尼，会用算袂用滴，身体唔够哈，啊，就是要乌白乱投资。我讲现代人不喜欢听真话，拢爱听白话，听谎话，因为谎话哈，敢那亲像哈在食酒同款，敢那亲像呢哈在吸毒一样，会乎你懵啊。好、哦、你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啊、我但是我就无法度去做诈骗集团啦，因为安那咱无法度吼讲白贼话，咱无法度呢吼讲谎话，所以呢吼，你爱诈骗集团，因都是迄个伪术，吼顺着你毛摸吼，拢讲迄个爱听，抓到呢吼你的人性弱点啦、啊，啊才真唔是呢，都在戳你们的痛。啊，你安尼吼，迄个山村我拄食，山卡吼一日妈妈，哎呦，才真啊！啊，我食落呢吼，吼拢牙开反应，牙开疼呢，啊，这物件开遮厉害呀、啊，吼、哦！啊，刚刚要继续食，哇，长痛不如短痛，你无食永远嘛，塌伫个遐，吼、哦，就像安尼啦，交通拍过来，你无叫迄个啊，这个交通警察来疏通，你搁伫遐坐吼。在地车顶吼，永远我讲拍甲无疏通，伊就是永远他伫个遐。坐伫车顶的人会无耐心嘞。喂，彩珍你好。
1: 喂呀、
0: 啊。喂呀、啊，我的辣椒哎、欸。
1: 好久不见了。
0: 欸、是呀、啊。
1: 圆满了啊。
0: 啊，圆满吼，好啦。
1: 啊，我们明天要出去玩呢。
0: 哦，好哦。
1: 啊，一路。三天呢？
0: 三天哦，去哪儿？啊、去哪儿？
1: 花莲
0: 哦，好哦，好哦，好哦，哎，
1: 对啊，阿孙婆婆的啊，
0: 哎啦，人就是安尼啦，爱惊出门啦，
1: 啊好啊，好好好事要分享啊，
0: 嘿是，
1: 哎呀，身体不健康，免得出门啊，
0: 哎对，
1: 咱去啥？你咱这两只那么个过掉，免得出门啊，
0: 嗯，没有错，
1: 身体爱过，
0: 嘿，
1: 年老的不容易，
0: 没老
1: 诈骗的，
0: 嘿。哎呀、啊，哎呀、啊，吼、哦，这吼、哦、讲到诈骗嘞，我拢三不五时爱提醒嘞。
1: 我是感觉讲哪有遐侪是用骗哦。
0: 哦，啊，就是啊，我讲有诶吼、哦，唔是家己本身有钱嘞，去储蓄底下嘞，甲亲戚朋友借钱嘞，这些都稳嘞，稳死诶。
1: 啊，我是讲为虾米哪下讲嘞？
0: 嗯，啊，就是有遮侪吼，这唔是叫戆，这叫做贪呐、啊。
1: 为什么那么贪呢？
0: 对呀、啊，
1: 有虾米边边环环还是见鬼嘞？
0: 对啊，有五千万。
1: 我才真的接不懵听，心内懵火，不做熟悉吗？
0: 是啊，是啊，嘿。
1: 我们大家都要健康哦。
0: 好，
1: 我是讲改卡的，加油。
0: 好 ，OK。
1: 好，拜拜。
0: 再见哈、哦。对啦，这里哈、哦、啊、你的这个知识方面呐、啊，包括着呢哈，人性方面，我讲这诈骗集团呢哈，拢总是呢在抓人性的弱点，因为呢。世间人足侪是爱钱无爱命，吼、哦！爱钱无爱命。咱来讲啦，金华，吼、哦，金华案啦，吼、哦！你看沈庆金几岁了？吼、哦！啊，伊呢，即届的金华案，吼、哦，总共会当来获利，讲唔知几十亿。啊，伊遮侪岁啊，敢开会完，敢开会掉？结果咧，掠入去龙啊来。啊，咱的一般的人，你看哦，有钱哦，这个呢七十岁退休有五千万，五千万咱都呢吼，对人去游览，对人去佚佗，要对人去游览佚佗，要去出国，首先基本条件，身体够好用件，你五千万甲藏的，哦，你甲藏定期的，拢免讲什么投资啦，你就打遐个呢吼，迄、哦那个利息，我相信啦，足安稳过呀啦。二十九岁生五的男子，就是呢吼，不法集团的首脑，家己呢设立着高精的领头，吼领头公司，请到呢二十八个吼的公司 申请啦，申请呢吼，二十八个公司的考者，最主要吼、哦、就是安那博弈网站、假投资、真诈骗。这个呢，台北市七十岁退休的男子落入到呢吼假投资诈骗集团的圈套，被了骗了五千万，啊，你甲想骗五千万，虽然即马呢吼。咱这个啊，警察呢吼，已经把这些成员诈骗集团的成员抓到啊。这五千万，你敢想敢有法都退回来？无可能啦！吼、哦，较早困的较有眠哦。虽然呢吼，找到人啦，但是这些吼、哦，因为诈骗吼，这个诈骗呢吼，虽然伊是公诉罪，但是这种关未解雇啦。啊、你关过一半了后，伊就去等个申请着加息啊。所以呢，吼，你甲想，伊都互伊关下来吼五千万，哎，到时呢，吼，人肉咸咸，你落来有啦，要摕倒转来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呢，咱人吼一定爱学较巧的，要投资身体健康。你七十几岁啊，七十岁啊，你搁想要吼投资什么货？你着投资家己的身体，身体若健康，着趁钱啊。身体啦，健康就趁钱啊！我讲安尼对无？哈，来要顾身体，找财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安排这首歌《旧情》。

0: 谢谢，来吼，产品在这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三分杯，七分药，进广告。
1: 你给他上常总哦，我主要针对咱新同学啦，吼，讲我遮的款迄落经验啦，吼。
0: 好，
1: 你头下咱新同学拢在你身体有无爽快的所在，来遮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拢一个期待，讲遮落来水好，嗯，也无可能。
0: 对。
1: 我吼，差不多食差不多，遮落等到听到，你讲话听三讲话听一礼拜，我听了古话话，啊，你家己有感觉，你咧遮古话话过哦，唔是袂听，也聊聊啊聊聊啊，迄个迄听感觉聊聊啊，轻轻轻轻聊，你家己有。感觉啦，
0: 系是，
1: 啊，你就继续甲食，食到尾啊，你也感觉讲，像我食好淡薄，
0: 对，
1: 啊嘛还袂完全好，
0: 系，
1: 啊，但是你又感觉伊读工咧，
0: 在进步迄过程当中
1: 啊咧，啊你继续食也无排害啊，
0: 对，
1: 哎，对身体有健康啊，主要甲新同事
0: 鼓励，
1: 信心嘿，信心喊话一个，继续食绝对无唔对啦，
0: 哦，那个培青大哥，哦，你这一通电话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年。那新同学哈，需要咱这学长哈出来给因画一个安尼啦。
1: 你头下拢想讲接落来水好，无可能的代志嘛。
0: 对啦，我讲哦，一个身体已经无骨了十担啊，靠可能水好的道理咧。
1: 系啦，
0: 哇，今天哦，太感谢你了哦。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有吃有经验，哈啊，用到咱家己的经验分享，和咱一班的同学。啊，较无信心的啦，较无耐心的啦，新同学吼，未要如未得，只要去上学，要有正确的观念甲常识，唔要甲当作药啊、小盐、止疼、止落、松弛剂来吃哦。还用正清通，阿要喝汤头，落接不了，一天24小时拢会当注文定岗以上广告。感谢对大家收听吼，啊，甲咱来到小报到广告，上山做嘴暖功德的好朋友。咱节目全部收到，还用正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落接不了，等你。小卡，再见，拜拜。啊，落雨天要出门，较细意的哦。再见。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哇哦，哈长夜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5: 哎呦，顺延后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4: 唔是少啦，丰富面装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动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5: 真紧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16: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总啊，顺延太西施。
17: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2: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好，来，邱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亚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聊利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安尼现在啊，咱啊要来跟大家分享诶健康话题哈，就是咱食药饭前饭后个空腹睡前到底是啥物时阵哈？